0: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到浙江渔村参访，了解绿水青山生态建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3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7: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8: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7: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9: 那党员的，
10: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7: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地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塑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通伦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深化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正逢老挝“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

0: 三节成为纽约市学生的法定节日。
1: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3: 围绕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5: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6: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5: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3: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7: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

0: 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2: 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哎，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下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3: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 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0: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这个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3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2: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提升 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

0: 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兴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2: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0: 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节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

0: 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十五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
1: 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0: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3: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 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0: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3: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0: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13: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4: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14: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10: 环球华人，
14: 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0: 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4: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0: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15: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 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建设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0: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16: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0: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17: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都退化了，这叫 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三班倒的

0: 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速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 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那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栽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2: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3: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计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 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 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他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电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 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 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初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 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 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于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4: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 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台空军2架F-5E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 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呢执行一个战备任务。
2: 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0: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 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3: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 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2: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0: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它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它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

0: 0.6%，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3: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

0: 他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1: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他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2: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1: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3: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1: 游客障碍可：
4: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1: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2: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1: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2: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1: 游客邢斌：
5: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 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1: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6: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7: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1: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10: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 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1: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10: 张维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维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维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1: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学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10: 海外学成的张维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1: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10: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1: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10: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12: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 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

0: 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一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2: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1: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3: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4: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6: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7: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

0: 然后呢也体验到扎伦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伦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伦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1: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2: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伦屯市春日纹理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1: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伦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3: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伦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伦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伦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1: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4: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1: 扎伦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5: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1: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伦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伦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6: 扎伦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1: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伦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7: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1: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8: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0来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1: 车展

0: 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1: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0: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2: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0: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3: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6: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

0: 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比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1: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0: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三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籍、无纹饰三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清秋，各有特色。
0: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 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接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度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0: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的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的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2: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重心的过程嘛，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着起泡，像现在我找重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
0: 一直
2: 直
0: 想
2: 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0: 正如蒋纯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3: 我是本地的，就是瓦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说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0: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1: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飞鱼，来助力我们的飞鱼，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0: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L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

0: 到提供绿色技术，助力多国能源转型，再到深化南南合作，携手发展中国家共赢挑战，中国以实干、共享与协作，为全球气候治理注入强劲动力。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交通闭塞、对外交流稀少的古代社会，水果并不如现在这般品类繁多、琳琅满目，而是大多产自当地，种类单一。然而有一种水果却跨越了千山万水，随着外交使臣的脚步，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了中原大地，并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这便是嫣红多汁、圆润饱满的石榴。因其鲜艳独特的外表，石榴一经传入便受到了中原人的热情追捧，不少文人雅士竞相吟咏，并在其身上赋予了有关爱情的浪漫怀想。殊不知，在其美丽的外表之下，石榴也拥有着神奇的药用价值。不论是石榴花还是石榴皮，都是古人的上等药材。而同样全身都是宝、药用价值极高的水果，还有土生土长于中国南方的橘子。在历史与文化的塑造下，橘子有着诸多象征意义。它既象征着品性高洁、忠贞不渝的真君子，也寓意了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骨肉亲情。那么在古代社会都发生过哪些有关石榴和橘子的经典故事？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神奇疗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石榴橘子全身宝。
2: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水果会有某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比如说苹果，它就蕴含着人们对平平安安的期盼。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两种水果，同样是水果当中的两种吉祥物。每逢佳节的时候，或者在探亲访友的时候，或者在喜事临门的时候，这两种水果呢，都是我们果盘中的常客。第一种水果呢，它的故乡不在中国，但是它一经传到了中国，就受到百姓们的追捧。这个水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石榴。第一个问题，石榴是从哪个国家传到我们中国的呢？我们说，安石国里，齐树生，张倩西使得重耕。这说的是啊，石榴最早是产自安石国。据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图林安石国留种已归。这说的是呢，在汉朝张骞

0: 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在他居住的房间门外有一棵石榴树，张骞经常会给他浇水。后来呢，这个石榴树结出了大大的果实。那么张骞回国的时候就把图林安石国的榴种带回到国内，从此呢，我们中华大地上盛开了第一朵石榴花。关于石榴花是如何在安石国产生的呢？这有一个传说非常有意思。相传呢，安石国王子偶然的一次外出打猎，在荒芜的山林间突然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金翅鸟。王子呢心生怜悯，把这个金翅鸟呢带回了宫中去救助它。这个金翅鸟得救之后呢，它就飞到了很远的地方，衔回了一颗红宝石给王子带回来，而且呢把这颗红宝石呢搁置在一块土地上。第二年呢，这颗红宝石搁置的地方长出了一棵奇特的树，这个树呢开的花是红艳艳的，结出的果实呢又大，里边的籽儿又饱满。安石国的国王非常高兴，他觉得这棵树长出的果实非常能够代表安石国的特色，给它起名叫安石榴，后来简化成为了石榴，意味着中国的这个石榴是从安石国传来的。石榴有着如此美丽的动人的传说，其实石榴的外形同样也不逊色。每到石榴花开放，在绿叶下一片红彤彤的颜色，红的耀眼，红的夺目。宋代词人杜安世曾经写道：石榴美艳，一撮红绡比。这就是形容石榴花开得美而艳丽，就好像古代的歌女辫子上扎着红色的绸缎一样。这个红绡指的就是红色的绸缎，形容石榴花就像舞女一样美艳而动人。但花有落日，梅有静时，待到秋天石榴花落，这惊艳后的沉淀凝聚成了坚韧的果皮和丰硕的果实。石榴是如此美好，石榴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呢？汉朝天子当时非常向往西域的神奇，而且又看到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石榴的种子，于是呢，他就下令在整个长安城全面的种植石榴树。关于长安城石榴树遍布的场景，诗人李商隐曾经这样描述：汉家天马出蒲梢，木须流花遍近郊。说的是呢，在汉代时期，人们骑上非常好的马，名字叫蒲梢，达官贵人王子们骑上这种骏马在长安城中去溜达的时候，看到满视野的都是木须花还有流花，就形容在长安这个时期满城都是流花盛开的景象。自从流花引进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都开始吟诗作赋赞美石榴花。在西晋时期，一些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赋的才子佳人们，有鉴于石榴花的独特的风姿，免不了就吟诗作赋来歌颂石榴花。比如说夏侯瓒在《石榴赋》中是这样写道：览华园之嘉树兮，现石榴之奇生，滋悬根于怡壤兮，着繁干于兰亭。这首诗描述的就是在华丽的园林当中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树，但是呢，在众多的漂亮树当中，他最羡慕的就是石榴树的奇美。而且他发现石榴树它的树皮是深褐色的，它的根是深 扎在平坦的土壤当中的，而且它会抽出来很茂密的枝干在兰亭当中，所以这就是对石榴树遍布在庭院当中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描写。到了唐代，又有无数的文人墨客赞美石榴花的盛美。石榴花不但休闲的时候可以赏，而且寂寥的时候可以赏，而且野趣的时候也可以赏。休闲如刘福在夏日中所描述的，映日纱窗深且闲，寒桃红日石榴阴，就是描述人们在休闲的时候，我们看到窗外深处有红色的石榴花，还有红色的石榴，它们就像落日一样，就像红红的成熟的桃子一样映在纱窗的前面，所以观赏之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给人一种休闲的感觉。另一种情怀就是凄美，如李商隐写道：曾是寂寥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个女子在偶然的一次路上邂逅了一位才子，从而暗生情愫，日日思念，但是再也不能见到他，所以呢，曾是寂寥金尽暗，自己感觉很寂寞，思念着心中的那个白马王子，直到眼前的蜡烛灰已经燃尽，依然没有这位白马王子的消息，一直等到了秋后的石榴红，也没有等到他的消息。这就是描述对梦中情人的一种思念。另外还有野趣，如欧阳炯写的《南乡子·嫩草如烟》的这首诗，他写道：嫩草如烟，石榴花发海南天，描述的就是说海南一片绿草如茵的场景，在这满视野绿悠悠的草地上，只有几片红红的石榴花在绽放，所以这些石榴花这种美艳的红在绿草当中点缀了海南天，所以红绿相映，给人满眼的野趣美景。
1: 关于石榴的美，石榴的趣，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石榴的药用价值了。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上次节目我们和您说了，四季的变化、温度高低、风力大小都会给我们的血压带来一系列的影响。而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说，您是不是会测血压？您知道用什么样的仪器测血压比较好呢？测量血压的仪器呢，通常分为水银和电子的两种。水银呢，经常在医院使用，而电子仪器则广泛地应用于家庭。电子的测血压仪呢，又分为手腕式和戴在胳膊上的臂式。无论哪一种仪器，测量结果呢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不过呢，在这儿啊，医生要特别的提醒您，有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使用戴在胳膊上的臂式血压测量仪，因为这类病人呢，他的末梢血液循环比较差，容易造成测量结果的不准确。空军总医院特诊科的主任医师王新燕大夫对于血压管理呢有着很深的研究。据他介绍啊，如果需要每天观察血压的变化，应该每天定点测，也就是在每天的同一个时间采用相同的体位，这次做什么姿势，下次还是尽量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变，使用同一部血压计来测量同一边的胳膊，这样呢测出来的结果才更为可靠。血压在一天当中呢，也不是恒定不变的。测量血压最好在早上刚刚醒来的时候，没有做任何活动的时候测最好了。 吃降压药呢，也在清晨吃比较合适。建议那些有家族史或者是肥胖高血脂的人，要尽早进行定期的血压测量，大概20岁左右就可以开始了。如果身体本身比较健康，您也可以根据您自身的情况，在35到40岁左右开始定期的进行血压检查。接下来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什么样毒素的血压就不正常，什么样血压就正常了。一般人啊，正常的血压范围是收缩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高压，应该在140到90。舒张压呢，也就是低压，应该在90到60左右。家庭自测血压是一项311工程，也就是有三个阶段，分别是初始阶段、治疗阶段和随访阶段，一个特殊情况和一项长期观察。我们和您具体说说这311啊。第一是初始阶段，要连续测量7天，每天早上6点到9点之间测一次，每一次要测3遍，取它的平均值。下午18点到21点之间再测一次，也是每次3遍，取平均值。第二呢是治疗阶段，根据我们上一个星期7天自测血压得出来的数值来指导药物治疗。如果改变治疗呢，您需要自测血压2个星期，医生会结合这2个星期的血压的平均值来评估这个药物的疗效。第三呢，则是随访阶段。如果高血压得到了控制，医生一般会建议患者每个星期自测血压一次。如果血压没有得到控制，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者呢是病人的依从性较差，也就是说他不听话，没有好好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自测血压，那么一般医生会建议你还得增加自测血压的频率，比如说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或者每周自测几次。那还要注意特殊的情况，如果要鉴别隐蔽性的高血压、白大衣高血压、难治性的高血压等等，医生呢则会建议患者每天早晚都要测量血压，连续测2到4周，也就是说连续要测半个月一个月呢。要了解24小时血压波动的变化呢，可以增加自测血压的频率，比如说把这个时间早上6点到8点、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下午的4点到6点、晚上的8点到10点各测一次，连续自测2到4周。最后呢，则是要长期观察，一般每个星期自测血压一次，早晚各一次，每3个月重复头一周的自测血压频率，也就是说每天早晚各一次，连续7天。在这儿呢，医生还要特别叮嘱您的是，测量血压的一些注意事项。自测血压一定要遵循着5条基本要求，您听好了。第一，测量血压之前至少要休息5分钟。戴在胳膊上的或者是水银汞柱的零点与心脏要保持同一水平。坐靠背椅座位测血压的时候不能讲话，不要活动身体，要保持安静。每次呢测量血压要测3遍，取其平均值为本次的血压值。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戴的袖带大小松紧要适宜。袖带也就是里边这个气囊啊，太小或太紧，测的血压值会偏高。如果呢您戴的太大或者太松，那么测的血压值则会偏低。医生建议您啊，如果血压正常，或者是高血压治疗之后血压平稳，不提倡太过频繁的测量血压。怎么样，我们今天说的您记住了吗？中药煎煮太麻烦？不用怕，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中药颗粒。炙热的阳光照射着每一寸土地，空气也变得热气腾腾，户外行走的人们感觉要融化在这阵阵的热浪中。怎么，您还要自己动手熬中药吗？想想在炎热的天气经历熬中药的过程，实在是太酸爽了。中药熬起来好费事儿啊，天太热了。是啊，还得盯着，好麻烦。上次我没看住就忘了，结果糊了。 在草药房常常能听到患者对煎煮草药不便发出的感慨，代煎药省去了患者煎煮药的麻烦，可是一大袋子药液喝下去都喝饱了，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呢？传统的草药在煎煮这方面遇上了新问题。随着中药的现代化，您现在喝中药是不是希望像冲一杯咖啡一样方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粒是依托中医药理论，遵循传统汤剂制备习惯，与汤剂物质基础一致，运用现代技术和制控手段，经水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工艺精制而成的中药产品。可以说，中药颗粒为传统的中药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中药颗粒它的有效成分、性味归经、主治功效和传统的中药饮片完全一致。与传统中药饮片煎剂相比，中药配方颗粒具有无需煎煮、剂型稳定、方便携带、易于保存等优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上班一族、出差一族非常友好，既不耽误治疗，更便于服用。现在各大医院呢都有了中药的颗粒配剂药房，在药房里呢，数百种已经做好的颗粒呢，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小格子间里，根据医生的处方，在相应的配方颗粒小房间上亮起灯，药师会按照指示进行准确的复合和配方。中药配方颗粒配制的速度、路方、取颗粒，还有自动颗粒机，都可以均匀的分配、混合、分装。一道道简单的工序下来，仅用十多分钟，一整包装满中药颗粒的小袋子就包装完毕了，真的是立等可取，非常方便。中药颗粒机的启用不仅方便了患者，还拉近了患者与中医药的距离。现在呢，在很多医院啊，都可以具备多种药剂调配功能。不管是您自己煎草药，医院代为煎煮，还是选择颗粒剂，前来就诊的患者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中药剂型。不同患者的需求呢，就可以得到满足。传统的中医药师也可以说，通过这些小小的科技手段，擦出了新的火花。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二十四节气的影响。一些节气和民间文化相融合，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固定节日。最著名的如清明、立春、立夏、冬至，都融入了浓厚的节日氛围。而夏至、暑伏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民间呢有冬至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还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说法。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节气呢，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芒种。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六月五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2: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那他就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啊。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那诗词太多了。
1: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忙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芒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黄淮平原也即将进入雨季，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争日，夏争时，争时争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下身。 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这首词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期间最重要的节日端午节的风俗，

0: 粽子、饮雄黄酒、挂菖蒲、木兰草浴。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相传是汉人为了纪念战国时期的轩辕大风而设。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自投于汨罗江后，许多人划船追赶相救，并借船桨驱散江中之鱼，所以端午节才有了赛龙舟的风俗。而人们为了不让鱼虾啄食其身体，便向江中投食米团，为了不让米很快洒掉，便用叶子包起来，于是就有了最早的粽子。
1: 我们说吃粽子当午粽，但当午粽以前不叫当午粽，在六朝的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这本书里边它记载的时候有五月五猴灯呢，但粽子还是叫夏至粽，它是夏至吃粽子。那夏至为什么吃粽子？人们希望说用吃粽子的方式来帮助阴阳二气来流转。那个粽子的外衣是什么？是阳性的树叶子，里面包裹的内容是什么呢？包裹的在六朝的那个周楚的风头记里边记载，它里边包的是那种乌龟肉，包括的鸭肉，代表阴性的物质。所以说阳包阴，那我们说我们要助让气顺畅流转，我们就应该说用人工来把这个阳的外壳把它剥开，把里边阴性的物质释放出来。
2: 阳气到了农历四月的话，到了阳气到了极点，所以呢到了五月的话阴气就开始生了，就五月的话阴生，阴气开始生了以后就要辟邪，辟邪了以后就所以粽子它有角，实际上它是一个技术。所以你想这一套东西就是中国的这个哲学中间的养生，是保护自己，是为了在天地关系之间，你顺应了天地关系你就保护了自己。
0: 而雄黄酒和菖蒲的习俗则与农历五月独月有关，五月初五更是重五的独日，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五毒齐出，各种毒气瘴气亦随着暑热而蒸腾发散，所以这一日人们饮雄黄酒防蛇，熏艾草驱虫，悬挂菖蒲和灵符，均含镇邪避毒之意。端午时值仲夏，是皮肤病的多发季节，古人以兰草汤沐浴去污，所以端午也称玉兰节或菖蒲节。
3: 艾草跟菖蒲，这就是我们在五月的时候端午节特别常用的几个花材，因为艾草的这个功效性特别明显，而且也是我们自己很多这个中华民族特别喜欢用的一种，也算是一个祥瑞的这种花草。我们把它是用在花材里边组合型的，所以它既可以造型，然后又可以净化空气。但其实在民间的时候，在北方老辈的人是把它拧成这个绳，然后晒干了以后把它来点燃，来驱赶这个蚊虫夏季的时候。
0: 这些传统习俗流传至今，更多的只是一种祈祷平安健康的形式。芒种初过雨及时，沙锄睡起脚筋栖，吃云不散长遮塔，野水无声自入池。陆游这首诗名里，芒种后惊寻无日不雨几个字，充分概括了此时天气的主要特征。而对人体来说，最适宜的空气湿度为40%-60%，芒种之后的空气湿度却常常大于65%，潮气的增加会让人感觉明显不适。湿气为阴邪，阻遏阳气，所以芒种养生应避开湿邪，尽量晚睡早起，适当午休以养阳气。都说养生重在食补，那么在芒种期间又有什么食物能够调养身心呢？桑麝悠悠掩蔽丛，清风小径露芳容，参差红紫熟芳好，一缕清甜心底容。

0: 桑葚是芒种节气的最佳时令饮食，早在2000多年前它就已经是皇帝御用的补品。成熟的桑葚味甜汁多，酸甜适口，被称为民间圣果，具有补肝益肾、生津润肠、乌发明目等功效。现代医学认为，桑葚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胡萝卜素、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决定了桑葚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它被医学界誉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但由于其性味甘寒，小孩不宜多食，脾胃虚寒者、糖尿病患者不宜使用。
1: 豇豆其实是一个很吉祥的东西，在我看来啊，我觉得夫妻之间就应该多吃豇豆，因为豇豆还有一个别名，它也叫双生豆，它也叫夫妻豆。你看它豇豆结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一根一根结的，它是两根一起结的，一个花下面开下来，它就两根，所以说豇豆是夫妻豆。在我们那个豇豆来说，我们喜欢吃豇豆啊，最出名的一道菜是姜汁豇豆，所以这个季节来说特别好的一道菜。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豇豆呢？因为它代表了夫妻的一种和睦。
0: 雨轻轻，梨花院落，风淡淡，杨柳池塘，重来一梦，手搓梅子，煮酒初尝。在我国南方，每年5、6月是青梅成熟的季节。青梅含多种天然优质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美容、降血脂、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多种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过程便是煮梅。在我国，青梅主要生长在广东、福建、海南等南方省份，芒种时节煮梅的习俗历史悠久，早在夏朝便已经开始。煮梅的方法很多，可以用糖或盐与梅子一同煮，或与晒干的青梅混拌均匀，使梅汁浸出。比较考究的，还要在里面加入紫苏，或以青梅泡以米酒或黄酒，淡而独特的果香混合酒香，别有一番滋味。而在北方，将乌梅与甘草、山楂、冰糖一同煮，便制成了老北京传统的消暑饮料酸梅汤。如果在里面加入桂花，然后冰镇，更是一道炎炎夏日里最风味别致的保健佳品。
2: 我传统节气就是一棒，到了一个节气，一个特定节气，我怎么应节气？我穿什么衣服？我戴什么花饰？我吃什么食物？都跟我对自然的节气的理解有关系。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说人跟自然的沟通，人对自然的尊重。人的身体也是个自然物，它跟自然时间有做一个协调。
0: 芒种时节送花神是另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习俗。人们认为芒种一过，百花开始凋零，花神退位，故应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的仪式，花神的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次相会。曹雪芹在《红楼梦》第27回有对这一场面的精彩描写。至次日乃4月26日，原来这日为时交芒种节，祭见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艳妒莺残。 一时也道不尽。在吴地风俗中，芒种时人们还有筑梅水的习惯。《食物本草》中记载，梅雨时至大缸收水，煎茶甚美，经朽不变色异味，筑瓶中可经久。所以在芒种梅雨之初，人们在庭院中列好大缸，收存雨水以供烹茶，称之为梅水。芒种梅雨天的梅水性质甘滑，胜于山泉，在瓮中储存起来，水味可以长久不变，喜欢喝茶的人都十分珍爱。正如吴中竹之词所道，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艳艳润绿苔，瓷瓮净装添雨水，烹茶时候客出来。
3: 好了，听众朋友，中国的24节气，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是我们的小板块《古人识》，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夏天的桃胶。
4: 《古人识》，叫醒沉睡的古籍，听识语。古人识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5: 雨润一个夏天，夏桃之正茂，桃树上焦滋青叶，仿若琥珀粘住夏雨桃的晶韵。润人补水，艳阳蒸腾的清气丝丝缕缕存一枚桃胶里。桃胶雪莲子，夏可清润养心，体有津液充沛，才可令脏腑调和，肌肤丰润，夏日燥渴亦不在。桃胶晾晒后存住，用时先以清水浸泡一夜，使泡发胀大，雪莲子易染。泡好的桃胶与雪莲子晶莹滑糯，可于此时减去其中杂质。莲子清苦，尤宜夏季，百合养阴，二物止渴清润。清水分别浸泡两小时待用，待水分充盈，将桃胶、雪莲子及莲子加水炖煮一小时，入百合再炖半小时，出胶即成羹。鲜桃应夏季时令而生，滋阴生津，顺时而养。桃子削皮切块，不添水，只与牛奶冰糖共熬，均是补益滋润之时。熬化为甜酱，佐味而添效。宋元时起，便有果酱调和奶汁，再兑上碎冰解暑。今以冰镇着桃胶羹，再食，便是夏日一份沁凉生甘的桃胶冰甜。人言桃胶为桃花一滴泪，殊不知桃树蜜胶， 十味坚韧自愈那道伤口，恰如胭脂薄飞两颊，不惧枝头情与雨，才可夭夭。
3: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6月4日下午，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参访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副主席韩正3日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王毅表示，下任秘书长人选事关联合国未来5至10年改革发展走向，事关联合国会员国，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切身利益，中方将以负责任和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推动联合国重振权威和活力，更加适应新形势，更好应对新挑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石泰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刘金国主持会议。外交部发言人3日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缅甸外交部长丁茂瑞于6月4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中欧经贸关系的提问时说，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就新西兰有关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6月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商务部6月4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报告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会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梳理了当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2026年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议。记者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记者3日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3%， 较上月回升 0.6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重回扩张区间。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今年环境日的主题聚焦气候变化。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是全球气候合作的推动者，是言出必行的行动派。从落实气候目标

0: 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3: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和诗篇多如牛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诗歌史上，也有很多经典诗作的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南宋诗僧智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史料上关于他的生平不详，但他的绝句一诗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名作《春》中就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绝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绝句，宋，智南。古木阴中细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僧指的是通晓文艺、善于诗作的僧人，又称文僧。通俗地说，就是善写诗作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很多，像林彻、齐己、皎然、寒山、灌修等等。他们精于文辞，才华横溢，对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智南是南宋诗僧，智南是他的法号。关于他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望也没有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中兴四大诗人那么大，但就凭《绝句》这首诗，凭他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就足以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宋代诗史。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描写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荫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中，十分惬意。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花草树木，而是通过春雨与杏花、杨柳与春风的结合，展现出欲湿和不寒的特点，把春雨蒙蒙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利用人的触觉把风的暖意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表达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朝气，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

0: 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以下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又到了。那芒种的芒呢，指一些有芒的作物，比如像稻啊、黍啊、稷啊等等。种呢，一个意思是种子的种，一个呢是播种的种的意思。那芒种的含义就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那这个时节呢，是指导农人农耕的节气，这个时候已经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了，雨量充沛，日照非常的强，气温呢显著升高。南方呢是以豌豆等谷类作物的耕种，而北方呢则是要收割麦子。芒种节气呢是种植农作物时机的分界点。那由于天气炎热，已经进入典型的夏季，农事播种以这一时节为界。过了这一节气呢，农作物的成活率就越来越低了。在稻作地区的南方，芒种呢是插秧的忙碌时节，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呢以小麦为主。那这个时节呢，正是北方夏熟作物麦子收获之时，芒种到来标示着又一轮农忙。南方地区的人们忙着插秧种稻，北方地区人们呢则忙着收麦。
2: 芒种一词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两汉时期的著作《周礼》，择草所生，种之芒种。元朝吴承的著作《月令72候集解》中说，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加种矣。芒种的字面意思是，有芒的稻谷类作物可以播种。清代学者陈三模的《岁序总考》中说，芒草端也，种稼种也，言有芒之谷，此时皆可稼种，故谓之芒种，乃五月之节气也。意思是说，芒是草顶端的针状物，种播种的意思，芒种就是有芒的谷物，这个时候都可以播种了。水稻种植一般是在以水田为主的南方地区，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以种植小麦为主。对于北方地区而言，芒种是麦子成熟的时节，因此亦有对芒种的含义解释为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增添了麦子收获，既涉及南方的水稻播种，也涉及北方的麦子收获。中国古人根据黄河流域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变化的征候等，编写而成72候，用来说明节气变化，作为农事活动的依据。它以5天为一候，一年共有72候，位于24节气对应，规定3候为一节气。芒种3候是1候螳螂声，2候九尺鸣，3候反蛇无声。意思是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卵因感受到阴气出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蛇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
1: 芒种这个节气啊，乍一听啊，听不出有什么气候的变化。实际上呢，芒种呢是直接以农事命名的。芒种前后，北方多晴天，忙着收麦；南方呢是梅雨季，忙着插秧种稻，可以说是

0: 极为的形象贴切了。那历代文人骚客呢，多有关于芒种的诗词作品，其中就直观地反映芒种节气的气候和农事情形。那么我们起来欣赏这些写在芒种的古诗词。
1: 芒种五月节，唐·元稹。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暗鸟往来声。鹭爪莲花放，严风暑雨晴。相逢问残麦，幸得称人情。元稹为24节气各写过一首诗，在这首诗里说，今天是芒种，而芒种三候，一候便是螳螂声，就是螳螂在这个节气破壳而出。天上是红色的云朵，地上是它头下的阴影。到了二候的时候，暗雀就开始叫了。绿色的池塘里，荷花绽放，风是温热的，但是时不时就会下雨，见了面都会问候一下，你们家的麦子收了吗？蚕怎么样了？这便是民间最淳朴的人情啊。
0: 元稹的这首诗啊，正好形象地体现出这种情形，就是螳螂声，安鸟声，炎热暑雨等等。一句相逢问残麦，也可以看出芒种节气割麦丰收，家家喜悦的情景。播种与丰收呢，都是古人最重视的农事活动，其中寄托了对未来的期许和欣喜。在这样的节气里呢，自然少不了举办各种民俗活动以示庆祝。
2: 芒种民俗，送花神。中国农历2月2日花朝节上要迎花神，有迎花神就有送花神，一迎一送才是圆满的。芒种一进五月间，百花开始零落，民间都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个习俗如今已不存在了，但从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第27回中可见一斑。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纤毛劲壮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由此可见大户人家芒种节为花神进行的热闹场面。打泥巴仗，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每年芒种前后都要举办打泥巴仗节，当天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活动结束，检查战果，身上泥巴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人。安苗，安苗是安徽南部地区的农事习俗活动，始于明朝初年，每到芒种时节种完水稻，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各地都要举行安苗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用新麦面蒸发包，把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等形状，然后用蔬菜汁染上颜色作为祭祀的贡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煮梅，在南方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含有多种天然优质的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净血、整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的过程便是煮梅。
0: 中国古代文人自然不肯错过这样的一个好的时令节俗了，一定是把它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比如南宋大文豪陆游，
3: 时雨，宋，陆游。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复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屏幕及其声，驾藤发幽香。应依失不去，劝我持一觞。及今幸无事，济海皆农桑。野老故不穷，激壤歌于堂。
0: 关于芒种的古诗词，大概呢最为著名的就是陆游的这首《时雨》了。一句“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几乎成为芒种节气的代表名句。气候时雨，农事插秧，把芒种的特点啊都提炼而出了。那芒种呢是一个既忙碌又喜获的这个时节，所以古人呢还有不少的好诗。明代繁复的《田间杂咏六首其六》，枣花落米米，一犬护柴关，节序借芒种，何人得悠闲，蛙鸣池水满，细草生阶间，义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大儿早喂饭，叹息农事艰，豪贵本天命，悠悠不可攀。这首诗大概写的就是北方的芒种，义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反映了芒种时的农忙情景。麦子刚要收完，风带着雨就要来了，很是庆幸。那有北方农村生产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麦收时节雷雨最多，一场大暴雨就可以使成熟的麦子大片的倒地，陷于泥淖，难以收割，大幅减产。所以呢，农民称收麦天是龙口夺食啊，非常的形象。而南方的初夏呢，江淮流域一带经常出现一段持续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这个时候呢，器物容易霉烂，所以叫霉雨啊，就这个霉烂的霉。这个时候又指江南梅子黄熟的时候，所以呢也称作霉雨，或是黄霉雨，是梅花的那个梅，梅子的梅。在气象上，把霉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分别称为入梅或者是立梅，和出梅或者是断梅。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均每年六月中旬入梅，七月上旬出梅，历时20多天。但是对各具体的年份来说呢，梅雨开始和结束的早晚、梅雨的强弱等等存在很大的差异。正常的梅雨呢出现在芒种和夏至两个节气内。那有关梅雨这种气候现象自古就有之，中国古人描写这种天气的诗词呢也是比比皆是。
4: 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其二，南宋，范成大。梅黄时节妾衣单，五月江梧麦秀寒，香转吐云生暖热，从教窗外雨漫漫。其二，这首诗的意思是梅子黄了的时节，天气骤然变冷，单衣都已经不能御寒了。五月的南京，连麦苗都透着寒冷的光，熏香在香炉里袅袅生烟，似乎带来一丝温暖的气息。任凭窗户外面雨水连绵不绝。
0: 范成大为梅雨季节写了8首七绝诗，这个呢是其中的一首。范成大的《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所写的是芒种后的情景，尤其呢全面地描绘出了芒种时节梅雨的气候特点，梅林倾泻，雨漫漫，身下喧寒等等描写都是极为的传神，写出了节气气候和农耕之事。那么每逢芒种时节，天气呢总是阴晴不定，而长江中下游呢也进入了梅雨季节。所谓的梅雨季节就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时候连绵不停的会下雨。陆游呢更是无聊赖的说，芒种时节天天下。

0: 雨，没有一天是晴天的。
1: 芒种后惊寻无日不雨，偶得长聚。宋·陆游。芒种初过雨及时，沙锄睡起绞金漆。池云不散长遮塔，野水无声自入池。绿树晚凉鸠语闹，画梁骤寂雁归迟。闲身自喜浑无事，衣服熏笼独诵诗。
0: 陆游的这首写于芒种之后的诗啊，题目是说芒种之后每天都在下雨，已经下了很久了，我突然想写一首诗。芒种呢，正是收获残麦、播种水稻，乡村最忙的时节。那可是呢，诗人们只旁观，很少亲自参加农忙，这使得他们的芒种诗缺乏陶渊明啊、孟浩然这些诗人的田园气息，而多了纯粹的文人气，变成文人自身逃避尘世的一个精神避难所。那陆游呢，在政治上抑郁不得志，于是在诗歌世界里实现了去志与超俗。在他心中，浑身自喜浑无事成了写诗的动力，因为没有事干，所以写诗给自己造了一个精神家园。而此时呢，老百姓正在忙，他是不是应该走向田头，拿起锄头，感受一下大集体的烟火之气呢？
2: 《北固晚眺》，唐·窦长。水国芒种后，每天风雨凉。露残开晚促，江雁绕危墙。山直北来固，潮头西去长。年来此灯跳，人世几消亡。这首诗的意思是，水乡在芒种之后就进入了梅雨天气，天气变冷了，蚕开始节俭，江边的燕子绕着高高的桅杆不停地飞。我登上北固山，看着那江水向西滚滚流去，年年都会登高眺望，很多事都像那滚滚流去的江水一样一去不回。
0: 唐代诗人窦长呢，也在诗作当中为我们描绘了芒种时节连绵的阴雨。那以上这些诗人都在中原，可是清代的诗人洪亮吉呢，是在新疆的伊犁也曾见过芒种时节，但是伊犁这个时候还在下雪。《伊犁记事诗》，清·洪亮吉。芒种才过雪不济，伊犁河外草初肥。生居步步行难稳，恐有蛇从鼻关飞。这首诗的意思是，芒种节气刚过，伊犁的雪还没有停，伊犁河畔的青草得到雪水的滋养，已经开始郁郁葱葱。刚生的小马驹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走，而且还得担心有蛇迎面飞过来。伊犁在新疆，这里呢水草丰美，有塞上江南之誉，但毕竟不是江南。芒种过后，雪还是下个不停，伊犁河边的草才刚长整齐，相当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吧，真是同时不同景，大异其趣啊。那我们从这些描述芒种的古诗当中呢，是不是惊诧于古人对于自然界细微的观察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

0: 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6: 傅姬由衷赞道：“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傅姬求见馈食，忙道：“
7: 有请。”
6: 傅姬见了重耳，一一到地：“
7: 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
6: 说毕又是三揖。重耳故作大度道：“
7: 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6: 傅姬将话锋一转说道：“
7: 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合，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盼。”
6: 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
7: 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
6: 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5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先到第5盒的时候，食盒下边置了一块白璧，其璧洁白无瑕，质地细腻温润光滑，真宝玉也。重耳将白璧扫了一眼道：“
7: 大夫惠顾亡人，是不饥饿足矣，何敢受如此之厚礼？”
6: 傅姬道：“此乃外臣一点孝心，公子切勿推辞。”重耳再三推辞，终不肯受。傅姬退而叹曰：“
7: 晋公子贫穷如此，而不贪无弊，其志不可量也。”
6: 次日，重耳即行，傅姬又赴美酒2坛，细食10盒相送。出城30里，胡衍忽然说道：“
7: 吾等这次去楚，必由宋国，宋楚仇深似海，吾等且不可说去楚。”
6: 重耳道：“
7: 那吾等说去什么地方？”
6: 胡衍道：“
7: 就说投宋。”
6: 重耳道：“
7: 宋若留住，不让吾等去呢？”
6: 胡衍道：“
7: 宋襄公果人挽留吴等，必定会帮公子复国，这也不是坏事啊。重耳道：“怕他没有这个力量啊。”胡衍道：“咱也知道宋没有这个力量，咱说投宋，只不过哄哄宋襄公罢了，该去除还去除。”重耳道：“那就这么办吧。”胡衍道：“吾和宋之大司马公孙固相善，吾想先行一步为公子前驱，可乎？”重耳道：“可。”于是乎，胡衍驱车先行，受到了公孙固的热情款待。宴间，公孙固问道：“公子一行是投宋还是过宋？”胡衍匡曰：“乃投宋耳。”公孙固曰：“为复国之事乎？”胡衍道：“正是。”公孙固摇头道：“这事宋办不到。”胡衍道：“宋既能助齐孝公复国，缘何不能助晋公子复国？”公孙固道：“今昔不同啊。”胡衍道：“有何不同？”公孙固道：“寡今不自量力，与楚争霸，兵败商贾，至今并不能起。”胡衍道：“以将军之见，吾等只能另投他国了。”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胡衍曰：“贵国不能助晋公子复国，留之一宿，当不为难吧？”公孙固曰：“看如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晋公子之名项目久矣，莫说留之一宿，就是留之十载，吴国亦乐未之。吾这就遣人扫除馆舍，以后车驾。”胡衍起身谢道：“多谢大司马。依弟估算，晋公子该到城外了，弟想去迎他一迎，这酒待会儿再喝吧。”公孙固道：“也好，然晋公子乃大贤之人，今从吾晋路过，吾不能不禀告一声国君。”胡衍道：“兄言甚是，弟就在这里坐等了。”公孙固乘车入宫，面见宋襄公，以重耳过境相告。宋襄公正恨楚国，日夜求贤人相助，闻听重耳到来，忙道：“把他留下。”公孙固道：“臣非不留也，晋公子志在复国，非仇楚也。况主公贵体有恙，伐楚又非朝夕之事，还是放他走吧。”宋襄公默想良久道：“晋公子乃大贤之人，即使不能留宋为寡人所用，也该留他多住几日，尽一尽地主之道。”公孙固道：“臣遵旨。”宋襄公道：“寡人骨伤未愈，不能亲去迎接晋公子，请卿代寡人辛苦一趟。”公孙固辞谢出宫，未及十步，宋襄公又将他召回，主之曰：“待以国君之礼。”公孙固二次辞别襄公，由胡衍作陪出城迎接重耳一行，至于驿馆，待重耳沐浴之后，便设宴为他接风。宴间，公孙固转呈襄公之意。重耳曰：“请司马代君多多谢谢宋君，吾自出王至今已有18个年头，无日不在思归。既然贵国目前还不能筹出兵力助吾复国，吾想到其他国家撞撞运气。”公孙固曰：“公子打算何日出行？”重耳曰：“明日怎样？”公孙固曰：“公子别急，公子决计要走，吾也不便过分挽留，吾这就进宫禀告吴君，而后再定刑期，可乎？”重耳曰：“可。”公孙固拜谢而去。胡衍奉重耳之命相送，出了驿馆，公孙固双手抱拳道：“请问人弟，贵公子入齐，齐桓公如何相待？”胡衍便将在齐国所受的待遇如实相告。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道了声留步，径奔宋宫而去。公孙固见了宋襄公，把重耳明早即要动身及齐桓公纳姬刺马之事细述一遍。宋襄公曰：“比葫芦画瓢，齐桓公如何相待晋公子，寡人也就如何相待晋公子。”经公孙固苦苦挽留，重耳一行又在宋住了3日。将行之时，宋襄公御旨来到：“公子之名，寡人慕之久矣。今日过境，寡人未能亲自迎送，甚憾。
6: 寡人闻公子孑然一身，特将侄女宋吉送上，以示今至，令赠车马20乘供公子驱使。重耳辞之曰：“吾亦亡人过境，想知国君之礼，吾以惶惶。今又赠女赠车，如此重礼，吾不敢受。”公孙固曰：“诸侯子弟相互往来，赠车赠马亦属常事，况公子乃大贤之人，此礼若是不受，叫吾如何向寡君复命？”胡衍亦曰：“此乃宋君一番好意，公子还是收下吧。”重耳曰：“洪水之战，贵国元气大伤，急需车胜以固国，故而车胜吾不能受，至于宋姬，吾可以勉强受之。司马若更有他言，吾连宋姬也不敢受了。”公孙固见他言之切切，轻叹一声道：“恭敬不如从命。”宋姬不干了。宋姬虽称不上绝色，也算一个美女，又是宋襄公侄女，3年前已与宫中一位侍卫相爱，并偷吃了晋国。闻听宋襄公将她嫁给一个王公子，且又是一个60多岁的糟老头，说什么也不干，哭着去找襄公，被襄公狠狠训了一顿，应拒不行，只有私奔一途。襄公早料到这一手，主相关之人严加防范，宋姬无奈只得嫁了重耳，然他说什么也不愿和重耳行房。经重耳再三询问，方道出实情。重耳虽说贪色，但到底是一个君子，沉吟片刻道：“汝去吧。”宋姬以为自己听错了，坐着没动，直到重耳二次相催，才将信将疑地跳下彩车。忽听重耳叫道：“且慢。”他以为重耳反悔了，拔腿欲逃，被魏抽一把揪住。重耳道：“魏将军，不要为难他。”魏抽这才把手松开。宋姬满面惶恐地瞅着重耳，重耳朝魏抽嘱咐道：“这里距宋都100余里，叫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回去？给他取20两银子，让他雇辆车。”宋姬见重耳如此仁义，又有些生悔了，嗫嚅说道：“
2: 公子真是贤人，小奴不走了，小奴愿意侍奉公子一辈子。”
6: 重耳道：“汝跟了吾，那个侍卫怎么办？汝不能夺人之爱，汝还是走吧。”宋姬扑通朝地上一跪，磕了3个响头，怀揣着重耳赠送的银子，一步一回头地走了。自重耳去后，宋襄公见疮日肿一日，不久而薨。临终为世子王臣曰：“吾不听穆仪之言，以及于此，如四位当以国为之，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大贤也，不反国则已，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然能称霸诸侯，吾子孙迁世之，可以稍安。”王臣再拜受命。襄公在位14年薨，王臣主丧即位，是为成功。四重耳听到消息，已至郑郊，停车设祭，朝正东方拜了3拜。事实郑君乃是文公杰，朕与洛州和晋为同姓之国，封于西周初年，衰于东周周庄王时期。先君桓公、武公、庄公3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列冕列国，诸侯敬服。至文公即位，国势愈衰，受制于齐楚两国，仍不思进取，整日饮宴作乐，歌舞升平，是个无道昏君。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昏君闻听重耳一行来到正郊，忙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未等大臣开言，他便先说道：重耳叛父而逃，列国不纳，吕雉讥馁，此不孝之人，不必理之。上卿舒瞻谏曰：庆公子有三柱，乃天佑之人，不可慢也。文公曰：何为三柱啊？舒瞻道：古人有言，同姓为婚，其类不翻。今重耳乃狐女所生，狐与鸡同宗，而生重耳，内有贤明，出无祸患，此一柱也。自重耳出亡，国家不敬，岂非天意？又待治国之人乎？此为二柱也。赵衰胡衍皆当世英杰，重耳得而臣之，此三柱也。由此三柱，君当理之。理同姓，恤困穷，尊贤才，顺天命，四者皆美事也。昏君笑曰：重耳已经61岁了，能有何为？请不必为他摇唇鼓舌了。舒瞻对曰：非臣有意为重耳摇唇鼓舌，莫说重耳才61岁，就是再增几岁又该怎样？百里奚拜相那年已经70岁，竟然辅佐秦穆公灭国12，开疆千里，遂罢西戎。还有一个姜子牙，拜相时比百里奚上长10岁，不是也辅佐周武王推翻商朝，一统天下了吗？昏君道：姜子牙是武圣人，百里奚乃文曲星下凡，他重耳怎能和比二人相比？舒瞻见无法说服昏君，话锋一转道：主公若是不想以礼来待重耳，那就干脆把他杀了，切勿留下，以遗后患。昏君笑曰：大夫之言差矣，忽而使寡人理之，忽而使寡人杀之，理之何恩，杀之何怨？乃传令门官闭门不纳。重耳见正不让入都，愤愤然而去。将入楚境，忽然意识到自狄出亡至今，途经之国魏郑二国闭门不纳，在曹国又遭戏弄，唯有齐宋二国理之。今入楚，楚乃蛮夷之邦，会对吾怎么样呢？心中犯了踌躇。胡衍劝道：王公勿扰，楚虽藩邦，然其老祖乃颛顼帝之后，名叫玉，博学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师之，后世以熊为姓，武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百姓之拥戴，建号称王。周厉王在位之时，聚其淫威，遂去王号，又久传至熊通，光复国号，迁都于郢，故而世人称楚为蛮夷，大错矣。重耳道：吾知楚国有个楚武王、楚文王，在之后有个楚成王，并不知道熊通其人。胡衍道：楚武王便是熊通。颠杰道：听说这个人很强悍。胡衍道：不强悍能开拓疆土吗？能自立为王吗？赵衰道：听说他就是死在征伐隋国的途中，且又立下遗嘱，凡我子孙为王者，3年不曾征战，废之。胡衍道：其实真正使楚得以雄起的还不是熊通。魏抽道：是谁呀？胡衍道：是他的儿子熊姿，史称楚文王。魏抽笑了：他可是个鸡胸驼背，得以为王真是个笑话。胡衍道：如可不要小看这个熊姿，若论文韬武略，诸侯中能够及得上他的没有几个。咱不说他一生打了多少胜仗，也不说他灭了多少国家，单就他用人的胸怀，世人就很难达到。他灭了申国，却把申国一个小小的邑宰擢为楚国的令尹。他打了败仗，管城门的官硬是不让他进城，他不止忍了，还调转马头向敌阵冲去。重耳喜道：俗语曰，有其父必有其子，以楚文王观之，楚成王当是一个有为之君。介子推打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他弑兄自立，果真是个有为之君。先轸道：弑兄有何不好？他那个兄长也太不长进了，整日里斗鸡走狗，沉湎于酒色之中，让这样的人来治理楚国，楚国非完不可。介子推道：其兄再不济，毕竟是君，君就是天，天有霹雳，有大风，有霜降，有暴雨， 有大雾，有连阴天，这些都是人之所厌，不能因为人之所厌就把天掀翻。先诊道：君即是天，又不是天，即便他真是天，该掀翻他还得掀翻。介子推道：掀翻他就是大逆不道。先诊道：小弟不这么看，夏桀王无道，汤便见他掀翻，建立了大商，世人载歌载舞。殷纣王无道，周武王便将他掀翻，建立了大周，普天同庆。周幽王无道，申侯便将他掀翻，扶平王登基，开春秋千年基业。介子推欲待再变，重耳将手一摆道：自周正交至以来，列国之中弑君之事屡有所生，咱不必责难楚成王。吾欲知者，楚成王登基以来，用人如何，国事如何，待吾等如何？介子推道：国家治理的倒还不错，也知道广揽贤才，至于待吾等如何，那就不知道了。重耳道：他身边到底有哪些贤才？胡衍道：文有斗鼓鱼兔，武有成德臣。重耳道：德臣其人，吾道有所耳闻，乃是一个杰出的战将。斗鼓鱼兔是怎样一个人物，吾道有所不知了。胡衍道：斗鼓鱼兔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重耳道：请道其详。胡衍轻咳一声，便将斗鼓鱼兔的身世细细地讲了一遍。斗鼓鱼兔之祖是斗若敖，娶勋君之女，生斗伯比。若敖早卒，伯比随其母入居勋国，与勋君之女日久生情，私定终身，生下一大胖小子，勋夫人耻之，命人将这一小子弃于孟泽，将伯比母子赶回楚国。也是这小子命不该死，恰遇勋君去孟泽狩猎，见泽中有猛虎蹲踞，使左右放箭，箭从旁落，一矢未中，其虎岿然不动。勋君心生疑窦，遣人去泽中查之，反报曰：虎方抱一婴儿，谓之以乳，见人亦不回避。勋君曰：此子必是神，不可惊之，遂去他处狩猎。狩猎归来，当作一件奇事，将虎乳婴儿之事道给夫人。夫人一惊一异，告之曰：此儿乃妾所弃。勋君骇然道：夫人安得此儿而弃之？夫人曰：主公勿罪，此儿是舞女与斗生所生，妾恐无舞女之名，故命侍者弃于孟泽。妾闻江源屡巨人祭而生子，弃之冰上，飞鸟以一附之，江源以为神，收养成人，名之曰弃，官为后稷，遂为大周之祖。此儿既有虎乳之意，必是大贵之人也，不如收之。勋君曰：
1: 可。
0: 遂命侍者将婴儿抱回，教其女儿抚养。欲年，遂送其女入楚，与斗伯比成亲。楚人之俗，呼乳曰鼓，呼虎曰鱼兔，加之婴父又姓斗，故曰婴儿为斗鼓鱼兔，表字子文。鱼兔自幼聪慧，三岁能字，五岁能诗，未及二旬，把一个三坟五典和姜太公之六韬背得滚瓜乱熟，加之为人又贤，国人皆敬之，即斗伯比卒，即为大夫，在位二十年，颇有政声。四令尹子元作乱，楚成王平之，令尹空缺，满朝文武皆推鱼兔，成王从之，且效法齐桓公之于管仲，举国听之，楚遂大治。重耳听胡衍讲过斗鼓鱼兔，沉吟片刻道：
1: 看来吾等去楚是否受到欢迎，斗鼓鱼兔至关重要，众位英雄可有愿先行一步，带吾去见一见斗鼓鱼兔的吗？
0: 先诊胡毛、虚臣、赵衰、介子推异口同声道：
1: 臣等愿往。
0: 重耳指了指介子推道：
1: 那就烦介兄走一趟吧。
0: 介子推道：
1: 遵命。
0: 将行之，赵衰忽然说：介兄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吗？介子推道：
1: 以贤弟说怎么去？
0: 赵衰道：
1: 小弟这里有白璧一只，乃齐妾所赠，请介兄拿去做觐见之礼吧。
0: 介子推道：
1: 斗鼓鱼兔乃一君子， 送白璧怕是有些玷污了他。赵衰道：贤兄不要迂腐了，列国交往尚讲究礼尚二字，况斗骨于兔虎，汝还是拿去吧。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摸出白璧，双手捧给介子推。介子推欲待拒之，重耳道：
2: 赵兄之言不无道理，介兄还是拿上吧。
1: 介子推这才收起白璧，进奔楚国。
0: 斗骨于兔闻听介子推来访，忙道了一声请字。二人行过见面礼之后，相向而坐，茶自然是少不了的。斗骨于兔道：
2: 介兄乃当今名士，反屈就于一王公子，且一屈便是18年，令人可敬啊。
0: 介子推回道：
2: 人之立生全在忠信二字，为人臣者应当忠于国君，为人仆者应当忠于主人。帝与晋公子重耳，一臣一仆，岂能无忠乎？莫说只是随他出亡，就是为他去死，帝也含笑而去。
0: 窦古渊吐道：
2: 兄真乃贤人也。
0: 他呷了一口茶，又道：
2: 吾听人言，尔等流亡于齐，一住便是6年，齐君待之如宾。前不久尔等不辞而别，所为者何？
0: 介子推道：
2: 齐君待吾等却也不薄，然公子之志志在复国，其这几年内乱不息，自顾尚且不暇，焉能顾及公子？然若公子辞行，必使齐君犯难。
0: 窦古于兔说：
2: 他有何难可犯呢？
0: 介子推道：吾等若是公开向齐君辞行，齐君必问其故，
2: 晋公子也必照实回答。齐君若是放公子离齐，乃是自忍不济，丧大国之志；若是不放公子离去，又无正当理由，若说他犯难不犯难？
0: 窦古渊兔轻轻颔首道：
2: 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
0: 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窦古于兔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乘机将白璧献上，窦古于兔拒道：
2: 贤兄乃一王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
0: 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
2: 贵国渊邑盛产美玉，这倒不假，然此璧来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这倒还在其次。它好也罢，坏也罢，乃吾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
0: 说毕又将白璧推给窦古于兔。窦古于兔含笑说道：
2: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
0: 他侧脸将手一招，一侍者忙屈了过来，小声问道：
3: 令尹大人有何吩咐？
0: 窦古于兔亦小声回道：
3: 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 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

0: 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在四日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三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四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

0: 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三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2: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3: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2: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4: 那党员的，
5: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4: 哈西泡坤。
2: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的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塑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通伦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深化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正逢老挝“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9: 围绕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11: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10: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

0: 生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展现出来了？
2: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那5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3: 确实，5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

0: 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时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马上我们还要有下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2: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自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3: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这个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 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来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嗯，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0: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型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0到1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3: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 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没有，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嗯，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0: 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地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哎，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结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十五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
4: 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 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9: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0: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9: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9: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10: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11: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9: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2号失事，造成2人死亡。
1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

0: 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1: 环球华人，
0: 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2: 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 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2: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鉴识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2: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4: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 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2: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5: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3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2: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3: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计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 多变气候所造成的

0: 间迷向与环境撞衫，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出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3: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4: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它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它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 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

0: 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2: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4: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啊，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0: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啊，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它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它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它防御的能力，它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它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它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1: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桥。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在四日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

0: 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2: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3: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4: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3: 于是一场工业余存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

0: 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1: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0: 游客张爱可：
2: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0: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3: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0: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3: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0: 游客邢斌：
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0: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5: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6: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这个旅游的内容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于工业旅游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旅游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0: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岸线到生活岸线， 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生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9: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数维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0: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9: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0: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学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9: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

0: 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竞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竞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0: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0: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2: 2025年的十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0: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3: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0: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4: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1: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

0: 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7: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8: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7: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2: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闸南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7: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闸南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3: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闸南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闸南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闸南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7: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9: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7: 闸南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10: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2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7: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闸南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闸南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11: 闸南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7: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闸南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12: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7: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13: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7: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闸南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14: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闸南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7: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15: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7: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16: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7: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18: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它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17: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及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8: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17: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8: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17: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 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19: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烤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0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17: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20: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17: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岭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21: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经手，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17: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

0: 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在四日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三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四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谷

0: 大地，并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这便是嫣红多汁、圆润饱满的石榴。因其鲜艳独特的外表，石榴一经传入便受到了中原人的热情追捧，不少文人雅士竞相吟咏，并在其身上赋予了有关爱情的浪漫怀想。殊不知，在其美丽的外表之下，石榴也拥有着神奇的药用价值。不论是石榴花还是石榴皮，都是古人的上等药材。而同样全身都是宝、药用价值极高的水果，还有土生土长于中国南方的橘子。在历史与文化的塑造下，橘子有着诸多象征意义。它既象征着品性高洁、忠贞不渝的真君子，也寓意了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骨肉亲情。那么，在古代社会都发生过哪些有关石榴和橘子的经典故事？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神奇疗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石榴橘子全身宝。
1: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水果会有某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比如说苹果，它就蕴含着人们对平平安安的期盼。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两种水果，同样是水果当中的两种吉祥物。每逢佳节的时候，或者在探亲访友的时候，或者在喜事临门的时候，这两种水果呢，都是我们果盘中的常客。第一种水果呢，它的故乡不在中国，但是它一经传到了中国，就受到百姓们的追捧。这个水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石榴。第一个问题，石榴是从哪个国家传到我们中国的呢？我们说，安石国里，齐树生，张倩西史得重耕。这说的是啊，石榴最早是产自安石国。据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图林安石国留种已归。这说的是呢，在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在他居住的房间门外有一棵石榴树，张骞经常会给他浇水。后来呢，这个石榴树结出了大大的果实。那么张骞回国的时候，就把图林安石国的榴种带回到国内。从此呢，我们中华大地上盛开了第一朵石榴花。关于石榴花是如何在安石国产生的呢？这有一个传说非常有意思。相传呢，安石国王子偶然的一次外出打猎，在荒芜的山林间突然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金翅鸟。王子呢心生怜悯，把这个金翅鸟呢带回了宫中去救助它。这个金翅鸟得救之后呢，它就飞到了很远的地方，衔回了一颗红宝石给王子带回来，而且呢把这颗红宝石呢搁置在一块土地上。第二年呢，这颗红宝石搁置的地方长出了一棵奇特的树，这个树呢开的花是红艳艳的，结出的果实呢又大，里边的籽儿又饱满。安石国的国王非常高兴，他觉得这棵树长出的果实非常能够代表安石国的特色，给它起名叫安石榴，后来简化成为了石榴，意味着中国的这个石榴是从安石国传来的。石榴有着如此美丽的动人的传说，其实石榴的外形同样也不逊色。每到石榴花开放，在绿叶下一片红彤彤的颜色，红的耀眼，红的夺目。宋代词人杜安世曾经写道，石榴美艳，一撮红绡笔，这就是形容石榴花开的

0: 美而艳丽，就好像古代的歌女辫子上扎着红色的绸缎一样。这个红绡指的就是红色的绸缎。形容石榴花就像舞女一样美艳而动人，但花有落日，梅有静时。待到秋天，石榴花落，这惊艳后的沉淀凝聚成了坚韧的果皮和丰硕的果实。石榴是如此美好，石榴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呢？汉朝天子当时非常向往西域的神奇，而且又看到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石榴的种子，于是呢，他就下令在整个长安城全面的种植石榴树。关于长安城石榴树遍布的场景，诗人李商隐曾经这样描述：汉家天马出蒲梢，木须流花遍近郊。说的是呢，在汉代时期，人们骑上非常好的马，名字叫蒲梢，达官贵人王子们骑上这种骏马在长安城中去溜达的时候，看到满视野的都是木须花还有流花，就形容在长安这个时期满城都是流花盛开的景象。自从流花引进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都开始吟诗作赋赞美石榴花。在西晋时期，一些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赋的才子佳人们，有鉴于石榴花的独特的风姿，免不了就吟诗作赋来歌颂石榴花。比如说夏侯瓒在《石榴赋》中是这样写道：览华园之佳树兮，现石榴之奇生，滋悬根于怡壤兮，着繁干于兰亭。这首诗描述的就是在华丽的园林当中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树，但是呢，在众多的漂亮树当中，他最羡慕的就是石榴树的奇美。而且他发现石榴树它的树皮是深褐色的，它的根是深扎在平坦的土壤当中的，而且它会抽出来很茂密的枝干在兰亭当中。所以这就是对石榴树遍布在庭院当中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描写。到了唐代，又有无数的文人墨客赞美石榴花的盛美。石榴花不但休闲的时候可以赏，而且祭料的时候可以赏，而且野趣的时候也可以赏。休闲如刘福在夏日中所描述的：映日纱窗深且闲，蟠桃红日石榴阴。就是描述人们在休闲的时候，我们看到窗外深处有红色的石榴花，还有红色的石榴，它们就像落日一样，就像红红的成熟的桃子一样映在纱窗的前面。所以观赏之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给人一种休闲的感觉。另一种情怀就是凄美，如李商隐写道：曾是寂寥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个女子在偶然的一次路上邂逅了一位才子，从而暗生情愫，日日思念，但是再也不能见到他。所以呢，曾是寂寥金尽暗，自己感觉很寂寞，思念着心中的那个白马王子，直到眼前的蜡烛灰已经燃尽，依然没有这位白马王子的消息，一直等到了秋后的石榴红，也没有等到他的消息。这就是描述对梦中情人的一种思念。另外还有野趣，如欧阳炯写的《南乡子·嫩草如烟》的这首诗，他写道：嫩草如烟，石榴花发海南天。描述的 就是说海南一片绿草如茵的场景，在这满视野绿油油的草地上，只有几片红红的石榴花在绽放，所以这些石榴花这种美艳的红在绿草当中点缀了海南天，所以红绿相映，给人满眼的野趣美景。
1: 关于石榴的美，石榴的趣，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石榴的药用价值了。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上次节目我们和您说了，四季的变化、温度高低、风力大小都会给我们的血压带来一系列的影响。而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说，您是不是会测血压？您知道用什么样的仪器测血压比较好呢？测量血压的仪器呢，通常分为水银和电子的两种。水银呢，经常在医院使用，而电子仪器则广泛地应用于家庭。电子的测血压仪呢，又分为手腕式和戴在胳膊上的臂式。无论哪一种仪器，测量结果呢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不过呢，在这儿啊，医生要特别的提醒您，有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使用戴在胳膊上的臂式血压测量仪，因为这类病人呢，他的末梢血液循环比较差，容易造成测量结果的不准确。空军总医院特诊科的主任医师王新燕大夫对于血压管理呢有着很深的研究。据他介绍啊，如果需要每天观察血压的变化，应该每天定点测，也就是在每天的同一个时间采用相同的体位，这次做什么姿势，下次还是尽量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变，使用同一部血压计来测量同一边的胳膊，这样呢测出来的结果才更为可靠。血压在一天当中呢，也不是恒定不变的。测量血压最好在早上刚刚醒来的时候，没有做任何活动的时候测最好了。吃降压药呢，也在清晨吃比较合适。建议那些有家族史或者是肥胖高血脂的人，要尽早进行定期的血压测量，大概20岁左右就可以开始了。如果身体本身比较健康，您也可以根据您自身的情况，在35到40岁左右开始定期的进行血压检查。接下来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什么样读数的血压就不正常，什么样血压就正常了。一般人啊，正常的血压范围是收缩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高压，应该在140到90。舒张压呢，也就是低压，应该在90到60左右。家庭自测血压是一项311工程，也就是有三个阶段，分别是初始阶段、治疗阶段和随访阶段，一个特殊情况和一项长期观察。我们和您具体说说这311啊。第一是初始阶段，要连续测量7天，每天早上6点到9点之间测一次，每一次要测3遍，取它的平均值。下午18点到21点之间再测一次，也是每次3遍，取平均值。第二呢是治疗阶段，根据我们上一个星期7天自测血压得出来的数值来指导药物治疗。如果改变治疗呢，您需要自测血压2个星期，医生会结合这2个星期的血压的平均值来评估这个药物的疗效。第三呢则是随访阶段，如果高血压得到了控制，医生一般会建议患者每个星期自测血压一次。如果血压没有得到控制，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者呢是病人的依从性较差，也就是说他不听话，没有好好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自测血压，那么一般医生会建议你还得增加自测血压的频率，比如说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或者每周自测几次。 那还要注意特殊的情况，如果要鉴别隐蔽性的高血压、白大衣高血压、难治性的高血压等等，医生呢则会建议患者每天早晚都要测量血压，连续测2到4周，也就是说连续要测半个月一个月呢。要了解24小时血压波动的变化呢，可以增加自测血压的频率，比如说把这个时间早上6点到8点，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下午的4点到6点，晚上的8点到10点各测一次，连续自测2到4周。最后呢，则是要长期观察，一般每个星期自测血压一次，早晚各一次，每3个月重复头一周的自测血压频率，也就是说每天早晚各一次，连续7天。在这儿呢，医生还要特别叮嘱您的是，测量血压的一些注意事项。自测血压一定要遵循着5条基本要求，您听好了。第一，测量血压之前至少要休息5分钟。戴在胳膊上的或者是水银汞柱的零点与心脏要保持同一水平。坐靠背椅座位测血压的时候不能讲话，不要活动身体，要保持安静。每次呢测量血压要测3遍，取其平均值为本次的血压值。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戴的袖带大小松紧要适宜。袖带也就是里边这个气囊啊，太小或太紧，测的血压值会偏高。如果呢您戴的太大或者太松，那么测的血压值则会偏低。医生建议您啊，如果血压正常或者是高血压治疗之后血压平稳，不提倡太过频繁的测量血压。怎么样，我们今天说的您记住了吗？中药煎煮太麻烦？不用怕，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中药颗粒。炙热的阳光照射着每一寸土地，空气也变得热气腾腾，户外行走的人们感觉要融化在这阵阵的热浪中。怎么，您还要自己动手熬中药吗？想想在炎热的天气经历熬中药的过程，实在是太酸爽了。中药熬起来好费事儿啊，天太热了。是啊，还得盯着，好麻烦。上次我没看住就忘了，结果糊了。在草药房常常能听到患者对煎煮草药不便发出的感慨。代煎药省去了患者煎煮药的麻烦，可是一大袋子药液喝下去都喝饱了，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呢？传统的草药在煎煮这方面遇上了新问题。随着中药的现代化，您现在喝中药是不是希望像冲一杯咖啡一样方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粒是依托中医药理论，遵循传统汤剂制备习惯，与汤剂物质基础一致，运用现代技术和制控手段，经水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工艺精制而成的中药产品。可以说，中药颗粒为传统的中药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中药颗粒它的有效成分、性味归经、主治功效和传统的中药饮片完全一致。与传统中药饮片煎剂相比，中药配方颗粒具有无需煎煮、剂型稳定、方便携带、易于保存等优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上班一族、出差一族非常友好，既不耽误治疗，更便于服用。现在各大医院呢都有了中药的颗粒配剂药房，在药房里呢，数百种已经做好的颗粒呢，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小格子间里，根据医生的处方，在相应的配方颗粒小房间上亮起灯，药师会按照指示进行准确的复合和配方。中药配方颗粒配制的速度、路方、取颗粒，还有自动颗粒机，都可以均匀的分配、混合、分装。一道道简单的工序下来，仅用10多分钟，一整包装满中药颗粒的小袋子就包装完毕了，真的是立等可取，非常方便。 中药颗粒剂的启用不仅方便了患者，还拉近了患者与中医药的距离。现在呢，在很多医院啊，都可以具备多种药剂调配功能，不管是您自己煎草药，医院代为煎煮，还是选择颗粒剂，前来就诊的患者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中药剂型，不同患者的需求呢，就可以得到满足。传统的中医药师也可以说，通过这些小小的科技手段，擦出了新的火花。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

0: 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二十四节气的影响。一些节气和民间文化相融合，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固定节日。最著名的如清明、立春、立夏、冬至，都融入了浓厚的节日氛围。而夏至、暑伏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民间呢有冬至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还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说法。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节气呢，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芒种。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六月五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2: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那他就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啊，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那诗词太多了。
1: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芒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黄淮平原也即将进入雨季，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争日，夏争时，争时争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生肖化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这首词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期间最重要的节日端午节的风俗，吃粽子，饮雄黄酒，挂菖蒲、木兰草浴。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相传是汉人为了纪念战国时期的轩辕大风而设。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自投于汨罗江后，许多人划船追赶相救，并借船桨驱散江中之鱼，所以端午节才有了赛龙舟的风俗。而人们为了不让鱼虾啄食其身体，便向江中投食米团，为了不让米很快散掉，便用叶子包起来，于是就有了最早的粽子。
3: 我们说吃粽子，端午粽，但端午粽以前不叫端午粽。在六朝的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这本书里边它记载的时候有五月五的猴灯呢，但粽子还是叫夏至粽，它是夏至吃粽子。那夏至为什么吃粽子？人们希望说用吃粽子的方式来帮助阴阳二气来流转。那个粽子的外衣是什么？是阳性的树叶子，里面包裹的内容是什么呢？包裹的在六朝的那个周楚的风头记里边记载，它里边包的是那种乌龟肉，包括的鸭肉，代表阴性的物质。所以说阳包阴，那我们说我们要助让气顺畅流转，我们就应该说用人工来把这个阳的外壳把它剥开，把里边阴性的物质释放出来。
2: 阳气到了农历四月的话，到了阳气到了极点，所以呢到了五月的话，阴气就开始生了。就五月的话，阴生，阴气开始生了以后，就要辟邪。辟邪了以后，就所以粽子它有脚，实际上它是一个技术。所以你想这一套东西，就是中国的这个哲学中间的养生，是保护自己，是为了在天地关系之间，你顺应了天地关系，你就保护了自己。
1: 而雄黄酒和菖蒲的习俗则与农历五月独月有关。

0: 五月初五更是虫舞的毒日，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五毒齐出，各种毒气瘴气亦随着暑热而蒸腾发散，所以这一日，人们饮雄黄酒防蛇，熏艾草驱虫，悬挂菖蒲和灵符，均含镇邪避毒之意。
1: 端午时值仲夏是皮肤病的多发季节，古人以兰草汤沐浴去污，所以端午也称玉兰节或菖蒲节。艾草跟菖蒲，这个是我们在五月的时候，端午节特别常用的几个花材，因为艾草的这个功效性特别明显，而且也是我们自己很多这个中华民族特别喜欢用的。 一种也算是一个祥瑞的这种花草，我们把它是用在花材里边组合型的，所以它既可以造型，然后又可以净化空气。但其实，在民间的时候，在北方，老辈的人是把它拧成这个绳，然后晒干了以后，把它来点燃，来驱赶这个蚊虫。夏季的时候，
0: 这些传统习俗流传至今。 更多的只是一种祈祷平安健康的形式。芒种初过雨即时，沙锄睡起脚金漆，诗云不散长遮塔，野水无声自入池。陆游这首诗名里“芒种后惊寻无日不雨”几个字，充分概括了此时天气的主要特征。 而对人体来说，最适宜的空气湿度为40%至60%。芒种之后的空气湿度却常常大于65%，潮气的增加会让人感觉明显不适。湿气为阴邪，阻遏阳气，所以芒种养生应避开湿邪，尽量晚睡早起，适当午休以养阳气。 都说养生重在食补，那么在芒种期间，又有什么食物能够调养身心呢？桑葚悠悠掩蔽丛，清风小径露芳容，参差红籽熟芳好，一缕清甜心底容。桑葚是芒种节气的最佳时令饮食，早在2000多年前。 它就已经是皇帝御用的补品，成熟的桑葚味甜汁多，酸甜适口，被称为民间圣果，具有补肝益肾、生津润肠、乌发明目的功效。现代医学认为，桑葚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胡萝卜素、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
2: 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决定了桑葚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它被医学界誉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但由于其性味甘寒、小孩不宜多食、脾胃虚寒者、糖尿病患者不宜使用。
3: 豇豆其实是一个很吉祥的东西，在我看来。 我觉得，夫妻之间就应该多吃豇豆，因为豇豆还有一个别名，它叫双生豆，它也叫夫妻豆。你看它豇豆结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一根一根结的，它是两根一起结的，一个花下面开下来，它就两根，所以说豇豆是夫妻豆。在我们那个豇豆来说，我们喜欢吃豇豆啊，最出名的一道菜是姜汁豇豆，所以这个季节来说特别好的一道菜。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豇豆呢？
0: 因为它代表了夫妻的一种和睦。雨清清，梨花院落，风淡淡，杨柳池塘，重来一梦，手搓梅子，煮酒初尝。在我国南方，每年5、6月是青梅成熟的季节。青梅含多种天然优质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 具有美容、降血脂、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多种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 方可食用。这种加工过程便是煮煤。在我国，青梅主要生长在广东、福建、海南等南方省份，芒种时节煮煤的习俗历史悠久，早在夏朝便已经开始。煮煤的方法很多，可以用糖或盐与梅子一同煮，或与晒干的青梅混拌均匀，使梅汁浸出。比较考究的，还要在里面加入紫苏，或以青梅泡以米酒或黄酒，淡而独特的果香混合酒香，别有一番滋味。而在北方，将乌梅与甘草、山楂、冰糖一同煮，便制成了老北京传统的消暑饮料酸梅汤。如果在里面加入桂花，然后冰镇，更是一道炎炎夏日里最风味别致的保健佳品。
1: 我传统节气就是一棒，到了一个节气，一个特定节气，我怎么应节气？我穿什么衣服？我戴什么花饰？我吃什么食物？都跟我对自然的节气的理解有关系。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说人跟自然的沟通，人对自然的尊重。人的身体也是个自然物，它跟自然时间有做一个协调。
0: 芒种时节送花神是另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习俗。人们认为芒种一过，百花开始凋零，花神退位，故应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的仪式，花神的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次相会。曹雪芹在《红楼梦》第27回有对这一场面的精彩描写。至次日乃4月26日，原来这日为时交芒种节，祭见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艳妒莺残，一时也道不尽。在吴地风俗中，芒种时人们还有筑梅水的习惯。《食物本草》中记载，梅雨时至大缸收水，煎茶甚美，经朽不变色异味，筑瓶中可经酒。所以在芒种梅雨之初，人们在庭院中列好大缸，收存雨水以供烹茶，称之为梅水。芒种梅雨天的梅水性质甘滑，胜于山泉，在瓮中储存起来，水味可以长久不变，喜欢喝茶的人都十分珍爱。正如吴中竹之词所道，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艳艳润绿苔，瓷瓮净装添雨水，烹茶时候客出来。
2: 好了，听众朋友，中国的24节气，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是我们的小板块《古人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夏天的桃胶。
3: 《古人食》，叫醒沉睡的古籍，听食语。古人食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4: 雨润一个夏天，夏桃之正茂，桃树上焦滋青叶，仿若琥珀粘住夏雨桃的青叶。

0: 润人补水，艳阳蒸腾的清气丝丝缕缕存一枚桃胶里。桃胶雪莲子，下可清润养心，体有津液充沛，才可令脏腑调和，肌肤丰润，夏日燥渴亦不在。桃胶晾晒后存住，用时先以清水浸泡一夜，使泡发胀大，雪莲子易染。泡好的桃胶与雪莲子晶莹滑糯，可于此时减去其中杂质。莲子清苦，尤宜夏季，百合养阴，二物止渴清润。清水分别浸泡2小时待用，待水分充盈，将桃胶、雪莲子及莲子加水炖煮1小时，入百合再炖30分钟，出胶即成羹。鲜桃应夏季时令而生，滋阴生津，顺时而养。桃子削皮切块，不添水，只与牛奶冰糖共熬，均是补益滋润之时。熬化为甜酱，佐味而添效。宋元时起，便有果酱调和奶汁，再兑上碎冰解暑。今以冰镇着桃胶羹，再食，便是夏日一份沁凉生甘的桃胶冰甜。人言桃胶为桃花一滴泪，殊不知桃树蜜胶，实为坚韧自愈那道伤口，恰如胭脂薄飞两颊，不惧枝头情与雨，才可夭夭。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1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在4日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和诗篇多如牛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诗歌史上，也有很多经典诗作的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南宋诗僧智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史料上关于他的生平不详，但他的绝句一诗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名作《春》中就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今天

0: 师座的僧人，又称文僧，通俗地说就是善写诗作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很多，像灵澈、齐己、皎然、寒山、冠修等等，他们精于文辞，才华横溢，对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智南是南宋诗僧，智南是他的法号。关于他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望也没有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中兴四大诗人那么大，但就凭《绝句》这首诗，凭他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就足以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宋代诗史。《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描写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荫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中，十分惬意。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花草树木，而是通过春雨与杏花、杨柳与春风的结合，展现出遇湿和不寒的特点，把春雨蒙蒙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利用人的触觉把风的暖意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表达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朝气，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以下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又到了。那芒种的芒呢，指一些有芒的作物，比如像稻啊、黍啊、稷啊等等。种呢，一个意思是种子的种，一个呢是播种的种的意思。那芒种的含义就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那这个时节呢，是指导农人农耕的节气，这个时候已经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了，雨量充沛，日照非常的强，气温呢显著升高。南方呢是以晚稻等谷类作物的耕种，而北方呢则是要收割麦子。芒种节气呢是种植农作物时机的分界点，那由于天气炎热，已经进入典型的夏季，农事播种以这一时节为界，过了这一节气呢，农作物的成活率就越来越低了。在稻作地区的南方，芒种呢是插秧的忙碌时节，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呢以小麦为主，那这个时节呢正是北方夏熟作物麦子收获之时。芒种到来标示着又一轮农忙，南方地区的人们忙着插秧种稻，北方地区人们呢则忙着收麦。
2: 芒种一词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两汉时期的著作《周礼》，择草所生，种之芒种。

0: 元朝吴承的著作《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稼种矣。芒种的字面意思是有芒的稻谷类作物可以播种。清代学者陈三模的《岁序总考》中说，芒草端也，种稼种也，言有芒之谷，此时皆可稼种，故谓之芒种，乃五月之节气也。意思是说，芒是草顶端的针状物，种播种的意思，芒种就是有芒的谷物，这个时候都可以播种了。水稻种植一般是在以水田为主的南方地区，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以种植小麦为主。对于北方地区而言，芒种是麦子成熟的时节，因此亦有对芒种的含义解释为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增添了麦子收获，既涉及南方的水稻播种，也涉及北方的麦子收获。中国古人根据黄河流域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变化的征候等，编写而成七十二候，用来说明节气变化，作为农事活动的依据。它以五天为一候，一年共有七十二候，位与二十四节气对应，规定三候为一节气。芒种三候是一候螳螂声，二候九尺鸣，三候反蛇无声。意思是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卵因感受到阴气出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蛇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
1: 芒种这个节气啊，乍一听啊，听不出有什么气候的变化。实际上呢，芒种呢是直接以农事命名的。芒种前后，北方多晴天，忙着收麦；南方呢是梅雨季，忙着插秧种稻，可以说是极为的形象贴切了。那历代文人骚客呢，多有关于芒种的诗词作品，其中就直观地反映芒种节气的气候和农事情形。那么我们起来欣赏这些写在芒种的古诗词。
2: 《芒种五月节》，唐·元稹。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暗鸟往来声。鹭爪莲花放，严风暑雨晴。相逢问残麦，心得称人情。元稹为二十四节气各写过一首诗，在这首诗里说，今天是芒种，而芒种三候，一候便是螳螂声，就是螳螂在这个节气破壳而出。天上是红色的云朵，地上是它头下的阴影。到了二候的时候，暗雀就开始叫了。绿色的池塘里，荷花绽放，风是温热的，但是时不时就会下雨，见了面都会问候一下，你们家的麦子收了吗？蚕怎么样了？这便是民间最淳朴的人情啊。
1: 元稹的这首诗啊，正好形象地体现出这种情形，就是螳螂声、安鸟声、炎热暑雨等等。一句相逢问残麦，也可以看出芒种节气割麦丰收、家家喜悦的情景。播种与丰收呢，都是古人最重视的农事活动，其中寄托了对未来的期许和欣喜。在这样的节气里呢，自然少不了举办各种民俗活动以示庆祝。
3: 芒种民俗，送花神。中国农历二月二花朝节上要迎花神，有迎花神就有送花神，一迎一送才是圆满的。 芒种已近五月间，百花开始零落，民间都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个习俗如今已不存在了，但从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第27回中可见一斑。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纤毛劲壮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由此可见大户人家芒种节为花神践行的热闹场面。打泥巴仗，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每年芒种前后都要举办打泥巴仗节，当天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活动结束检查战果，身上泥巴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人。安苗，安苗是安徽南部地区的农事习俗活动，始于明朝初年，每到芒种时节种完水稻，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各地都要举行安苗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用新麦面蒸发包，把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等形状，然后用蔬菜汁染上颜色作为祭祀的贡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煮梅，在南方每年五六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含有多种天然优质的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净血整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的过程便是煮梅。
1: 中国古代文人自然不肯错过这样的一个好的时令节俗了，一定是把它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比如南宋大文豪陆游。
4: 时雨，宋，陆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复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庭木及其声，架藤发幽香，应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及今幸无事，济海皆农桑，野老故不穷，积壤歌于堂。
1: 关于芒种的古诗词，大概呢最为著名的就是陆游的这首《时雨》了。一句“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几乎成为芒种节气的代表名句。气候时雨，农事插秧，把芒种的特点都提炼而出了。那芒种呢是一个既忙碌又喜获的这个时节，所以古人呢还有不少的好诗。明代繁复的《田间杂咏六首其六》，枣花落米米，一犬护柴关，节序借芒种，何人得悠闲，蛙鸣池水满，细草生阶间，义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大儿早喂饭，叹息农事艰，豪贵本天命，悠悠不可攀。这首诗大概写的就是北方的芒种，义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反映了芒种时的农忙情景。麦子刚要收完，风带着雨就要来了，很是庆幸。那有北方农村生产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麦收时节雷雨最多，一场大暴雨就可以使成熟的麦子大片的倒地，陷于泥淖，难以收割，大幅减产。所以呢，农民称收麦天是龙口夺食啊，非常的形象。而南方的初夏呢， 江淮流域一带经常出现一段持续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这个时候呢，器物容易霉烂，所以叫霉雨啊，就这个霉烂的霉。这个时候又指江南梅子黄熟的时候，所以呢也称作梅雨，或是黄梅雨，是梅花的那个梅，梅子的梅。在气象上，把梅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分别称为入梅或者是立梅和出梅或者是断梅。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均每年六月中旬呢入梅，七月上旬呢出梅，历时20多天。但是对各具体的年份来说呢，梅雨开始和结束的早晚、梅雨的强弱等等存在很大的差异。正常的梅雨呢出现在芒种和夏至两个节气内。那有关梅雨这种气候现象，自古就有之。中国古人描写这种天气的诗词呢，也是比比皆是。
0: 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其二。南宋，范成大。梅黄时节妾衣单，五月江梧麦秀寒。香转吐云生暖热，从教窗外雨漫漫。其二这首诗的意思是，梅子黄了的时节，天气骤然变冷，单衣都已经不能御寒了。五月的南京，连麦苗都透着寒冷的光，熏香在香炉里袅袅生烟，似乎带来一丝温暖的气息。任凭窗户外面雨水连绵不绝。
1: 范成大为梅雨季节写了8首七绝诗，这个呢是其中的一首。范成大的《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所写的是芒种后的情景，尤其呢全面地描绘出了芒种时节梅雨的气候特点，梅林倾泻、雨漫漫、身下喧寒等等描写都是极为的传神，写出了节气气候和农耕之事。那么每逢芒种时节，天气呢总是阴晴不定，而长江中下游呢也进入了梅雨季节。所谓的梅雨季节就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时候连绵不停的会下雨。陆游呢更是无聊赖的说，芒种时节天天下雨，没有一天是晴天的。
0: 芒种后惊寻无日不雨，偶得长句。宋，陆游。芒种初过雨及时，沙锄睡起脚金漆。池云不散长遮塔，野水无声自入池。绿树晚凉鸠语闹，画梁骤寂雁归迟。闲身自喜浑无事，衣服熏笼读宋诗。
1: 陆游的这首写于芒种之后的诗啊，题目是说芒种之后每天都在下雨，已经下了很久了，我突然想写一首诗。芒种呢正是收获残麦、播种水稻乡村最忙的时节，那可是呢诗人们只旁观，很少亲自参加农忙，这使得他们的芒种诗缺乏陶渊明啊、孟浩然这些诗人的田园气息，而多了纯粹的文人气，变成文人自身逃避尘世的一个精神避难所。那陆游呢在政治上抑郁不得志，于是在诗歌世界里实现了去志与超俗。在他心中，浑身自喜浑无事成了写诗的动力，因为没有事干，所以写诗给自己造了一个精神家园。而此时呢，老百姓正在忙，他是不是应该走向田头，拿起锄头，感受一下大集体的烟火之气呢？
4: 北固晚眺，唐·窦长。水国芒种后，每天风雨凉。露残开晚促，江雁绕危墙。山指北来固，潮头西去长。年来此灯跳，人世几消亡。这首诗的意思是，水乡在芒种之后

0: 进入了梅雨天气，天气变冷了，蚕开始节俭，江边的燕子绕着高高的桅杆不停地飞。我登上北固山，看着那江水向西滚滚流去，年年都会登高眺望，很多事都像那滚滚流去的江水一样一去不回。
1: 唐代诗人窦常呢，也在诗作当中为我们描绘了芒种时节连绵的阴雨。那以上这些诗人都在中原，可是清代的诗人洪亮吉呢，是在新疆的伊犁也曾见过芒种时节，但是伊犁这个时候还在下雪。伊犁记事诗，清，洪亮吉。芒种才过雪不济，伊犁河外草初肥，生居步步行难稳，恐有蛇从鼻关飞。这首诗的意思是，芒种节气刚过，伊犁的雪还没有停，伊犁河畔的青草得到雪水的滋养，已经开始郁郁葱葱，刚生的小马驹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走，而且还得担心有蛇迎面飞过来。伊犁在新疆，这里呢水草丰美，有塞上江南之誉，但毕竟不是江南，芒种过后雪还是下个不停，伊犁河边的草才刚长整齐，相当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吧，真是同时不同景，大异其趣啊。那我们从这些描述芒种的古诗当中呢，是不是惊诧于古人对于自然界细微的观察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 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

0: 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傅姬由衷赞道：“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傅姬求见愧时，忙道：“
2: 有请。”
1: 傅姬见了重耳，一一倒地：“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说毕又是三揖。重耳故作大度道：“
2: 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1: 傅姬将话锋一转，说道：“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合，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盼。”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
2: 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
1: 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五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先到第五盒的时候，食盒下边置了一块白璧，其璧洁白无瑕，质地细腻温润光滑，真宝玉也。重耳将白璧扫了一眼，道：“
2: 大夫惠顾亡人，是不饥饿足矣，何敢受如此之厚礼？”
1: 傅姬道：“此乃外臣一点孝心，公子切勿推辞。”重耳再三推辞，终不肯受。傅姬退而叹曰：“
2: 晋公子贫穷如此，而不贪无弊，其志不可量也。”
1: 次日重耳即行，傅姬又赴美酒两坛，细食食盒相送。出城三十里，胡衍忽然说道：“
2: 吾等这次去楚，必由宋国，宋楚仇深似海，吾等且不可说去楚。”
1: 重耳道：“
2: 那吾等说去什么地方？”
1: 胡衍道：“
2: 就说投宋。”
1: 重耳道：“
2: 宋若留住，不让吾等去呢？”
1: 胡衍道：“
2: 宋襄公果然挽留吾等，必定会帮公子复国，这也不是坏事啊。”
1: 重耳道：“
2: 怕他没有这个力量啊。”
1: 胡衍道：“
2: 咱也知道宋没有这个力量，咱说投宋，只不过哄哄宋襄公罢了，该去楚还去楚。”
1: 重耳道：“
2: 那就这么办吧。”
1: 胡衍道：“
2: 吾和宋之大司马公孙固相善，吾想先行一步为公子前驱，可乎？”
1: 重耳道：“
2: 可。”
1: 于是乎胡衍驱车先行，受到了公孙固的热情款待。宴见，公孙固问道：“
2: 公子一行是投宋还是过宋？”
1: 胡衍匡曰：“
2: 乃投宋耳。”
1: 公孙固曰：“
2: 为复国之事乎？”
1: 胡衍道：“
2: 正是。”
1: 公孙固摇头道：“
2: 这事宋办不到。”
1: 胡衍道：“
2: 宋既能助齐孝公复国，缘何不能助晋公子复国？”
1: 公孙固道：“
2: 今昔不同啊。”
1: 胡衍道：“
2: 有何不同？”
1: 公孙固道：“
2: 寡今不自量力，与楚争霸，兵败商贾，至今并不能起。”
1: 胡衍道：“
2: 以将军之见，吾等只能另投他国了。”
1: 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
2: 胡衍曰：“贵国不能助晋公子复国，留之一宿，当不为难吧？”
1: 公孙固曰：“
2: 看如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晋公子之名项目久矣，莫说留之一宿，就是留之十载，吴国亦乐未之。吾这就遣人扫除馆舍，以后车驾。”
1: 胡衍起身谢道：“
2: 多谢大司马。依地估算，晋公子该到城外了，地想去迎他一迎，这酒待会儿再喝吧。”
1: 公孙固道：“
2: 也好，然晋公子乃大贤之人，今从无进路过，吾不能不禀告一声国君。”
1: 胡衍道：“
2: 兄言甚是，弟就在这里坐等了。”
1: 公孙固乘车入宫，
2: 面见宋襄公，以重耳过境相告。宋襄公正恨楚国，日夜求贤人相助，闻听重耳到来，忙道：“把他留下。”公孙固道：“臣非不留也，晋公子志在复国，非仇楚也。况主公贵体有恙，伐楚又非朝夕之事，还是放他走吧。”宋襄公默想良久，道：“晋公子乃大贤之人，即使不能留宋为寡人所用，也该留他多住几日，尽一尽地主之道。”公孙固道：“臣遵旨。”宋襄公道：“寡人骨伤未愈，不能亲去迎接晋公子，请卿代寡人辛苦一趟。”公孙固辞谢出宫，未及十步，宋襄公又将他召回，主之曰：“待以国君之礼。”公孙固二次辞别襄公，由胡衍作陪出城迎接重耳一行，至于驿馆，待重耳沐浴之后，便设宴为他接风。宴间，公孙固转呈襄公之意。重耳曰：“请司马代君多多谢谢宋君，吾自出王至今已有18个年头，无日不在思归。既然贵国目前还不能筹出兵力助吾复国，吾想到其他国家撞撞运气。”公孙固曰：“公子打算何日出行？”重耳曰：“明日怎样？”公孙固曰：“公子别急，公子决计要走，吾也不便过分挽留，吾这就进宫禀告吴军，而后再定刑期，可乎？”重耳曰：“可。”公孙固拜谢而去。胡衍奉重耳之命相送，出了驿馆，公孙固双手抱拳道：“请问人弟，贵公子入齐，齐桓公如何相待？”胡衍便将在齐国所受的待遇如实相告。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道了声留步，径奔宋宫而去。公孙固见了宋襄公，把重耳明早即要动身及齐桓公纳姬刺马之事细述一遍。宋襄公曰：“比葫芦画瓢，齐桓公如何相待晋公子，寡人也就如何相待晋公子。”经公孙固苦苦挽留，重耳一行又在宋住了3日。将行之时，宋襄公御旨来到：“公子之名，寡人慕之久矣。今日过境，寡人未能亲自迎送，甚憾。寡人闻公子孑然一身，特将侄女宋吉送上，以示今至，另赠车马20乘，供公子驱使。”重耳辞之曰：“吾一亡人过境，想知国君之礼，吾已惶惶。今又赠女赠车，如此重礼，吾不敢受。”公孙固曰：“诸侯子弟相互往来，赠车赠马亦属常事，况公子乃大贤之人，此礼若是不受，叫吾如何向寡君复命？”胡衍亦曰：“此乃宋君一番好意，公子还是收下吧。”重耳曰：“洪水之战，贵国元气大伤，急需车胜以固国，故而车胜吾不能受，至于宋姬，吾可以勉强受之。司马若更有他言，吾连宋姬也不敢受了。”公孙固见他言之切切，轻叹一声道：“恭敬不如从命。”宋姬不干了。宋姬虽称不上绝色，也算一个美女，又是宋襄公侄女，3年前已与宫中一位侍卫相爱，并偷吃了晋国。闻听宋襄公将她嫁给一个王公子，且又是一个60多岁的糟老头，说什么也不干，哭着去找襄公，被襄公狠狠训了一顿，应举不行，只有私奔一途。襄公早料到这一手，主相关之人严加防范。宋姬无奈，只得嫁了重耳，然他说什么也不愿和重耳行房。经重耳再三询问，方道出实情。重耳虽说贪色，但到底是一个君子，沉吟片刻道：“汝去吧。”宋姬以为自己听错了，坐着没动，直到重耳二次相催，才将信将疑地跳下彩车。忽听重耳叫道：“且慢。”他以为重耳反悔了，拔腿欲逃，被魏抽一把揪住。重耳道：“魏将军，不要为难他。”魏抽这才把手松开。宋姬满面惶恐地瞅着重耳，重耳朝魏抽嘱咐道：“这里距宋都100余里，叫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回去？给他取20两银子，让他雇辆车。”宋姬见重耳如此仁义，又有些生悔了，嗫嚅说道：“
3: 公子真是闲人，

0: 不走了，小奴愿意侍奉公子一辈子。重耳道：
1: 如跟了吴，那个侍卫怎么办？如不能夺人之爱，如还是走吧。
0: 宋琦扑通朝地上一跪，磕了三个响头，怀揣着重耳赠送的银子，一步一回头地走了。自重耳去后，宋襄公见疮日肿一日，不久而薨。临终为世子王臣曰：
1: 吾不听穆仪之言，以及于此，如四位当以国为之，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大贤也，不反国则已，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然能称霸诸侯，吾子孙迁世之，可以稍安。
0: 王臣再拜受命。襄公在位14年薨，王臣主丧即位，是为成功。四重耳听到消息，已至郑郊，停车设祭，朝正东方拜了三拜。是时郑军乃是文公杰，朕与洛州和晋为同姓之国，封于西周初年，衰于东周周庄王时期。先君桓公、武公、庄公三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列冕列国，诸侯敬服。至文公即位，国势愈衰，受制于齐楚两国，仍不思进取，整日饮宴作乐，歌舞升平，是个无道昏君。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昏君闻听重耳一行来到郑郊，忙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未等大臣开言，他便先说道：重耳叛父而逃，列国不纳，吕雉讥馁，此不孝之人，不必理之。上卿舒瞻谏曰：庆公子有三柱，乃天佑之人，不可慢也。文公曰：何为三柱啊？舒瞻道：古人有言，同姓为婚，其类不翻。今重耳乃狐女所生，狐与鸡同宗，而生重耳，内有贤明，出无祸患，此一柱也。自重耳出亡，国家不敬，岂非天意？又待治国之人乎？此为二柱也。赵衰胡衍皆当世英杰，重耳得而臣之，此三柱也。由此三柱，君当理之。理同姓，恤困穷，尊贤才，顺天命，四者皆美事也。昏君笑曰：重耳已经61岁了，能有何为？请不必为他摇唇鼓舌了。舒瞻对曰：非臣有意为重耳摇唇鼓舌，莫说重耳才61岁，就是再增几岁又该怎样？百里奚拜相那年已经70岁，竟然辅佐秦穆公灭国12，开疆千里，遂罢西戎。还有一个姜子牙拜相时比百里奚上长10岁，不是也辅佐周武王推翻商朝，一统天下了吗？昏君道：姜子牙是武圣人，百里奚乃文曲星下凡，他重耳怎能和比二人相比？舒瞻见无法说服昏君，话锋一转道：主公若是不想以礼来待重耳，那就干脆把他杀了，切勿留下，以遗后患。昏君笑曰：大夫之言差矣，忽而使寡人理之，忽而使寡人杀之，理之何恩，杀之何怨？乃传令门官闭门不纳。重耳见正不让入都，愤愤然而去。将入楚境，忽然意识到自狄出亡至今，途经之国魏郑二国闭门不纳，在曹国又遭戏弄，唯有齐宋二国理之。今入楚，楚乃蛮夷之邦，会对吾怎么样呢？心中犯了踌躇。胡衍劝道：王公勿扰，楚虽藩邦，然其老祖乃颛顼帝之后，名叫玉，博学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师之，后世以熊为姓，武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百姓之拥戴，建号称王。周厉王在位之时，据其淫威，遂去王号，又久传至熊通，光复国号，迁都于郢，故而世人称楚为蛮夷，大错矣。重耳道：吾知楚国有个楚武王、楚文王，在之后有个楚成王，并不知道熊通其人。胡衍

0: 除武王便是熊通。颠杰道：“听说这个人很强悍。”胡衍道：“不强悍能开拓疆土吗？能自立为王吗？”赵衰道：“听说他就是死在征伐隋国的途中，且又立下遗嘱，凡我子孙为王者，三年不曾征战，废之。”胡衍道：“其实真正始楚得以雄起的，还不是熊通。”魏抽道：“是谁呀？”胡衍道：“是他的儿子熊姿，史称楚文王。”魏抽笑了：“他可是个鸡胸驼背，得以为王真是个笑话。”胡衍道：“汝可不要小看这个熊姿，若论文韬武略，诸侯中能够及得上他的没有几个。咱不说他一生打了多少胜仗，也不说他灭了多少国家，单就他用人的胸怀，世人就很难达到。他灭了申国，却把申国一个小小的邑宰擢为楚国的令尹。他打了败仗，管城门的官硬是不让他进城，他不止忍了，还调转马头向敌阵冲去。”重耳喜道：“俗语曰，有其父必有其子，以楚文王观之，楚成王当是一个有为之君。”介子推打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他弑兄自立，果真是个有为之君。”先轸道：“弑兄有何不好？他那个兄长也太不长进了，整日里斗鸡走狗，沉湎于酒色之中，让这样的人来治理楚国，楚国非完不可。”介子推道：“其兄再不济，毕竟是君，君就是天，天有霹雳，有大风，有霜降，有暴雨，有大雾，有连阴天，这些都是人之所厌，不能因为人之所厌就把天掀翻。”先轸道：“君即是天，又不是天，即便他真是天，该掀翻他还得掀翻。”介子推道：“掀翻他就是大逆不道。”先轸道：“小弟不这么看，夏桀王无道，汤便见他掀翻，建立了大商，世人载歌载舞。殷纣王无道，周武王便将他掀翻，建立了大周，普天同庆。周幽王无道，申侯便将他掀翻，扶平王登基，开春秋千年基业。”介子推欲待再辩，重耳将手一摆道：“自周正交至以来，列国之中弑君之事屡有所生，咱不必责难楚成王。吾欲知者，楚成王登基以来，用人如何？国事如何？待吾等如何？”介子推道：“国家治理的倒还不错，也知道广揽贤才，至于待吾等如何，那就不知道了。”重耳道：“他身边到底有哪些贤才？”胡衍道：“文有斗鼓鱼兔，武有程德臣。”重耳道：“德臣其人，吾道有所耳闻，乃是一个杰出的战将。斗鼓鱼兔是怎样一个人物，吾道有所不知了。”胡衍道：“斗鼓鱼兔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重耳道：“请道其详。”胡衍轻咳一声，便将斗鼓鱼兔的身世细细地讲了一遍。斗鼓鱼兔之祖是斗若敖，娶勋君之女，生斗伯比。若敖早卒，伯比随其母入居勋国，与勋君之女日久生情，私定终身，生下一大胖小子，勋夫人耻之，命人将这一小子弃于孟泽，将伯比母子赶回楚国。也是这小子命不该死，恰遇勋君去孟泽狩猎，见泽中有猛虎蹲踞，使左右放箭，箭从旁落，一矢未中，其虎岿然不动。勋君心生一斗，遣人去泽中查之，反报曰：“虎方抱一婴儿，谓之以辱，见人亦不回避。”勋君曰：“此子必是神，不可惊之。”遂去他处狩猎，狩猎归来，当作一件奇事，将虎乳婴儿之事道给夫人。夫人一惊一异，告之曰：“此儿乃妾所弃。”勋君骇然道：“夫人安得此儿而弃之？”夫人曰：“主公勿罪，此儿是吾女与斗生所生，妾恐无吾女之名，故命侍者弃于孟泽。妾闻江源屡拒人迹而生子，弃之冰上，飞鸟以一覆之。江源以为神，收养成人，
1: 名之曰气，官为后稷，虽为大周之祖，此而既有胡辱之意，必是大贵之人也，不如收之。
0: 勋君曰：可。
1: 遂命侍者将婴儿抱回，教其女儿抚养。欲年，遂送其女入楚，与窦伯比成亲。楚人之俗，呼乳曰骨，呼虎曰鱼兔，加之婴父又姓窦，故曰婴儿为窦骨鱼兔，表字子文。鱼兔自幼聪慧，三岁能字，五岁能诗，未及二旬，把一个三坟五典和姜太公之六韬背得滚瓜乱熟，加之为人又贤，国人皆敬之，即窦伯比卒，即为大夫，在位二十年，颇有政声。四令尹子元作乱，楚成王平之，令尹空缺，满朝文武皆推于兔，成王从之，且效法齐桓公之于管仲，举国听之，楚遂大治。重耳听胡言讲过窦骨于兔，沉吟片刻道：
0: 看来吾等去楚是否受到欢迎，窦骨于兔至关重要，众位英雄可有愿先行一步，带吾去见一见窦骨于兔的吗？
1: 先诊胡毛、虚臣、赵衰、介子推异口同声道：
0: 臣等愿往。
1: 重耳指了指介子推道：
0: 那就烦介兄走一趟吧。
1: 介子推道：
0: 遵命。
1: 将行之，赵衰忽然说：
0: 介兄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吗？
1: 介子推道：
0: 以贤弟说怎么去。
1: 赵衰道：
0: 小弟这里有白璧一只，乃妻妾所赠，请介兄拿去做觐见之礼吧。
1: 介子推道：
0: 窦骨鱼兔乃一君子，送白璧怕是有些玷污了他。
1: 赵衰道：
0: 贤兄不要迂腐了，列国交往上讲究礼尚二字，况窦骨鱼兔乎，汝还是拿去吧。
1: 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摸出白璧，双手捧给介子推。
0: 介子推欲待拒之，重耳道：赵兄之言不无道理，介兄还是拿上吧。
1: 介子推这才收起白璧，进奔楚国。
0: 窦骨鱼兔闻听介子推来访，忙道了一声请字。
1: 二人行过见面礼之后，相向而坐，茶自然是少不了的。窦骨鱼兔道：
0: 介兄乃当今名士，反屈就于一王公子，且一屈便是18年，令人可敬啊。
1: 介子推回道：
0: 人之立生全在忠信二字，为人臣者应当忠于国君，为人仆者应当忠于主人，帝与晋公子重耳一臣一仆，岂能无忠乎？莫说只是随他出亡，就是为他去死，帝也含笑而去。
1: 窦骨鸢兔道：
0: 兄真乃贤人也。
1: 他呷了一口茶，又道：
0: 吾听人言，尔等流亡于齐，一住便是6年，齐君待之如宾，前不久尔等不辞而别，所为者何？
1: 介子推道：齐君待吾等却也不薄，然公子之志志在复国，齐这几年内乱不息，自顾尚且不暇，焉能顾及公子？然若公子辞行，必使齐君犯难。
0: 窦骨鱼兔说：他有何难可犯呢？
1: 介子推道：吾等若是公开向齐君辞行，齐君必问其故，
0: 晋公子也必照实回答。齐君若是放公子离齐，乃是自忍不济，丧大国之志；若是不放公子离去，又无正当理由，若说他犯难不犯难？
1: 窦骨鸢兔轻轻颔首道：
0: 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
1: 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窦骨鱼兔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乘机将白璧献上，窦骨鱼兔拒道：
0: 贤兄乃一王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
1: 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
0: 贵国渊邑盛产美玉，这倒不假，然此璧来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这倒还在其次。他好也罢，坏也罢，乃吾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
1: 说毕又将白璧推给窦骨鱼兔。窦骨鱼兔含笑说道：
0: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
1: 他侧脸将手一招，

0: 一侍者忙趋了过来，小声问道：令尹大人有何吩咐？斗谷鱼兔亦小声回道：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在四日商务部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回答美国商务部封堵所谓芯片监管漏洞的有关提问时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近年来美方不断以国家安全为由滥用出口管制，严重损害中国企业正当权益，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冲击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中方对此一贯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尽快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华歧视性措施，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记者从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

0: 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到浙江渔村参访，了解绿水青山生态建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3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7: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8: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7: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9: 那党员的，
10: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7: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地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 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塑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

0: 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5: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6: 围绕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7: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机收损失率被控制在1%以内。
8: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
7: 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眼下不仅是小麦下收的时节，也是水稻下种的关键期。重庆云阳今年首次推广应用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插秧机与无人机运秧协同作业，让种田变得轻松。在福建漳州市漳浦县，高速插秧机搭载了智能调控系统，可以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6: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9: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哈。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 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

0: 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那五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2: 确实，五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哎，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有夏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3: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

0: 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现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2: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3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3: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 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十五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是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兴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零到一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尖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2: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3: 十五我们确实要不断的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 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

0: 水呀、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介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结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十五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
1: 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4: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

0: 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1: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0: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0: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2: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两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交流赛。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4: 环球华人，
3: 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
1: 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3: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1: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5: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 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建设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6: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2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2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啊。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7: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啊、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它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 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三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呢、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5: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地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出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防务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
1: 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6: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2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 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呢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啊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7: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它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它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呢超负荷的训练，那它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它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它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5: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情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

0: 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0: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2: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0: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您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3: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啊，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他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他防御的能力，他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他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他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0: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 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五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四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三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四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又是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

0: 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1: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它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2: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3: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2: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延伸的铁轨不再只是生产工具，而是成了游客镜头里的网红打卡点。为了让工业旅游更有层次、更具特色，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依托东西港区差异化布局，生动展现百年老港的精彩蝶变。西港区重点打造集装箱码头参观廊道，突出现代化国际贸易港特色，把百年秦港的历史人文底蕴与大船、大机、大吞、大土的港口恢宏气势深度融合，大幅提升工业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4: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2: 游客障碍可：
5: 像这条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2: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3: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2: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3: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

0: 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1: 游客邢斌，
2: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1: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3: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他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4: 这个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心扩大了。那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它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但是工业流外延扩大了，那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那个需求增加了。
1: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深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7: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

0: 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树为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1: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逐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0: 张维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1: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学会主席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0: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1: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 Good Enough 的高度评价。
0: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1: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时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0: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2: 2025年的10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 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

0: 官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三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儿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1: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2: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1: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3: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4: 展望未来，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5: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

0: 要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1: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札伦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札伦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札伦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0: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札伦屯的杜鹃素有“心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2: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札伦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0: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札伦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3: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札伦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札伦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札伦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0: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4: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0: 札伦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5: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0: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札伦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札伦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6: 札伦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0: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札伦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札伦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7: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0: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 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8: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2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0: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9: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0: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10: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0: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11: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 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4: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15: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白宇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它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窑，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复烧成果发布会。
14: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三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及无纹饰三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5: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14: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 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5: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14: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之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16: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中，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也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一直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14: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17: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说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14: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林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15: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飞鱼，来助力我们的飞鱼，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14: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化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5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4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

0: 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交通闭塞、对外交流稀少的古代社会，水果并不如现在这般品类繁多、琳琅满目，而是大多产自当地，种类单一。然而有一种水果却跨越了千山万水，随着外交使臣的脚步，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了中原大地，并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这便是嫣红多汁、圆润饱满的石榴。因其鲜艳独特的外表，石榴一经传入便受到了中原人的热情追捧，不少文人雅士竞相吟咏，并在其身上赋予了有关爱情的浪漫怀想。殊不知，在其美丽的外表之下，石榴也拥有着神奇的药用价值。不论是石榴花还是石榴皮，都是古人的上等药材。而同样全身都是宝、药用价值极高的水果，还有土生土长于中国南方的橘子。在历史与文化的塑造下，橘子有着诸多象征意义。它既象征着品性高洁、忠贞不渝的真君子，也寓意了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骨肉亲情。那么在古代社会都发生过哪些有关石榴和橘子的经典故事？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神奇疗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石榴橘子全身宝。
2: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水果会有某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比如说苹果，它就蕴含着人们对平平安安的期盼。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两种水果，同样是水果当中的两种吉祥物。每逢佳节的时候，或者在探亲访友的时候，

张倩吸食得重庚，这说的是啊，石榴最早是产自安石国。据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图林安石国刘种已归。这说的是呢，在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在他居住的房间门外有一棵石榴树，张骞经常会给他浇水。后来呢，这个石榴树结出了大大的果实。那么张骞回国的时候，就把图林安石国的刘种带回到国内。从此呢，我们中华大地上盛开了第一朵石榴花。关于石榴花是如何在安石国产生的呢？这有一个传说非常有意思。相传呢，安石国王子偶然的一次外出打猎，在荒芜的山林间突然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金翅鸟。王子呢心生怜悯，把这个金翅鸟呢带回了宫中去救助它。这个金翅鸟得救之后呢，它就飞到了很远的地方，衔回了一颗红宝石给王子带回来，而且呢把这颗红宝石呢搁置在一块土地上。第二年呢，这颗红宝石搁置的地方长出了一棵奇特的树，这个树呢开的花是红艳艳的，结出的果实呢又大，里边的籽儿又饱满。安石国的国王非常高兴，他觉得这棵树长出的果实非常能够代表安石国的特色，给它起名叫安石榴，后来简化成为了石榴，意味着中国的这个石榴是从安石国传来的。石榴有着如此美丽的动人的传说，其实石榴的外形同样也不逊色。每到石榴花开放，在绿叶下一片红彤彤的颜色，红的耀眼，红的夺目。宋代词人杜安世曾经写道，石榴美艳，一撮红绡比。这就是形容石榴花开得美而艳丽，就好像古代的歌女辫子上扎着红色的绸缎一样。这个红绡指的就是红色的绸缎，形容石榴花就像舞女一样美艳而动人。但花有落日，梅有静时，待到秋天石榴花落，这惊艳后的沉淀凝聚成了坚韧的果皮和丰硕的果实。石榴是如此美好，石榴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呢？汉朝天子当时非常向往西域的神奇，而且又看到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石榴的种子，于是呢他就下令在整个长安城全面的种植石榴树。关于长安城石榴树遍布的场景，诗人李商隐曾经这样描述：汉家天马出蒲梢，木须流花遍近郊。说的是呢，在汉代时期，人们骑上非常好的马，名字叫蒲梢，达官贵人王子们骑上这种骏马在长安城中去溜达的时候，看到满视野的都是木须花还有流花，就形容在长安这个时期满城都是流花盛开的景象。自从流花引进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都开始吟诗作赋赞美石榴花。在西晋时期，一些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赋的才子佳人们，有鉴于石榴花的独特的风姿，免不了就吟诗作赋来歌颂石榴花。比如说夏侯瓒在《石榴赋》中是这样写道：览华园之嘉树兮，现石榴之奇声，滋悬根于夷壤兮，着繁干于兰亭。

0: 这首诗描述的就是在华丽的园林当中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树，但是呢在众多的漂亮树当中，他最羡慕的就是石榴树的奇美。而且他发现石榴树它的树皮是深褐色的，它的根是深扎在平坦的土壤当中的，而且它会抽出来很茂密的枝干在兰亭当中。所以这就是对石榴树遍布在庭院当中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描写。到了唐代，又有无数的文人墨客赞美石榴花的盛美。石榴花不但休闲的时候可以赏，而且寂寥的时候可以赏，而且野趣的时候也可以赏。休闲如刘福在《夏日》中所描述的：“映日纱窗深且闲，寒桃红日石榴阴。”就是描述人们在休闲的时候，我们看到窗外深处有红色的石榴花，还有红色的石榴，它们就像落日一样，就像红红的成熟的桃子一样映在纱窗的前面，所以观赏之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给人一种休闲的感觉。另一种情怀就是凄美，如李商隐写道：“曾是寂寥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个女子在偶然的一次路上邂逅了一位才子，从而暗生情愫，日日思念，但是再也不能见到他，所以呢曾是寂寥金尽暗，自己感觉很寂寞，思念着心中的那个白马王子，直到眼前的蜡烛灰已经燃尽，依然没有这位白马王子的消息，一直等到了秋后的石榴红，也没有等到他的消息。这就是描述对梦中情人的一种思念。另外还有野趣，如欧阳炯写的《南乡子·嫩草如烟》的这首诗，他写道：“嫩草如烟，石榴花发海南天。”描述的就是说海南一片绿草如茵的场景，在这满视野绿油油的草地上，只有几片红红的石榴花在绽放，所以这些石榴花这种美艳的红在绿草当中点缀了海南天，所以红绿相映，给人满眼的野趣美景。
1: 关于石榴的美，石榴的趣，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石榴的药用价值了。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上次节目我们和您说了，四季的变化、温度高低、风力大小都会给我们的血压带来一系列的影响。而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说，您是不是会测血压？您知道用什么样的仪器测血压比较好呢？测量血压的仪器呢，通常分为水银和电子的两种。水银呢，经常在医院使用，而电子仪器则广泛的应用于家庭。电子的测血压仪呢，又分为手腕式和戴在胳膊上的臂式。无论哪一种仪器，测量结果呢，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不过呢，在这儿啊，医生要特别的提醒您，有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使用戴在胳膊上的臂式血压测量仪，因为这类病人呢，他的末梢血液循环比较差，容易造成测量结果的不准确。空军总医院特诊科的主任医师王新燕大夫对于血压管理呢，有着很深的研究。 据他介绍啊，如果需要每天观察血压的变化，应该每天定点测，也就是在每天的同一个时间采用相同的体位，这次做什么姿势，下次还是尽量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变。使用同一部血压计来测量同一边的胳膊，这样呢测出来的结果才更为可靠。血压在一天当中呢也不是恒定不变的，测量血压最好在早上刚刚醒来的时候，没有做任何活动的时候测最好了。吃降压药呢也在清晨吃比较合适，建议那些有家族史或者是肥胖高血脂的人要尽早进行定期的血压测量，大概20岁左右就可以开始了。如果身体本身比较健康，您也可以根据您自身的情况，在35到40岁左右开始定期的进行血压检查。接下来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什么样读数的血压就不正常，什么样血压就正常了。一般人啊，正常的血压范围是收缩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高压，应该在140到90。舒张压呢，也就是低压，应该在90到60左右。家庭自测血压是一项311工程，也就是有三个阶段，分别是初始阶段、治疗阶段和随访阶段，一个特殊情况和一项长期观察。我们和您具体说说这311啊。第一是初始阶段，要连续测量7天，每天早上6点到9点之间测一次，每一次要测3遍，取它的平均值。下午18点到21点之间再测一次，也是每次3遍，取平均值。第二呢是治疗阶段，根据我们上一个星期7天自测血压得出来的数值来指导药物治疗。如果改变治疗呢，您需要自测血压2个星期，医生会结合这2个星期的血压的平均值来评估这个药物的疗效。第三呢则是随访阶段，如果高血压得到了控制，医生一般会建议患者每个星期自测血压一次。如果血压没有得到控制，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者呢是病人的依从性较差，也就是说他不听话，没有好好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自测血压，那么一般医生会建议你还得增加自测血压的频率，比如说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或者每周自测几次。那还要注意特殊的情况，如果要鉴别隐蔽性的高血压、白大衣高血压、难治性的高血压等等，医生呢则会建议患者每天早晚都要测量血压，连续测2到4周，也就是说连续要测半个月一个月呢。要了解24小时血压波动的变化呢，可以增加自测血压的频率，比如说把这个时间早上6点到8点，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下午的4点到6点，晚上的8点到10点各测一次，连续自测2到4周。最后呢则是要长期观察，一般每个星期自测血压一次，早晚各一次，每3个月重复头一周的自测血压频率，也就是说每天早晚各一次，连续7天。在这儿呢，医生还要特别叮嘱您的是，测量血压的一些注意事项。自测血压一定要遵循着5条基本要求，您听好了。第一，测量血压之前至少要休息5分钟。戴在胳膊上的或者是水银汞柱的零点与心脏要保持同一水平。坐靠背椅座位测血压的时候不能讲话，不要活动身体，要保持安静。每次呢测量血压要测3遍，取其平均值为本次的血压值。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戴的袖带大小松紧要适宜，袖带也就是里边这个气囊啊，太小或太紧，测的血压值会偏高，如果呢您戴的太大或者太松，那么测的血压值则会偏低。医生建议您啊，如果血压正常或者是高血压治疗之后血压平稳，不提倡太过频繁的测量血压。怎么样，我们今天说的您记住了吗？药煎煮太麻烦，不用怕。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中药颗粒。 炙热的阳光照射着每一寸土地，空气也变得热气腾腾，户外行走的人们感觉要融化在这阵阵的热浪中。怎么，您还要自己动手熬中药吗？想想在炎热的天气经历熬中药的过程，实在是太酸爽了。中药熬起来好费事儿啊，天太热了。是啊，还得盯着，好麻烦。上次我没看住就忘了，结果糊了。在草药房常常能听到患者对煎煮草药不便发出的感慨，代煎药省去了患者煎煮药的麻烦，可是一大袋子药液喝下去都喝饱了，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呢？传统的草药在煎煮这方面遇上了新问题。随着中药的现代化，您现在喝中药是不是希望像冲一杯咖啡一样方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粒是依托中医药理论，遵循传统汤剂制备习惯，与汤剂物质基础一致，运用现代技术和制控手段，经水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工艺精制而成的中药产品。可以说，中药颗粒为传统的中药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中药颗粒它的有效成分、性味归经、主治功效和传统的中药饮片完全一致。与传统中药饮片煎剂相比，中药配方颗粒具有无需煎煮、剂型稳定、方便携带、易于保存等优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上班一族、出差一族非常友好，既不耽误治疗，更便于服用。现在各大医院呢都有了中药的颗粒配剂药房，在药房里呢，数百种已经做好的颗粒呢，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小格子间里，根据医生的处方，在相应的配方颗粒小房间上亮起灯，药师会按照指示进行准确的复合和配方。中药配方颗粒配制的速度、路方、取颗粒，还有自动颗粒机，都可以均匀的分配、混合、分装，一道道简单的工序下来，仅用十多分钟，一整包装满中药颗粒的小袋子就包装完毕了，真的是立等可取，非常方便。中药颗粒剂的启用不仅方便了患者，还拉近了患者与中医药的距离。现在呢，在很多医院啊，都可以具备多种药剂调配功能。不管是您自己煎草药，医院代为煎煮，还是选择颗粒剂，前来就诊的患者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中药剂型。不同患者的需求呢，就可以得到满足。传统的中医药师也可以说，通过这些小小的科技手段，擦出了新的火花。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4节气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24节气的影响。一些节气和民间文化相融合，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固定节日。最著名的如清明、立春、立夏、冬至，都融入了浓厚的节日氛围。而夏至、暑伏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民间呢，有冬至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

0: 还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说法。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节气呢，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芒种。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六月五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2: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那他就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啊，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那诗词太多了。
1: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芒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黄淮平原也即将进入雨季，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争日，夏争时，争时争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出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 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颂，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这首词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期间最重要的节日端午节的风俗，吃粽子，饮雄黄酒，挂菖蒲，木兰草浴。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相传是汉人为了纪念战国时期的轩辕大风而设。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自投于汨罗江后，许多人划船追赶相救，并借船桨驱散江中之鱼，所以端午节才有了赛龙舟的风俗。而人们为了不让鱼虾啄食其身体，便向江中投食米团，为了不让米很快散掉，便用叶子包起来，于是就有了最早的粽子。
3: 我们说吃粽子端午粽，但端午粽以前不叫端午粽。在六朝的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这本书里边它记载的时候有五月五的猴灯呢，但粽子还是叫夏至粽，它是夏至吃粽子。那夏至为什么吃粽子？人们希望说用吃粽子的方式来帮助阴阳二气来流转。那个粽子的外衣是什么？是阳性的树叶子，里面包裹的内容是什么呢？包裹的在六朝的那个周楚的风头记里边记载，它里边包的是那种乌龟肉，包括的鸭肉，代表阴性的物质。所以说阳包阴，那我们说我们要助让气顺畅流转，我们就应该说用人工来把这个阳的外壳把它剥开，把里边阴性的物质释放出来。
2: 阳气到了农历四月的话，到了阳气到了极点，所以呢到了五月的话，阴气就开始生了。就是五月的话，阴生，阴气开始生了以后，就要辟邪。辟邪了以后，就所以粽子它有角，实际上它是一个技术。所以你想这一套东西，就是中国的这个哲学中间的养生，是保护自己，是为了在天地关系之间，你顺应了天地关系，你就保护了自己。
1: 而雄黄酒和菖蒲的习俗则与农历五月独月有关，五月初五更是重五的独日。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五毒齐出，各种毒气瘴气亦随着暑热而蒸腾发散，所以这一日人们饮雄黄酒防蛇，熏艾草驱虫，悬挂菖蒲和灵符，均含镇邪避毒之意。端午时值仲夏，是皮肤病的多发季节，古人以兰草汤沐浴去污，所以端午也称玉兰节或菖蒲节。
4: 艾草跟菖蒲，这就是我们在五月的时候端午节特别常用的几个花材，因为艾草的这个功效性特别明显，而且也是我们自己很多这个中华民族特别喜欢用的一种，也算是一个祥瑞的这种花草。我们把它是用在花材里边组合型的，所以它既可以造型，然后又可以净化空气。但其实在民间的时候，在北方老辈的人是把它拧成这个绳，然后晒干了以后把它来点燃，来驱赶这个蚊虫夏季的时候。
1: 这些传统习俗流传至今，更多的只是一种祈祷平安健康的形式。芒种初过雨及时，沙锄睡起脚金漆，吃云不散长遮塔，野水无声自入池。陆游这首诗名里，芒种后惊寻无日不雨几个字，充分概括了此时天气的主要特征。而对人体来说，最适宜的空气湿度为40%-60%，芒种之后的空气湿度却常常大于65%。潮气的增加会让人感觉明显不适。湿气为阴邪，阻遏阳气，所以芒种养生应避开湿邪，尽量晚睡早起，适当午休，以养阳气。 都说养生重在食补，那么在芒种期间又有什么食物能够调养身心呢？桑麝悠悠掩蔽丛，清风小径露芳容，参差红紫熟芳好，一缕清甜心底容。桑葚是芒种节气的最佳时令饮食，早在2000多年前它就已经是皇帝御用的补品。成熟的桑葚味甜汁多，酸甜适口，被称为民间圣果，具有补肝益肾、生津润肠、乌发明目的功效。现代医学认为，桑葚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胡萝卜素、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决定了桑葚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它被医学界誉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但由于其性味甘寒，小孩不宜多食，脾胃虚寒者、糖尿病患者不宜使用。
5: 豇豆其实是一个很吉祥的东西，在我看来，我觉得夫妻之间就应该多吃豇豆，因为豇豆还有一个别名，它也叫双生豆，它也叫夫妻豆。你看它豇豆结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一根一根结的，它是两根一起结的，一个花下面开下来它就两根，所以说豇豆是夫妻豆。在我们那个豇豆来说，我们喜欢吃豇豆啊，最出名的一道菜是姜汁豇豆，所以这个季节来说特别好的一道菜。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豇豆呢？因为它代表了夫妻的一种和睦。
1: 雨轻轻，梨花院落，风淡淡，杨柳池塘，重来一梦，手搓梅子，煮酒初尝。在我国南方，每年5、6月是青梅成熟的季节。青梅含多种天然优质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美容、降血脂、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多种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过程便是煮梅。在我国，青梅主要生长在广东、福建、海南等南方省份，芒种时节煮梅的习俗历史悠久，早在夏朝便已经开始。煮梅的方法很多，可以用糖或盐与梅子一同煮，或与晒干的青梅混拌均匀，使梅汁浸出。比较考究的，还要在里面加入紫苏，或以青梅泡以米酒或黄酒，淡而独特的果香混合酒香，别有一番滋味。而在北方，将乌梅与甘草、山楂、冰糖一同煮，便制成了老北京传统的消暑饮料酸梅汤。如果在里面加入桂花然后冰镇，更是一道炎炎夏日里最风味别致的保健佳品。
3: 我传统节气就是一般到了一个节气，一个特定节气，我怎么应节气，我穿什么衣服，我戴什么花饰，我吃什么食物，都跟我对自然的节气的理解有关系。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说人跟自然的沟通，人对自然的尊重，人的身体也是个自然物，它跟自然时间有做一个协调。
1: 芒种时节送花神是另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习俗。人们认为芒种一过，百花开始凋零，花神退位，故应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的仪式，花神的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次相会。曹雪芹在《红楼梦》第27回有对这一场面的精彩描写。至次日乃4月26日，原来这日为时交芒种节，祭见花神沿芒。

0: 隆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满园里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见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艳妒英残，一时也道不尽。 在吴地风俗中，芒种时人们还有贮梅水的习惯，《食物本草》中记载：“梅雨时，置大缸收水，煎茶甚美，经朽不变色异味，贮瓶中可经久。”所以在芒种梅雨之初，人们在庭院中列好大缸，收存雨水，以供烹茶。 称之为梅水。芒种梅雨天的梅水，性质甘滑，胜于山泉，在瓮中储存起来，水味可以长久不变。喜欢喝茶的人都十分珍爱。正如吴中竹枝词所道：“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艳艳润绿苔，雌瓮净装添雨水。”
1: 烹茶时候刻出来。好了，听众朋友，中国的二十四节气，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是我们的小板块《古人食》，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夏天的桃胶。
2: 《古人食》，叫醒沉睡的古籍，听食语。
3: 古人食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雨润一个夏天，夏，桃枝正茂，桃树上焦。 滋清液，仿若琥珀，粘住夏雨桃的清韵，润人补水。艳阳蒸腾的清气，丝丝缕缕，存一枚桃胶里。桃胶，雪莲子，夏可清润养心。 体有津液充沛，才可令脏腑调和，肌肤丰润。夏日燥渴亦不在。桃胶晾晒后存住，用时先以清水浸泡一夜，使泡发胀大，雪莲子亦然。泡好的桃胶与雪莲子。 晶莹滑糯，可于此时减去其中杂质。莲子清苦，尤宜夏季，百合养阴，二物止渴清润。清水分别浸泡2小时待用，待水分充盈，将桃胶。 雪莲子、吉莲子，加水炖煮1小时，入百合，再炖半小时。出胶即成羹，鲜桃应夏季时令而生，滋阴生津，顺时而养。桃子削皮切块。 不添水，只与牛奶、冰糖共熬，均是补益滋润之时。熬化为甜酱，佐味而添效。宋元时起，便有果酱调和奶汁。 在对上碎冰。

0: 结束。今以冰镇着桃胶羹，再食便是夏日一份沁凉生甘的桃胶冰甜。人言桃胶为桃花一滴泪，殊不知桃树蜜胶，实为坚韧自愈那道伤口，恰如胭脂薄飞两颊，不惧枝头情与雨，才可夭夭。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化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5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4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和诗篇多如牛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诗歌史上，也有很多经典诗作的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南宋诗僧智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史料上关于他的生平不详，但他的绝句一诗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名作《春》中就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绝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绝句，宋，智南。古木阴中细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僧指的是通晓文艺、善于诗作的僧人，又称文僧。通俗地说，就是善写诗作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很多，像林彻、齐己、皎然、寒山、灌修等等。他们精于文辞，才华横溢，对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智南是南宋诗僧，智南是他的法号。关于他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望也没有陆游、尤袤、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中兴四大诗人那么大。但就凭绝句这首诗，凭他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就足以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宋代诗史。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描写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荫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

0: 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以下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又到了。那芒种的芒呢，指一些有芒的作物，比如像稻啊、黍啊、稷啊等等。种呢，一个意思是种子的种，一个呢是播种的种的意思。那芒种的含义就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那这个时节呢，是指导农人农耕的节气。这个时候已经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了，雨量充沛，日照非常的强，气温呢显著升高。南方呢是以豌豆等谷类作物的耕种，而北方呢则是要收割麦子。芒种节气呢是种植农作物时机的分界点。那由于天气炎热，已经进入典型的夏季，农事播种以这一时节为界。过了这一节气呢，农作物的成活率就越来越低了。在稻作地区的南方，芒种呢是插秧的忙碌时节；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呢以小麦为主。那这个时节呢，正是北方夏熟作物麦子收获之时。芒种到来，标示着又一轮农忙。南方地区的人们忙着插秧种稻，北方地区人们呢则忙着收麦。
2: 芒种一词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两汉时期的著作《周礼》，择草所生，种之芒种。元朝吴承的著作《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加种矣。芒种的字面意思是有芒的稻谷类作物可以播种。清代学者陈三模的《岁序总考》中说，芒草端也，种稼种也，言有芒之谷，此时皆可稼种，故谓之芒种，乃五月之节气也。意思是说，芒是草顶端的针状物，种播种的意思，芒种就是有芒的谷物，这个时候都可以播种了。水稻种植一般是在以水田为主的南方地区，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以种植小麦为主。对于北方地区而言，芒种是麦子成熟的时节，因此亦有对芒种的含义解释为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增添了麦子收获，既涉及南方的水稻播种，也涉及北方的麦子收获。中国古人根据黄河流域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变化的征候等，编写而成七十二候，用来说明节气变化，作为农事活动的依据。它以五天为一候，一年共有七十二候，位与24节气对应，规定三候为一节气。芒种三候是一候螳螂声，二候九尺鸣，三候反蛇无声。意思是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卵因感受到阴气出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蛇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

0: 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
1: 芒种这个节气啊，乍一听啊，听不出有什么气候的变化。实际上呢，芒种呢是直接以农事命名的。芒种前后，北方多晴天，忙着收麦；南方呢是梅雨季，忙着插秧种稻，可以说是极为的形象贴切了。那历代文人骚客呢，多有关于芒种的诗词作品，其中就直观地反映芒种节气的气候和农事情形。那么我们起来欣赏这些写在芒种的古诗词。
2: 《芒种五月节》，唐·元稹。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暗鸟往来声。鹭爪莲花放，严风暑雨晴。相逢问残麦，幸得称人情。元稹为24节气各写过一首诗。在这首诗里说，今天是芒种，而芒种三候，一候便是螳螂声，就是螳螂在这个节气破壳而出。天上是红色的云朵，地上是它投下的阴影。到了二候的时候，暗雀就开始叫了。绿色的池塘里，荷花绽放，风是温热的。但是时不时就会下雨，见了面都会问候一下，你们家的麦子收了吗？蚕怎么样了？这便是民间最淳朴的人情啊。
1: 元稹的这首诗啊，正好形象地体现出这种情形，就是螳螂声、安鸟声、炎热暑雨等等。一句相逢问残麦，也可以看出芒种节气割麦丰收、家家喜悦的情景。播种与丰收呢，都是古人最重视的农事活动，其中寄托了对未来的期许和欣喜。在这样的节气里呢，自然少不了举办各种民俗活动以示庆祝。
0: 芒种民俗，送花神。中国农历2月2日花朝节上要迎花神，有迎花神就有送花神，一迎一送才是圆满的。芒种一进五月间，百花开始零落，民间都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个习俗如今已不存在了，但从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第27回中可见一斑。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纤毛劲壮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儿。由此可见大户人家芒种节为花神践行的热闹场面。打泥巴仗，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每年芒种前后都要举办打泥巴仗节。当天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活动结束，检查战果，身上泥巴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人。安苗，安苗是安徽南部地区的农事习俗活动，始于明朝初年。每到芒种时节，种完水稻，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各地都要举行安苗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用新麦面蒸发包，把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等形状，然后用蔬菜汁染上颜色，作为祭祀的贡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煮梅，在南方，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含有多种天然优质的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净血、整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微

0: 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的过程便是煮梅。
1: 中国古代文人自然不肯错过这样的一个好的时令节俗了，一定是把它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比如南宋大文豪陆游。
2: 时雨，宋，陆游。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复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庭木及其声，架藤发幽香。应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及今幸无事，济海皆农桑。野老故不穷，积壤歌于堂。
1: 关于芒种的古诗词，大概呢最为著名的就是陆游的这首《时雨》了。一句“时雨急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几乎成为芒种节气的代表名句。气候时雨，农事插秧，把芒种的特点都提炼而出了。那芒种呢，是一个既忙碌又喜获的这个时节，所以古人呢还有不少的好诗。明代，繁复的《田间杂咏六首其六》：“枣花落米米，一犬护柴关。节序借芒种，何人得悠闲？蛙鸣池水满，细草生阶间。一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大儿早喂饭，叹息农事艰。豪贵本天命，悠悠不可攀。”这首诗大概写的就是北方的芒种，一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反映了芒种时的农忙情景。麦子刚要收完，风带着雨就要来了，很是庆幸。那有北方农村生产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麦收时节雷雨最多，一场大暴雨就可以使成熟的麦子大片的倒地，陷于泥淖，难以收割，大幅减产。所以呢，农民称收麦天是龙口夺食啊，非常的形象。而南方的初夏呢，江淮流域一带经常出现一段持续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这个时候呢，器物容易霉烂，所以叫霉雨啊，就这个霉烂的霉。这个时候又指江南梅子黄熟的时候，所以呢也称作霉雨，或是黄霉雨，是梅花的那个梅，梅子的梅。在气象上，把梅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分别称为入梅或者是立梅，和出梅或者是断梅。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均每年六月中旬入梅，七月上旬出梅，历时20多天。但是对各具体的年份来说呢，梅雨开始和结束的早晚、梅雨的强弱等等存在很大的差异。正常的梅雨呢，出现在芒种和夏至两个节气内。那有关梅雨这种气候现象自古就有之，中国古人描写这种天气的诗词呢也是比比皆是。
3: 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其二。南宋，范成大。梅黄时节妾衣单，五月将芜麦秀寒。香转土云生暖热，从教窗外雨漫漫。其二，这首诗的意思是，梅子黄了的时节，天气骤然变冷，单衣都已经不能御寒了。五月的南京，连麦苗都透着寒冷的光，熏香在香炉里袅袅生烟，似乎带来一丝温暖的气息。任凭窗户外面雨水连绵不绝。
1: 范成大为梅雨季节写了8首七绝诗，这个呢是其中的一首。范成大的《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所写的是芒种后的情景，尤其呢全面地描绘出了芒种时节梅雨的气候特点。梅林倾泻，雨漫漫， 身下宣寒等等，描写都是极为的传神，写出了节气气候和农耕之事。那么每逢芒种时节，天气呢总是阴晴不定，而长江中下游呢也进入了梅雨季节。所谓的梅雨季节就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时候连绵不停的会下雨。陆游呢更是无聊赖地说，芒种时节天天下雨，没有一天是晴天的。
3: 芒种后惊寻无日不雨，偶得长句，宋·陆游。芒种初过雨及时，沙锄睡起脚金漆。蚩云不散长遮塔，野水无声自入池。绿树晚凉鸠语闹，画梁昼寂雁归迟。闲身自喜浑无事，衣服熏笼读宋诗。
1: 陆游的这首写于芒种之后的诗啊，题目是说芒种之后每天都在下雨，已经下了很久了，我突然想写一首诗。芒种呢正是收获残麦播种水稻乡村最忙的时节，那可是呢诗人们只旁观，很少亲自参加农忙，这使得他们的芒种诗缺乏陶渊明啊、孟浩然这些诗人的田园气息，而多了纯粹的文人气，变成文人自身逃避尘世的一个精神避难所。那陆游呢在政治上抑郁不得志，于是在诗歌世界里实现了去志与超俗。在他心中，浑身自喜浑无事成了写诗的动力，因为没有事干，所以写诗给自己造了一个精神家园。而此时呢，老百姓正在忙，他是不是应该走向田头，拿起锄头，感受一下大集体的烟火之气呢？
2: 《北固晚眺》唐·窦常。水国芒种后，梅天风雨凉，露残开晚促，江雁绕危墙。山指北来故，潮头西去长。年来此登眺，人世几消亡。这首诗的意思是，水乡在芒种之后就进入了梅雨天气，天气变冷了，蚕开始节俭，江边的燕子绕着高高的桅杆不停地飞。我登上北固山，看着那江水向西滚滚流去，年年都会登高眺望，很多事都像那滚滚流去的江水一样一去不回。
1: 唐代诗人窦常呢，也在诗作当中为我们描绘了芒种时节连绵的阴雨。那以上这些诗人都在中原，可是清代的诗人洪亮吉呢，是在新疆的伊犁，也曾见过芒种时节，但是伊犁这个时候还在下雪。《伊犁记事诗》，清，洪亮吉。芒种才过雪不济，伊犁河外草初肥。生居步步行难稳，恐有蛇从鼻关飞。这首诗的意思是，芒种节气刚过，伊犁的雪还没有停，伊犁河畔的青草得到雪水的滋养，已经开始郁郁葱葱。刚生的小马驹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走，而且还得担心有蛇迎面飞过来。伊犁在新疆，这里呢水草丰美，有塞上江南之誉，但毕竟不是江南。芒种过后，雪还是下个不停，伊犁河边的草才刚长整齐，相当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吧，真是同时不同景，大异其趣啊。那我们从这些描述芒种的古诗当中呢，是不是惊诧于古人对于自然界细微的观察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傅姬由衷赞道：“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傅姬求见馈食，忙道：“
6: 有请。”
5: 傅姬见了重耳，一一到地：“
6: 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
5: 说毕，又是三揖。重耳故作大度道：“
6: 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5: 傅姬将话锋一转说道：“
6: 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合，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盼。”
5: 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
6: 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
5: 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5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先到第5盒的时候，食盒下边置了一块白璧，其璧洁白无瑕，质地细腻，温润光滑，真宝玉也。重耳将白璧扫了一眼道：“
6: 大夫惠顾亡人，是不饥饿足矣，何敢受如此之厚礼？”
5: 傅姬道：“此乃外臣一点孝心，公子切勿推辞。”重耳再三推辞，终不肯受。傅姬退而叹曰：“
6: 晋公子贫穷如此，而不贪无弊，其志不可量也。”
5: 次日，重耳即行，傅姬又赴美酒2坛，细食10盒相送。出城30里，胡衍忽然说道：“

0: 吾等这次去楚，必由宋国。宋楚仇深似海，吾等且不可说去楚。重耳道：“那吾等说去什么地方？”胡衍道：“就说投宋。”重耳道：“宋若留住，不让吾等去呢？”胡衍道：“宋襄公果然挽留吾等，必定会帮公子复国，这也不是坏事啊。”重耳道：“怕他没有这个力量啊。”胡衍道：“咱也知道宋没有这个力量，咱说投宋，只不过哄哄宋襄公罢了。该去楚还去楚。”重耳道：“那就这么办吧。”胡衍道：“吾和宋之大司马公孙固相善，吾想先行一步为公子前驱，可乎？”重耳道：“可。”于是乎，胡衍驱车先行，受到了公孙固的热情款待。宴见，公孙固问道：“公子一行是投宋还是过宋？”胡衍匡曰：“乃投宋耳。”公孙固曰：“为复国之事乎？”胡衍道：“正是。”公孙固摇头道：“这事宋办不到。”胡衍道：“宋既能助齐孝公复国，缘何不能助晋公子复国？”公孙固道：“今昔不同啊。”胡衍道：“有何不同？”公孙固道：“寡今不自量力，与楚争霸，兵败商贾，至今并不能起。”胡衍道：“以将军之见，吾等只能另投他国了。”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胡衍曰：“贵国不能助晋公子复国，留之一宿，当不为难吧？”公孙固曰：“看如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晋公子之名项目久矣，莫说留之一宿，就是留之十载，吴国亦乐未之。吾这就遣人扫除馆舍，以后车驾。”胡衍起身谢道：“多谢大司马。依弟估算，晋公子该到城外了，弟想去迎他一迎，这酒待会儿再喝吧。”公孙固道：“也好，然晋公子乃大贤之人，今从吾晋路过，吾不能不禀告一声国君。”胡衍道：“兄言甚是，弟就在这里坐等了。”公孙固乘车入宫，面见宋襄公，以重耳过境相告。宋襄公正恨楚国，日夜求贤人相助，闻听重耳到来，忙道：“把他留下。”公孙固道：“臣非不留也，晋公子志在复国，非仇楚也。况主公贵体有恙，伐楚又非朝夕之事，还是放他走吧。”宋襄公默想良久道：“晋公子乃大贤之人，即使不能留宋为寡人所用，也该留他多住几日，尽一尽地主之道。”公孙固道：“臣遵旨。”宋襄公道：“寡人骨伤未愈，不能亲去迎接晋公子，请卿代寡人辛苦一趟。”公孙固辞谢出宫，未及十步，宋襄公又将他召回，主之曰：“待以国君之礼。”公孙固二次辞别襄公，由胡衍作陪出城迎接重耳一行，至于驿馆，待重耳沐浴之后，便设宴为他接风。宴间，公孙固转呈襄公之意。重耳曰：“请司马代君多多谢谢宋君，吾自出王至今已有18个年头，无日不在思归。既然贵国目前还不能筹出兵力助吾复国，吾想到其他国家撞撞运气。”公孙固曰：“公子打算何日出行？”重耳曰：“明日怎样？”公孙固曰：“公子别急，公子决计要走，吾也不便过分挽留。吾这就进宫禀告吴军，而后再定刑期，可乎？”重耳曰：“可。”公孙固拜谢而去。胡衍奉重耳之命相送，出了驿馆，公孙固双手抱拳道：“请问人弟，贵公子入齐，齐桓公如何相待？”胡衍便将在齐国所受的待遇如实相告。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道了声留步，径奔宋宫而去。公孙固见了宋襄公，把重耳明早即要动身及齐桓公纳姬刺马之事细数一遍。宋襄公曰：“彼葫芦画瓢，
1: 齐桓公如何相待晋公子，寡人也就如何相待晋公子。经公孙固苦苦挽留，重耳一行又在宋住了三日。将行之时，宋襄公御旨来到：公子之名，寡人慕之久矣。今日过境，寡人未能亲自迎送，甚憾。寡人闻公子孑然一身，特将侄女宋吉送上，以示今至，令赠车马20乘，供公子驱使。重耳辞之曰：吾亦亡人过境，想知国君之礼，吾已惶惶。今又赠女赠车，如此重礼，吾不敢受。
0: 公孙固曰：
1: 诸侯子弟相互往来，赠车赠马亦属常事，况公子乃大贤之人，此礼若是不受，叫吾如何向寡君复命。
0: 胡衍亦曰：
1: 此乃宋君一番好意，公子还是收下吧。
0: 重耳曰：
1: 洪水之战，贵国元气大伤，急需车胜以固国，故而车胜吾不能受，至于宋姬，吾可以勉强受之。司马若更有他言，吾连宋姬也不敢受了。
0: 公孙固见他言之切切，轻叹一声道：
1: 恭敬不如从命。
0: 宋姬不干了。宋姬虽称不上绝色，也算一个美女，又是宋襄公侄女，三年前已与宫中一位侍卫相爱，并偷吃了晋国。闻听宋襄公将她嫁给一个王公子，且又是一个60多岁的糟老头，说什么也不干，哭着去找襄公，被襄公狠狠训了一顿，应拒不行，只有私奔一途。襄公早料到这一手，主相关之人严加防范。宋姬无奈，只得嫁了重耳，然他说什么也不愿和重耳行房。经重耳再三询问，方道出实情。重耳虽说贪色，但到底是一个君子，沉吟片刻道：
1: 汝去吧。
0: 宋姬以为自己听错了，坐着没动，直到重耳二次相催，才将信将疑地跳下彩车。忽听重耳叫道：
1: 且慢。
0: 他以为重耳反悔了，拔腿欲逃，被魏抽一把揪住。重耳道：
1: 魏将军，不要为难他。
0: 魏抽这才把手松开。宋姬满面惶恐地瞅着重耳，重耳朝魏抽嘱咐道：
1: 这里距宋都100余里，叫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回去？给他取20两银子，让他雇辆车。
0: 宋姬见重耳如此仁义，又有些生悔了，嗫嚅说道：
2: 公子真是贤人，小奴不走了，小奴愿意侍奉公子一辈子。
0: 重耳道：
1: 汝跟了吾，那个侍卫怎么办？汝不能夺人之爱，汝还是走吧。
0: 宋姬扑通朝地上一跪，磕了3个响头，怀揣着重耳赠送的银子，一步一回头地走了。自重耳去后，宋襄公见疮日肿一日，不久而薨。临终为世子王臣曰：
1: 吾不听穆仪之言，以及于此，如四位当以国为之，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大贤也，不反国则已，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然能称霸诸侯，吾子孙迁世之，可以稍安。
0: 王臣再拜受命。襄公在位14年薨，王臣主丧即位，是为成功。四重耳听到消息，已至郑郊，停车设祭，朝正东方拜了3拜。是时郑军乃是文公杰，朕与洛州和晋为同姓之国，封于西周初年，衰于东周周庄王时期。先君桓公、武公、庄公3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列冕列国，诸侯敬服。至文公即位，国势愈衰，受制于齐楚两国，仍不思进取，整日饮宴作乐，歌舞升平，是个无道昏君。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昏君闻听重耳一行来到正郊，忙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未等大臣开言，他便先说道：重耳叛父而逃，列国不纳，屡至畿内，此不孝之人，不必理之。上卿舒瞻谏曰：庆公子有三柱，乃天佑之人，不可慢也。文公曰：何为三柱？

不啊？舒瞻道：“古人有言，同姓为婚，其类不翻。今重耳乃狐女所生，狐与鸡同宗，而生重耳，内有贤名，出无祸患，此一助也。自重耳出亡，国家不敬，岂非天意？又待治国之人乎？此为二助也。赵衰、胡衍皆当世英杰，重耳得而臣之，此三助也。由此三助，君当理之。”李同姓，恤困穷，尊贤才，顺天命，四者皆美事也。昏君笑曰：“重耳已经61岁了，能有何为？请不必为他摇唇鼓舌了。”舒瞻对曰：“非臣有意为重耳摇唇鼓舌，莫说重耳才61岁，就是再增几岁又该怎样？百里奚拜相那年已经70岁，竟然辅佐秦穆公灭国12，开疆千里，遂马西戎。还有一个姜子牙，拜相时比百里奚上长10岁，不是也辅佐周武王推翻商朝，一统天下了吗？”昏君道：“姜子牙是武圣人，百里奚乃文曲星下凡，他重耳怎能和比二人相比？”舒瞻见无法说服昏君，话锋一转道：“主公若是不想以礼来待重耳，那就干脆把他杀了，切勿留下，以遗后患。”昏君笑曰：“大夫之言差矣，忽而使寡人理之，忽而使寡人杀之，理之何恩，杀之何怨？”乃传令门官闭门不纳。重耳见正不让入都，愤愤然而去。将入楚境，忽然意识到自狄出亡至今，途经之国魏郑二国闭门不纳，在曹国又遭戏弄，唯有齐宋二国理之。今入楚，楚乃蛮夷之邦，会对吴怎么样呢？心中犯了踌躇。胡衍劝道：“王公勿扰，楚虽藩邦，然其老祖乃颛顼帝之后，名叫玉，博学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师之，后世以熊为姓，武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百姓之拥戴，建号称王。周厉王在位之时，聚其淫威，遂去王号，又久传至熊通，光复国号，迁都于郢，故而世人称楚为蛮夷，大错矣。”重耳道：“吾知楚国有个楚武王、楚文王，在之后有个楚成王，并不知道熊通其人。”胡衍道：“楚武王便是熊通。”颠杰道：“听说这个人很强悍。”胡衍道：“不强悍能开拓疆土吗？能自立为王吗？”赵衰道：“听说他就是死在征伐隋国的途中，且又立下遗嘱，凡我子孙为王者，3年不曾征战，废之。”胡衍道：“其实真正使楚得以雄起的，还不是熊通。”魏抽道：“是谁呀？”胡衍道：“是他的儿子熊姿，史称楚文王。”魏抽笑了：“他可是个鸡胸驼背，得以为王真是个笑话。”胡衍道：“如可不要小看这个雄姿，若论文韬武略，诸侯中能够及得上他的没有几个。咱不说他一生打了多少胜仗，也不说他灭了多少国家，单就他用人的胸怀，世人就很难达到。他灭了申国，却把申国一个小小的邑宰擢为楚国的令尹。他打了败仗，管城门的官硬是不让他进城，他不知忍了，还调转马头向敌阵冲去。”重耳喜道：“俗语曰，有其父必有其子，以楚文王观之，楚成王当是一个有为之君。”介子推打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他弑兄自立，果真是个有为之君。”先轸道：“弑兄有何不好？他那个兄长也太不长进了，整日里斗鸡走狗，沉眠于酒色之中，让这样的人来治理楚国，楚国非完不可。”介子推道：“其兄再不济，毕竟是君，君就是天，天有霹雳，有大风，有霜降，有暴雨，有大雾，有连阴天，这些都是人之所厌，不能因为人之所厌就把天掀翻。”先轸道：“君即是天，又不是天，即便他真是天，该掀翻他还得掀翻。”介子推道：“掀翻他就是大逆不道。”先轸道：“小弟不这么看，夏桀王无道，汤便见他掀翻，建立了

0: 大伤，世人载歌载舞。殷纣王无道，周武王便将他掀翻，建立了大周，普天同庆。周幽王无道，申侯便将他掀翻，扶平王登基，开春秋千年基业。介子推欲待再变，重耳将守一百道。自周正交至以来，列国之中弑君之事屡有所生，咱不必责难楚成王。吾欲知者，楚成王登基以来，用人如何？国事如何？待吾等如何？介子推道：国家治理的倒还不错，也知道广揽贤才，至于待吾等如何，那就不知道了。重耳道：他身边到底有哪些贤才？胡衍道：文有窦谷鱼兔，武有程德臣。重耳道：德臣其人，吾道有所耳闻，乃是一个杰出的战将。窦谷鱼兔是怎样一个人物，吾道有所不知了。胡衍道：窦谷鱼兔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重耳道：请道其详。胡衍轻咳一声，便将窦谷鱼兔的身世细细地讲了一遍。窦谷鱼兔之祖是窦若敖，娶勋君之女，生窦伯比。若敖早卒，伯比随其母入居勋国，与勋君之女日久生情，私定终身，生下一大胖小子，勋夫人耻之，命人将这一小子弃于孟泽，将伯比母子赶回楚国。也是这小子命不该死，恰遇勋君去孟泽狩猎，见泽中有猛虎蹲踞，使左右放箭，箭从旁落，一矢未中，其虎岿然不动。勋君心生疑窦，遣人去泽中查之，反报曰：虎方抱一婴儿，谓之以乳，见人亦不回避。勋君曰：此子必是神，不可惊之，遂去他处狩猎。狩猎归来，当作一件奇事，将虎乳婴儿之事道给夫人。夫人一惊一异，告之曰：此儿乃妾所弃。勋君骇然道：夫人安得此儿而弃之？夫人曰：主公勿罪，此儿是吾女与窦生所生，妾恐无吾女之名，故命侍者弃于孟泽。妾闻江源屡拒人计而生子，弃之冰上，飞鸟以一附之，江源以为神，收养成人，名之曰弃，官为后稷，遂为大周之祖。此儿既有虎乳之意，必是大贵之人也，不如收之。勋君曰：
1: 可。
0: 遂命侍者将婴儿抱回，教其女儿抚养。欲年，遂送其女入楚，与窦伯比成亲。楚人之俗，呼乳曰谷，呼虎曰鱼兔，加之婴父又姓窦，故曰婴儿为窦谷鱼兔，表字子文。鱼兔自幼聪慧，三岁能字，五岁能诗，未及二旬，把一个三坟五典和姜太公之六韬背得滚瓜乱熟，加之为人又贤，国人皆敬之，即窦伯比族，即为大夫，在位20年，颇有政声。似令尹子元作乱，楚成王平之，令尹空缺，满朝文武皆推鱼兔，成王从之，且效法齐桓公之于管仲，举国听之，楚遂大治。重耳听胡衍讲过窦谷鱼兔，沉吟片刻道：
1: 看来吾等去楚是否受到欢迎，窦谷鱼兔至关重要。众位英雄可有愿先行一步，带吾去见一见窦谷鱼兔的吗？
0: 先轸胡毛、虚臣赵衰、介子推异口同声道：
1: 臣等愿往。
0: 重耳指了指介子推道：
1: 那就烦介兄走一趟吧。
0: 介子推道：
1: 遵命。
0: 将行之，赵衰忽然说：介兄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吗？介子推道：
1: 以贤弟说怎么去？
0: 赵衰道：
1: 小弟这里有白璧一只，乃齐妾所赠，请介兄拿去做觐见之礼吧。
0: 介子推道：
1: 窦谷鱼兔乃一君子，送白璧怕是有些玷污了他。
0: 赵衰道：
1: 贤兄不要迂腐了，列国交往尚讲究礼尚二字，况窦谷鱼兔乎？汝还是拿去吧。
0: 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摸出白璧，双手捧给介子推。介子推欲待拒之，重耳道：
1: 赵兄之言不无道理，介兄还是拿上吧。
0: 介子推这才收起白璧，进奔楚国。
1: 斗谷鱼兔闻听介子推来访，忙道了一声请字。二人行过见面礼之后，相向而坐，茶自然是少不了的。斗谷鱼兔道：
2: 介兄乃当今名士，反屈就于一王公子，且一屈便是18年，令人可敬啊。
1: 介子推回道：
2: 人之立生全在忠信二字，为人臣者应当忠于国君，为人仆者应当忠于主人。帝与晋公子重耳，一臣一仆，岂能无忠乎？莫说只是随他出亡，就是为他去死，帝也含笑而去。
1: 斗谷渊吐道：
2: 兄真乃贤人也。
1: 他呷了一口茶，又道：
2: 吾听人言，尔等流亡于齐，一住便是6年，齐君待之如宾。前不久尔等不辞而别，所为者何？
1: 介子推道：
2: 齐君待吾等却也不薄，然公子之志志在复国，其这几年内乱不息，自顾尚且不暇，焉能顾及公子？然若公子辞行，必使齐君犯难。
1: 斗谷鱼兔说：
2: 他有何难可犯呢？
1: 介子推道：吾等若是公开向齐君辞行，齐君必问其故，
2: 晋公子也必照实回答。齐君若是放公子离齐，乃是自忍不济，丧大国之志。若是不放公子离去，又无正当理由，若说他犯难不犯难？
1: 斗谷渊兔轻轻颔首道：
2: 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
1: 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斗谷鱼兔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乘机将白璧献上，斗谷鱼兔句道：
2: 贤兄乃一王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
1: 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
2: 贵国渊邑盛产美玉，这倒不假，然此璧来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这倒还在其次。它好也罢，坏也罢，乃吾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
1: 说毕又将白璧推给斗谷鱼兔。斗谷鱼兔含笑说道：
2: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
1: 他侧脸将手一招，一侍者忙屈了过来，小声问道：
3: 令尹大人有何吩咐？
1: 斗谷鱼兔一小声回道：
3: 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5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4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到浙江渔村参访，了解绿水青山生态建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国务院近日印发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三号到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参访，了解当地绿色发展的成功经验。
6: 安吉渔村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理念的发源地。通伦来到渔村参访，特意举起手机拍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石碑。当地人士向通伦介绍，在两山理念指引下，渔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参访团一行边听边看，印象深刻。
7: Green mountain and clean river, so of course we can learn from experience from this village.
6: 通伦对渔村党建工作颇为关注，他和渔村村党支部书记交流，询问有关情况。
8: 那党员的，
9: 我们党员现在56人。
8: 哈西泡坤，
6: 本月将迎来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在当地村民邀请下，通伦夫人上手包粽子。她细致的折粽叶，在村民帮助下系上粽绳，村民竖起大拇指夸赞。参访中，通伦一行还走进安吉以竹代粟展示中心。作为闻名遐迩的竹乡，竹子不仅让安吉实现了绿色发展，还带动了当地乡村产业振兴。竹签、竹筷、竹桌、竹椅，约1000种竹产品让人目不暇接。通伦和参访团一行驻足细细观看。通伦在浙江参访的第二天，重点看美丽乡村，绿色发展正是中老深化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正逢老挝“十五”规划开局起步，两国都处于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双方互利合作也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前景。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11: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国务院近日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划出台的背景和意义？规划在总体目标设定方面有哪些考虑？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重点关注科技农业的相关内容。
13: 围绕这些话题，是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麻吉亮和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欢迎两位。那眼下正值三夏时节，各地智慧农机正在大显身手，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4: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

0: 根据农田的不同地势、土质差异，自动调节插秧的力度，实现秧苗间距均匀、深度适宜，从耕种源头上保障秧苗的成活率。在当地的现代化育秧工厂，播种、覆土、洒水全程实现自动化，大幅提升种子的发芽率与出苗的整齐度。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种，一季双收。截至6月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19亿亩，收获进度35.09%。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多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那眼下正值三夏的农忙时节啊，马老师来说说你的观察呢？今年的农业装备在保障夏收上，你觉得都有哪些新的科技范儿展现出来了？
2: 首先呢，我觉得整体的一个趋势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夏收过程当中，我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技术呢，跟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结合程度越来越紧密了啊。你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比较典型的哈，你像我们这种北斗的这种自动驾驶的技术应用呢，也在普遍的在应用啊。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就是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比如说靠我们的这个驾驶员他的一个手动的操作。那么通过这个技术呢，我们就能够实现我们的精准定位和我们的路线的一个智能的规划，那么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收获的时候呢更精准，所以使我们这个机收的损失率非常的降低。另外呢，就是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把这种油电混合的这种技术呢应用在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通过这个技术，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自主的来调控我们这个油和电的一个消耗，那能够降低我们这个燃油的这个成本。另外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还能够很好的来提高我们这个作物的一个品质。另外呢，就是说通过这种技术，其实我们这个收割机它的底盘相对来说重量变轻，这样的话对我们这个耕地的也是一种保护吧。第三个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技术就是我们比较关注的烘干。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是把这种智能的烘干的技术也应用到了我们这个农业的场景当中。那么它的一个优点就是说，我们可能会使我们这个烘干效率更高，能耗更低，而且呢是会烘干的更均匀，这样的话就保证了我们的一个品质。那么通过整个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觉得首先呢，从我们的这个操作的角度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更舒适了，我们在农业的生产过程中更舒适更便捷。那么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那么我们第一就是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产品更安全，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品质可能会更好，而且呢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降低了成本，降低了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成本的这个支出，这样的话其实也会传递给消费者，就是我们并不需要额外的付出更多的这个我们的这个经济价值哈、来实现，所以它是一个多重的一个好一个利好的一个表现。
1: 那5月中下旬以来，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啊，这对农业生产就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江南觉得应对这样的情况，现在我们的农业科技的这个支撑力是不是也能体现出来了？
3: 确实，5月下旬以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持续的降雨。那么这段时间呢，是我们农作物生长，也是我们夏收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时期。那么农业科技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要应对这个强降雨的一个影响。那么农业科技呢，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单一技术的一个推广和应用，而是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实现了从被动的受灾向主动应对这样的一个转变。首先呢，就是一个育种的一个突破。我们以前都知道，咱们有抗 抗旱的品种。那么现在呢，我们也培育出了耐涝的品种。哎，那么这个好多农作物这个种子啊，它种在地里了，那么很多水就是可能大家感觉可能扎在水里面，那么依然也能扛得住。那比如说今年湖北就是。

0: 出现了油菜的这个品种，那么呢，它可能是也经历了这一次的一个降雨的一个考验，还依然实现了一个高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预警系统的一个升级。现在我们农业气象啊，还有天气预报啊，都越来越准确了。那么这几天大家都在抢收夏粮的抢收，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知道过几天又要下雨了，也就是说我们预报的这个准确性越来越高了。我们现在可以应用到一些卫星的遥感的一些技术啊，可以监测我们土壤的伤情啊、水分的变化、农作物的生长情况啊，还应用到了一些 AI 的技术，那么可以监测在受灾的期间它的一个灾情的变化，那么受灾以后我们可以给出一个非常快速的一个补救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预警呢是越来越准确。再有呢，就是我们应急体系的一个变化。今年的河南呢、安徽都成立了应急的服务队，一方面呢，就像马老师说的，组织这种履带式的收割机进行跨区作业，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组织使我们的一些收下来的小麦能够快速的进行烘干，防止发生霉变。所以今年我们发现呢，既有这样的一些抗旱耐涝的一些新品种的出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应急服务体系的一个随时随机的应变，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预警系统上的一个越来越精准化，所以呢，使得我们在整个的一个应对的过程当中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反应，那么也为我们未来的一个发展，因为马上我们还要下种，也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1: 那正如二位所说的，当前我国农业科技成果正在加速涌现，一批智能装备在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最近我们的记者走进了一家大型农机装备生产企业，我们来感受一下国产大马力拖拉机是如何从传统的制造品迈向智能制造的。
2: 我现在在山东省潍坊市潍柴雷沃的大马力拖拉机智慧工厂，这里是国内投资规模最大、建设水平最高的现代化拖拉机工厂。在我身后这一条智能化的种装产线上，一台台大马力的拖拉机正在完成由核心部件装配到整机调试下线的全流程生产。那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在同一条生产线上，您看前后两台拖拉机，它的型号和规格都不一样，这就是它的过人之处。而现在我身后这条智能生产线可以在完全不停工的情况下自动切换生产流程。企业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条柔性产线投用之后，不仅企业的人工成本降低了20%，企业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20%。那这样高效又灵动的混线生产是如何做到的呢？其实啊，奥秘就在于这个智慧工厂装配了一个超级大脑，每当需要生产另一个型号的拖拉机时，系统呢就会自动把对应的生产流程发送到各个终端里，并且精准调配对应的零件，通过 AGV 桥车以及吊装设备运送到各自的工位上，实现了生产的全流程智能化提升。在我身后就是一款刚刚下线的300马力动力换挡拖拉机，我们一起去它的驾驶室看一下。这款拖拉机是一款自动挡拖拉机，跟我们平时驾驶的自动挡小汽车一样，它不用踩离合就能实现丝滑换挡。我们来看拖拉机上的智慧屏，它能够实时记录自己的作业路径，搭载的北斗导航系统呢，还能实现厘米级的轨迹复线和自动驾驶。它还能将作业数据上传到智慧农业 AI 大模型，大模型结合土地实时伤情，可以计算出最精准的施肥方案。从生产端的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到产品端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这座5G 工厂是我国农机产业高质量发展、快速跃升的一个生动缩影。
1: 针对农业科技发展，这次的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要达到67%。那马老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
3: 首先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解释一下什么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那么它主要是指说我们这个科技的因素在我们这个农业的产出增长当中所占的贡献，就是也经过我们也测算过哈，也就是通俗点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农业这个产出增加100个单位，那么这里面呢是有67%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这科技这个因素，比如说我们的育种的技术啊，我们的装备技术，我们的信息技术等这些采纳，导致它的一个产出的一个增加。那么剩下的是传统的要素，比如说土地、劳动力、资本，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啊。那么从我们国家来看呢，其实我们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一直在稳步的增长，那么到2025年的时候，我们是突破了64%。那么今年在我们15这个规划当中，我们提到要到2030年达到67%，这个其实也意味着说，那么相比于别的要素。

0: 那么这个科技创新已经成为了我们农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动力，那么它的未来呢，也我们的国家这个农业的这个产业呢，也是成为了一个科技主导性的产业，而且呢我们看得出来未来这个科技的力量也来越来越重要。那么整体上来说，农业科技对于我们这个农业现代化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可以体现出三个方面的支撑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么首先呢，因为有了科技的应用，我觉得改变了我们农业的一个劳动的形态。你像传统的，我们认为农业是要靠体力的这种来实现的。那么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技术，我们应用了很多的这种无人机啊、大型的机械啊，使我们这个农业变成了一个技术活，所以也吸引了好多90后、00后的新一代年轻人，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改造农业，所以它形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一个行业啊。第二就是，我觉得科技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在使我们的农业的减灾防灾能力的增强。你像最近的连阴雨，那么我们可能的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抗倒伏，我们要通过这种智能化的这个预测技术，提前把灾害给它预测到，并且提前的预防，所以它的这种减灾防灾的能力很强。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它把很多矛盾的点变成了可能了。比如说，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需要追求的是品质要好，同时成本要低。那么通过技术的突破，你像一方面我可以实现我们的自动的灌溉，实现精准的施肥，成本降低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精准的施肥，我们的配比达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我们的品质提高了，所以它会实现我们的这个品质和成本的一个双提升。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的是提升了我们对于农业的消费者的这种幸福感。
1: 嗯，那将来来跟我们说说农业科技创新这个未来新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当下我们又该在哪些方面去加力？
2: 农业科技创新还是有很大潜力的，首先就是我们育种的潜力。那么我们知道呢，我们国家农作物的自主研发的品种还是很多的，并且我们育种能力也是非常强的。但是未来呢，我们可以应用更多的新的一些技术，比如生物技术啊、信息技术啊，那么加强它在育种领域的一个应用，那么就能进一步的提升我们育种的水平。我们的未来的种子呢，可能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能种就行、能长就行，那它可能是一个适应性更广的，适合不同区域、适合不同气候的，那么适应性更强、能力更强这样的一个种业。那么其次呢，就是智能装备的一个潜力。那么现在大家都感觉哈，什么无人机啊，但很多信息技术都在农业当中应用，我们机器人啊，在也都非常常见。那么我们可能在未来呢，像我们15规划当中提到的，就是要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的高端智能农机、丘陵山区适应的农机，还要推进我们新能源农机的研发。所以呢，我们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应该说已经不仅仅从一个单一环节的发展，逐渐在向全产业链条这样去延伸，那么提升我们整个的农机装备的一个水平，再有就新兴产业的一个潜力。那么规划当中这次也提到哈，我们要培育壮大农业领域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听起来真是带给我们无限的可能。比如说农业的低空经济啊，农业的生物制造啊，那么更多的一些技术在农业当中的应用，培育我们新的新型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等等。那么可能现在这些领域还都是一个初级阶段，那么我们可能未来就会实现从0到1的一个快速的突破。那么我们要想把这些潜力转化为我们的现实生产力，真的还要在很多方面还要持续的加力。比如说我们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我们不能让这些高精尖技术都停留在实验室里，我们要让它走向天天地头。那么再有呢，我们要培育我们创新的企业，让这些企业也成为我们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因为我们单靠我们的科学家，那么力量是不够的，那让企业呢也能参与进来，形成一些农业的领军的一些创新企业，那么带动我们中小型企业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就是人才队伍的一个建设，我们既要有顶天的科学家，还有立地的新农人，那我们要从这各个方面去协同发力，一起来提升我们整个农业科研的水平。
1: 对，说到这个科研啊，我们看到规划特别提出了人工智能加农业这个行动啊，那支撑农业新质生产 产力的发展。刚才两位其实都说了很多的这些科技创新的，包括人工智能这些新的技术，未来怎么样进一步推动像人工智能这些技术和相关的应用真的能扎根在田间地头呢？马老师，
0: 首先我觉得因为人工智能它其实在各个行业都在应用，农业呢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场景之一。那么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我觉得人工智能要想真正的能够在农业当中应用，就是一定要紧盯着一些真的问题，解决农业的真的一些痛点。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你像未来我们可能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我们想吃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不希望打农药，那么不希望打农药呢，我们就可以换一个赛道，比如说我们就可以用 AI 的这种激光的机器人。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解决未来，你像劳动力的除草已经越来越成本越高，也可能不容易实现了啊。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它是确实在解决它的一个新的一个痛点，所以我觉得解决真问题一定是我们能够应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二个方面就是，那么对于我们这个AI 的应用这个来说呢，它一定是要可操作的。就是那么对于未来来说，像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哈，就是我们在农业的应用当中一定要让我们的农民用起来是可用的，很便捷的一种操作，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成本不能太高，因为对于我们农产品，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成本，一方面呢我们要满足消费者的一个购买力，是吧？所以呢他对于这个，他要想将来应用，把他的成本往下降，能够做这种平民化的这种应用是比较重要。我觉得刚才提到这个 AI 的这个除草机器人就是一个例子。你像他现在的并没有大规模的推广，其实主要还是卡在可能我现在的这个智能的识别，我的关键的一些软件啊还是比较昂贵的啊。但是我觉得未来随着我们这种不断的去替代，那么它的成本降低，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农业当中大规模的应用，而且会让我们的消费者看到真正的一个实惠。
1: 那么在现在农业的生产方式、经营模式还有产业生态等方面，将来怎么看人工智能的这种重塑和赋能？
2: 实务我们确实要不断地推进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和发展，同时呢还要促进我们智慧农业的一个发展。那么应该说也有很多方面我们是可以加强的。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有好的数据。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建一些大模型啊，我们要进行对未来进行一个精准的预测，那么它都是要基于一个高质量的数据的。而农业农村的数据呢是非常繁杂的一个，那么指标很多，那么中国呢这个地域不同的区域它自然条件也不同，所以呢它这个数据的压力还是很大的。我们要有好的数据才能够建出好的模型，才能够有更加精准的一个预测。再有呢我们要有一个精准的一个管控。那我们现在呢以很多特别经济作物上，我们对它进行温控啊、光控啊、施多少肥啊、浇多少水啊、打多少药啊，都是非常精准化的。这个呢避免了一定程度的浪费。那么我们要向更多的一些作物去推进我们这种精准管控的一个技术，那么这样呢才能够使得我们整个的各个产业，粮食啊、经济作物啊等等，那么都能够实现一个结本增效这样的一个过程。再有呢就是我们智能装备的一个进步。刚才马老师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无人机打农药啊，这个还有这个智能机器人啊，特别这个采摘的机器人，它能够精准的识别。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人工智能加农业能够迅速的应用到我们十五的农业发展当中，那么提高我们的农业的生产效率和智慧竞争力。
3: 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名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旅行。

0: 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6月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到，赖清德称大陆社交软件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经达到所谓安全危机，发言人回应称，无论赖清德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都不会得逞。
11: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他们发帖寻亲，会有许多的大陆网友热情响应，提供线索。他们想交流学习，会刷到各类的笔记教程，甚至是手把手的远程教导。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10: 有记者提到，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所谓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发言人对此作出回应。
11: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10: 有记者提到，近日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发言人表示，台湾的前途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
11: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
12: 近段时间，大陆各地足球联赛火热开展，特别是闽超引发广大台胞的热情关注。发言人介绍，闽超近日创新推出三大特色对台系列活动，一是开放台胞专属参赛名额，每一支闽超参赛队伍均可新增2名台胞球员；二是各大赛区主场邀请台胞到现场观球，邀请金门马祖特色啦啦队同福建啦啦队同台展演；三是各赛区常态化开展友谊交流赛，厦门、平潭等地将举办至少一场闽超队伍与台湾地区城市球队的专项。

0: 交流赛。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C 教练机二号失事，造成两人死亡。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自台空军1985年接收 T-34 教练机以来，共导致12名飞行员死亡。台空军初步公布消息，两位飞行员可能共同进行模拟发动机发生故障时的处置，飞机在降落时发生意外。针对此事，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详细情况仍待调查。据台媒报道，有蓝营人士指出， T-34C 教练机服役至今，机龄已超过40年，目前仅剩30多架，持续担负台空军飞行员初级训练任务。作为老旧机型， T-34C 不仅面临零部件获取与维修保养的问题，还未配备弹射座椅，一旦遇到突发状况，飞行员能够自救的空间相当有限。岛内舆论要求台防务部门彻查并厘清事故原因。
2: 环球华人，
1: 台教练机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失事原因为何？飞行事故频出，赖当局又为何不思悔改？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台空军再次坠机，矛头直指赖清德。近日，台军一架 T-34C 初级教练机坠毁，造成两名飞行员死亡，再次引发岛内社会对台军飞安问题的广泛关注。从老旧装备接连出事到飞安事故频繁发生，台军究竟存在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联合报报道，6月2日上午，台军一架编号3414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在高雄冈山机场18L 跑道北投西侧坠毁，事故造成两名中校飞行员死亡。据悉，当时该机正在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任务，两名逝世的飞行员，一位为主任教官，一位为考核官，两人均为飞行时长超过2000小时的资深飞行员。 首先请郑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坠机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那么事故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3: 失事的 T-34C 初级教练机当时正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考核，也就是说飞行员要在近似失去动力的状态之下完成判断、下滑、修正与迫降的动作，这本来就是高风险的科目，更何况他所操作的是一架服役将近40年的老旧教练机，事故发生在上班的时间，不少人在相对安全距离外目击了这一幕。随后，民众陆续曝光了极具震撼力的现场画面，撞击力道之大，简直令人触目惊心。整架飞机在剧烈冲击下瞬间解体，飞机坠落后，它是零件四散，坠毁点的草地上还不断地冒出阵阵刺眼的浓烟。目前军方与地检署的检察官都已经赶赴现场了解状况，务必要厘清究竟是机械故障还是人为的疏失。但是台军表示，由于该型教练机属于早期的机型，机上并没有装设俗称黑盒子的飞行资料与座舱语音记录器，专案小组势必要仰赖飞行管制记录、雷达航机资料、现场的残骸鉴识以及过往的维修资料来多方交叉比对，以还原事故发生的经过跟责任的归属。平心而论，面对这一起悲剧事件，军方不能够只用训练意外四个字来轻易带过。说实在话，台空军老旧装备、高风险训练、无弹射座椅、后勤伤员逐渐消失，这些问题早就长期存在了。
1: 那从现在来看，这个飞机的性能是非常糟糕的，并且没有弹射座椅和各种安全保障。那么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训练，胡教授？
4: 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迫降训练，它的全称呢叫做模拟发动机失效迫降航线训练。这个是飞行训练当中啊，应该说是风险系数比较高的一项应急处置的演练科目，也是飞行员啊必须要掌握的一项核心技能。那至于说为什么一架初级教练机上会有两名资深的飞行员呢？这个也是事出有因啊，主要是呢两名这个资深飞行员啊，他们本身呢也要进行一个训练，也要接受考核，以确保自己的这种飞行技能在线。

0: 本来以为是个双保险，但没想到呢是出了事情。那具体来讲啊，那么这个训练它的考核的重点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飞机的发动机在空中突然熄火停车的时候，你飞行员能不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系列正确的判断和操作，包括像保持一个正确的飞行的姿态，然后维持最佳的滑翔速度，评估你周遭的环境，找到一个合适的降落的地点。现在原因还在调查当中啊，可能是一个飞行高度的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失速的一个角度的问题。当然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谈到的这个飞机啊，本身呢比较的老旧，它连弹射座椅都没有，也就是说对飞行员来说啊，它最后的一道保命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装置都没有。那我想是综合的原因啊，就酿成了这场悲剧。
1: 那么从军事角度去观察，您觉得有可能的原因会是什么？您是否同意刚才胡教授的观点？另外这个初级教练机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个初级教练机是哪一年的？和这个教练机过于老旧有没有关系？
2: 这次台湾这个它的教练机出事啊，有这么几个原因啊。首先我们讲这种飞机的性能是比较落后的了，因为它是在1953年的时候美国研制的一种教练机，然后呢在1985年的时候美军基本上就把它淘汰掉了。你看这种飞机从设计服役开始啊，美军用了30年，这个台湾的航校或者它的这个空军用了40年，这70年的这个飞机从设计使用出来70年了，它不可能各种性能还先进。还有一点呢，就是初级教练机啊，它主要是给飞行学员或者是刚刚啊，就是掌握了飞行理论，然后你要感觉空中的飞行姿态的、这么一种飞机。那为什么说它不设计这种跳伞的装置呢？因为这种飞机啊，往往是速度比较慢，飞行的高度比较低，就是即使它停车了，就它的这种设计，就是这个机型还有它的这个惯性啊，是因为这个原因不给他设计跳伞的装置，就是一般没有这个必要。一般的就从它的这个高度和它的性能来讲呢，你都可以在附近找一个这个地点进行降落。那从这个台军这次啊飞行这个事故来看呢，显然是跟飞机的老旧有关系的。这个飞机的有两个数据，一个呢叫日历时，就是一架新飞机你把它放在那儿40年不用它，它也老旧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啊或者元器件呢都退化了，这叫日历时。还有一个呢就是飞行小时，就是假设一架新飞机你3班倒的飞行员不停地在这儿训练，那它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飞行的时数就达到了，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事故也就不足为奇。从飞行员来讲，他的飞行素质或者飞行技术应该是比较好的啊，相对的说发生人为操作事故的这个概率比较低。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当时气象条件也比较好，不会因为这个侧风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呢，就是气象的原因导致它比如看不见那大雾啊，这些原因，最大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发生了机械故障，那摘下来又没有跳伞的设施，所以是机毁人亡，发生了一等事故。
1: 而且这样的事故呢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台军1985年接收了 T-34C 教练机以来，连续13次爆发事故，而且有12名飞行员连续罹难。为什么悲剧反复发生？
3: 从1985年引进以来，一眨眼40年过去了，这一款没有弹射座椅的飞机竟然在台湾累积发生了13起的重大飞安事故，硬生生地夺走了12位优秀飞官跟5名一般民众的宝贵性命。我们梳理这13起事故的核心原因，主要可以归纳为3大致命关键。首先就是所有台军飞官最无奈的机体高龄化跟突发机械故障。 T-34C 在台湾天天的高强度操练，机体结构早就疲劳不堪。这一次不幸殉职的卢姓中校5年前就曾经自嘲过，开 T-34 是在玩命，一语成谶的背后，它所反映的就是发动机零件面临消失性的伤员，老旧的机体结构、航天设备随时可能在空中掉链子的后勤硬伤。其次就是高风险科目所带来的低空处置极限， 加上这一架飞机根本没有弹射座椅，飞行员在电光石火之间要维持滑翔，建立最佳的滑翔姿态，尝试重启，寻找降落场，它的容错率几乎是零啊。最后则是台岛的中南部山区多变气候所造成的空间迷向与环境撞山，也就是在视线不良跟错觉的影响之下，飞行员的大脑无法正确的评估它与障碍物的山峰山壁之间的距离，导致飞机在机件正常处于受控制的状态之下，仍然有可能无预警的撞向地形陡峭的山区。说句实在话，初教机它不是低阶设备，它是飞官技术养成的第一道关卡，学员第一次学会起落、失速、迫降、仪器飞行都要靠它来完成。但是如果这个训练平台本身已经老化，还要承担高风险的考核科目，那就不是单纯的飞行技术问题了，而是制度是否有善待飞官的问题。
1: 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做法呢，是以事故为借口，在跟在野党就房屋预算展开政治攻防。再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坠机事件发生后，民进党当局试图将事故原因归咎于在野党卡关预算。据台湾亲绿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今年针对 T-34C 教练机编列逾10亿元新台币维保预算，但因立法机构年度总预算审查延宕，相关计划执行受到影响。对此，岛内舆论批评指出，民进党当局不检讨飞安管理、装备维保等问题，反而一出事就忙着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正是台军飞安事故长期频发的重要原因。我们看到民进党处理这起事故的做法呢，是规避了事故原因和应该担起的责任，反而紧咬在野党，说在野党不审预算。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利用这起事故进行政治攻防的做法？
0: 民进党当局口口声声说是最照顾台军，其实啊，根本就没有把台军官兵的安危啊是放在心上。比方讲，2021年3月份的时候啊，台空军两架 F-5E 战机啊在训练的时候发生碰撞坠海，那民进党方面呢就把这个锅啊甩给中国大陆，说呢是因为啊解放军给台军施加的压力太大了，导致啊台军的飞行员呢是不堪重负发生意外。但这里面存在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民进党当局是倒打一耙，正因为你民进党当局啊不断的谋独挑衅，那解放军才不得不加大一个战备警巡的力度。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两架飞机在失事的时候啊，它是在做例行的飞行训练，并不是在第一线的执行一个战备任务。这一次 T-34 的初级教练机啊发生了坠机事故之后，那民进党还有民进党的一些侧翼啊，他们是见猎欣喜啊，就故伎重演，又把锅呢甩向了在野党，说就是因为在野党呢砍了这个防务预算。问题在于 T-34 的维修费根本就没有被砍，它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费。相对于去保障台军官兵的生命安全，民进党更上心的似乎是要给美国呢交足保护费啊，包括这个要强推啊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即使被砍到了7800亿之后啊，还在想办法啊要提出补充的特别防务预算，就一定要交足这个保护费啊，要去孝敬啊这个境外的这些干涉的势力。两相比较啊，这个台军啊可以说是情何以堪。
1: 我们看到台军内部呢也有人士承认说台军的事故率呢是居世界前列。那么深层次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台军的事故爆发率这么高？
2: 因为我们看到台军的这个空军训练呢，它的事故率高呢，特别是恶性事故，我们讲就一等事故嘛，机毁人亡的事故叫恶性事故。那为什么比较多呢？首先它这个飞机啊基本上都是美国的飞机，你看无论是 F-5E 还是今年1月6号啊摔的F-16V， 还有这次摔的T-34C 型的这些教练机都是美国的，这就带来一个保养问题，就是你的零部件、你的培训是不是跟得上？因为你拿到飞机以后，它是要进行飞行的，那么这就有一个装备的可靠性的问题。你飞到一定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定期的保养，部件坏了，你要能够及时的更换，但是你如果供应链是出现了中断，就是不能够及时的更换或者维修的话，那它这个飞机的故障率肯定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可能是它供应链 就是不畅通的一个问题。再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给他的这种保障不过关，你还要让他去前面用这种超负荷的这些装备，或者是说让超负荷的训练，那他也有一个承受力的问题啊。大量的保障的工作呢，没有用在他们的身上啊。你比如说，他大量的经费是用在这个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了，比如先进的武器装备了，而这些基本的训练或基础的工作、安全的工作，却被忽视、被忽略，所以他就出现了这样事故啊，一直居高不下的情况。
1: 如果说台军连自身的安全都保障不了，那么民进党当局对外宣扬的所谓保卫台湾的安全，岂不是痴人说梦？
3: 赖当局用巨额的防务预算买了美制的高价武器，台军基层的事故却是越发频繁，军中的士气日益低迷，而弊案丑闻更是层出不穷。那么这一次 T-34C 教练机坠毁，反映出从老旧机型仍然在高风险科目中服役，到地勤维保压力持续加重，再到飞行员长期处在高强度训练跟政治压力之下，台军的战力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是整个军队系统正在透支，最终换来的绝对不是安全，而是整个防务体系逐步的松动瓦解。那问题核心是在于民进党当局把备战变成是政治口号，把抗中变成是动员的工具，却没有同步的去强化基层最需要的安全保障。那么为了要配合民进党高层的政治秀，急功近利的盲目施压之下，台军被逼着去搞各种超负荷的高难度演训科目。所以呢，即使是飞机老旧，零件难找，维修负荷呢有增无减，飞官却仍然被要求要维持高强度的训练。赖当局一昧的把大笔预算砸向对美军购和新锐武器的研发，导致作业维持费呢被严重的排挤，基层的后勤人员被迫要把零件拆东墙补西墙，后勤维修的保障找到了崩溃的边缘，台军面临的就不是偶发风险了，而是整个体系被意识形态的政治路线所绑架，真正被消耗的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线官兵的生命与士气。
1: 就在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党内公布的民调数字显示，在党内呢支持统一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也再次印证了民进党当局企图靠军事来搞台独是得不到民众支持的。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4: 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支持所谓台独的民众比例降至近年来新低，而希望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避免两岸发生冲突，已成为岛内社会的主流共识。但与此同时，赖清德则在继续操弄以武拒统。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军联合操演二日在屏东、台南两地展开，炮兵部队进行了重炮射击演练。
1: 台军在二号呢，在屏东和台南又进行了炮击演练。为什么要设置这样的演练，胡教授？
0: 那这一次操演啊，它的一大看点啊，是台军首次在台南的海岸进行了重炮的实弹射击。那根据台军方的说法，此举呢是要应应所谓的敌情威胁和实战化训练的需求。具体来说啊，台南呢属于是台军第四作战区的一个重要防区。那么这一次进行炮击演练的这个洗漱沙滩啊，它距离台南的安平港还有台南机场啊，距离都不到10公里，那距离高雄市的市中心啊，也是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那按照台军的设想啊，那么这个沙滩还有就是屏东啊，它就都属于叫红色沙滩，是台军预估啊解放军很有可能进行登陆作战的地方。也就是说啊，一旦解放军拿下台南的洗漱沙滩的话，那么解放军的两栖部队可以很快的去夺取啊台湾南部的关键的这些港口还有机场。那么这一次组织这个重炮演练的第四作战区呢，它就是主要负责南台湾地区的防卫作战的任务。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两岸这个实力差距啊，现在是越拉越大，以武拒统或者以武谋独啊，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那所谓的重炮的演练，你无论是看起来多么热闹，本质上也只是一场烟火秀而已。
1: 而且从这一次的事故来看，台军其实整体的实力和深层次存在的一些问题呢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赖清德想依靠这样的一支部队去以武拒统，这个很显然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呢，在岛内他却一直做这样的宣传。

0: 觉得它的风险是什么？
1: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就是如果以武拒统的话，就台湾的现在的这个军事力量，或者说它的这个军事的能力啊，和解放军相比的话，那就是以卵击石啊。无论它各方面这个体系作战的能力，还是它防御的能力，它都没法和解放军的啊这座钢铁长城相提并论。那么，如果你一定要谋独，哎，要以武力来拒统的话，那解放军这座钢铁长城，它对台湾的无论是封锁作战还是登岛登陆作战，那都是碾压式的这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既然它要以武拒统，就要购买大量的武器装备。那现在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投入了巨额的经费给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啊。而你达到的结果，也就是说你把这么多的钱投出去了，并没有能够达到他的企图，因为他是要以武拒统的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还要搭进去很多台湾官兵的这些生命。你的这种训练的方式，你的这个战力的能力，你一定要打这样的以卵击石的啊这样一场战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以武拒统的这样的战争的话，那只会使台湾的这些官兵啊，就是他们的生命丧失的更多。
0: 从此次坠机事故不难看出，一味的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不断加码军购和备战，并不能真正提升台湾的安全，反而可能让台军承受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如何正视现实，停止政治操弄，已经成为摆在台湾社会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5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4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如今在中国，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了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见惯了湖光山色、古镇园林，如今在中国，越来越多游客把目光投向了老工厂、老码头、老厂区。一种叫工业旅游的新业态正在悄然走红。所谓工业旅游，就是以工业生产场所、工业遗产为核心吸引物，把生产、科普、文创、体验融为一体，让游客走进生产线，触摸老设备，感受工业文明，在怀旧与新奇之间打开旅行的新方式。今天节目开始，河北台就带大家走进一座百年老港口秦皇岛港，去探访西港开埠地，看工业与海浪如何碰撞出文旅新火花，听一座城市如何把工业遗产变成网红打卡地，把生产岸线还给市民与游客。
3: 曾经这里是工业脊梁，铁轨与吊机撑起能源运输的重任，如今这里是文旅新地标，咖啡香与海浪声交织出休闲生活的惬意。他以全新姿态讲述中国工业旅游与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4: 秦皇岛港开埠于1898年，是中国近代重要的自开港口，更是举足轻重的能源输出港。百余年来，巨轮往来，铁轨轰鸣，煤炭装卸，这里见证了中国工业的起步与腾飞。随着时代发展，港口货运功能不断优化升级，一部分老旧片区、老码头、老库房渐渐退出生产一线，但它们没有被拆除遗忘，反而迎来了一场经验蝶变。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5: 随着港口生产工艺的不断的优化和提升，有一部分老的片区，它的一些个功能慢慢就被淘汰下来了，处于一个相对闲置的一个状态。其实这一部分是秦皇岛市区里面的海岸线之一，然后我们其实也是想，那它既然现在处于一个闲置状态，我们就还海于民，把这一部分的海岸线的资源再还给市民和游客，让大家能够进到老的港口里面来，能够亲海近海。
4: 于是一场工业渔村活化利用的实践在西港开埠地拉开帷幕， 老库房被改造成文化展馆、咖啡屋、文创空间，废旧钢轨、枕木、钢铁设备变成充满质感的景观小品，斑驳的厂房、高耸的吊机

0: 景区的内涵与看点。东港区则聚焦煤炭专业化码头，展示大型装卸机械设备、壮阔防波堤、观海平台与精致口袋公园，将震撼大工业景观与亲海休闲空间完美结合。最终，景区形成了以西港开埠地为核心、以现代化集装箱码头和专业化能源码头为两翼的工业加旅游全新场景，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人文与自然相得益彰。2025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迎来里程碑时刻，作为河北省首个港口转型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正式揭牌，标志着百年秦港从传统货运码头成功迈入高品质文旅景区行列。走在百年前修建的老港路上，海风拂面，随处可见拍照留念的游客，游客许可。
1: 我认为园区中这些工业遗迹让园区变得非常的有味道，同时呢，在游玩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曾经辉煌厚重的历史和百年老港的惊艳蝶变，不虚此行吧。
0: 游客障碍可，
2: 像这个铁轨呢也比较适合拍照，还有很多这些花比较适合在那儿悠闲放空一下。我们看到了一些港口还有一些厂房建筑都比较好看。
0: 在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你可以在百年老码头上怀旧打卡，也能近距离观看现代化港口作业的震撼场景。河北某城建公司产业运营部部长周航：
3: 站在我们这码头上，直接能够看到海上锚地里面停泊的等待装卸作业的船只，近距离的能够看到港口装卸作业这么一个场景。比如说有高空作业车、高塔吊，把这个商品和物资装船和卸船这么一个过程，包括煤炭运输，它从那个铁路线过来，然后我们的需要在我们的卸车机房把一节一节车皮里面的煤炭卸到我们的传输带上面的全过程，现场有配合的专业的讲解给大家介绍，大家就能够一边直观的看，然后一边听我们的数据，也能感受到港口作业非常高的一个效率。
0: 周航说，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还会举办各类活动，成为当地居民和游客的休闲后花园。
3: 每年都会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相关的活动，包括各种航海赛事等等，都是我们老港口转型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还有帆船游艇产业，都是我们围绕着老的港口做的一系列的活动。
0: 游客邢斌：
4: 我是坐火车从北京过来的，然后来了之后呢，正好也赶上有一场音乐会，沉浸感挺强的，体验也很新奇，因为第一次是在这个工业旅游区里面听这种音乐会。
0: 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港湾，从货运码头到文旅景区，秦皇岛港的转型不只是空间的改变，更是历史的活化。港区周边的秦皇岛港口博物馆把127年港口风云浓缩其中，从古代碣石港的悠远，到近代自开港的开拓，再到现代枢纽港的辉煌，四大主题展陈让每一位游客都能读懂这座港口的前世今生。秦皇岛港口博物馆行政管理员韩丽娜：
5: 我们的展陈主要是围绕着港口起源、古代碣石港、近代自开港和现代枢纽港四大主题，把秦皇岛港的百年发展历程浓缩在这里，全面展现了我们港口优秀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工业旅游不只是看风景、拍照片，更是一场沉浸式体验。它把科普、怀旧、互动、休闲打包在一起，既能满足孩子们的求知欲，也能抚慰中老年人的怀旧情结，更为企业开辟了创收新路径，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思路。秦皇岛港把百年港口的厚重历史与现代文旅的鲜活体验完美结合在了一起。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北京旅游学会理事刘思敏：
6: 游客可能对工业旅游体现出多样化的这么一种需求，对这个生产的这个环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不仅仅在满足于过去对工业遗址啊那种好奇，好奇心扩大了。那个旅游的内容啊，旅游的项目，那个就是它可能满足不同的旅游群体，或者有些群体他对工业旅游啊，这个他那个就是好奇心更强啊，那个就是或者是对工业的日新月异的发展，他保持了一种那个好奇的心态啊，所以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改变的。

0: 但是供应流外延扩大了，这个内容丰富了，那就是这个需求增加了。
1: 从工业遗址到网红打卡地，从生产暗线到生活暗线，秦皇岛用实践告诉我们，老工业遗产不是城市包袱，而是珍贵宝藏。传统产业不是过去时，而是当下充分盘活用好的进行时，更是长远发展的未来时。工业旅游的兴起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旅行选择，更让城市在保护历史文脉中实现更新，在跨界融合中找到新动能。它让钢铁有温度，让遗产活起来，让城市更宜居、更宜游、更宜业。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认知的疆域里，有一个肉眼无法触及的世界，那里是原子与分子的舞台，是物质本源的所在。在中国吉林省，有这样一位科学家，他以电子显微镜为眼，30年如一日，在这个微观国度里生耕求索。他将探索的微光投向能源催化、航天探秘、纳米科技的辽阔天地，用一项项突破性成果为中国国家材料科学筑牢基石。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大学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张伟。
4: 张伟，吉林大学唐敖庆学者卓越教授，测试科学实验中心主任兼电子显微镜中心主任，多次入选科瑞维安全球高背影科学家榜单，开发了电子束微墨、石墨烯、当纸的纳米书写技术，系统研究了月壤样品，首次发现了包括月球正面的天然少层石墨烯与月球背面的天然单壁纳米碳管等纳米碳结构，据此提出了月壤纳米碳的催化形成机制。研究方向为先进材料的电子显微分析、催化和能源材料的表界面化学。
5: 对我而言，微观筑梦、材料筑光是我多年深耕材料领域的初心，更是我始终前行的方向。在科研道路上，我以电子显微镜为眼，沉浸探索微观世界，在原子尺度上解析材料结构，调控表界面性能，于细微之处攻坚突破，在反复实验中解锁材料的核心价值，就是以点滴的科研成果为材料领域铸造发展基石。
4: 张伟与电子显微镜结缘还要从1997年他从中国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说起。当时张伟站在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他的辅导员建议他投身于当时国内极为稀缺的电子显微镜研究领域。随后张伟在中国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又到德国、丹麦科研历练。2014年加入中国吉林大学筹建电子显微镜中心，无论身份如何转变，研究方向如何拓展，那台能窥见原子尺度的电子显微镜始终是他最忠诚、最核心的科研伙伴。
5: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德国马普协会研究所工作时，攻关一个复杂的固态氧化物催化剂表面结构的课题，技术主管考验我，你用最普通的仪器试试，我仍然坚持在普通设备上捕捉这个蛛丝马迹，终于获得了这个使用高端仪器的机会。我花2年时间成功解析了催化剂的表面结构，取得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一项非常原创性的工作。结果经我的博士后导师、德国催化学会主席 施洛格院士亲自修改论文，发表在国际顶刊德国应用化学上。
4: 海外学成的张伟心中始终怀揣着将所学服务于国家需求的赤子之心。2013年在丹麦技术大学，他与清华大学团队开发出国际领先的纳米书写技术。这一创新成果被科技日报海外版头版头条报道，让世界真切感受到中国科研的原创活力。2017年他从博士生的电镜观察数据中敏锐捕捉到异常信号，牵头开展超级电容器材料研究，最终提出全新储能机制。
5: 当时我的博士生把电镜结果放到我面前时，我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储能机制，结果成功地发表在2017年的自然通讯上，得到了诺奖得主古德伊纳夫的高度评价。
4: 2025年9月，来自月球背面的珍贵土壤嫦娥6号月壤样品送达吉林大学，时间紧迫，竞争激烈。彼时张伟正深受身体不适的困扰，同时还肩负着电竞中心的管理重任和研究生的论文指导工作。但面对重大科研项目，他毅然决定带领团队开启与时间的赛跑。
5: 我铭记着一份耕耘一份收获，从拿到这个月背样品起，我便与合作者紧锣密鼓地开展一线攻关。我们实施调整方案，整理分析数据，我亲自撰写这个篇论文，从投稿修改到最终接受发表，整个过程不足4个月，赶在国内其他课题组发表类似结果之前在线发表。
4: 同时张伟长期深耕的薄膜理论也已成功应用于提升锂电池的安全性能，为清洁能源的应用筑牢了安全防线。在张伟看来，科研的突破离不开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最终落地则依赖于对细节细致的严谨。作为吉林大学电竞中心的负责人，张伟用自己的行动为整个团队树立了标杆。吉林大学电竞中心工作人员周燕，
6: 2025年的十月份呢，我们中心呢接了一个未知物的检测的样品。我当时审核相关的检测报告的时候呢，看到呢已经明确了它是由3种物质构成的，觉得没有啥问题了，能够签发。可张伟教授呢复核的时候呢，发现呢报告里呢少了关键的 PDF 卡号，简单来说呢就相当于呢下了结论却没有靠谱的凭证。他呢立刻呢就让这个检测人员呢把这部分内容呢给补全了。之后呢张伟教授呢又审核了每份的这个报告，逐字逐句的抠这个细节，确保呢每一个结论呢都有实打实的科学依据。这件事呢也让团队的成员更清楚，检测工作呢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
4: 搞科研真正的创新常常需要打破思维的枷锁。在水系电池研究领域，如何防止电极材料溶解曾是公认的研究主线。然而张伟却带领团队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思维逆转。吉林大学水系电池研究团队成员赵真真，
7: 我们研究水系电池一直想着怎么防止溶解，这几乎是整个领域的固定思路。但是张老师看问题的角度很不一样，他提出我们能不能不去防止溶解，而是利用溶解呢？他引入了奥斯特瓦尔德熟化这个概念。打个比方，就像是一锅粥里小颗粒溶解，大颗粒长得更大，就这样让溶解的离子自己长成一层坚固的保护层，一下子打开了新的局面。
4: 如今张伟身兼双责，一方面他带领团队继续深耕月壤分析、攻坚能源材料等关键难题，另一方面他始终铭记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他将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探索微观世界的严谨毫无保留地倾注给每一位学生。博士生宋可欣，
8: 张老师常常强调科研不是简单的盲目试错，而是建立在认知不断提升基础上的理性探索。跟着张老师做科研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坚韧的人，他让我真正理解了什么是不畏惧失败，不放弃探索。
5: 展望未来， 我将带领课题组与合作者一道

0: 道，秉持国家倡导的探月精神，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在创新驱动下，推动学科交叉，基础研究与应用并行，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教学中，我始终秉承科研与育人并行，把对材料科学的热爱与微观探索的严谨全部传递给学生。
1: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张伟教授的这句座右铭，解开了他近30年坚守于微观世界的密码。这份耕耘是微观世界里的执着坚守，是细节里的极致较真，是育人路上的薪火相传。在不断迎接挑战的科研战场上，他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收获了突破的喜悦、育人的温暖，也诠释了一位科学家最本真的担当。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花，催旺一城烟火气。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微风拂过大兴安岭南麓，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的漫山杜鹃如期盛放。粉紫色的花海不仅绘就塞外苏杭的诗意画卷，更如同一把金钥匙，激活整座城市的消费活力。从乡村民宿到非遗工坊，从街头餐馆到旅行社门店，当地以杜鹃赏花季为契机，走出了一条一花带百叶，赏花促增收的全域惠民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内蒙古台一同关注一山杜鹃开，催旺一城烟火气。
5: 初夏时节，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满目生机。扎兰屯作为呼伦贝尔赏花的核心区，山间的杜鹃花开正艳，粉白交织，红艳欲滴，与青山绿野相映成画，勾勒出独具塞外风情的生态画卷。景区内游客漫步花间步道，拍照打卡，驻足观赏，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意境，感受原生态自然风光带来的舒心与惬意。游客郑建华：
6: 因为以前呢，从那个抖音快手很多平台看到这么美丽的杜鹃花，就想亲自来赏一下啊。来了之后呢，感觉这片花海特别的震撼，然后呢也体验到扎兰屯人的热情。我回去呢，我要把我拍的这些美丽的照片呢啊，同样上传视频号啊、快手啊、抖音这些平台啊。我要把扎兰屯这份美景分享我的亲朋好友，让他们都来扎兰屯赏花，拥抱大自然。
5: 作为呼伦贝尔春季开花最早的地区，扎兰屯的杜鹃素有兴安杜鹃第一枝的美誉。每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漫山粉紫杜鹃竞相绽放，灿若云霞，是呼伦贝尔最具代表性的核心赏花圣地。黑龙江游客蒋如平：
7: 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特别美丽，满眼都是春日美景，原生态的自然风光格外治愈，放松了身心，景色美不胜收，也感受到了扎兰屯市春日文旅魅力，体验感十足。这次赏花之旅特别值得，回去之后也要推荐身边朋友来赏花打卡。
5: 美丽的杜鹃花海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玩，扎兰屯市各大商超抢抓赏花经济机遇，通过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打折促销等释放民生红利，为消费市场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游客尹艳琴：
8: 我是从齐齐哈尔来扎兰屯看杜鹃花的，花非常的漂亮，扎兰屯春天的景色非常美，特色美食也有很多，我们玩得非常开心，来超市逛逛，买点扎兰屯的特产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下。
5: 某超市店长助理刘丽娇：
9: 有很多外地游客前来赏花，促进了我们超市的销售量，刺激了顾客的消费。现在我们超市日接待顾客2000余人，销售额也有很大的提升。
5: 扎兰屯市各大酒店、宾馆紧抓赏花旅游红利，客房预订热度空前，入住率稳步增长，各大小餐饮门店、特色饭店人气爆棚，特色美食、暖心菜品备受青睐。酒店、餐饮行业订单量和销售额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涨，较去年同期显著提升。 某酒店客房部经理高平。
10: 酒店受益于赏花季带动，经营业绩亮眼，客房入住率连续两日达100%，满房热销，赏花经济强势拉动客源增长，酒店客流营收双提升，迎来经营旺季。
5: 为把花海人气转化为消费活力，扎兰屯精心策划系列赏花促消费活动，让游客在赏花之余一站式畅享美食、购物与休闲乐趣。扎兰屯市商贸局内贸办主任张立鹏：
11: 扎兰屯市商务局借力杜鹃花海盛宴，山上山下联动打造春日消费盛景，开展惠民车展，举办美食特产市集，落地家电以旧换新专场等多项活动，头部投放25万赏花季政府消费券，创新消费业态，丰富消费场景，聚人气，旺商圈，激活力，惠民生，全力推动商旅文深度融合，释放消费新潜力。
5: 在映山红休闲旅游区内，寻味扎兰美食集热闹开场，3米的网红大锅炖煮着东北特色大丰收，旁边小锅分别烹煮着牛排、大鹅、排骨，免费供市民与游客品尝，现场排起了长队，当地的玉米、铁板烧、烤牛排等特色小吃集中售卖，香气扑鼻。特展厅里，沙果干、蘑菇、榛子、木耳等本地优品让游客把山野风味带回家。同期举办的汽车嘉年华、房产展、家电展等同步发力，线上投放政府消费券，多措并举，点燃市民与游客的消费热情。扎兰屯市某商场经理贾汪洋：
12: 咱们的杜鹃节赏花季通过政府呢搭建这个平台呢，我们的销量呢比去年大有提升，厂家呢也争取了很大的促销力度，给消费者呢创造了很大空间，加上我们政府的消费券还有政府的以旧换新叠加了一些优惠，消费者呢也大大得到了优惠力度，销售提升力度比去年接近翻了一番。
5: 走进汽车展区，40多个品牌的展车分区陈列，涵盖高中低各价位段，兼顾家庭代步、出行通勤、车辆置换等多元需求。现场还安排专人宣讲汽车报废置换优惠政策，并特别推出购车满赠政府补贴券活动。市民陈红艳表示，通过国补、省补加地补、厂补等多重举措，切实降低了购车成本。
13: 家里那台旧车开了快10来年了，一直念叨想换台车，正好赶上这车展，还现场给我算了算政府补贴叠加厂家优惠，里里外外整将近10000块钱呢，而且所有手续现场就能办，不用东奔西跑，这边太方便了。
5: 车展汇聚众多畅销汽车品牌，扎兰屯13家车企涵盖燃油、新能源、SUV、商务车等全品类，满足从代步刚需到品质升级的多元化需求。某汽车城销售总监郭伟伟：
14: 借助杜鹃赏花季的活动，给我们的车展带来了很多的流量，很多市民赏花之余选择到现场购车，加上呼伦贝尔以及扎兰屯在活动期间发放了消费券，也带动了我们的汽车消费。目前我们已经成交14台，销售额达到160余万，意向客户近100批。
5: 一系列惠民举措精准实施，协同发力，为消费市场注入了强劲动能。扎兰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内贸管理办公室科员于新义：
15: 本次汽车展呢，政府呢是同步发放了汽车专用的消费券，然后适用于不同档位的咱们这个购车需求。同步呢，各车企也准备了相应的让利政策和优惠活动，让消费者们在使用政府消费券的同时，还能够享受到他们的优惠政策。我们这次呢，希望是借助着咱们扎兰屯绚烂的杜鹃花海，把我们的这次汽车展圆满的完成，为扎兰屯的消费促进注入新的动力。
5: 在扎兰屯中和镇大架子山，山上的杜鹃热烈绽放，山下的羊汤馆生意火爆，店内座无虚席，后厨羊汤热气腾腾，翻台率远超平日。羊汤店老板李金凤说，大架子山杜鹃一开，店里天天爆满，尤其节假日更是一桌难求，从早忙到晚。靠着满山杜鹃花，本地餐饮生意一年比一年好，山花带旺了小生意。花海经济的长尾效应还覆盖交通、零售、旅拍、市集等多个小微领域，景区停车场一位难求，短途客运穿梭不息，村口特产摊前，山野菜、杂粮等土特产备受追捧，山花间摄影师为游客定格美好瞬间，观光小火车满载欢声笑语，一花带百叶，户户有增收的图景在扎兰屯生动呈现。 一朵杜鹃花盘活了乡村，带旺了餐饮，激活了文创，带动了文旅，富裕了百姓。呼伦贝尔扎兰屯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刘春娟表示，观赏杜鹃既是扎兰屯的亮丽风景线，更是鲜活的民生经济，动人的城市烟火。未来当地将持续深耕赏花加新路径，推动美丽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擦亮塞外苏杭的文旅名片。
16: 依托一河多点全域沉浸式赏花格局，全面升级景区的花卉景观、网红美陈、山体灯光秀等硬件的配套，那么串联城市多处地标点位，形成全域联动、主客共享的春日游玩场景，同步举办特色的美食集等商旅融合活动，有力拉动住宿、餐饮等全链条的消费，那么持续升温春季文旅市场的热度，为全市文旅产业全年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然而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同走进玉溪青花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世人皆知江西景德镇陶瓷华美，更有官窑原青花瓷以鲜艳的色彩、精细的工艺为人称道。然而知道云南玉溪市拥有可与之相媲美、同生于600多年前的玉溪青花瓷者甚少。玉溪青花瓷因在清代消失，成为了一段尘封的历史。2013年，玉溪青花瓷的烧制技艺重新被发现，并成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青花瓷有着怎样的历史？为何在2013年被重新烧制？我们的工匠师傅是如何传承青花技艺的？节目最后，请随昆明台一起走进玉溪青花瓷。
17: 玉溪窑青花瓷器属云南亲友青花瓷体系。元末明初，在中原陶瓷文化欣欣向荣的时候，地处边疆的云南也深受景德镇制瓷工艺的影响，烧制出技艺独特的青花瓷器，并拥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瓷窑——玉溪窑和建水窑。到了清代，玉溪窑停烧，建水窑则改烧紫砂陶器，后来被誉为建水陶。玉溪窑与元末明初景德镇窑青花瓷器风格相似，在中国陶瓷史和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玉溪窑为何在清代停烧？据专家介绍，主要原因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清代推行土葬，改变了云南历史悠久的火葬习俗，而玉溪窑青花瓷大量产品正是火葬罐，习俗改变使得需求消失。再一个就是商业原因，随着商贸发达，外地质优价廉的瓷器大量涌入云南，玉溪青花受当时种种因素的制约，失去了市场生存的基础。在历史的洪流中，玉溪窑曾经逐渐退出青花瓷器的舞台，但2013年，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经过重重困难，收集大量的资料，反复研究试验，在云南大学副教授、中国当代陶瓷艺术馆学术委员、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玉溪窑青花瓷烧造技艺学术主持人、传承人吴白宇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复烧，让当地烧制陶瓷的技艺一直延续至今。
18: 一开始还是困难挺大的，我们只不过是从那个书上了解了一些我们青花瓷是文化底蕴深，我们青花瓷 做得如此的丰富，在古人的技术和技艺是很超群了。而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后来我们成立研发中心的话，反复的烧制，前前后后都是失败了差不多十多次，终于在2013年的2月份的话就烧出了第一窑。要成立这种研发团队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找专家。后来最终的话是吴百语吴教授，他就下来到我们玉溪，帮助我们恢复烧制青花瓷。我们也找了一些我们民间的一些老工艺师，然后反反复复的和这些师傅然后交流，然后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让他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玉溪啊，越来越跟我们的这个云青花的这个元素和我们的这个特色相接近，所以说还才出现了后来我们的一个扶烧成果发布会。
17: 玉溪窑始烧于宋元，共发现3处窑址，均烧青釉和青花瓷器。青釉有印花、花及无纹饰3种，印花多阳纹花卉，华花为云纹与水波纹。青花瓷器釉色与青瓷相同，纹饰有鱼藻、折枝花卉等等，器型有大碗、大盘等，还有玉壶、春瓶、罐等。有史料记载，玉溪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正式发掘的云南青花瓷窑，其青花瓷器造型古朴醇厚，纹饰题材广泛，有着鲜明的民间特色，与其他青花瓷相比，散发独特的艺术魅力。
18: 我们玉溪窑青花瓷的它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我觉得是和如果和景德镇的相比，我们就是它就是一种我们的是灰青的胎兰花，景德镇的是白胎兰花，我们的是朴素之美、古朴之美，景德镇的是那个白瓷青花，它是华丽之美，就各有千秋，各有特色。
17: 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不仅让当地市民感到震惊，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溪窑青花瓷已经从研究成果转为产品。目前已经有玉芝陶等多家企业在生产玉溪青花瓷产品，产品包括茶具、工艺品、礼盒、艺术陶瓷、瓷板画等，让失传600年的玉溪青花重新回到老百姓的视野。除此之外，以陈光林为首的研发团队也成功将玉溪青花瓷推向世界舞台。玉溪窑作为青花之路的重要节点，为海内外传播中国青花瓷文化，密切中国与东南亚和东亚的经贸文化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
18: 从青花瓷的复烧成功以后，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工作，然后前前后后我们参加的这些展会大概有60多次，然后做了很多的这些交流工作。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飞鱼加体育，就是把我们的飞鱼产品通过我们的一些赛事，比如说世界帆船大赛、格兰多芬自行车赛和我们马拉松赛，我们会做一些产品的推力，有的赞助啊，有的冠名啊，有的就是他们来采购成为我们他们的一个纪念品或者是奖杯奖品，然后让他不断的把这个宣传力都扩大，然后把它推广给更多的人。
17: 陈光林一直秉承初心，不仅要把青花瓷的工艺做好，把它更好地传播出去，而且他还时刻不忘青花瓷技艺的传承。他不断挖掘人才，培养人才，为的只是希望后继有人，把青花瓷发扬光大，更好地传承下去。在他的培养下，一大批年轻的工匠师傅正在崛起。玉芝陶的小蒋就是其中一位，他年纪轻轻就斩获了很多陶艺大奖。
19: 还是挺困难的吧，主要就是他不是有个找中心的过程吗？那当时那手那些都抠着起泡，像现在我找中心一下就找正，是很多年的积累的。刚开始就喜欢吧，喜欢就一头就扎进去在里面学，反正就是白天学，晚上加班就点着那个灯的在那里一直学。开始就是那个校企合作的话差不多是有10年了，2021年的，然后去那个广东深圳那边去那个参加那个国赛比赛嘛， 然后就刷到第二轮，然后拿了一个银奖。我会
5: 一直
19: 坚持下去的，因为我现在感觉是它相当属于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吧，把我现在能做的东西做出去，有很多人的会喜欢，就给他们带来那种快乐嘛。
17: 正如蒋春良说到的，看到自己所做的艺术品能被大家认可和喜爱，他很开心。陶瓷已然成为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了。而对于从小生活在青花瓷古窑遗址地晚窑村的民间老工匠艺人刘家亮来说，做陶瓷是他一辈子坚定且会一直坚持做下去的事儿。从小就看着父辈烧窑制窑的刘家亮，从此对青花瓷技艺的热爱也就萌发了。
20: 我是本地的，就是晚窑村的，我家祖祖辈辈就在做这青花瓷，就是陶了。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一片，我父亲他们烧窑，我们也挨着去烧窑，所以说一辈子我都做这，所以不会后悔，很喜欢的，主要是有情怀了，因为老祖宗这就在做这，一辈子在做这，所以还是想传承一下。
17: 是的，一项技艺的传承离不开工匠师傅们的日夜坚守。作为玉溪青花瓷的非遗传承人，陈光岭说，重在坚持，只有坚持将一项技艺不停地钻研打磨，反复去尝试，才能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艺术品。
21: 好多人难以坚持，我想呼吁更多的年轻人来走入我们的非遗，来助力我们的非遗，就是耐得住寂寞，然后能坚守，然后把我们的这种深厚的这种文化让它坚持下去，让它发扬光大。
17: 如果青花瓷会说话，我想它会大声地告诉世界，我很漂亮。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化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五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

0: 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四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三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四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

0: 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交通闭塞、对外交流稀少的古代社会，水果并不如现在这般品类繁多、琳琅满目，而是大多产自当地，种类单一。然而，有一种水果却跨越了千山万水，随着外交使臣的脚步，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了中原大地，并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这便是嫣红多汁、圆润饱满的石榴。因其鲜艳独特的外表，石榴一经传入便受到了中原人的热情追捧，不少文人雅士竞相吟咏，并在其身上赋予了有关爱情的浪漫怀想。殊不知，在其美丽的外表之下，石榴也拥有着神奇的药用价值。不论是石榴花还是石榴皮，都是古人的上等药材。而同样全身都是宝、药用价值极高的水果，还有土生土长于中国南方的橘子。在历史与文化的塑造下，橘子有着诸多象征意义。它既象征着品性高洁、忠贞不渝的真君子，也寓意了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骨肉亲情。那么，在古代社会都发生过哪些有关石榴和橘子的经典故事？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神奇疗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石榴橘子全身宝。
2: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水果会有某种文化上的象征意义，比如说苹果，它就蕴含着人们对平平安安的期盼。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两种水果，同样是水果当中的两种吉祥物。每逢佳节的时候，或者在探亲访友的时候，或者在喜事临门的时候，这两种水果呢，都是我们果盘中的常客。第一种水果呢，它的故乡不在中国，但是它一经传到了中国，就受到百姓们的追捧。这个水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石榴。第一个问题，石榴是从哪个国家传到我们中国的呢？我们说，安石国里，齐树生，张倩西史得重耕。这说的是啊，石榴最早是产自安石国。据西晋张华《博物志》记载，汉张骞出使西域，得图林安石国留种已归。这说的是呢，在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在他居住的房间门外有一棵石榴树，张骞经常会给他浇水。后来呢，这个石榴树结出了大大的果实。那么张骞回国的时候，就把图林安石国的柳种带回到国内。从此呢，我们中华大地上盛开了第一朵石榴花。关于石榴花是如何在安石国产生的呢？这有一个传说非常有意思。相传呢，安石国王子偶然的一次外出打猎，在荒芜的山林间突然发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金翅鸟。王子呢心生怜悯，把这个金翅鸟呢带回了宫中去救助它。这个金翅鸟得救之后呢，它就飞到了很远的地方，衔回了一颗红宝石给王子带回来，而且呢把这颗红宝石呢搁置在一块土地上。第二年呢，这颗红宝石搁置的地方长出了一棵奇特的树，这个树呢开的花是红艳艳的，结出的果实呢又大，里边的籽儿又饱满。安石国的国王非常高兴，他觉得这棵树 长出的果实非常能够代表安石国的特色，给它起名叫

红彤彤的颜色，红的耀眼，红的夺目。宋代词人杜安世曾经写道：“石榴美艳，一撮红绡比。”这就是形容石榴花开得美而艳丽，就好像古代的歌女辫子上扎着红色的绸缎一样。这个红绡指的就是红色的绸缎，形容石榴花就像舞女一样美艳而动人。但花有落日，梅有静时，待到秋天石榴花落，这惊艳后的沉淀凝聚成了坚韧的果皮和丰硕的果实。石榴是如此美好，石榴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呢？汉朝天子当时非常向往西域的神奇，而且又看到了张骞出使西域带回的石榴的种子，于是呢，他就下令在整个长安城全面的种植石榴树。关于长安城石榴树遍布的场景，诗人李商隐曾经这样描述：汉家天马出蒲梢，木须流花遍近郊。说的是呢，在汉代时期，人们骑上非常好的马，名字叫蒲梢，达官贵人王子们骑上这种骏马在长安城中去溜达的时候，看到满视野的都是木须花还有流花，就形容在长安这个时期满城都是流花盛开的景象。自从流花引进中国，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都开始吟诗作赋赞美石榴花。在西晋时期，一些喜欢舞文弄墨吟诗作赋的才子佳人们，有鉴于石榴花的独特的风姿，免不了就吟诗作赋来歌颂石榴花。比如说夏侯湛在《石榴赋》中是这样写道：“览华园之嘉树兮，现石榴之奇声，滋悬根于怡壤兮，着繁干于兰亭。”这首诗描述的就是在华丽的园林当中有很多非常漂亮的树，但是呢，在众多的漂亮树当中，他最羡慕的就是石榴树的奇美。而且他发现石榴树它的树皮是深褐色的，它的根是深扎在平坦的土壤当中的，而且它会抽出来很茂密的枝干在兰亭当中。所以这就是对石榴树遍布在庭院当中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描写。到了唐代，又有无数的文人墨客赞美石榴花的盛美。石榴花不但休闲的时候可以赏，而且寂寥的时候可以赏，而且野趣的时候也可以赏。休闲如刘福在夏日中所描述的：“映日纱窗深且闲，寒桃红日石榴阴。”就是描述人们在休闲的时候，我们看到窗外深处有红色的石榴花还有红色的石榴，它们就像落日一样，就像红红的成熟的桃子一样映在纱窗的前面，所以观赏之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给人一种休闲的感觉。另一种情怀就是凄美，如李商隐写道：“曾是寂寥金尽暗，断无消息石榴红。”这首诗描写的就是一个女子在偶然的一次路上邂逅了一位才子，从而暗生情愫，日日思念，但是再也不能见到他，所以呢，曾是寂寥金尽暗，自己感觉很寂寞，思念着心中的那个白马王子，直到眼前的蜡烛灰已经燃尽，依然没有这位白马王子的消息，一直等到了秋后的石榴红，也没有等到他的消息。这就是描述对梦中情人的

0: 一种思念。另外还有野趣，如欧阳炯写的《南乡子·嫩草如烟》的这首诗，他写道：“嫩草如烟，石榴花发海南天。”描述的就是说海南一片绿草如茵的场景，在这满视野绿悠悠的草地上，只有几片红红的石榴花在绽放，所以这些石榴花这种美艳的红在绿草当中点缀了海南天，所以红绿相映，给人满眼的野趣美景。
1: 关于石榴的美，石榴的趣，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在下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朋友们说一说石榴的药用价值了。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3: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上次节目我们和您说了，四季的变化、温度高低、风力大小都会给我们的血压带来一系列的影响。而今天呢，我们要和您说说，您是不是会测血压？您知道用什么样的仪器测血压比较好呢？测量血压的仪器呢，通常分为水银和电子的两种。水银呢，经常在医院使用，而电子仪器则广泛的应用于家庭。电子的测血压仪呢，又分为手腕式和戴在胳膊上的臂式。无论哪一种仪器，测量结果呢都没有明显的区别。不过呢，在这儿啊，医生要特别的提醒您，有高血脂、糖尿病的患者要使用戴在胳膊上的臂式血压测量仪，因为这类病人呢，他的末梢血液循环比较差，容易造成测量结果的不准确。空军总医院特诊科的主任医师王新燕大夫对于血压管理呢有着很深的研究。据他介绍啊，如果需要每天观察血压的变化，应该每天定点测，也就是在每天的同一个时间采用相同的体位，这次做什么姿势，下次还是尽量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变，使用同一部血压计来测量同一边的胳膊，这样呢测出来的结果才更为可靠。血压在一天当中呢，也不是恒定不变的。测量血压最好在早上刚刚醒来的时候，没有做任何活动的时候测最好了。吃降压药呢，也在清晨吃比较合适。建议那些有家族史或者是肥胖高血脂的人，要尽早进行定期的血压测量，大概20岁左右就可以开始了。如果身体本身比较健康，您也可以根据您自身的情况，在35到40岁左右开始定期的进行血压检查。接下来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什么样读数的血压就不正常，什么样血压就正常了。一般人啊，正常的血压范围是收缩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高压，应该在140到90。舒张压呢，也就是低压，应该在90到60左右。家庭自测血压是一项311工程，也就是有三个阶段，分别是初始阶段、治疗阶段和随访阶段，一个特殊情况和一项长期观察。我们和您具体说说这311啊。第一是初始阶段，要连续测量7天，每天早上6点到9点之间测一次，每一次要测3遍，取它的平均值。下午18点到21点之间再测一次，也是每次3遍，取平均值。第二呢是治疗阶段，根据我们上一个星期7天自测血压得出来的数值来指导药物治疗。如果改变治疗呢，您需要自测血压2个星期，医生会结合这2个星期的血压的平均值来评估这个药物的疗效。第三呢，则是随访阶段。如果高血压得到了控制，医生一般会建议患者每个星期自测血压一次。如果血压没有得到控制，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者呢是病人的依从性较差，也就是说他不听话，没有好好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自测血压，那么一般医生会建议你还得增加自测血压的频率，比如说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或者每周

自测几次。那还要注意特殊的情况，如果要鉴别隐蔽性的高血压、白大衣高血压、难治性的高血压等等，医生呢则会建议患者每天早晚都要测量血压，连续测2到4周，也就是说连续要测半个月一个月呢。要了解24小时血压波动的变化呢，可以增加自测血压的频率，比如说把这个时间早上6点到8点，中午12点到下午2点，下午的4点到6点，晚上的8点到10点各测一次，连续自测2到4周。最后呢，则是要长期观察，一般每个星期自测血压一次，早晚各一次，每3个月重复头一周的自测血压频率，也就是说每天早晚各一次，连续7天。在这儿呢，医生还要特别叮嘱您的是，测量血压的一些注意事项。自测血压一定要遵循着5条基本要求，您听好了。第一，测量血压之前至少要休息5分钟。戴在胳膊上的或者是水银汞柱的零点与心脏要保持同一水平。坐靠背椅座位测血压的时候不能讲话，不要活动身体，要保持安静。每次呢，测量血压要测3遍，取其平均值为本次的血压值。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戴的袖带大小松紧要适宜。袖带也就是里边这个气囊啊，太小或太紧，测的血压值会偏高。如果呢您戴的太大或者太松，那么测的血压值则会偏低。医生建议您啊，如果血压正常，或者是高血压治疗之后血压平稳，不提倡太过频繁的测量血压。怎么样，我们今天说的您记住了吗？中药煎煮太麻烦？不用怕，今天我们为您介绍一位新朋友，中药颗粒。炙热的阳光照射着每一寸土地，空气也变得热气腾腾，户外行走的人们感觉要融化在这阵阵的热浪中。怎么，您还要自己动手熬中药吗？想想在炎热的天气经历熬中药的过程，实在是太酸爽了。中药熬起来好费事儿啊，天太热了。是啊，还得盯着，好麻烦。上次我没看住就忘了，结果糊了。在草药房常常能听到患者对煎煮草药不便发出的感慨。代煎药省去了患者煎煮药的麻烦，可是一大袋子药液喝下去都喝饱了，有没有更方便的办法呢？传统的草药在煎煮这方面遇上了新问题。随着中药的现代化，您现在喝中药是不是希望像冲一杯咖啡一样方便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中药配方颗粒。中药配方颗粒是依托中医药理论，遵循传统汤剂制备习惯，与汤剂物质基础一致，运用现代技术和制控手段，经水提取、浓缩、干燥、制粒等工艺精制而成的中药产品。可以说，中药颗粒为传统的中药插上了现代科技的翅膀。中药颗粒它的有效成分、性味归经、主治功效和传统的中药饮片完全一致。与传统中药饮片煎剂相比，中药配方颗粒具有无需煎煮、剂型稳定、方便携带、易于保存等优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上班一族、出差一族非常友好，既不耽误治疗，更便于服用。现在各大医院呢都有了中药的颗粒配剂药房，在药房里呢，数百种已经做好的颗粒呢，静静地躺在属于自己的小格子间里，根据医生的处方，在相应的配方颗粒小房间上亮起灯，药师会按照指示进行准确的复合和配方。中药配方颗粒配制的速度、路方、取颗粒，还有自动颗粒机，都可以均匀的分配、混合、分装，一道道简单的工序下来，仅用10多分钟，一整包装满中药颗粒的小袋子就包装完毕了，真的是立等可取，非常方便。中药颗粒机的启用不仅方便

便了患者，还拉近了患者与中医药的距离。现在呢，在很多医院啊，都可以具备多种药剂调配功能，不管是您自己煎草药，医院代为煎煮，还是选择颗粒剂，前来就诊的患者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中药剂型，不同患者的需求呢，就可以得到满足。传统的中医药师也可以说，通过这些小小的科技手段，擦出了新的火花。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

0: 向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子。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大众所普遍接受，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二十四节气的影响。一些节气和民间文化相融合，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固定节日。最著名的如清明、立春、立夏、冬至，都融入了浓厚的节日氛围。而夏至、暑伏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民间呢，有冬至饺子、夏至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还有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的说法。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节气呢，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芒种。
1: 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菱歌长。作为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芒种一般在公历六月五日前后来临。如果从最简单的角度来解释，芒种的意思就是忙着种。它告诉人们，到了这个时节，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它可能是与农业生产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节气了。因为随着它的到来，天气将变得炎热，而农人也即将开始忙碌的田间生活。一把青秧趁手轻，青烟漠漠雨冥冥，东风染尽三千顷，白鹭飞来无处停。宋人于四良的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时节的秀丽景色。麦子到此时开始成熟，田野里开始弥漫新麦的清香。水稻过此时则不可种，稻田里已是一片宜人的新绿。
2: 诗词实际上是中国文人的另外一面，就除了在哲学认识四季关系的前提下面，他要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丰富多彩，使自己是在天地万物之中就是能够滋润的生长，那他就诗赋是他的一个诗意化的居住的特别重要的载体，他的四季的生活都充满了诗意，那诗词太多了。
1: 此时我国从南到北都进入了农忙季节的高潮，夏熟作物要收获，夏播秋收作物要播种，春种作物要管理，收种管交叉，一年中最忙的时节来了。长江流域栽秧割麦两头忙，华北地区收麦种豆不让赏，江西地区芒种前三日秧不得，芒种后三日秧不出，贵州地区芒种不种，再种不用。各种夏播作物大多以芒种为界，凡在芒种以前种植的，成活率高，长得快。而过了芒种时节，农作物的成活率及生长速度会越来越低。对小麦来说，成熟期短，收获的时间性强，天气的变化对最终产量的影响极大。此时沿江多雨，黄淮平原也即将进入雨季，芒种前后若遇上连阴雨天气或风雹等，往往会导致麦株倒伏、落粒、发芽霉变，眼看到手的庄稼毁于一旦。收麦如救火，龙口把粮夺，正形象地说明了芒种麦收的紧张气氛。所谓春蒸日，夏蒸时，蒸时蒸的也就是芒种时节的收种了。窗间梅熟落地，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芒种期间，我国除了青藏高原和黑龙江最北部的一些地区还没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能够体会到夏天的炎热。而在芒种后期，长江中下游一带往往会出现较长时间的连阴雨天气，有些年份阴雨甚久，感觉尚未初春便淅淅沥沥，等到云霄雨季便直接盛夏了。而此时正值南方梅子黄熟的时候，故称梅雨时节。五色新丝缠脚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这首词生动地描绘了芒种期间最重要的节日端午节的风俗，吃粽子，饮雄黄酒，挂菖蒲，木兰草浴。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相传是汉人为了纪念战国时期的轩辕大风而设。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自投于汨罗江后，许多人划船追赶相救，并借船桨驱散江中之鱼，所以端午节才有了赛龙舟的风俗。而人们为了不让鱼虾啄食其身体，便向江中投食米团，为了不让米很快散掉，便用叶子包起来，于是就有了最早的粽子。
3: 我们说吃粽子端午粽，但端午粽以前不叫端午粽。在六朝的一本书叫《荆楚岁时记》，这本书里边它记载的时候有五月五的猴灯呢，但粽子还是叫夏至粽，它是夏至吃粽子。那夏至为什么吃粽子？人们希望说用吃粽子的方式来帮助阴阳二气来流转。那个粽子的外衣是什么？是阳性的树叶子，里面包裹的内容是什么呢？包裹的在六朝的那个周楚的风头记里边记载，它里边包的是那种乌龟肉，包括的鸭肉，代表阴性的物质。所以说阳包阴，那我们说我们要助让气顺畅流转，我们就应该说用人工来把这个阳的外壳把它剥开，把里边阴性的物质释放出来。
2: 阳气到了农历四月的话，到了阳气到了极点，所以呢到了五月的话，阴气就开始生了。就是五月的话，阴生，阴气开始生了以后就要辟邪，辟邪了以后，就所以粽子它有脚，实际上它是一个技术。所以你想这一套东西就是中国的这个哲学中间的养生，是保护自己，是为了在天地关系之间，你顺应了天地关系，你就保护了自己。
1: 而雄黄酒和菖蒲的习俗则与农历五月毒月有关，五月初五更是虫午的毒日，蝎子、蛇、壁虎、蜈蚣、蟾蜍五毒齐出，各种毒气瘴气亦随着暑热而蒸腾发散。所以这一日人们饮雄黄酒防蛇，熏艾草驱虫，悬挂菖蒲和灵符，均含镇邪避毒之意。端午时值仲夏，是皮肤病的多发季节，古人以兰草汤沐浴去污，所以端午也称玉兰节或菖蒲节。
4: 艾草跟菖蒲，这就是我们在五月的时候端午节特别常用的几个花材，因为艾草的这个功效性特别明显，而且也是我们自己很多这个中华民族特别喜欢用的一种，也算是一个祥瑞的这种花草。我们把它是用在花材里边组合型的，所以它既可以造型，然后又可以净化空气。但其实在民间的时候，在北方老辈的人是把它拧成这个绳，然后晒干了以后把它来点燃，来驱赶这个蚊虫夏季的时候。
1: 这些传统习俗流传至今，更多的只是一种祈祷平安健康的形式。芒种初过雨及时，沙锄睡起脚筋栖， 吃云不散长遮塔，野水无声自入池。陆游这首诗名里，芒种后惊寻无日不雨几个字，充分概括了此时天气的主要特征。而对人体来说，最适宜的空气湿度为40%-60%，芒种之后的空气湿度却常常大于65%。潮气的增加会让人感觉明显不适。湿气为阴邪，阻遏阳气，所以芒种养生应避开湿邪，尽量晚睡早起，适当午休以养阳气。都说养生重在食补，那么在芒种期间又有什么食物能够调养身心呢？桑麝悠悠掩蔽丛，清风小径露芳容，参差红紫熟芳好，一缕清甜心底容。桑葚是芒种节气的最佳时令饮食，早在2000多年前它就已经是皇帝御用的补品。成熟的桑葚味甜之多，酸甜适口，被称为民间圣果，具有补肝益肾、生津润肠、乌发明目等功效。现代医学认为，桑葚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葡萄糖、蔗糖、胡萝卜素、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桑树特殊的生长环境决定了桑葚具有天然生长、无任何污染的特点，所以它被医学界誉为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但由于其性味甘寒，小孩不宜多食，脾胃虚寒者、糖尿病患者不宜使用。
5: 豇豆其实是一个很吉祥的东西，在我看来啊，我觉得夫妻之间就应该多吃豇豆，因为豇豆还有一个别名，它也叫双生豆，它也叫夫妻豆。你看它豇豆结的时候，它绝对不是一根一根结的，它是两根一起结的，一个花下面开下来，它就两根，所以说豇豆是夫妻豆。在我们那个豇豆来说，我们喜欢吃豇豆啊，最出名的一道菜是姜汁豇豆，所以这个季节来说特别好的一道菜。为什么我那么喜欢豇豆呢？因为它代表了夫妻的一种和睦。
1: 雨轻轻，梨花院落，风淡淡，杨柳池塘，重来一梦，手搓梅子，煮酒初尝。在我国南方，每年5-6月是青梅成熟的季节。青梅含多种天然优质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美容、降血脂、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多种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过程便是煮梅。在我国，青梅主要生长在广东、福建、海南等南方省份，芒种时节煮梅的习俗历史悠久，早在夏朝便已经开始。煮梅的方法很多，可以用糖或盐与梅子一同煮，或与晒干的青梅混拌均匀，使梅汁浸出。比较考究的，还要在里面加入紫苏，或以青梅泡以米酒或黄酒，淡而独特的果香混合酒香，别有一番滋味。而在北方，将乌梅与甘草、山楂、冰糖一同煮，便制成了老北京传统的消暑饮料酸梅汤。如果在里面加入桂花，然后冰镇，更是一道炎炎夏日里最风味别致的保健佳品。
3: 我传统节气就是一棒，到了一个节气，一个特定节气，我怎么应节气？我穿什么衣服？我戴什么花饰？我吃什么食物？都跟我对自然的节气的理解有关系。那么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说人跟自然的沟通，人对自然的尊重。人的身体也是个自然物， 它跟自然时间有做一个协调。
1: 芒种时节送花神是另一种古老的民间祭祀习俗，人们认为芒种一过，百花开始凋零，花神退位，故应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的仪式，花神的感激之情，并盼望来年再次相会。曹雪芹在《红楼梦》第27回有对这一场面的精彩描写：至四日乃4月26日，原来这日为时交芒种节，祭见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种花皆谢，花神退位，需要践行，然闺中更兴这件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满园里袖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得桃羞杏让，艳度英残，一时也道不尽。在吴地风俗中，芒种时人们还有筑梅水的习惯。《食物本草》中记载，梅雨时至大缸收水，煎茶甚美，经朽不变色异味，筑瓶中可经酒。所以在芒种梅雨之初，人们在庭院中列好大缸，收存雨水以供烹茶，称之为梅水。芒种梅雨天的梅水性质甘滑，胜于山泉，在瓮中储存起来，水味可以长久不变，喜欢喝茶的人都十分珍爱。正如吴中竹之词所道，阴晴不定是黄梅，暑气艳艳润绿苔，瓷瓮净装添雨水，烹茶时候客出来。
0: 好了，听众朋友，中国的24节气，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和您见面的是我们的小板块《古人识》，今天我们要和您说说夏天的桃胶。
6: 《古人识》，叫醒沉睡的古籍，听识语。古人识专注古代美食，把散存在古代文献中的美食元素挖掘出来，让更多人享受古代饮食之美。
7: 雨润一个夏天，夏桃之正茂，桃树上焦滋青叶，仿若琥珀粘住夏雨桃的晶韵，润人补水，艳阳蒸腾的清气丝丝缕缕存一枚桃胶里。桃胶雪莲子，夏可清润养心，体有津液充沛，才可令脏腑调和，肌肤丰润，夏日燥渴亦不在。桃胶晾晒后存住，用时先以清水浸泡一夜，使泡发胀大，雪莲子易燃。泡好的桃胶与雪莲子晶莹滑糯，可于此时减去其中杂质。莲子清苦，尤宜夏季，百合养阴，二物止渴清润。清水分别浸泡2小时待用，待水分充盈，将桃胶、雪莲子及莲子加水炖煮1小时，入百合再炖半小时， 初交即成羹，仙桃应夏季时令而生，滋阴生津，顺时而养。桃子削皮切块，不添水，只与牛奶冰糖共熬，均是补益滋润之食。熬化为甜酱，佐味而添笑。宋元时起，并有果酱调和奶汁，再兑上碎冰解暑。今以冰镇着桃胶羹，再食，便是夏日一份沁凉生甘的桃胶冰甜。人言桃胶为桃花一滴泪，殊不知桃树蜜胶，实为坚韧自愈那道伤口，恰如胭脂薄飞两颊，不惧枝头情与雨，才可夭夭。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8: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5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4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历史上有名的诗人和诗篇多如牛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诗歌史上，也有很多经典诗作的作者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知，南宋诗僧智南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史料上关于他的生平不详，但他的绝句一诗却是流传千古的佳作。中国现代作家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名作《春》中就引用了其中的诗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绝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绝句，宋，智南。古木阴中细短蓬，杖藜扶我过桥东。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诗僧指的是通晓文艺、善于诗作的僧人，又称文僧。通俗地说，就是善写诗作的僧人。历史上著名的诗僧很多，像林彻、齐己、皎然、寒山、灌修等等。他们精于文辞，才华横溢，对中国的传统诗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智南是南宋诗僧，智南是他的法号。关于他的生平，史料上的记载并不多，他在当时文坛上的名望也没有陆游、尤瑁、杨万里、范成大这样的中兴四大诗人那么大。但就凭《绝句》这首诗，凭他对早春二月的细腻感受和真切描写，就足以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宋代诗史。绝句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描写了诗人在微风细雨中拄杖春游的乐趣。这首诗的前两句叙事，描写春游的经过。诗人驾着一叶小舟停泊到古木阴下，他拴好了小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过一座小桥，去欣赏眼前无边的春色。这首诗的后两句，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是流传千古的名句。诗人对早春的杏花、杨柳、春雨和春风的刻画，让人仿佛置身于和风细雨之中，十分惬意。在这首诗中，诗人没有从正面去描写花草树木，而是通过春雨与杏花、杨柳与春风的结合，展现出遇湿和不寒的特点，把春雨蒙蒙的感觉展现得淋漓尽致，又利用人的触觉把风的暖意恰如其分地展现出来。这样的表达不仅极具画面感，而且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和朝气，为读者展现出春天无限美好的世界。全诗不说理，不说禅，感情自然流畅，浑然天成。初读这首诗，只觉得平淡清新，再读就能体会到韵味无穷，足见诗人细腻的观察和笔下的功夫。好的，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楠，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以下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么中国农历24节气中的芒种节气又到了。那芒种的芒呢，指一些有芒的作物，比如像稻啊、黍啊、稷啊等等。种呢，一个意思是种子的种，一个呢是播种的种的意思。那芒种的含义就是有芒之谷类作物可种，过此即失效。那这个时节呢，是指导农人农耕的节气。这个时候已经是夏季的第三个节气了，雨量充沛，日照非常的强，气温呢显著升高。南方呢是以豌豆等谷类作物的耕种，而北方呢则是要收割麦子。芒种节气呢是种植农作物时机的分界点。那由于

0: 麻秧种稻，北方地区人们呢则忙着收麦。
1: 芒种一词现存文字记载最早见于两汉时期的著作《周礼》，择草所生，种之芒种。元朝吴承的著作《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说，五月节未有芒之种谷，可加种矣。芒种的字面意思是有芒的稻谷类作物可以播种。清代学者陈三模的《岁序总考》中说，芒草端也，种稼种也，言有芒之谷，此时皆可稼种，故谓之芒种，乃五月之节气也。意思是说，芒是草顶端的针状物，种播种的意思，芒种就是有芒的谷物，这个时候都可以播种了。水稻种植一般是在以水田为主的南方地区，北方地区是旱地农业，粮食作物以种植小麦为主。对于北方地区而言，芒种是麦子成熟的时节，因此亦有对芒种的含义解释为有芒的麦子快收，有芒的稻子可种，增添了麦子收获，既涉及南方的水稻播种，也涉及北方的麦子收获。中国古人根据黄河流域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自然现象变化的征候等，编写而成七十二候，用来说明节气变化，作为农事活动的依据。它以五天为一候，一年共有七十二候，位于二十四节气对应，规定三候为一节气。芒种三候是一候螳螂声，二候九尺鸣，三候反蛇无声。意思是在这一节气中，螳螂在去年深秋产的卵因感受到阴气出生而破壳生出小螳螂，喜阴的伯劳鸟开始在枝头出现，并且感阴而鸣。与此相反，能够学习其他鸟鸣叫的反蛇鸟却因感应到了阴气的出现而停止了鸣叫。
0: 芒种这个节气啊，乍一听啊，听不出有什么气候的变化。实际上呢，芒种呢是直接以农事命名的。芒种前后，北方多晴天，忙着收麦；南方呢是梅雨季，忙着插秧种稻，可以说是极为的形象贴切了。那历代文人骚客呢，多有关于芒种的诗词作品，其中就直观地反映芒种节气的气候和农事情形。那么我们起来欣赏这些写在芒种的古诗词。
2: 《芒种五月节》，唐·元稹。芒种看今日，螳螂应节声。彤云高下影，暗鸟往来声。鹭爪莲花放，严风暑雨晴。相逢问残麦，心得称人情。元稹为二十四节气各写过一首诗，在这首诗里说，今天是芒种，而芒种三候，一候便是螳螂声，就是螳螂在这个节气破壳而出。天上是红色的云朵，地上是它头下的阴影。到了二候的时候，暗雀就开始叫了。绿色的池塘里，荷花绽放，风是温热的，但是时不时就会下雨。见了面都会问候一下，你们家的麦子收了吗？蚕怎么样了？这便是民间最淳朴的人情啊。
0: 元稹的这首诗啊，正好形象地体现出这种情形，就是螳螂声，安鸟声，炎热暑雨等等。一句相逢问残麦，也可以看出芒种节气割麦丰收，家家喜悦的情景。播种与丰收呢，都是古人最重视的农事活动，其中寄托了对未来的期许和欣喜。在这样的节气里呢，自然少不了举办各种民俗活动以示庆祝。
3: 芒种名。

0: 俗。送花神，中国农历2月2日花朝节上要迎花神，有迎花神就有送花神，一迎一送才是圆满的。芒种已近午夜间，百花开始零落，民间都在芒种日举行祭祀花神仪式，见送花神归位，同时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盼望来年再次相会。这个习俗如今已不存在了，但从著名小说家曹雪芹的《红楼梦》第27回中可见一斑。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纤毛劲壮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上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由此可见大户人家芒种节为花神践行的热闹场面。打泥巴仗，贵州东南部一带的侗族青年男女每年芒种前后都要举办打泥巴仗节，当天新婚夫妇由要好的男女青年陪同集体插秧，边插秧边打闹互扔泥巴。活动结束，检查战果，身上泥巴最多的就是最受欢迎的人。安苗，安苗是安徽南部地区的农事习俗活动，始于明朝初年，每到芒种时节，种完水稻，为祈求秋天有个好收成，各地都要举行安苗祭祀活动，家家户户用新麦面蒸发包，把面捏成五谷六畜、瓜果蔬菜等形状，然后用蔬菜汁染上颜色，作为祭祀的贡品，祈求五谷丰登、村民平安。煮梅，在南方，每年5、6月是梅子成熟的季节。三国时有“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典故。青梅含有多种天然优质的有机酸和丰富的矿物质，具有净血、整肠、降血脂、消除疲劳、美容、调节酸碱平衡、增强人体免疫力等独特的营养保健功能。但是新鲜梅子大多味道酸涩，难以直接入口，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这种加工的过程便是煮梅。
1: 中国古代文人自然不肯错过这样的一个好的时令节俗了，一定是把它过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比如南宋大文豪陆游。
2: 时雨，宋，陆游。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劳我成堕农，永日复竹床。衰发短不至，爱此一羽凉。庭木及其声，架藤发幽香。应衣湿不去，劝我持一觞。及今幸无事，济海皆农桑。野老故不穷，激壤歌于堂。
1: 关于芒种的古诗词，大概呢最为著名的就是陆游的这首《时雨》了。一句“时雨即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麦饭美，处处菱歌长”，几乎成为芒种节气的代表名句。气候时雨，农事插秧，把芒种的特点都提炼而出了。那芒种呢是一个既忙碌又喜获的这个时节，所以古人呢还有不少的好诗。明代繁复的《田间杂咏六首其六》：枣花落米米，一犬护柴关，节序借芒种，何人得悠闲，蛙鸣池水满，细草生阶间，一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大儿早喂饭，叹息农事艰，豪贵本天命，悠悠不可攀。这首诗大概写的就是北方的芒种，一麦育中母，风吹雨过山，反映了芒种时的农忙情景。麦子刚要收完，风带着雨就要来了，很是庆幸。 那有北方农村生产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麦收时节雷雨最多，一场大暴雨就可以使成熟的麦子大片的倒地，陷于泥淖，难以收割，大幅减产。所以呢，农民称收麦天是龙口夺食啊，非常的形象。而南方的初夏呢，江淮流域一带经常出现一段持续较长的阴沉多雨天气，这个时候呢，器物容易霉烂，所以叫霉雨啊，就这个霉烂的霉。这个时候又指江南梅子黄熟的时候，所以呢也称作霉雨，或是黄霉雨，是梅花的那个霉，梅子的霉。在气象上，把霉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分别称为入霉或者是立霉和出霉或者是断霉。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平均每年六月中旬呢、入梅，七月上旬呢出梅，历时20多天。但是对各具体的年份来说呢，梅雨开始和结束的早晚、梅雨的强弱等等存在很大的差异。正常的梅雨呢出现在芒种和夏至两个节气内。那有关梅雨这种气候现象自古就有之，中国古人描写这种天气的诗词呢也是比比皆是。
2: 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其二，南宋范成大。梅黄时节妾衣单，五月江无麦秀寒，香转土云生暖热，从教窗外雨漫漫。其二这首诗的意思是，梅子黄了的时节，天气骤然变冷，单衣都已经不能御寒了。五月的南京，连麦苗都透着寒冷的光，熏香在香炉里袅袅生烟，似乎带来一丝温暖的气息。任凭窗户外面雨水连绵不绝。
1: 范成大为梅雨季节写了8首七绝诗，这个呢是其中的一首。范成大的《芒种后积雨骤冷三绝》所写的是芒种后的情景，尤其呢全面地描绘出了芒种时节梅雨的气候特点，梅林倾泻、雨漫漫、身下喧寒等等描写都是极为的传神，写出了节气气候和农耕之事。那么每逢芒种时节，天气呢总是阴晴不定，而长江中下游呢也进入了梅雨季节。所谓的梅雨季节就是梅子成熟的季节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时候连绵不停的会下雨。陆游呢更是无聊赖的说，芒种时节天天下雨，没有一天是晴天的。
2: 芒种后惊寻无日不雨，偶得长聚，宋·陆游。芒种初过雨及时，沙锄睡起脚金漆，池云不散长遮塔，野水无声自入池，绿树晚凉鸠语闹，画梁骤寂雁归迟，闲身自喜浑无事，衣服熏笼读宋诗。
1: 陆游的这首写于芒种之后的诗啊，题目是说芒种之后每天都在下雨，已经下了很久了，我突然想写一首诗。芒种呢正是收获残麦、播种水稻、乡村最忙的时节，那可是呢诗人们只旁观，很少亲自参加农忙，这使得他们的芒种诗缺乏陶渊明啊、孟浩然这些诗人的田园气息，而多了纯粹的文人气，变成文人自身逃避尘世的一个精神避难所。那陆游呢在政治上抑郁不得志，于是在诗歌世界里实现了去志与超俗。在他心中，浑身自喜浑无事成了写诗的动力，因为没有事干，所以写诗给自己造了一个精神家园。而此时呢，老百姓正在忙，他是不是应该走向田头，拿起锄头，感受一下大集体的烟火之气呢？
2: 《北固晚眺》唐·窦常。水国芒种后，梅天风雨凉，露残开晚促，江雁绕 危墙，山指北来故，潮头西去长，年来此灯跳，人世几消亡。这首诗的意思是，水乡在芒种之后就进入了梅雨天气，天气变冷了，蚕开始节俭，江边的燕子绕着高高的桅杆不停地飞。我登上北固山，看着那江水向西滚滚流去，年年都会登高眺望，很多事都像那滚滚流去的江水一样一去不回。
1: 唐代诗人窦常呢，也在诗作当中为我们描绘了芒种时节连绵的阴雨。那以上这些诗人都在中原，可是清代的诗人洪亮吉呢，是在新疆的伊犁也曾见过芒种时节，但是伊犁这个时候还在下雪。《伊犁记事诗》，清，洪亮吉。芒种才过雪不济，伊犁河外草初肥，生居步步行难稳，恐有蛇从鼻关飞。这首诗的意思是，芒种节气刚过，伊犁的雪还没有停，伊犁河畔的青草得到雪水的滋养，已经开始郁郁葱葱，刚生的小马驹在雪地上艰难地行走，而且还得担心有蛇迎面飞过来。伊犁在新疆，这里呢水草丰美，有塞上江南之誉，但毕竟不是江南，芒种过后雪还是下个不停，伊犁河边的草才刚长整齐，相当于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吧，真是同时不同景，大异其趣啊。那我们从这些描述芒种的古诗当中呢，是不是惊诧于古人对于自然界细微的观察呢？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接下来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

0: 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傅姬由衷赞道：“夫人之志不让须眉，吾这就去拜访重耳。”言毕，微服轻车来到驿馆，向门者说明了来意。门者不敢自作主张，立马面告重耳。重耳晚饭没有吃好，饥肠辘辘，又受曹共公戏弄，含怒而坐。闻曹大夫傅姬求见馈食，忙道：“有请。”傅姬见了重耳，一一到地：“臣之主公生性诙谐，不拘小节，待公子不当之处，责在小臣，请公子谅之。”说毕又是三揖。重耳故作大度道：“小事一桩，吾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傅姬将话锋一转，说道：“公子明显列国，世人无不以一睹公子尊荣为快。公子屈驾曹国，乃曹人之幸，外臣特备美酒一坛，细食五合，以享公子，请公子勿辞为盼。”不止说得好，又有美酒佳肴，重耳如何不喜，叹曰：“不意曹国竟有此等贤臣，亡人幸而反国，当以千倍相报。”说毕揭开食盒，乃是红烧大肠，一连加了5块，方又揭开一盒，乃是鲜炖鲫鱼汤，忙又喝了几羹。先到第5盒的时候，食盒下边置了一块白璧，其璧洁白无瑕，质地细腻温润光滑，真宝玉也。重耳将白璧扫了一眼，道：“大夫惠顾亡人，是不饥饿足矣，何敢受如此之厚礼？”傅姬道：“此乃外臣一点孝心，公子切勿推辞。”重耳再三推辞，终不肯受。傅姬退而叹曰：“晋公子贫穷如此，而不贪无弊，其志不可量也。”次日，重耳即行，傅姬又赴美酒两坛，细食食盒相送。出城30里，胡衍忽然说道：“吾等这次去楚，必由宋国，宋楚仇深似海，吾等且不可说去楚。”重耳道：“那吾等说去什么地方？”胡衍道：“就说投宋。”重耳道：“宋若留住，不让吾等去呢？”胡衍道：“宋襄公果然挽留吾等，必定会帮公子复国，这也不是坏事啊。”重耳道：“怕他没有这个力量啊。”胡衍道：“咱也知道宋没有这个力量，咱说投宋，只不过哄哄宋襄公罢了，该去楚还去楚。”重耳道：“那就这么办吧。”胡衍道：“吾和宋之大司马公孙固相善，吾想先行一步为公子前驱，可乎？”重耳道：“可。”于是乎，胡衍驱车先行，受到了公孙固的热情款待。宴间，公孙固问道：“公子一行是投宋还是过宋？”胡衍匡曰：“乃投宋耳。”
2: 公孙固曰：“
1: 为复国之事乎？”
2: 胡衍道：“
1: 正是。”
2: 公孙固摇头道：“这事宋办不到。”
1: 胡衍道：“宋既能助齐孝公复国，缘何不能助晋公子复国？”
2: 公孙固道：“
1: 今昔不同啊。”
2: 胡衍道：“
1: 有何不同？”
2: 公孙固道：“
1: 寡今不自量力，与楚争霸，兵败商贾，至今并不能起。”
2: 胡衍道：“
1: 以将军之见，吾等只能另投他国了。”
2: 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
1: 胡衍曰：“贵国不能助晋公子复国，留之一宿，当不为难吧？”
2: 公孙固曰：“
1: 看如把话说到哪儿去了。晋公子之名项目久矣，莫说留之一宿，就是留之10载，吴国亦乐未之。吾这就遣人扫除馆舍，以后车驾。”
2: 胡衍起身谢道：“
1: 多谢大司马。依地估算，晋公子该到城外了，地想去迎他一迎，这酒待会儿再喝吧。”
2: 公孙固道：“ 也好，然晋公子乃大贤之人，今从无进路过，吾不能不禀告一声国君。胡衍道：兄言甚是，弟就在这里坐等了。公孙固乘车入宫，面见宋襄公，以重耳过境相告。宋襄公正恨楚国，日夜求贤人相助，闻听重耳到来，忙道：把他留下。公孙固道：臣非不留也，晋公子志在复国，非仇楚也。况主公贵体有恙，伐楚又非朝夕之事，还是放他走吧。宋襄公默想良久，道：晋公子乃大贤之人，即使不能留宋为寡人所用，也该留他多住几日，尽一尽地主之道。公孙固道：臣遵旨。宋襄公道：寡人骨伤未愈，不能亲去迎接晋公子，请亲代寡人辛苦一趟。公孙固辞谢出宫，未及十步，宋襄公又将他召回，主之曰：待以国君之礼。公孙固二次辞别襄公，由胡衍作陪出城迎接重耳一行，至于驿馆，待重耳沐浴之后，便设宴为他接风。宴间，公孙固转呈襄公之意。重耳曰：请司马代君多多谢谢宋君，吾自出王至今已有18个年头，无日不在思归。既然贵国目前还不能筹出兵力助吾复国，吾想到其他国家撞撞运气。公孙固曰：公子打算何日出行？重耳曰：明日怎样？公孙固曰：公子别急，公子决计要走，吾也不便过分挽留，吾这就进宫禀告吴军，而后再定刑期，可乎？重耳曰：可。公孙固拜谢而去，胡衍奉重耳之命相送。出了驿馆，公孙固双手抱拳道：请问人弟，贵公子入齐，齐桓公如何相待？胡衍便将在齐国所受的待遇如实相告。公孙固轻轻点了点头，道了声留步，径奔宋宫而去。公孙固见了宋襄公，把重耳明早即要动身及齐桓公纳姬刺马之事细述一遍。宋襄公曰：比葫芦画瓢，齐桓公如何相待晋公子，寡人也就如何相待晋公子。经公孙固苦苦挽留，重耳一行又在宋住了3日。将行之时，宋襄公御旨来到：公子之名，寡人慕之久矣，今日过境，寡人未能亲自迎送，甚憾。寡人闻公子孑然一身，特将侄女宋吉送上，以示今至，令赠车马20乘，供公子驱使。重耳辞之曰：吾一亡人过境，想知国君之礼，吾已惶惶，今又赠女赠车，如此重礼，吾不敢受。公孙固曰：诸侯子弟相互往来，赠车赠马亦属常事，况公子乃大贤之人，此礼若是不受，叫吾如何向寡君复命？胡衍亦曰：此乃宋君一番好意，公子还是收下吧。重耳曰：洪水之战，贵国元气大伤，急需车胜以固国，故而车胜吾不能受，至于宋姬，吾可以勉强受之。司马若更有他言，吾连宋姬也不敢受了。公孙固见他言之切切，轻叹一声道：恭敬不如从命。宋姬不干了。宋姬虽称不上绝色，也算一个美女，又是宋襄公侄女，3年前已与宫中一位侍卫相爱，并偷吃了晋国。闻听宋襄公将她嫁给一个王公子，且又是一个60多岁的糟老头，说什么也不干，哭着去找襄公，被襄公狠狠训了一顿，应拒不行，只有私奔一途。襄公早料到这一手，主相关之人严加防范，宋姬无奈只得嫁了重耳，然他说什么也不愿和重耳行房。经重耳再三询问，方道出实情。重耳虽说贪色，但到底是一个君子，沉吟片刻道：汝去吧。宋姬以为自己听错了，坐着没动，直到重耳二次相催，才将信将疑地跳下彩车。忽听重耳叫道：且慢。他以为重耳反悔了，拔腿欲逃，被魏抽一把揪住。重耳道：魏将军不要为难他。魏抽这才把手松开。宋姬满面惶恐地瞅着重耳，重耳朝魏抽 嘱咐道：“这里距宋都100余里，叫他一个弱女子怎么回去？给他取20两银子，让他雇辆车。”
1: 宋基见重耳如此仁义，又有些生悔了，嗫嚅说道：“
3: 公子真是贤人，小奴不走了，小奴愿意侍奉公子一辈子。”
2: 重耳道：“如跟了吴那个侍卫怎么办？如不能夺人之爱，如还是走吧。”
1: 宋基扑通朝地上一跪，磕了3个响头，怀揣着重耳赠送的银子，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2: 自重耳去后，宋襄公见疮日中一日，不久而薨。临终为世子王臣曰：“吾不听穆仪之言，以及于此。如四位当以国为之，楚大仇也，事事勿与通好。晋公子重耳大贤也，不反国则已，若反国必然得位，得位必然能称霸诸侯，吾子孙迁世之，可以稍安。”
1: 王臣再拜受命。襄公在位14年薨，王臣主丧即位，是为成功。
2: 四重耳听到消息，已至郑郊，停车设祭，朝正东方拜了3拜。
1: 是时郑军乃是文公杰，朕与洛州和晋为同姓之国，封于西周初年，衰于东周周庄王时期。先君桓公、武公、庄公3世为王朝卿士，是以列冕列国，诸侯敬服。至文公即位，国势愈衰，受制于齐楚两国，仍不思进取，整日饮宴作乐，歌舞升平，是个无道昏君。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昏君闻听重耳一行来到正郊，忙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未等大臣开言，他便先说道：重耳叛父而逃，列国不纳，屡治畿内，此不孝之人，不必理之。上卿舒瞻谏曰：庆公子有三柱，乃天佑之人，不可慢也。文公曰：何为三柱啊？舒瞻道：古人有言，同姓为婚，其类不翻。今重耳乃狐女所生，狐与鸡同宗，而生重耳，内有贤明，出无祸患，此一柱也。自重耳出亡，国家不敬，岂非天意？有待治国之人乎？此为二柱也。赵衰、胡衍皆当世英杰，重耳得而臣之，此三柱也。由此三柱，君当理之。理同姓，恤困穷，尊贤才，顺天命，四者皆美事也。昏君笑曰：重耳已经61岁了，能有何为？请不必为他摇唇鼓舌了。舒瞻对曰：非臣有意为重耳摇唇鼓舌，莫说重耳才61岁，就是再增几岁又该怎样？百里奚拜相那年已经70岁，竟然辅佐秦穆公灭国12，开疆千里，遂罢西戎。还有一个姜子牙，拜相时比百里奚上长10岁，不是也辅佐周武王推翻商朝，一统天下了吗？昏君道：姜子牙是武圣人，百里奚乃文曲星下凡，他重耳怎能和比二人相比？舒瞻见无法说服昏君，话锋一转道：主公若是不想以礼来待重耳，那就干脆把他杀了，切勿留下，以遗后患。昏君笑曰：大夫之言差矣，忽而使寡人理之，忽而使寡人杀之，理之何恩，杀之何怨？乃传令门官闭门不纳。重耳见政不让入都，愤愤然而去。将入楚境，忽然意识到自狄出亡至今，途经之国魏郑二国闭门不纳，在曹国又遭戏弄，唯有齐宋二国理之。今入楚，楚乃蛮夷之邦，会对吾怎么样呢？心中犯了踌躇。胡衍劝道：王公勿扰，楚虽藩邦，然其老祖乃颛顼帝之后，名叫玉，博学有道，周文王、武王俱师之，后世以熊为姓，武传至熊渠，甚得江汉间百姓之拥戴，建号称王。周厉王在位之时，据其淫威，遂去王号，又久传至熊通，

辅国号，迁都于郢，故而世人称楚为蛮夷，大错矣。重耳道：吾知楚国有个楚武王、楚文王，在之后有个楚成王，并不知道熊通其人。吴衍道：楚武王便是熊通。颠杰道：听说这个人很强悍。胡衍道：不强悍能开拓疆土吗？能自立为王吗？赵衰道：听说他就是死在征伐隋国的途中，且又立下遗嘱，凡我子孙为王者，三年不曾征战，废之。胡衍道：其实真正使楚得以雄起的还不是熊通。魏抽道：是谁呀？胡衍道：是他的儿子熊姿，史称楚文王。魏抽笑了：他可是个鸡胸驼背，得以为王真是个笑话。胡衍道：如可不要小看这个熊姿，若论文韬武略，诸侯中能够及得上他的没有几个。咱不说他一生打了多少胜仗，也不说他灭了多少国家，单就他用人的胸怀，世人就很难达到。他灭了申国，却把申国一个小小的邑宰擢为楚国的令尹。他打了败仗，管城门的官硬是不让他进城，他不止忍了，还调转马头向敌阵冲去。重耳喜道：俗语有其父必有其子，以楚文王观之，楚成王当是一个有为之君。介子推打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他弑兄自立，果真是个有为之君。先轸道：弑兄有何不好？他那个兄长也太不长进了，整日里斗鸡走狗，沉湎于酒色之中，让这样的人来治理楚国，楚国非完不可。介子推道：其兄再不济，毕竟是君，君就是天，天有霹雳，有大风，有霜降，有暴雨，有大雾，有连阴天，这些都是人之所厌，不能因为人之所厌就把天掀翻。先轸道：君即是天又不是天，即便他真是天，该掀翻他还得掀翻。介子推道：掀翻他就是大逆不道。先轸道：小弟不这么看，夏桀王无道，汤便见他掀翻，建立了大商，世人载歌载舞。殷纣王无道，周武王便将他掀翻，建立了大周，普天同庆。周幽王无道，申侯便将他掀翻，扶平王登基，开春秋千年基业。介子推欲待再变，重耳将手一摆道：自周正交至以来，列国之中弑君之事屡有所生，咱不必责难楚成王。吾欲知者，楚成王登基以来用人如何，国事如何，待吾等如何。介子推道：国家治理的倒还不错，也知道广揽贤才，至于待吾等如何，那就不知道了。重耳道：他身边到底有哪些贤才？胡衍道：文有斗鼓鱼兔，武有程德臣。重耳道：德臣其人，吾道有所耳闻，乃是一个杰出的战将。斗鼓鱼兔是怎样一个人物，吾道有所不知了。胡衍道：斗鼓鱼兔是一个半人半神的人物。重耳道：请道其详。胡衍轻咳一声，便将斗鼓鱼兔的身世细细地讲了一遍。斗鼓鱼兔之祖是斗若敖，娶勋君之女，生斗伯比。若敖早卒，伯比随其母入居勋国，与勋君之女日久生情，私定终身，生下一大胖小子，勋夫人耻之，命人将这一小子弃于孟泽，将伯比母子赶回楚国。也是这小子命不该死，恰遇勋君去孟泽狩猎，见泽中有猛虎蹲踞，使左右放箭，箭从旁落，一矢未中，其虎岿然不动。勋君心生疑窦，遣人去泽中查之，反报曰：虎方抱一婴儿，谓之以辱，见人亦不回避。勋君曰：此子必是神，不可惊之，遂去他处狩猎。狩猎归来，当作一件奇事，将虎乳婴儿之事道给夫人。夫人一惊一异，告之曰：此儿乃妾所弃。勋君骇然道：夫人安得此儿而弃之？夫人曰：主公勿罪，此儿是吾。

0: 舞女与斗生所生，妾恐污舞女之名，故命侍者弃于孟泽。妾闻江源屡拒人计而生子，弃之冰上，飞鸟以一附之。江源以为神，收养成人，名之曰弃，官为后稷，遂为大周之祖。此而既有胡辱之意，必是大贵之人也，不如收之。勋君曰：“
1: 可。”
0: 遂命侍者将婴儿抱回，教其女儿抚养。欲年，遂送其女入楚，与窦伯比成亲。楚人之俗，呼乳曰骨，呼虎曰鱼兔。加之婴父又姓窦，故曰婴儿为窦骨鱼兔，表字子文。鱼兔自幼聪慧，3岁能字，5岁能诗。未及二旬，把一个三坟五典和姜太公之六韬背得滚瓜烂熟，加之为人又贤，国人皆敬之，即窦伯比卒，即为大夫，在位20年，颇有政声。四令尹子元作乱，楚成王平之，令尹空缺，满朝文武皆推于兔，成王从之，且效法齐桓公之于管仲，举国听之，楚遂大治。重耳听胡言讲过斗骨鱼兔，沉吟片刻道：“
1: 看来吾等去楚是否受到欢迎，斗骨鱼兔至关重要。众位英雄可有愿先行一步，带吾去见一见斗骨鱼兔的吗？”
0: 先诊胡毛、虚臣、赵衰、介子推异口同声道：“
1: 臣等愿往。”
0: 重耳指了指介子推道：“
1: 那就烦介兄走一趟吧。”
0: 介子推道：“
1: 遵命。”
0: 将行之，赵衰忽然说：“介兄就这么两手空空的去吗？”介子推道：“
1: 以贤弟说怎么去？”
0: 赵衰道：“
1: 小弟这里有白璧一只，乃齐妾所赠，请介兄拿去，做觐见之礼吧。”
0: 介子推道：“
1: 斗骨鱼兔乃一君子，送白璧怕是有些玷污了他。”
0: 赵衰道：“
1: 贤兄不要迂腐了，列国交往上讲究礼上二字，况斗骨鱼兔乎？汝还是拿去吧。”
0: 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摸出白璧，双手捧给介子推。介子推欲待拒之，重耳道：“
1: 赵兄之言不无道理，介兄还是拿上吧。”
0: 介子推这才收起白璧，进奔楚国。
1: 斗骨鱼兔闻听介子推来访，忙道了一声请字。二人行过见面礼之后，相向而坐，茶自然是少不了的。斗骨鱼兔道：“介兄乃当今名士，反屈就于一王公子，且一屈便是18年，令人可敬啊。”
0: 介子推回道：“
1: 人之立生全在忠信二字，为人臣者应当忠于国君，为人仆者应当忠于主人。帝与晋公子重耳，一臣一仆，岂能无忠乎？莫说只是随他出王，就是为他去死，帝也含笑而去。”
0: 窦谷渊吐道：“
1: 兄真乃贤人也。”
0: 他呷了一口茶，又道：“
1: 吾听人言，尔等流亡于齐，一住便是6年，齐君待之如宾。前不久尔等不辞而别，所为者何？”
0: 介子推道：“齐君待吾等却也不薄，然公子之志志在复国，齐这几年内乱不息，自顾尚且不暇，焉能顾及公子？然若公子辞行，必使齐君犯难。”
1: 斗骨鱼兔说：“他有何难可犯呢？”
0: 介子推道：“吾等若是公开向齐君辞行，齐君必问其故，晋公子也必照实回答。齐君若是放公子离齐，乃是自忍不济，丧大国之志；若是不放公子离去，又无正当理由。若说他犯难不犯难？”斗骨鸢兔轻轻颔首道：“
1: 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
0: 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斗骨鱼兔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乘机将白璧献上，斗骨鱼兔拒道：“
1: 贤兄乃一王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
0: 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
1: 贵国渊邑盛产美玉，这倒不假，然此璧乃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 这倒还在其次，他好也罢，坏也罢，乃武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
0: 说毕，又将白璧推给斗谷鱼兔。斗谷鱼兔含笑说道：“
1: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
0: 他侧脸将手一招，一侍者忙屈了过来，小声问道：“
2: 令尹大人有何吩咐？”
0: 斗谷鱼兔亦小声回道：“
1: 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5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4日在瑞

0: 十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四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三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四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一家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四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力需求，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十五五”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4: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7: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8: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9: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10: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8: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11: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1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0.3 到 0.5 个百分点。
8: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12: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8: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13: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

0: 2.02%，持股市值达到2624.17亿元，较年初增长42.11%。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1: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2: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1: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3: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0: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国资产迎来新一轮价值重估。
1: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总经理王琼慧。
4: 中国经济目前总体处于中速增长区间，科技先进制造业保持高景气，具有非常强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竞争力。我们看到 AI 供应链的产品和创新能力都在不断的提升，需求侧又受到全球 AI 基建的拉动，盈利能力也在不断上升。新能源、机器人、创新药这些先进制造企业有非常可观的盈利前景，我们会抓住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的主线，同时兼顾估值、盈利和成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然的解读。
6: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三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 6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 第二个点呢，

0: 三季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 CDMA 的从无到有的零到一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四季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五 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我拆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 6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 6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 6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穆杰塔巴在四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四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2: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 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演变为军事联盟。他认为，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非向其提供武器。普京还指出，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1: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3: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1: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4: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八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八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 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美金和4000美金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2: 美国居民海拉。
5: And already there's so much inflation. I have to pay so.
2: 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邮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4: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5: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9: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丽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破裂，国籍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
15: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16: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17: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5: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18: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19: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丧心病狂到底。
15: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20: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15: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菲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菲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日菲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菲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菲与台湾地区协商， 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0: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21: 根据联合国海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说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0: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22: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划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0: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23: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
3: 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呢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

0: 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哈，短期来看你日非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非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
2: 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3: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0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000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2: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星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4: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星28号事件。台湾琉球籍的渔船广大星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星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 2003年七月，台湾前后有八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五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籍的渔船叫生鱼封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2: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菲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菲说不？
0: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菲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菲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菲。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菲等国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呢、啊，选择在日菲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菲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护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2: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菲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剑，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一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 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2: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4: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好，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啊，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2: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环球。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五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四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三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四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3: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4: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3: 现场消费者
5: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3: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6: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 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的。
3: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7: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骏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3: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市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1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1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8: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骏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3: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9: 依托 AI 八骏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3: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四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五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

0: 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1: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2: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1: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六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今，他已在深圳、广州分别设立两家公司，在消费级及行业级无人机的研发与生产等方面打出一片天地。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魏思远。
3: 深圳 OPC 的生态它完完全全是一个就是很超脱的事情。我们通过 OPC 的话，是你一个人有一点点资金，然后再加上 AI 的软件，然后你可以去把自己想要的东西把它真正从零到一把它落地，把你的 idea 从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变成一个能落到实施地利，然后能进到商业化的模式里面的一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敢闯敢试吧，我觉得也是我们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1: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10家、面积均不少于10000平方米、极具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1000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极具超10000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借助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借助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

0: 霍立成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借助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1: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到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2: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1: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到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2: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1: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2: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没有充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1: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2: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2: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2: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

0: 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5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0: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南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0: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1: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0: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型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0: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2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1: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些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那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崇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0: 在浩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浩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1: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0: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1: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0: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1: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津津冀、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0: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鸣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1: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0: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 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三四。

0: 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1: 我到20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分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作啊！现在我的分房每天日产固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2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分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0: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1: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3: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0: 就在4月份，
3: 它这个
0: 一场文化市集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4: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的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0: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5: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的好。
0: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6: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9: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10: 啊，
9: 两周之前他现在肝脏左叶有一个
10: 开刀，开了没有？
9: 开过的，
10: 就那第几天啊？
9: 3天。
10: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11: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学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学浩说：“
10: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育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业。”
11: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学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学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10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学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0: 他们有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急救在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11: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0: 肝癌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11: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12: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13: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14: 放心不动，
13: 这个要赶紧下床，下床一活动就好多了。
11: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3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12: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11: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12: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

0: 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1: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0: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八九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7、8点钟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1: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0: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2: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1: 上午10点半，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2: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里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1: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3: 小雨空就过来看，因为看了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神，就是我们贴心人。
1: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
2: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1: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玲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2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8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玲的日常。
2: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待遇，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5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4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交通闭塞、对外交流稀少的古代社会，水果并不如现在这般品类繁多、琳琅满目，而是大多产自当地，种类单一。然而有一种水果却跨越了千山万水，随着外交使臣的脚步，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了中原大地，并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这便是嫣红多汁、圆润饱满的石榴。因其鲜艳独特的外表，石榴一经传入便受到了中原人的热情追捧，不少文人雅士竞相吟咏，并在其身上赋予了有关爱情的浪漫怀想。殊不知，在其美丽的外表之下，石榴也拥有着神奇的药用价值。不论是石榴花还是石榴皮，都是古人的上等药材。而同样全身都是宝、药用价值极高的水果，还有土生土长于中国南方的橘子。在历史与文化的塑造下，橘子有着诸多象征意义，它既象征着品性高洁、忠贞不渝的真君子，也寓意了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骨肉亲情。那么在古代社会都发生过哪些有关石榴和橘子的经典故事？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神奇疗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石榴橘子全身宝。迅速融入中原文化后的石榴，不仅在一首首经典名篇中留下了艳丽的身影，更出现在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么这种来自西域的水果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传统文化寓意？可以入药的石榴花、石榴皮又具有怎样的疗效呢？
2: 人们慢慢地发现，不但石榴花很美，而且呢，很多有创意的商人会见色起意，他们研发了很多商品和石榴相关的。这个商品是什么呢？这就是白居易《琵琶行》诗中所描述的一种东西。我们来看这首诗，他写道：“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首诗里边的石榴裙，就是这些商人们见色起意而研发的一种商品。这首诗它是描述琵琶女们在歌舞升平的时候，头上的头饰上上下下的颤动，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而且他们的红色的石榴裙上又洒满了很多酒。一些人呢特别喜欢石榴的红色，就把石榴花做成染料来染布料，所以嫣红的石榴裙人们穿在身上，又因着石榴诗来表达人们对石榴的热爱。难道这种热爱就把对石榴的所有的喜欢都表达完全了吗？没有，人们又想到了石榴籽。石榴籽非常的多，石榴籽紧紧地拥在一起，人们就想到对新人们有了多子多福的这种祝愿。因此呢，在唐代就兴起了对新人送石榴的风俗。到了宋代，人们对石榴的爱有增无减。我们从诗人苏轼的《贺新郎下井》中可以看到，他写道：“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 伴君幽独。是说当石榴花刚开放的时候，半吐红金簇，就是说刚开一点点的时候，就好像红色的丝巾刚开始有皱褶的时候，等到桃花、杏花等都已经败落的时候，石榴花才完全的开放，可以陪伴着你度过你寂寞幽独的时刻。这就是描述石榴花，它能够帮助人度过孤独难熬的时节。另外还有诗人王安石在《咏石榴花》中提到，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这首诗就是我们现代常说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来源所在。石榴花的红给绿叶当中点缀了一抹红色。这些逐渐流传下来的雅句和俗语为石榴绘上了一抹浓重的文化色彩，而且把石榴作为多福吉祥的一种象征。石榴的文化意蕴已如此丰富，但实际上石榴的药用价值也分毫不输。无论是石榴花、石榴籽还是石榴皮，都是非常有用的药用的食材。相传在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和吐蕃的领袖松赞干布联姻，松赞干布不远千里来接文成公主入帐，由于旅途劳顿，松赞干布不幸染上了皮肤的疾病，浑身疼痛，肢体上生出疮疡。随行的御医虽然有一些办法，但是呢，在荒郊野岭之上没有药房，抓不到合适的草药，于是呢，文成公主心急如焚，自己没日没夜地查找医书，查找文献，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药材能够治疗松赞干布的疾病。终于有一天，文成公主发现了一味宝药，这味宝药在漫山遍野中到处都是，是什么呢？就是石榴花。

0: 石榴花何举药也？石榴花性寒涩，它能入肺胃经，在分类草药性中这样记载，它能治吐血、月经不调、红崩、白带、汤火伤、研末、香油调服。也就是说，石榴花本身是寒性的，它能够清热解毒，所以凡是红崩，就是说女子出血很多，或者汤火烫伤皮肤的，或者皮肤的疮疡，我们都可以用石榴花和香油一起调和之后敷在局部。石榴皮又有什么功效呢？我们来看在《本草汇言》中这样记载，石榴皮色长止痢之药也，能治久痢虚滑不尽，并妇人血崩带下诸疾，又安蛔虫。就是说石榴皮它有色长止痢的作用，因为我们尝一尝石榴皮，大家有什么感觉呢？它是涩涩的，凡是这种涩的味道它都能够收涩，所以凡是拉肚子啊、拉痢疾啊，我们都可以用石榴皮10克到30克煎水来治疗。说起石榴皮色长止泻来，我们还有一个典故跟大家分享。在元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朱丹溪。朱丹溪呢，有一次治疗一个病人，那么这个病人呢，患的疾病是拉肚子。朱丹溪很自信地给他开了一副药，结果吃了一副药之后呢，这个人说，我还是拉肚子。朱丹溪呢，认真看了看方子，又给病人把了把脉，觉得你这个病和我这个药应该是对症的，于是又给他拉长了疗程，又开了三副药。结果这个病人又吃了三副药之后呢，觉得还是没有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朱丹溪就没有办法，想不出辙来了。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学生戴思恭来医术不错，就跟这位病人说，你呢可以去找找我的学生戴思恭，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病人呢找到了戴思恭，戴思恭看看自己老师的方子，觉着也是很对症的，但是呢他在上面又加了一味药，加上这味药之后让病人吃了之后，哎，两三副药病人的拉肚子居然好了。后来呢，这个病人又见到了朱丹溪，朱丹溪问他，你最近怎么样了呢？病人说，我吃了你的学生戴思恭的药之后呢，我好了。朱丹溪说，我能看看方子吗？病人说，好啊。朱丹溪拿开一看，嗯，还是我的方子，只不过在我的方子上只加了一味药，就是我们讲的石榴皮。那么加上石榴皮之后，这个人的腹泻居然好了，这说明石榴皮它的色肠止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主要取决于它的味色。朱丹溪听完病人的这个描述，不仅哈哈大笑起来，看来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1: 好，关于石榴更多的药用及养生功效，马淑然教授就和您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坚果是现在流行的零食之一，一度呢被认为是健康零食的代表，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么你喜欢吃坚果吗？你知道坚果都有哪些好处吗？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就和朋友们说道说道。
3: 榛子、核桃、杏仁、腰果被人们称为世界四大坚果。中国原产榛子叫做平榛，主产地是我国东北地区，辽阳县地处辽西平原腹地，太子河、浑河穿境而过。辽阳东部山区属长白山余脉，当地人叫做东山，

0: 漫山榛子树随处可见，七月进入盛夏三伏，每到这个时节，李永来和其他山民一样，都会离开山脚下的村庄到山上吃住。对于山里的人们，可以耕种的土地每家也就四五亩，地里的活不够干，山上的收获成了山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李永来果园的榛子树上，一簇簇嫩绿的果实压弯了枝条，种植的是辽阳大果榛子，是辽阳山区种植面积最广的果树。
1: 它的名称就叫平欧大果榛，母本是欧洲，副本咱这是山榛子。
0: 辽阳大果榛子全年休眠时间可以达到2000个小时以上，无霜期又能达到159天。榛子树睡得好，榛子生长时间长，辽阳享有大果榛子之乡的盛誉。
1: 这些我们山上留下的山榛子，这个山榛自古以来我们这山上就有，它这个榛子比较早，看看都脱落了。这地也有很多，你看这黄的都是山榛子。
0: 八月下旬，榛子园中开始长满榛蘑，这是李永来和山民们最高兴的季节。辽阳大果榛子熟了，
2: 芽还都挺饱满。
1: 这个是平欧大榛子，它这一杂交了之后，欧洲的果型大小没变，这个大。咱这山榛子抗寒给它提高了，要么欧洲这个榛子在咱这地方过不去冬，就正因为它冬天就是搞顶上冻死了。
0: 鲜食大果榛子是辽阳榛农最喜欢的吃法。此时大果榛子外壳绿中微带有棕色，含油量低，果肉嫩脆，吃后口内留味醇香。
1: 来之不易，7年才长成这样。
0: 再过10天，熟透的大果榛子果壳变硬，用手轻轻一摇就可以落满一地。

0: 刚刚下树的大果榛子要赶紧剥皮。阳光下两三个小时就可以露出金黄外壳，油亮圆润。辽阳大果榛子既有欧洲榛子个头，又有平真细腻的口感，每百克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18克，人体骨骼所需钙磷元素含量大于等于300毫克。辽阳山民喜欢在家自制榛子酱，对于都市的上班族，榛子酱与面包片是早餐省事好吃的办法。辽阳大果榛子酱榛香浓郁，酱中所包含的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多能达到94%。收完榛子，李永来迟迟没有回到山下的家中。这里有榛子园，这是山里人的产业，也是不让自己老去的生活。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

妇人要药，有思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金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金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金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金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金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儿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金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金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金夫，金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3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五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金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3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陶魏之滨，遍地栽种，异乡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段的内容。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一个概念，那就是身心健康。那么其实我们身体健康这方面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谈到人的心理问题、心理疾病以及心理调养这个时候呢，往往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话题来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专门来谈人的这个心灵问题，心理的这个健康问题。为此呢，我们今天特意请来了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授朱建军老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理养生方面的这个话题啊。朱老师您好。
14: 您好。很高兴到这儿跟各位听众朋友交流。
13: 哎，对，咱们一谈到这个心理养生啊，目前它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心理养生是这个21世纪的，就本世纪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主题。那么为什么就是咱们现代人现在这个心理健康问题会这么凸显哈？它有没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在这儿节目开始之前还请您分析一下。哎，
14: 我觉得这个现代人心理问题比较凸显，可能跟社会的一个整体变化有关。因为首先这个大家的生活的节奏会变得越来越快，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所面对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过去的时代要更大一些。
13: 是。
14: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呢，我们会有一些传统的习俗的一些方法来去调节心理健康。比如我们在很早之前那种农村， 你会发现它就是到夏天啊，然后农民们会聚在一棵大树底下，哎，然后大家一起去聊天，哎，到冬天农闲的时候，哎，大家会找一些这个到某一个人的家啊，然后这个在火塘边或者是喝着酒，哎，然后一起去交流。他其实通过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传统习俗的方式呢，就去把很多心理的困扰，大家通过互相的这种帮助和互相的这种支持，然后得到一定的调节。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呢，那种传统的方式已经很难用了。
13: 对，
14: 哎，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树底下可以让大家方便聊天了哈，然后冬天恐怕也没有什么农闲时候了，因为即使是冬天，我们仍旧会特别的这个忙，
13: 天天就是上班下班。
14: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它有一些时代的特点，会导致这个时代的人更容易有这个心理问题。
13: 对，就是说咱们跟那个过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了。
14: 对，
13: 比如说咱们上班下班比较机械，然后呢回去以后往往有很难找到一个心理诉求的这么一个渠道。
14: 对，没错，就是很难我们可以找到随时找到人去倾诉啊，
13: 对对对对，
14: 随时找到人去交流啊，这种在当代这个时代太难了。
13: 是，
14: 这就像这个，我觉得跟自然环境的变化一样，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我们不需要空调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找一树荫底下哈，拿一个扇子，这就很凉快了。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们都是楼房啊，你要是没有空调，你可能就受不了了。同样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我们这个心理问题会相对少一些啊，有了以后我们可以找同伴，如果要是同伴不行，我们甚至还可以找一些这个，比如说村里边的那种老者呀，啊，然后让他去给你开解开解啊，但是现在你这些都很难做到，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它这个特点和它这个要求都不一样。
13: 那么是不是也有另外一层原因啊？比如说现在咱们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他对人的这种心理的这种预期他也更高了，那么同样就是随着这个科学的这个发展呢，人对自我认识这方面也增强了，这可能也会同时就是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这可能是不是也是过去那个时代所达不到的。
14: 哎，你说的非常对，的确是这样子。就是说过去这个时代呢，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把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基本的生活需要上，就是我吃饱饭是第一步，对吧？如果我饭都还吃不饱呢，那么我也谈不上去想什么别的这种东西。在现在吃饱饭不是问题了，哎，那么过去说仓廪足而知礼节啊，我们在这种基本的这种生活需要满足了之后，我们就会更多的去顾及一些心理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想我们，比如说，我们活着要追求什么呀？哎，我们那种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呀？我们精神这块需求也更多。过去的时代呢，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代，我们上一代人的生活，这一代人的生活，下一代人的生活，它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我想知道我中年以后会怎么生活，我就看看我爸爸就行了。我想知道我老年以后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就看看我爷爷就行了。就是我等于是有一个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变化，就是说我其实不知道未来三十年后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13: 就是它发展的这个节奏太快了。
14: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我甚至没有榜样，就是说我到老了该怎么生活，我可能没法有办法像我爸爸那样的生活，或者像我爷爷那样生活。也许时代完全不同，大家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13: 对，说不定可能还倒过来了，爷爷得跟爸爸学，爸爸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多新的东西呢，我们就要跟小孩学哈、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啊，电脑怎么用，这爷爷是不会的啊，爸爸会一点，孩子很精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它的变化特别大，因为人的这个变化，它很难跟上那个。外在的变化这么快啊，人的这种生理的变化它是很慢的，人的心理的变化它也是比较慢的啊，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心理的这种方式，感情的变化其实跟古代人没有多大差别。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现代的环境中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这种心理的活动它还是一个远古的一种方式啊，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环境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调节的话，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其实这跟生理的道理是一样的，
13: 也是一样。
14: 哎，对，其实生理上也是我们，比如说像古代啊，我们人这个紧张起来以后，我们就会肾上腺素增加，古人的话他就会去劳动或者去战斗哈、啊，然后他就释放了。但是现代人呢？ 他紧张了，他没有办法去战斗或者劳动啊，他都是脑力劳动，然后他就会导致一些身体的一种疾病。
13: 对，他只能把这种紧张力反作用
14: 反到自己。对对对，其实心理上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13: 是。那么就是想在这儿想问这个朱大夫啊，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得了这个心理疾病以后呢，很多人可能会跟这个生理疾病去做一个比较，就这两者相比，就是说和这个生理疾病相比呢，这个心理疾病它本身有一些什么自己的这个特殊性啊，或者说他们之间，也就是说心理疾病跟生理疾病之间，他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4: 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这个生理疾病呢，它往往是身体本身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对它呢能够直接影响的很少。就是说我得了这样的一个生理疾病，我得了糖尿病，我不可能很直接的说我怎么一想明白了它就好。而心理疾病呢，它跟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思考方式、看问题方式、我们对待情绪的态度等等，跟我们这种行为的这种关系更直接更密切。
13: 对，
14: 这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那这也就导致我们比如说处理它的时候也是不一样。我得了生理疾病，我就交给医生了，然后医生让我吃什么药我吃什么药，医生让我这个动手术我就躺在手术台上啊，躺在手术台上我不用操心啊，我不用说医生这个给我去这个拿手术刀去割瘤子的时候，我不用跟医生说，哎，在这儿在那儿啊，我不用动这个脑子，
13: 反对或者说，
14: 哎，我反对啊，你反对也没用啊，对你提前能反对，你上他手术台你不能反对。但是这个心理疾病不一样，心理疾病在这个调节治疗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咨询师和来访者都要对这件事情负责。
12: 心理的问题转化为身体的疾病，形成的过程有几种：一是某种情绪欲望的过多造成了身体的疾病，比如口腔溃疡、胃溃疡、慢性腹泻等消化系统的疾病，就常常是焦虑引起的后果；二是我们对某种情绪欲望，特别是消极的情绪以及不合理欲望的应对方式，造成了身体的疾病，因为压抑情绪和欲望可能会带来问题。三是当人用身体作为象征的时候，心理问题会以象征的形式带来身体的疾病。这种心身疾病的产生似乎是心理暗示作用的结果，因此身体的疾病可以以象征的方式非常准确地表达病人的心理活动。可以说，我们是在用身体写出自己的心理问题或心理创伤。
13: 那在您看来，就是说咱们现在哈，就现代人、当代人哈，就面临的这个心理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啊？
14: 其实这个从轻到重可以分为不同的这种层次哈。那么最常见也最多的一种问题，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上的一些困难。就是面对着压力啊，面对着紧张啊，面对着焦虑啊，或者是说生活中这个人际关系中的一些冲突啊，导致的一些愤怒啊，或者是忧郁啊、失望啊、烦躁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绪，沮丧啊，对对对，这样一种情绪，然后呢他没有能够很好的去调节的时候，他会导致一种情绪。这个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实际上也像其他的东西一样，它有一个积累的。就是如果我今天这个情绪没有调节好，它就好像攒到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世界里了，然后明天又有一些攒在里边，后天又有一些攒在里边，然后攒的这个天长日久比较多了，那它就会产生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情绪调节困难，导致一些情绪调节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许以后它就会在一些不适当的时候，然后突然爆发出一些很强烈的情绪。比如说我可能昨天很烦，但我忍了忍啊，今天很烦我也忍了忍，明天很烦我也忍了忍，到后天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啊
13: 突然爆发，
14: 别人都觉得什么事没有，他一下子可能突然爆发，他那个非常的烦躁，非常的急。其实这个从当时看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但是实际上他是攒下来的。这是比较常见的吧，这个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有的。
13: 就换句话说，这个像这样也是属于比较轻的一种，
14: 很轻的，很轻的。对对对。然后呢再重一点，比如说他这种不能调节心理这种平衡被更严重的破坏之后，我们最常见的一类问题就是我们会把它叫做神经官能症， 简称神经症，这是一类问题。
13: 嗯，
14: 到了这种程度呢，那就得算病了啊，就是我们叫做心理疾病了。
13: 嗯，
14: 哎，这些就包括好多种了啊，比如说，强迫症。强迫症这个我简单说几句，以后我们还会展开哈。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强迫性观念或者强迫性行为。强迫性观念就是什么呢？他发现他某个念头在脑子里边，他想不想做不到。我们其实生活中有些很轻微的强迫性观念，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害处，但是他们会有一些更消极的一些想法，哎，然后他会这个一直在脑子里绕啊，比如说他担心一个什么东西，他说我可能今天这个没锁门啊，然后
13: 就老要去看看那个门。
14: 哎，对对对，看了一次他不放心，就看两次，他看十次八次都不放心啊。偶尔这么一次呢，可能我们正常人也会有啊，我们平常也会有这种不放心的时候，但是到了强迫症之后，他会很严重，哎，然后或者是说，他有一个想法，觉得我的手脏了，有病菌啊，然后他就需要反复的去洗，
13: 反复的去。
14: 哎，我碰到一个人说，他每天要花8个小时在洗衣服和洗手上。
13: 天哪，那就是洁癖吧？就是
14: 对对对，就严重的洁癖，实际上就是强迫症，或者是有人会得这种焦虑症。焦虑症他我说一个特别的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有他待在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好的在那看电视，突然就觉得哎呀不好，我可能心脏病发作了，哎，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满身冷汗呀，然后手上去这个就发麻呀，哎，然后呼吸急促啊，他说不行了，我可能有病，我可能心脏病发作了，我可能要死了。你真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会发现他心脏没有丝毫问题。还有一种跟那个类似的，就是疑病症，哎，就是我今天觉得我这儿病了，哎，明天我觉得我那病了，啊，老年人有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哎，压力特别大，然后积攒的时间比较久，心理平衡破坏之后，他就有可能这样，哎，还有比如说恐惧症，就是他突然害怕某种其实不值得害怕的东西啊，比如说，他一上楼就觉得我会不会跳下去，就是好好的你干嘛跳下去，哎，但是。他就担心啊，他就觉得我会不会跳下去，然后他就紧张，他就会紧张的很厉害，冒虚汗什么之类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比较危险的抑郁症。
13: 抑郁症。
14: 抑郁症。哎，目前这个抑郁症的发作在近些年来说也是越来越多。
13: 对，尤其在咱们中国国内现在也是一个普遍上升的一个趋势。
14: 哎，对对对，普遍上升的趋势。他抑郁症分为也有轻有重，有好多种。哎，但是最轻的我们专业上管的叫心境障碍。然后重一点叫抑郁性神经症，更重的是抑郁性的精神病，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它都很危险，因为它这个一旦发作抑郁症以后，它会越活越没意思。在我们外人看来，觉得你挺好啊，你有工作也不错，然后家庭也不错，别人对你也挺好，但是他自己眼中看到的世界，就好像戴了一个这个有色眼镜一样，他就看到什么都是非常灰暗。前不久我看有一个说是。要跳江自杀，被人救起来了，结果救起来没几天就在家里面自己就上吊了啊！我估计这个就比较像那个抑郁症患者。
12: 刚才呢，朱建军老师为我们简单的罗列了心理疾病的一些常见的类型，心理疾病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危害和影响，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请朱建军老师为各位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15: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6: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7: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欢迎各位呢听段淳给您讲中医中药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一味药啊，应该说很多药方当中都有，叫什么呢？甘草。有人说，嗨，这有什么的呀，这东西啊你放的再多你吃不死人，你少放个三克五克呢也不碍事儿。甘草这药可有可无，实际上不然。各位，有些人觉得，哎呀，这种药材存在的意义不大啊，多它一个不多，少它一个不少。各位狭隘了。哎，甘草在中医当中有个称呼啊，称为国老，国家的国，元老的老。说它这个药材啊，能够调和众药，使之不争，故称为国老。你就琢磨这药有多重要，就跟朝廷当中，哎，所有的文武百官列队开会啊，有人说咱们应该对外扩张，有人说咱们应该发展经济啊，有人说应该闭关自守，有人说应该修建长城，各方意见不统一，皇上没法拿主意，怎么办呢？国老出来调和，你们行了啊，都别打了，你们自己先商量商量怎么回事啊，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跟领导汇报。这个国老就起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有人说这是不是和稀泥，也不能这么说，有了甘草啊，这其他的药性之间大伙都知道啊，有君臣佐使，他互相之间能调和调和，性子比较猛烈的药啊，有了甘草可能它的杀伤力会下降一点，那些药效不容易发挥出来的，有了甘草可能它更容易显现药力。有的药呢有毒，哎，说这人啊好比说是啊癌症啊，是急性的炎症，要以毒攻毒，但是这个毒性太强，吃进去可能对人体产生副作用，怎么办？使用大量的甘草来缓和这个药的毒性。还有的药啊，倾泻的，就往下通啊，往下下的药，这个药有了甘草之后呢，是它这个劲头能缓和一些，不至于说这病人呢一天跑12趟茅房啊，都拉得脱水了。有了甘草，这个药的往下倾泻的速度能够得到缓和。而且甘草本身呢，应该说也是一味很重要的药材，干嘛呢？止咳。哎，我不知道您哪位有这个经验啊，叫甘草合剂，小时候您都喝过那个，我喝过啊，我不知道您哪位喝过，咖啡色的那个，你说甜吧也不算甜，你说苦呢也不算苦，挺难喝那味儿。因为甘草这个甜味啊，它跟糖啊，说跟巧克力都不一样，它是一种就是很奇怪的甜味儿。哎，喝那个甜水喝下去咳嗽就好，喝下去咳嗽就好，止咳去痰啊，您说你有痰老咳嗽不出来，喝点甘草合剂，吃点甘草片，这可能都有不错的效果。当然说甘草呢，这东西再没毒，它也不是米饭，哎，你也不能一顿吃四碗，这受不了。应该按照医生的指示，所谓叫遵医嘱嘛，哎，按剂按量服用。甘草没毒性，一顿吃2斤半，活人也受不了。吃多了可能会引起水肿，血压升高，所以不管是什么药啊，按剂按量服用，遵医嘱，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5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4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鹧鸪天·赏荷，蔡松年。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醉魂英竹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静年芳。秀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静年芳”，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拉近了人们的视野，由远及近，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胭脂雪，苏有诗云：“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意红白相杂之色。沉水即沉香，闺房熏用。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立意颇新，拉开了镜头。山黛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黄庭坚有《西江月》：“远山横黛占秋波”，似以此同情，不由使人觉知山美水木、顾盼含情的女子袅袅出现。醉魂英竹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地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赋青春美少年。”
7: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8: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波兰裔法国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可以说是史上最享有盛名的杰出女科学家。她与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共同探索研究，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这个故事为许多人所熟知。不过，很多关于居里夫人的故事，重点都在于她的科学研究方面。而她作为两个女儿的母亲，她究竟是怎样一位母亲，人们关注的相对就少很多。尤其是在丈夫居里罹难之后，年轻的居里夫人独自一人带两个孩子， 不仅要做实验，更要面对科学界里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经济上的困窘，其艰难可想而知。那么居里夫人到底是怎样一位母亲呢？她的经验又能给其他的母亲以怎样的启发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居里夫人作为一位母亲的案例进行了探究。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六节，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播讲时代。
5: 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就像人们很少将爱因斯坦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样，可能还没有人将居里夫人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事实上，人们不仅不认为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甚至还将她的形象与一个教育家与一个母亲的形象相对立，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尤为明显。曾有不少面向大学生教育的读物、教科书都以赞美的笔调描写居里夫人为了科研而给孩子喂奶的时间都没有，有的甚至说居里夫人为此急得流泪。且不说这件事是否属实，因为我曾为此翻阅了不少居里夫人的传记以及有关她的回忆文章，均未见到有此说法。而在我们描述的这种畸形的赞美中，她抚育孩子的行为与一个母亲、一个教育家的名号似乎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居里夫人的教育成就虽被她在科学上的贡献一时掩盖，但是却绝不会永久地被埋没。作为一个女性，能第一个为女性赢得诺贝尔奖已极其不易，在丈夫居里罹难后能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坚持研究，更当列入神圣的行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竟然还两次获得这个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奖项，成为全球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面对如此众多男性科学家而独享如此辉煌的女性。然而，居里夫人创造的奇迹远远不止这些。1935年，她的大女儿伊雷娜紧跟这位伟大母亲的脚步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母亲在自己两次获诺贝尔奖之后，又将一个女儿推上了领取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不仅成了雷元素的发明者，而且更是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亲。这种人生和事业的伟绩只能由一个母亲创造。可以说，居里夫人是上帝在20世纪送给人类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应该是上帝对人类重视母亲的不断暗示里的又一次强烈提醒。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19世纪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拿破仑和海伦·凯勒，而我认为20世纪同样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科学家，而且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实践家和最伟大的母亲。谈到教育实践家，我认为有这样几位伟人可以相互媲美。一个是德国的卡尔威特，他发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并且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将小威特培养成才，从而揭开了人类早期教育的新篇章。一个是美国的安妮·沙利文，她将盲聋哑三重

0: 可以说，居里夫人为人类教育的贡献却远比千万其他从事教育的人所能相比。纵观居里夫人的一生，如果说她是按照某种教育理论来教育孩子，从而导致成功的，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她一心扑在科研上，从而是孩子自己成长成天才的，更是不正确的。居里夫人对孩子教育可能并没有发表多少与众不同的见解，甚至在孩子身上也不见得花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也许正是这一点，世人从来没有想到应把教育家的头衔送给她。但是这些都绝不能证明居里夫人对教育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在她获得的107个荣誉头衔里，居然没有一个是对她在教育学贡献上表示敬意的。不用多长时间，人们将会鄙视居里夫人的同代人居然没有发现她对教育上的贡献，甚至远比对科学上的贡献要伟大得多的这一事实。实际上，女儿伊雷娜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她的天赋，而是居里夫人精心培养的结果。正如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夫居里在居里夫人传里所说的那样，从伊雷娜诞生时起，居里夫人就决意要把爱情、母亲职责、科学三者一起对付，而且绝不敷衍应付。在女儿两个月时，她写信给自己的父亲说，我仍亲自给我的小女王喂奶，但是近来我们很怕不能继续让她吃我的奶了，因为三星期以来这个婴儿的体重突然减轻了，如果这个孩子的体重能照常增加，我就继续喂下去，不然我就要请个乳母，虽然要多费钱，而且会使我难过，也顾不得了，我不愿意为了世界上任何事情而阻碍我的孩子的发育。在一本灰布封面的学校笔记本上，居里夫人像做实验一样每天记载小伊雷娜的体重、她的食物和乳齿的生长情况。在伊雷娜快一岁时，也就是1898年8月15日，居里夫人这样记着，伊雷娜长了第七颗牙齿，在下面左边，不用人扶她可以站半分钟，三天以来我们在河里给她洗澡，她哭，但是今天第四次洗澡她不哭了，并且在水里拍手玩。在一本名为《实惠食谱》的书的页边空白上，居里夫人记下了她为女儿做醋栗果冻的方法，我用8磅果子和等量的冰糖煮沸10分钟，然后用细筛过滤，这样做得4罐很好的果冻，不透明，可是凝结得很好。女儿伊雷娜稍大一点，居里夫人就给她请了家庭教师。居里夫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有她自己的主张，孩子们每天先做1小时的智力工作或体力劳动，她总是力求使这些工作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功课一完，两个女儿就被带到户外去，不论天气如何，他们总要步行很长的路，并且进行体育活动。居里夫人还教他们学园艺、雕塑、烹调和缝纫。居里夫人从不鼓励孩子们做杂技式的冒险，但是要他们大胆、勇敢，永远不许怕黑，不许在大雷雨的时候把头藏在枕头底下。
1: 居里夫人作为一位科学家，她所受到的关注更多的是在科学领域的成就。然而，她在教育方面的见解和经验其实也是相当丰富和优越的。居里夫人本名叫玛丽·居里，她本身就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中学数理教师，母亲也是中学教员。玛丽16岁的时候就以优越的成绩毕业于中学，因为当时波兰华沙是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下，不允许女子上大学，再加上家庭经济困难，玛丽只好去当了一名乡村家庭教师。直到她去巴黎求学之前，玛丽做过7年的家庭教师，可见她对教育是相当有经验的。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玛丽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作为当时杰出的法国物理学家。

0: 教育经历也是独特的。皮埃尔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医生家庭，小时候因为他富于想象力的性格，他的父亲没有把他送进学校，而是留在家里自己教育。结果皮埃尔居里16岁就通过了中学的毕业考试，18岁获得大学硕士学位，19岁就被聘任为巴黎大学的教授助手。后来皮埃尔居里和玛丽结婚，他们俩的女儿出生，到了上学的年龄，女儿的教育经历也和父亲一样，没有被放到学校去教育。我们继续来听。
1: 伊蕾娜到了上学年龄，居里夫人觉得孩子这个时候正是应该活动和跑路的年纪，如果把他们送到学校，关在空气不好的课堂里，耗去很多没有效果的上课钟点，简直是一种野蛮。她在写给姐姐的信上说，我常有这种印象，觉得把孩子们关在现在这种学校里，还不如索性淹死他们。她希望伊蕾娜学得少，但学得好。在她的鼓动下，她与一些同样是学者的父母们发起了一项教育合作计划。一些有差不多年龄的孩子的学者们把他们的子女聚在一起，孩子第一天听让·佩涵教授的化学课，第二天听保罗·朗之万教授的数学课，星期四下午听居里夫人的物理课。另外还有佩涵夫人、沙瓦纳夫人、穆敦教授、雕塑家马格鲁分别教孩子文学、历史、各种语言、自然科学、绘画、雕塑等。这种家长互助的教育方式后来被称为在家上学。而这个家庭联合的小学校恐怕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档次的小学了，因为佩涵、郎之万及居里夫人都是世界最高级别的伟大学者，这三人去世后都被葬在法国的先贤祠里。虽然这个计划只坚持了两年多，但给孩子们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在这不到10个孩子的班级中，有几人后来成了世界级的大学者。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伟人的不同凡响。郎之万在给孩子们讲课时曾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根据阿基米德定律，物体进入水中必须排除同体积的水，那么为什么金鱼放在水里不会排除水？孩子们纷纷根据自己的猜测做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有的说因为金鱼的鳞片有特殊的结构，有的说因为金鱼的身体到水里后会收缩，有的说金鱼把水吞到肚子里去了。郎之万却不给答案。伊蕾娜回到家里找来一条金鱼，自己动手用量杯做了一次实验，结果证明金鱼也和其他物体一样，放到水里也要排出一定量的水。原来是郎之万的题目出错了。当伊蕾娜告诉郎之万时，郎之万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为什么题目就不能错呢？本来居里夫人是一个沉着内向的典型的科学家，以她的性格绝不适合去做这种教育合作计划的鼓动者的，但是居里夫人却一反常态这样做了。除了她的一颗母亲慈爱的心灵外，肯定还有一个伟大学者的教育见解在促使她这样做。可惜的是，艾夫居里在关于她母亲的传记里忽视了这一点，居里夫人的同代人也忽视了这一点，这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但是居里夫人之所以能让伊蕾娜成功，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化育，在于他时时刻刻从心底里流淌出的在习育教育之上的化育。正如他的小女儿艾夫所说的，有几件事永远印在我们的心上了，对于工作的爱好，我的姐姐在这一点上比我要强1000倍，不热衷于钱财，以及喜欢独立的本能。这种本能使我们两个都相信，我们在任何环境之下都应该知道如何处理一切，不需倚仗别人帮助。不用详细叙述，只要从居里夫人的生活中截取一些小小的片段，我们就能够看出居里夫人给予孩子的是那些宝贵的精神财产。1903年，居里 将从英国带回来的一枚很重的金质戴维奖章交给伊雷娜玩耍并保管。用居里夫人的话说，这个六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在居里罹难后，政府提议给一笔国家抚恤金，但是居里夫人不加思索地拒绝了。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女儿们的生活。1911年，居里夫人第二次获诺贝尔奖，女儿伊雷娜也一同前去参加了隆重庄严的授奖仪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入侵法国，法国政府号召国民捐物，居里夫人与已经17岁的伊雷娜做了一次重要的商议。她对女儿说，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有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但是我没有什么妄想，这笔钱多半会丢掉的，因此除非你赞成这样办，我绝不做这件蠢事。接着与女儿商议之后，居里夫人留在瑞典的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法郎又变成公债，公债又变成国民捐款，自动捐款。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居里夫人与伊雷娜一直奔波于国内外各地，指导各地 X 射线照相工作，配合战地救护。居里夫人用她那渊博的放射学知识亲自创设并且指导装备了20辆 X 光汽车和200个 X 射线室。这220处固定和活动的设备所求助的伤员总数超过100万。没有司机，居里夫人就自己开着改装成 X 光的雷诺牌汽车，颠颠簸簸地在极坏的道路上行驶。车轮坏了，他就用力压千斤顶换上新的。所有这一切，伊雷娜跟随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母亲的教导。尽管在言教上居里夫人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教育理论家，但是她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母亲，却把人生中最至关重要的灵魂和肉体一同交给了孩子。他通过一个母亲的纤纤细手，从孩子出生时起，就从他的小嘴里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信念细心地喂进去，然后经过孩子的肠道、血管、静脉，到达灵魂的深处，直至最后让孩子燃起熊熊的人生之火。他通过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影响感化孩子。他让孩子在自己的身边，随时让他们同自己一同去经历那壮丽的创造美景和残酷的人生命运。他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智慧同一个伟大母亲的天性发挥到了极高处，从而才能克服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取得这些人生事业的极大成功。居里夫人将永远成为人类母亲的伟大典范，而让后人学习效法。
0: 居里夫妇取得了伟大的科学成就，而他们的家庭教育也同样杰出。其家族的科学传统延续了4代人，前3代科学家都是法国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当选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居里夫妇的长女伊雷娜和女婿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妇的第三代，也就是他们的外孙皮埃尔·约里奥，是生物物理学家，孙女儿海伦·约里奥是核物理学家。居里家族的第四代当中，阿伦·约里奥是生命科学的博士。曾经有人说过，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然这需要有正确面对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居里夫人在科学研究以及教育孩子上都遇到了艰难困苦，但是这也恰恰被坚强的居里夫人转化为了对后代的祝福，的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确无愧于一位伟大的母亲教育家的称号。好，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 第七章第六节，

0: 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根据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斗鼓鱼兔轻轻颔首道：“
8: 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斗鼓鱼兔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乘机将白璧献上，斗鼓鱼兔拒道：“
9: 贤兄乃一王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
7: 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
9: 贵国渊邑盛产美玉，这倒不假，然此璧来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这倒还在其次。它好也罢，坏也罢，乃吾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
7: 说毕又将白璧推给斗鼓鱼兔。斗鼓鱼兔含笑说道：“
9: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
7: 他侧脸将手一招，一侍者忙趋了过来，小声问道：“
10: 令尹大人有何吩咐？”
7: 斗鼓鱼兔亦小声回道：“
10: 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
7: 侍者道：“
10: 啊，甚是。”
7: 斗鼓鱼兔道：“
10: 顺便将爷的白玉熊取来。”
7: 侍者道了一声遵命，屈步而出，约有盏茶功夫去而复归，将一早般大的白玉熊双手捧给了斗鼓鱼兔。斗鼓鱼兔手捧白玉熊，笑眯眯地说道：“
9: 听贤兄之言，颇能食欲，在下这个白玉熊也请贤兄品鉴一番。”
7: 介子推接过白玉熊，只这么一扫，便说：“
9: 此乃宛玉所制。”
7: 斗鼓鱼兔道：“
9: 何以见得？”

介子推道：“婉玉坚实细密，质地坚硬，半透明，俗名透光玉。半透明这一点好说，一目了然。至于质地坚硬这一点，也很好鉴别。”一边说，一边拿白玉熊在岸上重重地划了一下，划出一道深深的白痕，白玉熊却完好无损。斗骨鱼兔暗自点头：“贤兄不妨再说一说，递这白玉熊的品质怎样？”介子推将白玉熊一连看了七八遍，方道：“乃是婉玉的上品。”斗骨鱼兔又道：“兄凭什么断定它是婉玉的上品？”介子推道：“婉玉的颜色分白、蓝、绿、红、黑等多种，以纯白、翠绿、天蓝为上品，令尹大人之白玉熊洁白如雪，故为上品。”斗骨鱼兔笑嘻嘻地问道：“如此说来，在婉玉之中，论质量，没有比地的白玉熊更好的了？”介子推道：“非也，在婉玉之中，白玉虽为上品，但不是上上品。上上品者，白质绿斑，名为点翠，这才是婉玉之王。”斗骨鱼兔击掌赞道：“兄真是一个识玉的行家，有道是美玉赠贤人，望贤兄万物推辞。”原来他是为了还礼呀、啊！介子推恍然醒悟，然为时已晚，不，这白玉熊不能收，不收得有个不收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竟然被他找到了。令尹大人，不是在下不想收下您的大礼，此玉佩非一般玉佩可比，在下万万不敢妄收啊。斗骨鱼兔道：“帝之玉佩与其他玉佩相比有什么不同？”介子推道：“在下没有记错的话，楚之先祖乃是玉熊，博学有道，周文王、周武王俱失之，后世以熊为姓，且以熊为图腾，如此之宝物，在下不敢收。”斗骨鱼兔哈哈纳笑道：“正因为我大楚以熊为图腾，故而像白玉熊这样的玉佩，凡王公贵族之家，谁没有一两件？你就收下吧。”介子推无此可推，只得将白玉熊收下，挂在项下。斗骨鱼兔命人摆上大宴，宴请介子推，说是大宴，实乃四菜一汤。哪四菜？凉拌苋菜、莲菜各一盘，红烧腊肉、狗肉各一盘，汤是荆芥鸡蛋汤，二人吃得有滋有味，酒也喝了大半坛。斗骨鱼兔打了一个饱嗝道：“余弟有一言哽在喉中，不知当问不当问？”介子推道：“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尽管问。”斗骨鱼兔道：“贤兄既然铁定了心要跟晋公子重耳，听说晋公子已经到了宋国，贤兄缘何独身来楚？何况宋楚又是仇国。”介子推道：“不瞒令尹大人，晋公子已经离开宋国了。”斗骨鱼兔道：“为甚呢？”介子推道：“晋公子虽为亡人，然复国之事一日也未曾懈怠，他投齐也好，投宋也罢，俱是为了复国。齐你也知道，自齐桓公驾崩之后，内乱不止，自古尚且不暇，岂能助公子复国？宋义氏本乃一中等之国，却要打肿脸充胖子，硬充上等之国，洪水一战，一败涂地，国即不国，岂能是脱身之地？想来想去，只有投楚这一条路了，但不知贵国有无相助俺家公子之意。”斗骨鱼兔默想片刻道：“实话告汝，贵国远离敝国，对于贵国之政，敝国未曾放在心上，朝堂之上偶尔也曾议过一两句，也只是出于对重耳的同情，对于相随诸君的敬佩而已。如要我历时三刻给汝一个满意的答复，恐怕难以办到。这样吧，汝先去驿馆歇息，待我见过大王再说。”送走了介子推，斗骨鱼兔径奔楚宫，见了楚成王，双手抱拳，深作揖揖道：“恭贺大王。”楚成王笑道：“国内未曾出现什么祥瑞，孤也未曾征战疆场，攻城略地，何喜之有啊？”斗骨鱼兔道：“大王虽说未曾攻城略地，但这喜比大王夺得几座大城还大。”楚成王满面困惑道：“请令尹明示。”斗骨鱼兔道：“晋公子重耳自齐来投。”楚成王满面不屑道：“不就一个王公子吗？

0: 投与不投，与大楚能有多大的干系啊？
1: 窦谷鱼吐道：“
0: 干系大着呢。”
1: 楚成王道：“
2: 什么干系？”
1: 窦谷鱼吐道：“
0: 洪水一战，我大楚虽说打出了威风，列国为之震动，但中原几个大国对我们仍是有所不服，尤以齐甚。齐桓公在世之时做了四十几年霸主，如今之齐君乃齐桓公之子，左梦都想光复父业。晋公子重耳突然离齐奔楚，寻求大王保护，这等于公然诉诸众人，齐国不行了，真正的霸主是楚国。”
1: 楚成王轻轻颔首道：“
2: 嗯，是这么个理儿。”
1: 窦谷鱼吐又道：“
0: 臣向大王贺喜，可贺之处尚不止此。”
1: 楚成王道：“
2: 还有什么？”
1: 窦谷鱼吐道：“
0: 晋公子及其相从之人皆为天下英雄，有道是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大王一招而得九雄，还不值得贺吗？”
1: 楚成王道：“
2: 重耳志在复国，岂肯为孤所用？”
1: 窦谷鱼吐道：“
0: 复国更好，晋在列国之中，论国力仅仅次于强秦，若能从大王手中扶植起这么一个大国，大王的霸主地位不是更确定了吗？”
1: 楚成王喜道：“
2: 是这么个理儿。此门爱卿素传寡人之旨，宣晋公子重耳进宫。”
1: 窦谷鱼吐摇手说道：“
0: 不可，不可这样。晋公子重耳，重瞳偏斜，又有天助，其后必为晋君，岂可轻易召之？”
1: 楚成王道：“
2: 以爱卿之见，孤该当何处？”
1: 窦谷鱼吐道：“
0: 待以国君之礼。”
1: 楚成王道：“
2: 好，就以爱卿之见。”
1: 翌日，楚成王在大殿接见了重耳，午宴就在宫中进行。楚成王九次起来献酒，重耳自出王以来何曾受过如此待遇，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唯有饮酒而已。若非赵衰代饮了几杯，恐怕要醉卧楚宫了。第一场酒重耳喝得有些被动，思到他回请楚成王时便显得从容多了，话也多了，二人纵论天下之事，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自此每隔三日便要聚上一句，这一句引起了窦伯的不快。窦伯者，楚之骁将也。十七岁那年，上山打柴，遇一猛虎，恶斗了半个时辰，方将老虎砍死，自此名扬天下。成王即位，官拜车右。他见成王如此厚待重耳，心中不悦，见之曰：“
0: 不就一王公子吗？大王何必如此相待呢？”
1: 楚成王道：“
2: 爱卿有所不知，重耳乃是大贤之人，相从之人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孤真想将心扒给他们，岂敢怠慢乎？”
1: 窦伯激道：“
0: 如此说来，臣倒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什么样的英雄。”
1: 楚成王道：“
2: 这个容易，明日孤便邀请重耳一行前去狩猎，爱卿随行。”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

0: 狩猎场安排在云梦泽中，也就是斗骨鱼兔被抛弃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原归勋国管辖，20年前被楚国所灭，遂归入楚之版图。泽者水聚居的地方，云梦泽则不然，不只有水，而且有山。山不算高大，但山上有石发红，似燃烧着的红霞，故又名丹霞山。山上有树，有草，有鹿，有兔，有数不尽的野兽。一条条小河蜿蜒流淌，一个草泽连着一个草泽，草泽中有兽亦有鸟。国军狩猎不同凡响，要围一个很大的猎场，也就是包围圈，又名围场。这个围场可大可小，大则数百里，小则数十里，渐渐围拢，范围缩小到方圆十几里的时候便开始狩猎。有时国军一人猎，有时与诸将一块猎，采用什么样的狩猎方式全凭国军的性质。今日楚成王为了卖弄武艺，采取了自猎的方法，连放两箭，射倒了一鹿一兔，俱获之，诸将皆伏地称贺，高呼万岁。恰有人熊一头冲车而过，楚成王笑对重耳说道：
1: 公子何不射之？
0: 重耳拈弓搭箭，暗暗祈祷：
1: 我若能归晋为君，此箭去中其右掌。
0: 倒毕，嗖的一箭射中仁雄之右掌，仁雄掉头怒视重耳，重耳又发一箭将仁雄射倒。随列楚军忙上前擒了仁雄，献到车前。楚成王由衷赞道：
1: 公子真神箭也。
0: 话音刚落，围场中发起喊来，声震耳鼓。楚成王忙使左右探至，回报道：
1: 山谷中赶出一兽，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头似狮，其足如虎，其发如柴，其烈似野矢，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马，其纹黑白斑驳，剑戟刀剑俱不能伤，摇铁如泥，车轴裹铁俱被捏实，矫健无比，人不能治，以此喧闹。
0: 楚成王似信非信，对重耳斗骨鱼兔说道：
1: 走，看看去。
0: 重耳斗骨鱼兔到了生蚝，楚成王遂命御者驱车前行。距怪兽尚有300步之遥，一楚将上前将车拦住：
1: 大王，此兽凶猛，不能再行。
0: 楚成王道：
1: 正因为他凶猛，孤才要会他一会。
0: 前行不到50步，十几个楚将跑步而来，一起劝道：
1: 大王，怪兽已经咬死了一族，伤三楚将，真的不能前行了。
0: 楚成王喝道：
1: 请都给孤闪开。
0: 众楚将不但不闪，反冲车跪了下去，扑扑通通如下饺子一般。
1: 大王硬是前行，那就是从臣等身上压过去吧。
0: 斗骨鱼兔亦抱拳劝道：
1: 大王龙体要紧，且是大王走得太近，众将担心您的安全，便不能细心禽兽了。
0: 楚成王轻轻颔首道：
1: 就依令尹之见，孤不再前行就是。
0: 他目扫众楚将道：
1: 卿等平身。
0: 等众将站起身后，复又说道：
1: 卿等之中若有击毙或生擒怪兽者，赏金10亿，禁绝3级。
0: 众楚将闻有重赏，雀跃而去，将怪兽逼到西南角围中，十数箭齐发，只听一片叮咚之声，那怪兽岿然不动。众楚将对望了一眼，收弓挺刀朝怪兽扑去，照着怪兽的头臂熊背一阵乱砍，犹如砍在败草之上，观那怪熊毫发无损。众将正诧异间，怪兽嚎叫一声，朝着砍他头颅的楚将扑了过去，一口将他脖颈咬断。楚将大惊失色，慌忙后撤，连楚成王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忽听车右窦伯大声说道：
2: 大王不必担心，末将为您击毙怪兽。
0: 也不等楚成王答话，抄了一柄80斤重的大砍刀向怪兽扑去。窦伯来到怪兽跟前，举起大砍刀劈头便砍，那兽全然不惧，迎着窦伯扑来。窦伯忙用刀去挡，被那怪兽将刀头咬住，窦伯用力一挣，刀虽挣了回来，刀头却含在了怪兽口中，心中大惧，满脸苍白地败下阵去。楚成王吃惊道：
1: 此何兽也，如此厉害？
0: 斗骨鱼兔抬头向重耳问道：
1: 公子生长于中原，博闻多识，必知此兽之名。
0: 重耳回顾赵衰，衰趋前三步曰：“
2: 臣能知之。”楚成王忙道：“请讲。”
0: 赵衰道：“此兽名魔，秉天地之精气而生，头小尾臂，耗食铜铁，便秘所致，五金见之，皆消化为水，其骨无髓，可以带锤取其皮为褥，能避温去湿。”
2: 楚成王曰：“如此一个怪物，何以才能治之？”
0: 赵衰曰：“
2: 此兽皮肉皆铁所结，为鼻孔中有虚窍，可以用纯钢之物刺之，或以火治，力死，今性未火故也。”
0: 楚成王叹曰：“
2: 如此一个怪兽，人不能近，何以刺他鼻孔，又何以火治？就是承德臣在此，怕也未能制服此兽啊。”
0: 魏抽大声说：“
3: 臣能制服此兽。”
0: 楚成王似信非信道：“
2: 何以制之？”
0: 魏抽道：“
3: 两个拳头。”
0: 楚成王苦笑一声道：“
2: 那不是自己寻死吗？”
0: 魏抽道：“
3: 请大王放心，臣若不能将怪兽制服，提头来见。”

说毕，跳下车来，飞奔怪兽。楚成王谓重耳道：“孤与公子同往观之，如何？”重耳回曰：“可。”杜伯欲带药篮，张了张口，又合住了。御车前行100多步，在距怪兽50步的地方停了下来。看那魏抽之时，已和怪兽交上了手。魏抽挥动铁拳，照那怪兽身上连击了7、8下，那兽全然不怕，大叫一声，如牛鸣之响，直立起来，用舌一舔，将魏抽腰带、溜筋、绳带舔去一段。观者无不心惊肉跳。他这一舔，舔得魏抽二目喷火，放喉一吼：“畜生不得无礼！”他这一吼，如晴天响了一声霹雳，震得山摇地动，连那怪兽也为之一惊。魏抽趁机上跃，离地约5尺许，那兽就地一滚，又蹲在一边。魏抽愈怒，再扶跃起，趁着一跃之势，腾身跨在那兽身上，用尽平生之力，双手将它巷子抱住。那兽奋力挣扎，魏抽随之上下，只不放手。挣扎多时，那兽力势渐衰，魏抽凶猛有余，两臂抱持愈紧。那兽巷子被勒，气塞不通，不能动弹，奄奄一息。魏抽乃跳下身来，再舒展铜筋铁骨般的两只胳膊，将那兽的象鼻一手握定，如牵犬羊一般，直至魏成王之前。成王脱口赞道：“真虎将也！”遂依赵衰之法，命军士取火熏兽鼻端，火气透入，那兽便软作一堆。魏抽方才放手，拔出剑中宝剑砍之，剑光迸起，兽毛亦不损伤。赵衰曰：“欲杀此兽取皮，亦当用火为而制之。”楚成王曰：“可。”军士蜂拥而上，在兽四周举火。那兽虽说皮肉如铁，经火一炙，渐渐柔软。赵衰曰：“可以开播了。”楚成王便命军士开播，果然将皮剥下，其肉经烹，便赐军士。回得郢城，楚成王宴请重耳并九雄，大将程德臣作陪。楚成王亲自为重耳敬酒，赞曰：“公子相从诸节，文武兼备，吴国之人万不及一也。”程德臣坐不住了，腾的一下跳了下来，大声说道：“大王不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臣虽不才，愿与魏抽一搏，分个高下。”魏抽欲要应战，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楚成王向程德臣斥道：“休得无礼，魏英雄是客，是客如懂吗？”程德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愤愤坐了下去，勉强饮了三樽，装作酒醉，被人扶出楚宫。经程德臣这么一闹，楚成王觉得愧对重耳，一个劲儿地劝他喝酒。约有半个时辰，二人都有了几分醉意。楚成王道：“此公子入楚以来，孤对您如何？”重耳道：“恩重如山。”楚成王道：“公子既如是说，孤很想知道，公子一旦复国，将何以报孤？”重耳道：“子女玉帛，君所予也；羽毛尺阁，则楚地之所产。王人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来报君王。”楚成王笑曰：“晋大国也，岂能没有可报之物？孤愿闻之。”重耳想了一想说：“若以君王之灵得复晋国，愿同欢好，以安百姓。尚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君王三舍。”楚成王哈哈一笑道：“好一个退避三舍，饮酒饮酒。”尽欢而散。此事不知怎的传到了程德臣耳中。翌日早朝毕，直殿内侍将手中拂尘一摆道：“有本早奏，无本卷帘回朝。”程德臣跨前一步道：“臣有本奏。”楚成王道：“请讲。”程德臣道：“大王昨日宴请晋公子重耳，臣听说他出言不逊，说什么翌日若与大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当退避三舍，可有此事？”楚成王道：“有。”程德臣道：“晋重耳乃一王人，小国尚且轻慢，大王待其以国君之礼，可谓厚矣。他竟出言不逊，翌日归晋，必负楚恩，臣请杀之。”楚成王道：“晋公子之言乃戏言耳，且是晋公子甚贤，

0: 以从者皆国器，你有天助，初岂敢为天虎？承德臣道，大王即便不杀重耳，也应拘留胡衍、赵衰等人，勿令与虎添翼。楚成王道，留之不为孤用，徒取怨哉，寡人方失德于公子，以怨易德，非计也。承德臣欲待再见，楚成王高声说道，退朝。此后待重耳御后三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胡衍、赵衰思谓重耳道，承德臣乃楚成王族叔，又手握楚国兵权，恨我计深，不便久住下去。重耳道，吾乃一亡人，好不容易有个安身之地，又要他去，吾不干。言毕甩袖而去。赵衰道，公子不愿他行，恐要吃亏呀。胡衍道，吃什么亏？赵衰道，承德臣心胸狭隘，他不会让公子就这么住下去的，但明目张胆地赶公子走，他还不敢，唯有意图遣人行刺。胡衍道，如是为之奈何？赵衰道，加强防备，特别是夜里。胡衍道，在下知道了，自今夜开始，在下将众弟兄分作九班，九雄各带一班，轮流当值，当值时就伏在窗外竹丛中。赵衰道，此法甚好。轮到魏抽当值的时候，果然有人来行刺重耳，被他拿下。初时那人拒不招供，待到动了几番大刑，方才招供，指使他行刺之人正是承德臣。魏抽将刺客并供词一并转交楚廷，把个楚成王气得二目生火，当即将承德臣拘于藏宝楼之上。那藏宝楼上藏着举世罕见之宝和氏璧，因而盖得非常高大，基为三丈五尺，高二十一丈。说起和氏璧，还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呢。楚厉王在位时，楚国有一卓玉能手叫卞和，某一日至荆山游玩，见一凤凰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五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卞和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三天三夜，以致满眼溢血。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境》。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五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四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四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五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四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三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四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加快在华投资布局。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技术等融合发展。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专家带来解读分析。国际热点，我们关注中东局势和俄乌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6月5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号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到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号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报告介绍，中国政府于2021年9月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这是中国制定的第四期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明确了14-15期间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受国家人权行动计划联席会议机制委托，中国人权研究会和20家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组成评估方，对行动计划的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形成了评估报告。报告称，中国以发展促进人权，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方面权利需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有力应对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推进，为中国人权事业进一步发展打下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报告指出，中国坚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最大限度凝聚国际人权共识，拓展国际人权交流合作，负责任履行国际人权义务，建设性参与联合国人权事务，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报告提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变乱交织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明显增强，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催生新的权利需求，期待中国政府创造性提出应对举措，推进人权事业在15-15期间迈上新台阶。报告中英文全文在中国人权研究会官方网站中国人权网发布。
0: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长线外资看好中国，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

0: 加快在华投资布局。外资布局中国正在发生哪些新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曼曼的报道。
1: 这里是北京国贸 CBD， 大量的跨国企业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汇聚于此。长期以来，外资看重的是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以及互联网经济，而如今硬科技正在成为新的高频词。从 AI 算力到光通信再到高端制造，中国的硬科技企业正在成为国际投资者持续加码的新锚点。
2: 贝恩公司资深全球合伙人周浩，
3: 配置从过去相对偏平台互联网消费龙头，偏向了硬科技、先进制造、 AI 基础设施、高端供应链等等。第二，从过去更加偏向交易性配置和短周期配置，而向更重的产业逻辑和长期落地能力的配置。
4: 国际机构正加大对中国科技龙头企业的配置力度。数据显示，截至一季度末，摩根士丹利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的 A 股公司达到16家，重点布局 AI 算力与光通信产业链企业。高盛一季度共进入 A 股894家上市公司的十大流通股东，持股市值在1亿元以上个股有20只，新进商业航天、算电协同等企业。此外，多家国际投行近期也密集发声，看好人工智能、先进制造、能源转型等领域的投资机会。
2: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5: 中国在新智生产力，不管是 AI 基础设施、算力，还是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呢，也会体现在这些行业的公司领军的这些企业，这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取得的新智生产力的可喜的成就。
4: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包括摩根士丹利和德意志银行在内的多家国际金融机构同步上调了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认为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态势更加明确。硬科技产业的强劲表现正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企稳的重要引擎。多家券商与研究机构测算，2025至2026年，人工智能预计拉动我国经济年均增长 0.3 到 0.5 个百分点。
2: 毕马威中国经济研究院院长蔡伟，
6: 那中国的算力产业链营收全年增速超过25%，高端制造出口连续12个月走高 ，AI 与先进制造成为稳定增长的支柱。
2: 德意志银行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熊毅，
7: 我们观察到，随着物价，特别是 PPI 的上涨，整个工业企业利润出现了比较高速回升的一个趋势。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利润上升了18%。我们觉得整体上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趋势还在延续。
0: 今年以来，全球资金对中国资产关注度持续升温。截至5月底，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已经超过4万亿元，较2025年底的近3万亿元实现1万亿元增量。继续来听报道。
4: 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 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A 股持股数量达到 138.58 亿股，较年初增长 27.02%， 持股市值达到 2624.17 亿元，较年初增长 42.11%。 从持仓结构来看，外资正加速向科技成长领域集中。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共有1518家 A 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中出现外资身影，覆盖人工智能产业链、高端制造、医药创新、通信设备等多个领域。
8: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市场策略师许长泰，
9: 从2025年开始，中国的市场不论是 A 股也好，港股也好，表现跑赢了很多环球的指数。中国的科技行业在过去的一年半，其实让大家有很多的惊喜，特别在人工智能的发展方面，不论是被动型的投资者也好，主动型的投资者也好呢，希望能够在中国的市场能够找到一些机会。
8: 华登中国管理合伙人张玉，
10: 一级市场主要是耐心资本投科技创新企业，周期比较长，我们投的很多科技企业现在去港股 IPO， 倒是明显感受到大量外资基金的追捧。中国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还处于领先地位，这个是外资长线配置基金的兴趣和逻辑。科技创新企业主要还是看发展。
4: 业内人士表示，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升级与科技创新正孕育新的增长机会。而当前中国资产整体估值仍处于全球主要市场相对低位，为长期资金提供了较高的配置性价比。随着上市公司盈利逐步修复，科技创新成果持续释放，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优势有望进一步增强，带动中

0: 长的均衡性，加大对权益这方面的投资。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进一步激发地方和企业创新活力，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培育一批前景可观的新型业务应用场景，涌现一批丰富多样的新型终端产品，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通知围绕加强技术攻关协同、产业研发协同、应用培育协同、项目布局协同等制定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强化 6G 前沿技术布局，加强通信与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无线感知等融合技术方案和系统架构研究，支撑 6G 标准研制和产业研发，加强 6G 基站核心网等通信设备产业研发，加强新型终端芯片器件操作系统、商业航天等 6G 关联产业培育。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还有哪些要点值得关注？中国 6G 技术发展前景如何？我们来听 ICT 行业专家包然的解读。
2: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实际上有三个观察的要点。第一个呢，它标志着 6G 时代啊，已经正式从实验室的理论探索和实验阶段走向了产业化的产业协同发展阶段。我们都知道，基本上每一代的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它的间隔周期和它的生命周期差不多是15年到20年。现在我们迎来了 6G 的标准即将从实验室的阶段走向了产业协同的，而这种产业协同意味着大规模的场景化的测试和典型场景中的 6G 的全方位的性能的检测。这种性能包括了终端设备、局端设备一整条的产业链。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工信部呢做出了相关的背景上的设定。第一，他们给试点的地区授予了用于 6G 的无线频段，就是超高频的无线频段的这样的授权。虽然无线通信你看不到这个线缆啊，但是无线电波的信号在空气中是无处不在的，所以说划定了专属的高速公路，在试点地区可以通过这些高速公路来展开实际场景的应用测试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动。第二个点呢，三 G 我们国家实现了 TDS CDMA 的从无到有的零到一的突破，也就是中国也有了自己的标准的版本。而到了四 G 呢，我们也成为全球这个移动通信标准的重要的参与方。到了5G 时代呢，我们中国的标准呢就具备了国际标准的相当强的竞争力。在移动通信领域呢，国际的标准不是唯一的，在确保彼此信息端口兼容的情况下，国际的标准化组织会从全世界各国各地区申报的标准方案中选择几种方案，同时作为全球的相关制式的标准。应该说到了 5G 时代，中国无论是在专利数的拥有量，还是在标准方案本身的技术的成熟度来说，或者创新度来说，都已经领先全球其他地方的同行半个身位了。那么到了 6G 时代，我开创了通算一体、通信和计算一体这样的诸多的融合式的创新。应该说我们国家又在全世界的标准制式的竞争中呢领先了一步。最后一点呢，我认为呢，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推动 6G 的进展应该也是与国际的标准化进程密切相关的。事实上呢，国际的标准化组织呢在推动每一代移动通信制式标准的时候呢，也不一定非得等到这个标准完全成熟才推出，因为你等到完全成熟的话，可能产业链呢浪费不起这个时间。那么 6G 的标准呢应该也是在实验测试中呢不断走向应用，在走向应用中呢不断拾遗补缺。现在工信部大力推动部省协同计划，这个也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中央部委与落地的省区还有直辖市向来合作，因为你具体落地一定是落在具体的某一个地方嘛，有利于咱们国家在 6G 标准制式上参与到国际标准方案的选型和竞争以及定型的这样一场比赛中。
1: 环球华人，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四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我们来听。

0: 总台综合报道。
1: 穆杰塔巴在四号的书面致辞中说，希望所有人坚定立场，保持头脑清醒，维护团结互信，不与敌人结盟，以此挫败敌人阴谋。敌人在与伊朗对抗中遭遇失败，正经历着深刻而惨痛的耻辱。敌人因此试图通过散播怀疑、绝望、恐惧、猜忌的种子来破坏伊朗人民的韧性，并扰乱伊朗决策体系。穆杰塔巴还说，任何在民众中引发悲观和沮丧情绪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帮助敌人。他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援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话报道，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阿拉格奇说，伊朗掌握大量证据，证明美国和以色列利用阿联酋领空和领土袭击伊朗。他表示，阿联酋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两国之间政治、经贸和经济联系非常密切，有文件和证据表明阿联酋也参与了针对伊朗的部分军事行动。谈及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和沙特致力于以恰当体面的方式维护两国关系，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并会继续对话。报道称，阿拉格奇表示，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沟通渠道畅通无阻，穆杰塔巴的指示总能及时传达并得到精准执行。他强调，穆杰塔巴完全掌控局势，出于安全考虑，情报部门不建议他公开露面。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白宫对媒体记者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他有可能同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特朗普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继续来听报道。
1: 特朗普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如果这件事发生了，会保持应有的尊重。被问及伊朗如果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如果我们想这么做，我不认为他们能阻止我们，但没有那个必要，那些东西已经被深埋封存了。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特朗普同时承认，美方曾考虑派兵进入伊朗境内挖出那些浓缩铀，但他现在认为这一行动规模过大，风险太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普京明确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去年八月俄美领导人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妥协方案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俄方已准备接受该方案，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必须同意。普京强调，俄方同意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需要说服乌方相信这一点。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目前尚未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在欧洲角色问题上，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与欧洲对话，可通过外交部或情报机构渠道讨论欧方谈判代表人选。俄方不强推具体人选，但这些代表必须是值得信任的人。普京同时表示，俄罗斯不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但反对欧盟演变为军事联盟。他认为，欧盟可以为解决乌克兰问题发挥积极作用，但方式应是说服乌克兰接受妥协方案，而非向其提供武器。普京还指出，俄方希望与乌方合法代表签署文件，俄乌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他特别提到，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非常重要。此外，普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提议可能成为和平协议的基础。
0: 乌总统泽连斯基四号通过总统网站发布致普京的公开信，正式提议两国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并就此确定具体日期。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泽连斯基在信中指出，眼下美国正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他表示，莫斯科或基辅均不适合作为会晤地点，但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均可考虑。 因为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泽连斯基强调，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安克雷奇会晤的结果并非定局，欧洲和美国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在具体诉求上，泽连斯基提出乌方准备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并认为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可秉持全部换全部原则，开展全面战俘交换，以此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泽连斯基同时警告，如果普京不认为现在是结束战事的时候，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0: 各位听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在本月11号开幕，我们熟知的球星 C 罗、梅西都将带领各自国家队陆续亮相。不过，作为世界杯决赛的举办地，美国新泽西州的东拉瑟福德近期却因为场馆和配套服务等问题备受关注和讨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回的探访和观察。
3: 我旁边这座球场就是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球场，即将开幕的美加墨世界杯的最终决赛就会在这座球场来举行。这座能够容纳8万人左右的球场届时将会成为全世界足球迷关注的中心。那么随着赛事逐渐的临近，一个越来越现实的问题开始浮现，就是这座超级体育场真的准备好了吗？首先来看交通，也是围绕着这座球场悬而未决的最大的争议。那么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就是距离新泽西球场最近的一个交通枢纽。根据方案，那么新泽西球场在本届世界杯期间将会承办8场比赛，从纽约曼哈顿岛上的车站到球场所要乘坐的这个新泽西交通巴士，往返的票价一度高达$150左右。那么在较大的争议之下，现在降到了大概约$105。但是同样的这样一个线路，在平时的票价只要10几美元，已经因为世界杯翻了好几倍，所以有不少球迷就已经认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公共交通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如果开车来看球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新泽西体育场原本有巨大的停车场，但是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组委会表示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要为服务相关的用车以及基础设施来腾出用地，所以这样一个巨大的停车场将在绝大多数的比赛日期间不会向普通的公众开放停车。据我们了解，在球场旁边的美国梦购物中心，它大概一共有20000个停车位。那么在世界杯举行的期间，这个停车场的一半，也就是超过10000多个停车位，将会供球迷停车来使用。那么停车费是多少钱呢？据说目前的最新的情况是，大概在比赛日当天来停车会是180到200美元之间这样一个天价。官方希望呢，更多的球迷能够乘坐公共交通来到球场看球，而赛后离场可能才是真正的挑战。几万名球迷排队去等公共交通或者是网约车，可以想象当时的场景会是何等混乱的情况。而除了交通，世界杯所带来的涨价效应也正在蔓延。在世界杯决赛期间的普通的酒店的价格，那么在球场旁边距离最近的普通连锁酒店的普通标准房间一晚的价格，已经起码有$2200和$4000这样的一个天价。另外呢，即使在距离球场几公里以外的普通的连锁酒店的价格，也普遍在600-700美元以上。而在餐饮方面，纽约、新泽西等地区的这些不少商家已经开始讨论这个世界杯附加费的这样一个问题。甚至我们在美国梦购物中心也了解到，有不少餐馆和店铺预计在世界杯期间会出现排长队的情况，可能会继续采取来动态涨价的措施。
1: 美国居民海拉。现在美国通货膨胀已经很严重了，我要付很贵的邮费来到这里，现在还要花高价买球票，这真是太可怕了，我感到很遗憾，我绝对不可能去看球。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失望，希望能重新评估球票价格，至少给真正的球迷一些折扣。
3: 从交通到停车再到住宿以及餐饮，纽约新泽西赛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世界杯的压力测试。对于即将从世界各地赶来的球迷而言，真正的问题或许不是能不能买到球票，而是是否能够负担得起这场世界杯。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再次呼吁两岸和平。根据党内最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来看报道。
15: 郑丽文日前在美国旧金山参加当地侨界晚宴时表示，两岸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并痛斥民进党当局台独行径。
16: 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立文在这一条路上义无反顾。民进党的台独主张已经穷途末路，逻辑死亡，在这一阵子每一天都语无伦次，他们慌了，乱了，手脚了。
15: 国民党方面称，郑丽文此行访美的主轴为传递和平讯息，符合台湾多数民意。依据台湾联合报最新民调，关于两岸议题不满意赖清德表现的民众达48.9%，远高于满意其表现的36.9%。此外，高达59.5%民众支持民进党当局恢复或增加两岸交流，反映出多数台湾民众期待两岸交流。
14: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日本及菲律宾日前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然而民进党当局却第一时间附和，对日菲此举予以所谓的肯定，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
15: 国民党团日前召开记者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向日本及菲律宾提出抗议。
17: 当菲律宾划定他的专属经济海域的时候，他对台湾的渔船可能再度采取非常强悍甚至非常蛮横的做法，
18: 陷我们的渔民生计于不顾啊，这是最令人可耻的地方。
15: 由于台湾东部外海为宜兰渔民主要作业水域，不少渔民忧心未来是否会影响捕鱼作业。岛内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是非不分，实在令人无言。
19: 就是我们到哪去了？这是台湾周边的海域。你已经把我们整个涵盖去了，那我们的渔民还要不要打鱼啊？
20: 搞台独搞到这样出卖台湾，这个真的是已经是丧心病狂到底。
14: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5: 据台媒报道，前民进党大佬吴乃仁在担任台糖公司董事长期间，因涉台糖土地出售案，于2014年被判刑9个月，另需赔偿台糖1.7亿元新台币。 但相关赔偿责任至今仍未完全履行，还接连爆出以名车代步出入高档餐厅，引发外界质疑。有网友翻出赖清德当年任台南市长时曾针对此案以政治生命保证吴乃仁清白的言论，引发舆论哗然。
7: 那现在你的担保要不要连带赔偿？现在找不到人，钱不吐出来，还差1.7亿。
1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5: 6月2号起，全国台联组织第14届全国政协台联界别委员一行赴甘肃考察，考察为期7天，10余名委员先后前往兰州、临夏、甘南、陇南等地，实地了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引导支持台胞台企参与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等情况。在兰州期间，考察组走访甘肃省博物馆、读者出版集团，到榆中县了解产业发展及和美乡村建设进展。日非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赖当局却予以附和，被批只顾谄媚，这场闹剧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出卖民族利益，大陆绝不允许。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日本、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严重侵害了中国海洋权益。然而，民进党当局非但没有筑起维护渔民利益的防线，反而给出所谓肯定的回应。赖清德为什么不敢对日非说不？此举又将给台湾的农渔产业、岛内的民生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成铎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5: 据台媒报道，日非启动的所谓海域划界谈判范围涉及台湾东部海域，此举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台湾渔民恐将面临登检、驱离、扣押，甚至是高额罚款，严重损害渔民的利益。然而，台外事部门此前却肯定日非做法，遭到岛内舆论痛批后，又改口称请日非与台湾地区协商。对此，岛内各界批民进党当局对内只会骗，对外只会跪。
14: 这个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日非有没有这个资格单方面就宣布了他们要进行这样的谈判？
21: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呢，说如果说啊，大家在一片海，如果是相向，比如你在海的这边，我在海的这边，或者是在一侧挨着，那么关于这个海的专属经济区该怎么划分，大家可以坐下来进行相关的划界的谈判。但是你摊开地图一看，日本和菲律宾你们没有挨着，你们中间隔这个中国的台湾岛，所以你们两个这么谈是完全在法理上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个东西站在我们看来像什么？就是我们北边有个邻居叫日本，南边有个邻居叫菲律宾，结果你们两个私自跑到一起去商量怎么把我们家的院子分了，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这完全就是无效的，这完全就是无理嘛。我们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自己肯定也接受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菲律宾这个动作完全就是地理上你够不着，法理上你也站不住，这完全就是胡来。所以为什么这一次这件事情引起了各方高度的关注？因为你在法律上你根本站不住脚，而且这阴谋都写在这两个人的脸上了。为什么这件事情在台湾岛内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弹？因为这个区域，台湾岛东部的这个海域是台湾渔民多年来长期他们劳作的渔场。如果这件事情让日本和菲律宾得逞的话，意味着未来台湾的渔民一出海就有可能会被日本和菲律宾的执法船欺负。台湾岛内网上现在有人讲说，这相当于什么？这相当于把刀架到台湾渔民的脖子上了。
14: 最开始呢，赖清德给出日非是肯定的回应，但是呢，在民意的压力之下呢，这两天又改口说希望日非能够和台湾地区进行协商。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在民意压力之下的这种态度的转变？
22: 日本、菲律宾自己搞的这个划界呢，根本就是亲门踏户，没有正当性，划界划到别人家来了。结果赖清德当局的外事部门更可笑，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把台湾跳过，把台湾无视啊！他们竟然讲 菲律宾跟日本是通过和平对话来解决海事问题，应该予以肯定。这个予以肯定是让人啼笑皆非。日本跟菲律宾乱搞，赖清德当局第一时间不是出来严正抗议，竟然是替日本菲律宾背书了啊！这个呢是赖清德当局对台湾渔民权益的无能而且无视，这当然造成台湾舆论的强烈反弹。我们要知道，台湾东部的海域是台湾渔民很重要的渔场，日本跟菲律宾如果真的自说自话画了个界，未来就可能说你越界了，然后来检查驱离扣押处罚骚扰台湾渔民。我们看到国民党就批评民进党当局怎么遇到日本又跪了呢，不出声抗议还拍手叫好。台湾民众党也批评赖清德当局立场软弱，把很多台湾渔民的权益拱手就让掉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台湾民众也是骂声不断。大概啊是看到民意大反弹了，赖清德当局赶快又发了一个声明，改口说啊，日本菲律宾必须跟台湾协商，不能损害台湾的权益，但是你看调子还是很软，而且同一个声明里还又把新两国论的谬论又塞进去，但遇到日本跟菲律宾是又软又让。天天喊抗中保台，当日本菲律宾侵害到台湾渔民权益的时候，就没看到他们保台了。那日本跟菲律宾会不会找台湾协商呢？他们能搞出这种双边划界的事情，就是想跳过台湾，而且他们心里知道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啊，搞这场烂戏是打算两岸他们都要一起跳过，否则他们这个烂戏就搞不成了。
14: 那么民意的反弹不仅仅展现在这一次的事件上，多年以来民意因为农渔业遭受的损失，对于民进党当局表达的不满一直存在着。那么这对于赖清德当局会带来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20: 台湾地区的实际海洋权益跟渔民生计不幸的成为民进党当局利用来向外部势力缴纳的政治投名状。那对比之前的蓝营执政确实有天壤之别，因为2012年呢，当时台湾地区的保钓运动兴起，日方呢去拦截，台当局呢就派出了这个海巡舰艇呢去护渔，结果呢来年日本就跟台湾地区就渔业方面达成共识去搁置争议。2016年蔡英文上台之后呢，当时就有屏东的渔船被日本的公务船登检去扣押。蔡英文后来呢就撤回护渔行动，这一下子呢就被日本看破了手脚。结果2018年到2020年这期间，就陆续发生了宜兰苏澳的渔船在钓鱼岛附近作业的时候遭到日本的驱赶，但是蔡英文当局却没有任何重要的回应。每一次民进党当局总是跟大家说啊，台湾的产业影响不大，但随后呢都陆续的被证明说对台湾的产业冲击真的是非常巨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民进党当局所说的说法。尤其是这一次的事件非同小可，短期来看你日菲两国后续可能会走一些程序，所以台湾渔民呢也许你不会立即的面临窘境，但是如果他们这个动作真的走完了，那么他们在认定的所谓的范围之内，就但凡跟渔业有关的措施都会趋于严格，而且会影响到像货柜跟渔业补给船的一些作业。那么这个海域是台湾远洋黑尾鱼跟旗鱼洄游的渔场，大家台湾地区民众想爱吃的黑尾鱼以后就不一定吃得到。那么另外大陆棚的延伸也涉及到海底矿产跟油气，所以台湾未来主张资源开发的空间就会被限缩，并且啊，台湾有多条海底电缆向东去穿越菲律宾海，连接的是亚太跟美洲，以后呢连海底电缆的铺设跟维修就会遇到困难，直接就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
14: 长期以来，日本和菲律宾在台海周边及相关海域频繁侵扰台湾渔船。2013年，菲律宾海巡船公然开枪扫射台湾渔船，导致一名台湾渔民无辜身亡。2025年，台湾宜兰籍渔船红彩头六号在正常作业时遭日方暴力扣押。有舆论痛批日菲屡屡侵害我方权益，实属惯犯。日本和菲律宾在渔业问题上对台湾渔民的这种欺压呢，是劣迹斑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日本一直以来在渔业问题上对于台湾方面的侵犯？
1: 日本啊，一直以来呢，对于台湾渔民的这个欺负啊，简直是罄竹难书。而且呢，到现在为止，你看呢，它已经形成了一条阴谋的链条，就是从追逐、登船、抓人再到勒索，它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这样一个链条。而且呢，这几年每一年都有这样的事情。2025年的5月份，
21: 当时呢有一艘台湾的渔船呢叫红彩头六号，就是后来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追逐，后来日本

0: 人登船，结果呢就把船上的这个台湾的这个船员就抓走了。后来呢勒索了35,000日元才放人放船。这是2025年的5月。在2024年7月初7月5号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在台湾基隆的这样一个渔船，就在台湾的东面，在正常的这个作业的时候呢，结果被日本的这个执法船的追逐，而且呢，后来呢是勒索了66,000日元，才肯放船放人。到了7月下旬的时候，又有一艘宜兰的这个渔船叫富生号。又是被日本的执法船去追逐，去勒索钱财，而且呢，在被日本执法船追逐的过程当中，日本执法船把台湾的渔船还给撞坏了。按说你把我的渔船撞坏了，你应该赔给我钱呢？没有，哎，日本不仅没有给台湾的渔船赔钱，而且呢，还问台湾渔船又勒索了150万日元。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海盗的行为啊！所以你看到，其实每一次台湾的渔民都非常非常的生气，说怎么能这样对待我们？而这个时候，你看到民进党当局在干嘛？民进党当局每一次等到这船回来了，他发一个新闻稿说船回来了。台湾媒体呢，在每一次报道中都说，其实你看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陆总是在第一时间冲出来给台湾的渔民撑腰，做他们坚实的后盾。所以我想两相对比，台湾渔民的心中其实非常非常的清楚。
1: 不光是日本，菲律宾就经常对台湾的渔民进行暴力执法。我们都知道曾经爆发过广大兴28号事件，所以菲律宾对于台湾的渔业从业者都做过什么？
2: 台湾渔民多年来经常受到菲律宾用执法做理由所做的各种骚扰跟挑衅，里面最恶劣的一次就是2013年的广大兴28号事件。台湾琉球级的渔船广大兴28号竟然遭到菲律宾公务船的人员开枪，打死了台湾渔民洪石成。这件事就算是菲律宾自己的事后调查，也认定菲方人员开枪不是正当防卫。最终在当时台湾马英九当局的要求底下，菲律宾在交涉之后道歉赔偿了，但也已经换不回无辜牺牲的人命了。广大兴28号啊，不是个孤立事件啊，多年来菲律宾对台湾渔民骚扰挑衅不断。2003年7月，台湾前后有8艘渔船被菲律宾扣押。去年5月，台湾另外一艘琉球级的渔船叫生鱼封号，一样被菲律宾公务船临检强行带走。虽然很快放人了，但是台湾的船长回台湾以后呢，控诉菲律宾人员持枪粗暴对待，强取物资啊。这些案例我们很少看到菲律宾给台湾渔民正式公开的道歉或赔偿。这两天啊，当台湾媒体又在报道菲律宾划界可能伤害渔民权益的时候，我们看到正在选新北市市长的李四川说啊，他的父亲是渔民，在他小学6年级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在捕鱼的时候被菲律宾强行带走了，一度连消息都没有，最后是付了赎金他父亲才能回来。这是40多年前的事啊。菲律宾在海上的骚扰跟伤害长期是令台湾渔民担忧跟不安的。那除了骚扰渔民，大家也看到这几年菲律宾在南海岛礁搞的各种小动作，像是在仁爱礁搞所谓的非法的坐滩，或者是菲律宾公务船在南海各种挑衅，包括非法闯入主壁岛铁线礁附近的海域啊。总之，在骚扰两岸渔民跟制造事端方面，菲律宾是素行不良，前科累累。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日本跟菲律宾搞划界会引发两岸的强烈反应了。
1: 赤裸裸的要进行所谓的划界谈判，而赖清德当局呢是逢日必软，逢菲必退。为什么赖清德当局不敢对日菲说不？
3: 首先，民党当局呢在对外政策上啊，他高度的依赖美日菲这种外部势力去寻求所谓的国际支持来抗衡大陆。那么他们的核心战略就是紧贴美日同盟，在这个框架之下呢，维护跟日菲的所谓友好关系就被他放在优先的这个位置上，甚至他不惜牺牲台湾渔民跟实际利益，那么还有海洋权益作为代价，那么来奉承这个日菲。其次，我们可以看到哈，近年来日菲等国 不断的强化在南海、台海周边领域的这些军事跟政治协作。那赖清德当局呢，企图他去融入他们这个地缘政治圈。

0: 呢，选择在日非的所谓的划界议题上保持低调或迎合，那么去试图换取他在区域安全事务当中所谓的合法性跟存在感。那么此外呢，民党当局呢拒不承认九二共识，这种去中国化的意识形态，让他们在面对海洋权益的争端的时候，就失去了据理力争的法理底气跟政治意愿，导致他在涉日涉非的事务当中，屡屡做出妥协性跟退让性的动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两岸民众有目共睹啊，大陆的这个坚定立场跟应对措施就跟民进党当局的退缩就大不相同。大陆方面呢，在维护国家主权、海洋权益跟两岸同胞的这个实际利益当中，始终保持着清晰还有坚定的一个立场，而且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行动。此外呢，大陆方面也始终强调啊，包括台湾地区农渔民在内的中国的这个农渔民，在传统的这个领域，包括你像渔民在传统渔产当中的这种作业权利不容侵犯。那在面对日非等国对台湾渔民的粗暴驱离或扣押的时候，大陆有关方面就通过外交斡旋、海上互渔这种手段提供了支持，致力于为两岸同胞去筑牢这种海上安全的保护伞。所以对照之下，我们就可以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个妥协和退让啊，在长远来看，不仅是损害了台湾民众的这个切身利益，他们也没有办法换来真正的所谓的安全保障。
1: 与赖清德当局奴颜婢膝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面对日非此次的挑衅，中国海警带山舰编队挺进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这是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的名义公开官宣台岛以东常态化行动，战略意义重大。我们在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国的海洋权益不容侵犯。
2: 中国海警在台湾岛以东海域亮舰，对于日本和菲律宾的这种挑衅行为，您觉得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震慑？
3: 因为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啊，它整个的洋流、水文的气象的条件非常的复杂，而且在夏季呢还高发台风，所以呢，日本和菲律宾想的是说，这个地方因为海况比较复杂，是不是就可以跑到这种地方来偷偷摸摸的干点什么事情？而这一次，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日本和菲律宾，你想都不要想，这个地方无论是海况的情况、气象的情况、水文的情况，方方面面我们就已经摸得是一清二楚，容不得你日本、菲律宾在这边撒野。另外，我们看到说，像2024年的联合利剑和2025年的海峡雷霆，我们的海警呢是和解放军进行联合行动。而这一次我们是在这里呢进行单独行动，我想这个我们发出的信号已经非常的清晰和明确了。这就说明日本和菲律宾啊，本来呢是想在台湾岛东面的这个海域呢想去玩切香肠的把戏，我们这一次呢让日本和菲律宾呢一刀就让你切到了钢板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真实的执法，我们这一次在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呢，这个执法我们叫做依法履职、依规管控，这是我们中国的地儿，所以我们的海警在这里执法，我们台湾的渔民在这里遇到困难我们救，但是如果有外来势力敢于在这个地方兴风作浪的话，我们依法管控，我们依法抓起来，一个都不会让你跑。这次我想我们这个信号发出来的非常的清晰。我想第三层的清晰的信号呢是全域覆盖。我们看到从2024年我们开始对于乌丘和东引周边我们的海警进行执法，然后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发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只要是我们中国的海域，我们都有覆盖全域的这样的一个治理能力和管辖能力，只要有中国海域的地方就会有中国海警。
2: 多年以来，每当我们的海洋权益和渔民权益受到威胁的时候，大陆方面呢都是果断的出手，维护了两岸同胞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是不是也让台湾方面感受到了浓浓的安全感？特别是农渔业的从业者是不是也渴望着能够拥有大陆的保护？
4: 要保护两岸渔民的作业安全啊，不能只靠事后抗议，或者是软弱到连抗议都不敢讲啊！你必须在法理跟实力上要有积极作为，只有理跟力啊，能够给渔民最大的保护。首先是必须站稳法理立场啊，我们会要求渔民要合法合规的作业，但是渔民合法捕鱼的权益必须被捍卫、被保障。那对于日非的不当划界，必须严正的反对跟抗议，如果来自外部势力的任何作为， 包括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伤害到渔民，我们都必须协助渔民维权到底。其次啊，必须用实力来护渔啊，包括常态巡航、积极执法。巡航跟执法不能只是临时的反应，必须是制度性的保障。啊，对于可能构成威胁的外部势力呢，执法船只必须采取预防性的识别查证、跟踪监视、登船检查这些措施，对可能的骚扰做到事前预警、快速应急啊。我们最近就经常可以看到大陆用实力来护渔的案例。比如说让海事跟渔业部门的巡逻船舰编队护航，在捕鱼季节和渔民一起出海啊。更重要的是呢，两岸渔民的合法权益都应该受到保护。台湾渔民如果受到日本跟菲律宾的骚扰，大陆的海上实力也可以作为台湾渔民的后盾。像这次大陆海警岱山舰的编队在台湾岛东边的海域展开执法巡查，送出的就是护渔的明确的信号。那可能伤害两岸渔民权益的事在哪里，执法力量就会到那里。未来在其他的重点海域，比如说钓鱼岛、巴士海峡、南海的传统渔场，我们应该都有机会看到大陆海警常态化的巡航部署。简单讲，两岸渔民在哪里合法作业，站在法理上的实力就要到那里，包括巡航、执法、救援。那台湾渔民的权益不应该被那些只会搞政治的人给牺牲了。
2: 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只有背靠强大的祖国才能得到最根本、最坚实的保障。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一党一己的政治私利，甘当出卖祖产、引狼入室的败家子，其数典忘祖的丑恶嘴脸被两岸同胞唾弃，更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

0: 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5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5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4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华强北，被誉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及亚洲规模领先的电子产品集散地。2026年的2月，华强北梳理商圈真实销售数据与顾客口碑，推出了首份 AI 八骏热门榜单，八大品类覆盖了低空经济、智能陪伴、智能穿戴等，既为普通消费者提供了清晰的科技产品购买参考，也为全球采购商打造了 AI 硬件风向标。节目上半段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从电子第一街华强北看深圳 AI 产业加速突围。
3: 自首批 AI 八骏榜单发布以来，华强北相关品类销售额增长明显，无人机、AI 眼镜等增长更超过80%到90%，兼具实用性与高性价比的科技新品，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消费者、采购商专程前来选购、洽谈合作。现场消费者
4: 是一些就是 AI 类的产品吧，产品种类很多，就是很多新的创新的一些产品。
3: 现场消费者
5: 这里的电子产品很多，换代很快，质量也不错。
3: 今年四月，第二批 AI 八骏发布秀在华强北重磅亮相，集中向中外采购商与消费者展示了口碑出众的科技新品，产品涵盖 AI 眼镜、无人机、AI 学习机等八大品类。这份榜单不仅是一份实用的消费选购清单，更是一张亮眼的 AI 产业发展答卷，向外充分展现了华强北上午设计、下午打样、次日量产、一周出海的全产业链硬核优势。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副总裁林鹏：
6: 我们这个产品啊，是叫 AI 的移动监控机器人，它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可以进行移动，是可以通过我们手机在后台去控制它进行四处的巡走，所以我们叫全屋智能巡检。应该说在深圳，在大湾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基本上这边的供应链都能马上实现啊，这里的效率是全球屈指可数的，深圳就是一片沃土啊，这里的效率跟营商环境，包括对我们企业的服务的意识，是绝对是值得我们去点赞夸奖。
3: 第二批 AI 八骏上榜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国平：
6: 这一批我们是用的是学习机跟翻译机，新品展示。

0: 自从上一次的 AI 八菌到现在这一批开始，其实我们的销量的话有20%的提升，我们的产品也不断的都在迭代更新，会让大家更多的跟着这个时代的变化去做一些产品出来，让大家用的会更省心。
1: 目前华强北商圈面积约1.45平方公里，集聚35家专业市场，超11.5万家商事主体。商圈内的元器件和消费电子产品远销183个国家和地区，日均客流量约75万人次，其中外籍客商约7000人次。一公里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一星期全流程高速制造圈，一体化要素高效协同圈，华强北助力深圳完成从产品输出到生态引领的跃升。这里既是全球电子产品的核心展示窗口，也是广东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枢纽。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党政办副主任徐继月：
2: 这次我们通过第二批 AI 八菌的榜单发布，体现了我们对这个 AI 硬件的一个市场动态的一个实时的动态的更新和捕捉，希望为全球客商呢提供我们的选品的一个参考，以及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消费的指引，持续树立这个全球 AI 看华强北的风向标的定位。
1: 为了让这些广东好物更加融入中国乃至全球市场，由广东省商务厅主办的2026广东省乐购小镇产销对接会近日同样落地深圳华强北。在此基础上，广东还接续启动广东优品购活动，进一步释放市场消费潜力。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经济发展办公室一级科员刘俊奇：
3: 依托 AI 八菌等消费榜单机制，动态捕捉全球消费趋势，反向指导企业研发和生产，让广东制造更懂市场。借助乐购小镇产销对接平台，叠加跨境电商、直播电商、国际采购商资源，推动更多优质产品实现在华强北首发，向全球铺开。
1: 如今的华强北已然成为观察深圳 AI 产业发展的重要窗口。截至今年4月，深圳人工智能归上企业超2600家，2025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约2200亿，产业综合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梯队，人工智能产业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今年5月，2026全球人工智能终端展暨第7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览会在深圳盛大举办，展会聚集400余家行业企业、20000余名开发者以及50000余名专业观众，数千款前沿科技产品亮相。展会围绕底层技术突破、终端硬件创新、场景落地对接与产业生态构建的全链条，全方位展现 AI 终端产业从技术突破到商业落地的阶段性成果。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执行会长朗丽燕：
4: 如果说2024年到2050年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技术狂飙期的话，那么今年2026年就将是迎来人工智能的价值兑现期。当 AI 加速从云端走向实体终端，人机交互的入口正在被全面的重新重构。
1: 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公共事务负责人微婷：
5: 智能终端展，那它本身作为我们深圳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工智能对外的展示窗口，那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平台，一来的话是为整个的行业带去我们最新的技术，包括我们最新的这个智能体的发布，那第二个的话，我们也希望通过依托这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行业客户，包括说我们整个产业链上下游整个的生态能够看见我们，真正让我们的技术能够被这些行业应用到。
1: 本次展会设置新一代人工智能终端、具身智能及人形机器人、数智城市、创新创业展区等6大核心展区，同时创新落地 OPC 一人一展位计划，为中小企业与独立开发者搭建零门槛展示平台，生动诠释一人及一条产品线的产业新形态。今年以来 ，OPC 一人公司模式在深圳发展迅猛，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构建产业极具创新活跃的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深圳在2026年初印发实施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后续将系统整合人才乐业安居政策、产业扶持政策以及生态服务资源，为企业提供落地有保障、发展有政策、成长有生态的创业环境。19岁的创业者魏思远正是深圳 OPC 创业生态的先行者，他高中时期便在深圳边读书边创业，凭借自主研发的消费级无人机打开欧洲、澳洲市场，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如

0: 深圳带给所有人的一种精神。
1: 在深圳，像魏思远这样年轻有为、敢闯敢拼的人工智能创新人才正不断涌现。根据深圳市打造人工智能 OPC 创业生态引领地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目标，深圳到2027年底计划建成超十家、面积均不少于1万平方米、集聚效应明显、中国领先的 OPC 社区，培育超千家高成长性人工智能创业企业，集聚超万名人工智能创新创业人才。科技浪潮奔涌向前，创新深圳步履不停。从华强北 AI 八骏榜单的持续出圈，到人工智能展会的成果荟萃，再到 OPC 创业生态的蓬勃兴起，深圳正以实干姿态书写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生动篇章。未来依托完善的产业链、优质的营商环境与包容的创新生态，深圳将持续推动 AI 产业蓬勃发展，让广东制造、中国创新乘着科技东风走遍全球，汇集世界，书写更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精彩故事。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人类与疾病的漫长斗争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既是技术的拓荒者，也是生命的守望人。他们用尽一生时光，只为攻克一道医学难关，在生死边缘为患者多争取一份希望。在中国吉林省长春市，就有这样一位医者，亲身参与并推动了中国神经介入医学从一片荒原到蓬勃发展的壮阔历程。38年，从青丝到白发，他将介入这把微创的手术刀打磨成对抗脑卒中的关键武器。稍后吉林台就带您去认识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
4: 用这种技术惠民于百姓，能救治病人，我们50%-60%的病人完全可以恢复到正常工作状态，或者呢可以自理的状态。
5: 脑卒中发病急，致死致残率高，抢救必须分秒必争，而神经介入治疗被誉为在大脑血管中穿针引线。中国吉林省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高级卒中中心主任南光贤教授带领团队常年奋战在介入手术一线，凭借深厚的理论积淀与娴熟的操作技能，于方寸之间化解万千险情，抢救了无数危重患者。
4: 2015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每年多做250-300例，那么这10年我们可以说多了2500多例到3000例。
5: 1987年，南光贤从中国吉林省延边大学医学院毕业，怀揣着对医学的不懈追求，踏入了吉林省白求恩医科大学第三临床医院。现在的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任职于神经内科。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争取到了前往中国广州学习的名额，而这次学习成为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
4: 学习的时候呢，不让你亲自操作，因为那时候开展神经介入的单位、大学医院这些专家教授们开展的人员也非常少，只是你在外面观摩看他们怎么做。那么回来之后呢，再不断的自己去探讨，而且再做一些动物实验。
5: 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中国对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手段非常有限，开颅手术创伤大，风险高，许多患者因此失去最佳救治时机。刚从广州学习归来的南光贤毅然决定主攻神经介入，没有成熟的路径可循， 没有冲

0: 足的设备支持，最大的困难来自器材。当时纤细的导管、导丝等介入器具几乎完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的令人啧舌，还经常断货。经济拮据的患者和捉襟见肘的医疗条件，让南光贤和团队面临着难以想象的双重压力。
1: 我们当年呢，用的新的器具，经过严格消毒之后，还可以用第二个病人。第二个病人之后，我们再给他报废的。总之呢，因为你锁定了这一个技术是一个前沿的技术，那么你不断的克服重重困难，不断的去延续下去，这是咱们成为一个专家的一个毅力。在这种精神动力下吧，我们一直坚持。
0: 重复使用消毒器具，这在今天看来或许存在争议，但在那个特定的艰难起步期，却是医者为了挽救生命，在重重制约下所能做出的最大努力和担当。正是凭着这种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南光贤带领团队从最简单的动脉溶栓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在中国东北地区率先闯出了一条神经介入的诊疗之路。而真正的技术飞跃源于一次重要的国际交流。2013年，南光贤带领博士生团队赴国外学习，在手术室里，他亲眼目睹了当地神经外科医生运用一种支架取栓技术，将堵塞在大血管里的致命血块直接取出，瞬间开通血管。那一幕让他震撼不已。
1: 他也是在实验的阶段就应用于临床实践当中。
0: 回国后，南光贤立即组织团队攻关，经过近半年的精心准备，他们成功完成了首例支架取栓手术。这项技术如今已成为急性大血管闭塞性脑卒中救治的金标准。从最初的探索到全球技术普及，南光贤团队实现了关键的跨越。
1: 摸索着干，没想到2015年，全球的用这个支架开通血管的技术推向了高潮，就把它变成了急性大血管闭塞引起的脑梗死，就脑血栓。这种方法是最佳的金标准模式，推出来了。哎呀，这下我们团队兴奋不已。
0: 截至目前，他们已成功完成这类手术近3000例，其中超过一半的患者恢复了正常生活和工作能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重获新生的家庭。2022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急诊室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来自中国吉林省敦化市的刘女士，怀孕初期陷入深度昏迷，母子命悬一线。接到电话时，南光贤自己正发着高烧，但患者病情紧急，南光贤顾不上自己的身体不适，立即组织为患者急救手术。
1: 感冒发烧，我们科的张丽教授呢也是感冒发烧。这个病人一个女性，30多岁，她还怀着孕，我们诊断都非常清楚，这静脉窦血栓是这个大的静脉回流堵了。我一看这个病人，这个生命危在旦夕，一定是通过神经介入开通血管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给张丽教授打了电话，我说你也别养病了，咱们救别人的命更重要。我们整整做了4个半小时，把这个血管开通了。这个病人第3天开始清醒过来，第8天就出院了，完全恢复正常了。
0: 现在刘女士已经能生活自理，这段跨越生死的经历也让医患之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提起南光贤，刘女士的语气里满是感激。
2: 我这病当时特别凶险，手术风险还挺高的，南教授跟家里人几次沟通之后还是决定给我做手术，我家里人也是想搏一下，结果这个手术做得非常成功，我和孩子的命当时都保住了。特别感谢南教授，他就是我和孩子的救命恩人呢。我还以为我这辈子就卧床呢，结果没想到现在我就生活都能自理了。
0: 救别人的命比自己的命更重要，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南光贤用一次次挺身而出践行的医者誓言。然而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有限，他希望这项救命技术惠及更多患者。南光贤将目光投向了与百姓最近的基层医疗机构，他创新性地提出了紧密型、植入型、复制粘贴型的基层帮扶模式，带领团队深入吉林省珲春市、安图市、通化市等地的基层医疗机构，手把手地复制粘贴出合格的基层医疗队伍。
1: 基层一个医院也覆盖几十万人口，那么基层医疗不行， 患者本身不信任基层医疗的时候，他就得往外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第一个我们的帮扶例子就是珲春市医院，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医生看病能力和我们基本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先后帮扶了安图了、通化了，现在通化我们人还是在那儿，天天在那儿灌输我们的理念、思想、技术，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基层医疗帮起来，让他们真正的为当地的百姓去造福。
0: 医疗队员成员副主任医师毛颖就是被植入基层的一员，在珲春他把手术步骤制成手册贴在墙上，陪着当地医生反复演练。毛颖：
3: 我们通过这种医疗紧密型植入性的帮扶，能够是最快速的让基层的诊疗水平得到提高，这样呢，是基层的百姓发病时候能够得到第一时间最快速的救治，治疗的这个时间越短越快，这个病人的预后呢就会越好。
0: 如今年过花甲的南光贤依然保持着每天两小时雷打不动的学习时间，在他的办公桌上，医学书籍和期刊永远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从手写病历到数字诊疗，从开颅巨创到微创介入，时代在变，技术在变，但他那颗不断探索终身学习的医者之心从未改变。
1: 乐在每一日的学习，自在终身的探索，这就是我的座右铭。再老的专家教授，你不是万能，不断的去补短板，就是要学习。前些东西你都能看得到、听得到。每做一件事的过程，你得要探索，你得总结，然后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你还再往前去探索。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天津是和明崇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养明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明虫的世界。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护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和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说到虫鸣声，您的脑海里是不是会浮现出夏夜草丛里清脆的叫声，秋日窗边婉转的虫鸣？其实这小小的鸣虫藏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底蕴，更是不少人快乐童年的印记。而天津也是和鸣虫文化颇有渊源的一座城市，至今仍有不少虫友喜欢和小虫子打交道，听他们悦耳的鸣叫声。那么您知道好鸣虫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养鸣虫有着怎样的学问？而且养鸣虫到底是玩物丧志，还是一种文化传承呢？节目下半段开始，就请跟随天津台走进鸣虫的世界。
6: 在后城鸣虫博物馆里，大黄鹂和蛐蛐的叫声彼此应和着，闭上眼睛仿佛回到小时候夏日夜晚，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的情景，让人一下子放松下来。这家博物馆的主人名叫张泽明，他也是后城鸣虫俱乐部的创始人，金门鸣虫会会长。今年39岁的他，别看年纪不大，但从小就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爸爸养虫。对于养鸣虫，他可有着独到的见解。张泽明拿出一床刚刚成年的大黄鹂，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来。
7: 这种虫呢是来自于咱们国家安徽地区黄山一带。这种虫的体型比较小，但是它的叫声呢和穿透力比较强，靠翅膀摩擦发出声音。它的叫声为什么受大家喜爱呢？就是它的音色变化就是高低起伏的，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音色，所以呢，这个更受到虫友的喜爱了。
6: 鸣虫起源于3000多年前，最早是以斗虫的形式出现。到了唐朝，鸣虫成为了一种文化，当时宫廷内就开始饲养蟋蟀，夜间听其鸣叫。到了宋代，这种文化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张泽明说，
7: 这个鸣虫呢，其实从历史上说呢，它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传承啊。尤其在南北宋时期呢，这个一些文人比较喜爱的一个斗虫，当时呢叫粗雉。哎，大家会在这个夏季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去捕捉这个野生的这个蟋蟀，哎，就是咱们天津俗称的叫蛐蛐。捉回来之后呢，进行自己的饲养。现在咱们听到的蝈蝈的叫声啊，油葫芦的叫声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鸣虫的叫声，其实呢是从清朝的时候才出现。
6: 说起天津，是和鸣虫文化很有渊源的一座城市。清朝鸣虫文化盛行，后来不少原本在宫廷饲养鸣虫的高手来到天津，也把饲养鸣虫的技术带了过来。张泽明介绍说，直到现在说到饲养鸣虫，天津都是一座怎么都绕不过的城市。
7: 天津人有自己对虫的理解，那么我们要想了解到虫文化，想了解到虫的历史，甚至说怎么去养好虫，甚至全国各地很多朋友都会来到天津刻意的去拜名师去学习啊，乃至于在金京畿、在江浙沪这几个城市当中，天津也是可以说独占鳌头，非常有地域特色。
6: 鸣虫顾名思义就是会鸣叫的虫子，全国著名的四大鸣虫分别是蝈蝈、蟋蟀、黑虫和灵虫。这些鸣虫的外形不同，习性不同，叫声不同，饲养手段也不同。有人可能会问，什么样的鸣虫才叫一只好虫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判断它的翅膀，而衡量的标准就5个字：长、高、宽、厚、严。张泽明以蝈蝈翅膀的长和高举例说，
7: 从它的头到脖子到身子这个整体的长度去衡量这个翅膀，这个蝈蝈的翅膀长于头和脖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定义它为长。这条蝈蝈的翅膀可能1厘米，那条蝈蝈的翅膀3厘米。但是呢，如果从身形上来说，有可能我们会叫这1厘米的这个翅膀叫长膀，因为它的身体比较短，1厘米对于它来说很长。另外一条呢，它可能身形就得6-7厘米，但你只有一个3厘米的翅膀，那可能就是短膀。是从它自身出发去比高，就是这个翅膀它是有角度的，它并不是平的。我们可以看到蝈蝈它的这个上面的翅膀，可以对比这个位置，就是它的脖子，它的翅膀的最高点高于这个脖子，就是斜向上翘。这种翅膀我们就管它叫高膀。
6: 好鸣虫需要精心饲养，而饲养鸣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说起养鸣虫，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名词——粪房。通俗一点说，就是繁殖鸣虫的地方。最初，鸣虫生长在温暖潮湿的自然环境中，卵埋在土下孵化。人们发现了这种习性后，就在人工繁殖时模拟这种环境，搭建粪房。这也是人工孵化鸣虫特有的方式。以往，粪房内需要烧土炕给室内升温，再把喷过水的棉被钉在墙壁上保温保湿。这些还不算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给虫子喂食，每天几百上千条虫等着投喂，师傅们需要每条定量去喂，往往好几个人喂一次要花3-4个小时。现在有了现代化设备的辅助，不仅鸣虫的成活率高了，更节省了人力。张泽明说，
7: 我到25年初就正式把这套设备进入到粪房里面去了，完全的电脑控制，甚至可以远程操纵啊！现在我的粪房每天日产蝈蝈不低于400条，我只需要2个人就够了。很多东西都是智能化，包括我们的饲料的投喂都是严格的有克数要求，我们设定了5克，那就是5克，它不会少也不会多。我们现在粪房做的就是24小时的这种新风系统，因为你的密度过大，你可能氧气含量就低，那么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就是人工的去加氧。
6: 有人可能会问了，鸣虫的叫声到底有什么好听？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它？张泽明揭开了这里的奥秘。
7: 你看我们现在听到的白噪音当中最多的就是这个虫鸣、鱼声、流水，为什么会有这些声音作为白噪音？人要达到和自然的融合，你才能够自然的入睡。后来通过我们的研究之后呢，我们发现这个油葫芦的鸣叫的音色音频是和人大脑的脑电波是同频段的，因为人也是自然界，虫也是来自自然界，自然才能让人更自然。
2: 这个是什么呀？感觉跟蚂蚱差不多呢。
8: 嘿，这可不是蚂蚱，我给您说一下啊，它
9: 就在四月份，
8: 它
9: 一场文化市集
8: 四大名
9: 在天津水上公园举办，不少虫友聚集到一起展示鸣虫文化。很多市民看到鸣虫感到很新鲜，号称鸣虫俱乐部的老师姚庆燕也就大家感兴趣的问题做着介绍。在人群中，年轻人爱好者敖歌阳拿着鸣虫爱不释手，他说现在喜欢鸣虫的不再只是老年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很喜欢。现在像他这样的年轻的虫友们经常聚在一起分享养虫经验，
10: 比如说我怎么去饲养它，然后让它的这个寿命周期更长一些。因为我们了解到的都是百日虫，它只能活个100天左右，那么我可以把这虫子养殖到130天，那我是怎么去饲养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分享的点。第二个分享点就是我这个虫子它的叫声，其实我们仔细听的话，每个虫子和每个虫子叫声是完全不一样的，放在不同的虫具里边出来的声音也不一样，那哪个更响亮一些啊，哪个更清脆一些啊，哪个声音更憨厚一些啊，这些都是平常我们会交流的一些个点。
9: 为了让更多孩子了解大自然，了解昆虫，张泽明还经常走进学校，他们的鸣虫课程也成为孩子们最喜爱的校本课程之一。5年级学生刘晨曦说，
11: 我大概是从3年级在学校校本课程里接触到的鸣虫文化，一开始还有点害怕，但是我觉得老师讲的特别有意思，而且亲眼看到了鸣虫从孵化到长大的过程。我甚至还自己养了一些鸣虫，观察它从孵化到不断蜕皮长大的过程。我自己喂食，自己制作葫芦养它们，这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神奇。我感觉这和在电视上、在书上看到的感受完全不一样。我身边有好多同学都特别喜欢，当时我们大家都在比着看谁养得好。
9: 现在通过普及鸣虫知识，唤起了很多孩子对自然和生命的好奇心。他们也更愿意探求这方面的知识。号称鸣虫俱乐部市场部部长姚庆燕说，养鸣虫绝不是玩物丧志，而是一个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途径。
12: 培养了他更爱护生命的这份责任心，从一个小芽小卵开始，然后后来再一步一步的成虫，怎么去饲养，我自己来制作蝈蝈笼子，我自己去种植葫芦，从3月3种到9月9这个季节，那么开始我要泡这个种子，种子发芽了，然后它长出小嫩叶的时候，我给要搭架子，它怎么结成的一个个的小葫芦，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做那种石膏的小模具，这些就是传统文化的意义。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一起走进他们。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批又一批优秀医务工作者用人心妙术点亮患者的生命之光，他们用青春与奉献书写平凡和伟大，用人心与医术为患者守住生命之门，有速度有温度，让生命之舟平稳前行。
13: 是一个69岁的老年男性
14: 啊，
13: 很多之前他发现了肝脏左叶有一个
14: 开刀，开了没有？
13: 开过的。
14: 今天第几天啊？
13: 3天。
14: 哦，觉得怎么样？还好吧？哦，我来给你看看。
6: 一大早，江苏省人民医院住院部肝胆病区的病房内，王学浩医生正和同事们例行每日的查房，声音洪亮，精神矍铄，询问同事和患者病情时简洁干练，回答患者问题时事无巨细，这是旁人对这位82岁老人的第一印象。王学浩的办公室不大，但收拾得井井有条，
15: 1965年毕业于南京医科大学，1983年赴美国匹兹堡大学医院世界肝移植中心学习深造。作为中国活体肝脏移植的开拓者，肝癌现代介入治疗的先行者，王雪浩从医近60年，荣誉等身。王雪浩说，
14: 天天还是要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要讨论的，还有学生在这个生育研究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就是忙惯了。但是呢，我们并不觉得很忙很累，很喜欢这个事情。
15: 正是这股闲不住和责任感，让王雪浩在近30年里率领团队先后完成了中国大陆第一例活体肝移植、首例急诊活体肝移植、首例扩大右半肝成人活体肝移植等等。王雪浩回忆，自己学成回国的十年时间里，由于很多人对器官移植不了解，一直没有机会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直到1995年1月5号。那天是腊月初五，长达17个小时的手术结束，王雪浩没有回家，拿个毯子就睡在手术室的水泥地上。当时冷不冷，他已经不记得，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病人苏醒后的喜悦。那些天，王学浩和团队就住在离医院最近的一家旅馆，随时准备抢救。
14: 他们有什么情况，接到电话恨不得一步就跨到医院再进来。就是目前为止，肝移植手术仍然是世界上最复杂，也是最凶险的位置，尤其是在早期技术上你们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
15: 对于患者，王学浩的情感炙热真诚。办公室的墙上一张300多人的合影就是最好的证明。2016年，医院举办了王学浩患者见面会，这些从各地赶来的人都想再握一把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的那双手。急病人所需是一个医生最好的追求，也是王学浩与团队不断探索与创新的初心。
14: 肝一直认为是没有药物治疗，我们从2019年开展了这个临床研究，做这个免疫和靶向治疗，我们总结了以后再开刀，确实能够降低手术的复发率，提高长期生存率，就为肝癌的治疗开辟了一个新的模式、新的理念。
15: ICU 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科室人员时刻坚守在生死线上，不负每一份重托。
16: 呼吸变化了，所以今天去查个 CT 吧。
17: 肚子稍微有点胀啊，排气了吗？
18: 放心不住，
17: 这个要赶紧下床，
18: 下床
17: 一活动就好多了。
15: 戴上口罩帽子，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立群带领医护人员迅速进入状态。重症监护室的工作非常繁琐，三个多小时的查房工作结束后，包括孙立群在内的70多位医护人员还要带患者做检查，应对患者突发状况，与病患家属沟通治疗方案，做好病程记录，参加医疗会诊等。特别忙碌的时候，孙立群就是及时雨，随时顶上。
19: 比如说有什么困难，那我就亲自下场干，我也下场帮他们做先知镜啊，或者帮他们做穿刺啊，有时候去会诊收病人啊，什么都干。
15: 有句话说 ICU 离死亡近，离希望更近。突发状况发生时，孙立群要以最快速度赶到现场，晚上被喊回病房更是常有的事儿。
19: 科里事情忙不完，真的忙不完。平常上班，说实话我也没有什么周末，肯定要到科里来看一看嘛。你来了，可能你也没做太多的事情，但是他们看到你在就踏实。
15: 因为经常加班或是临时被喊回医院，孙立群的家人早已习惯了这种状态。孙立群说，是家人一直支持着他的工作。
19: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可能都要8-9点才能结束。你像我母亲才从老家回来嘛，说等你回来吃饭，然后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我说你千万不要等我，你还不知道吗？我一般都7-8点才回家的，几天以后他也就习惯了。
15: 自2003年转入重症监护室工作，孙立群说，病患的认可是他最大的动力，也是他的初心。
19: 我每当看到病人就是能在我们的治疗下有进步，甚至能回归家庭啊，我都可开心了，我都替他们高兴，然后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感动，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15: 医院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忙得脚不沾地，社区里牵挂居民的社区医生也越来越多。现在大病进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20: 因为你昨天血压又高了一点嘛，然后我就想你是不是可以上午的半课要放在下午。
15: 上午10:30，在镇江市花山湾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医生杨玲正在给一名没有按时来就诊的患者打电话，询问他没有来的原因。
18: 刚才我打电话这个老人，他就是一个独居老人，在家他天天都很恐惧，所以我告诉他你不要害怕，就是你给他足够的安全感。我们所谓的患者其实都是我们的居民朋友，作为朋友来讲，他可能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15: 杨玲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来这里就诊的居民很多和杨玲相识多年，今年74岁的蒋大爷早锻炼结束后就来到了杨玲的诊室。
21: 小有空就过来看，因为看到他我们也很安心的，因为他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保护者，就是我们贴心人。
15: 杨玲说，社区医生就是要做好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他的手机里存着2000多个社区居民的联系方式，每天接100多个咨询电话，每晚用1个多小时回复居民留言咨询，已经成为杨玲的习惯。2019年，社区还成立了慢性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最近又加入了国家标准化代谢性

0: 疾病管理中心。
1: 老年人他都是多病共患，他在用药当中，以及他的这个生活饮食各方面，他都需要进行处理，定期给他们复查，并发症就很少，合并症也很少。
0: 事事为患者着想，凡事以患者优先，是杨凌在工作中践行的准则。他曾两次在街头抢救猝死老人，八次在非工作场合下抢救突发危症病人，为患有抑郁症的夫妻点燃重新生活的希望，自掏腰包为贫困老人付医药费。这些点滴汇聚成了杨凌的日常。
1: 然后我就希望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慢性病管理得更好一点，年轻的医生他们也有这种理念，能够接受我管理的这些模式，对，我想可能会越来越好。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

0: 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5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4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十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201.6 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9.3 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 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 8.4 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节目开始依然是膳食养生这个小板块，我们在这一环节呢要为您介绍石榴橘子的养生功效。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在交通闭塞、对外交流稀少的古代社会，水果并不如现在这般品类繁多、琳琅满目，而是大多产自当地，种类单一。然而有一种水果却跨越了千山万水，随着外交使臣的脚步，从遥远的西域传入了中原大地，并在这里扎根生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这便是嫣红多汁、圆润饱满的石榴。因其鲜艳独特的外表，石榴一经传入便受到了中原人的热情追捧，不少文人雅士竞相吟咏，并在其身上赋予了有关爱情的浪漫怀想。殊不知，在其美丽的外表之下，石榴也拥有着神奇的药用价值。不论是石榴花还是石榴皮，都是古人的上等药材。而同样全身都是宝、药用价值极高的水果，还有土生土长于中国南方的橘子。在历史与文化的塑造下，橘子有着诸多象征意义，它既象征着品性高洁、忠贞不渝的真君子，也寓意了温情脉脉、其乐融融的骨肉亲情。那么在古代社会都发生过哪些有关石榴和橘子的经典故事？它们又有着怎样的神奇疗效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石榴橘子全身宝。迅速融入中原文化后的石榴，不仅在一首首经典名篇中留下了艳丽的身影，更出现在了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那么，这种来自西域的水果究竟被赋予了怎样的传统文化寓意？可以入药的石榴花、石榴皮又具有怎样的疗效呢？
2: 人们慢慢地发现，不但石榴花很美，而且呢，很多有创意的商人会见色起意，他们研发了很多商品和石榴相关的。这个商品是什么呢？这就是白居易《琵琶行》诗中所描述的一种东西。我们来看这首诗，他写道：“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这首诗里边的石榴裙，就是这些商人们见色起意而研发的一种商品。这首诗它是描述琵琶女们在歌舞升平的时候，头上的头饰上上下下的颤动，不小心掉在了地上，而且他们的红色的石榴裙上又洒满了很多酒。一些人呢特别喜欢石榴的红色，就把石榴花做成染料来染布料，所以嫣红的石榴裙人们穿在身上，又因着石榴诗来表达人们对石榴的热爱。难道这种热爱就把对石榴的所有的喜欢都表达完全了吗？没有，人们又想到了石榴籽。石榴籽非常的多，石榴籽紧紧地拥在一起，人们就想到对新人们有了多子多福的这种祝愿。因此呢，在唐代就兴起了对新人送石榴的风俗。到了宋代，人们对石榴的爱有增无减。我们从诗人苏轼的《贺新郎下井》中可以看到，他写道：“石榴半土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 伴君幽独，是说当石榴花刚开放的时候，半吐红金簇，就是说刚开一点点的时候，就好像红色的丝巾刚开始有皱褶的时候，等到桃花、杏花等都已经败落的时候，石榴花才完全的开放，可以陪伴着你度过你寂寞幽独的时刻。这就是描述石榴花，它能够帮助人度过孤独难熬的时节。另外还有诗人王安石在《咏石榴花》中提到，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这首诗就是我们现代常说的万绿丛中一点红的来源所在。石榴花的红给绿叶当中点缀了一抹红色。这些逐渐流传下来的雅句和俗语为石榴绘上了一抹浓重的文化色彩，而且把石榴作为多福吉祥的一种象征。石榴的文化意蕴已如此丰富，但实际上石榴的药用价值也分毫不输。无论是石榴花、石榴籽还是石榴皮，都是非常有用的药用的食材。相传在唐贞观年间，文成公主和吐蕃的领袖松赞干布联姻，松赞干布不远千里来接文成公主入帐，由于旅途劳顿，松赞干布不幸染上了皮肤的疾病，浑身疼痛，肢体上生出疮疡。随行的御医虽然有一些办法，但是呢，在荒郊野岭之上没有药房，抓不到合适的草药，于是呢，文成公主心急如焚，自己没日没夜地查找医书，查找文献，看看有没有合适的药材能够治疗松赞干布的疾病。终于有一天，文成公主发现了一味宝药，这味宝药在漫山遍野中到处都是，是什么呢？就是石榴花。石榴花它有很好的凉血清热解毒的功效，因此呢，采来了石榴花，把它捣烂了，敷在松赞干布的腿上，没过多久，松赞干布的腿疾终于痊愈了。就这样呢，松赞干布带着文成公主终于成功的入葬。可以说民族的和亲，石榴花起到一个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石榴花的帮助，松赞干布的腿疾没有治好，那么文成公主顺利的入葬也会受到障碍。石榴花何许药也？石榴花性寒涩，它能入肺胃经，在分类草药性中这样记载，它能治吐血、月经不调、红崩、白带、汤火伤、研末、香油调服。也就是说，石榴花本身是寒性的，它能够清热解毒，所以凡是红崩，就是说女子出血很多，或者汤火烫伤皮肤的，或者皮肤的疮疡，我们都可以用石榴花和香油一起调和之后敷在局部。石榴皮又有什么功效呢？我们来看在《本草汇言》中这样记载，石榴皮色长止痢之药也，能治久痢虚滑不尽，并妇人血崩带下诸疾，又安蛔虫。就是说石榴皮它有色长止痢的作用，因为我们尝一尝石榴皮，大家有什么感觉呢？它是涩涩的，凡是这种涩的味道它都能够收涩，所以凡是拉肚子啊、拉痢疾啊，我们都可以用石榴皮10克到30克煎水来治疗。说起石榴皮色长止泻来，我们还有一个典故跟大家分享。在元代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医家叫朱丹溪，朱丹溪呢有一次治疗一个 病人。那么这个病人呢，患的疾病是拉肚子。

0: 跟这位病人说，你呢可以去找找我的学生戴思工，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个病人呢找到了戴思工，戴思工看看自己老师的方子，觉得也是很对症的，但是呢他在上面又加了一味药，加上这味药之后让病人吃了之后，哎，两三副药病人的拉肚子居然好了。后来呢这个病人又见到了朱丹溪，朱丹溪问他，你最近怎么样了呢？病人说，我吃了你的学生戴思工的药之后呢我好了。朱丹溪说，我能看看方子吗？病人说，好啊。朱丹溪拿开一看，嗯，还是我的方子，只不过在我的方子上只加了一味药，就是我们讲的石榴皮。那么加上石榴皮之后，这个人的腹泻居然好了。这说明石榴皮它的涩肠止泻的效果是非常好的，主要取决于它的味色。朱丹溪听完病人的这个描述，不仅哈哈大笑起来，看来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呐。
1: 好，关于石榴更多的药用及养生功效，马舒然教授就和您说到这儿，下次的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和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坚果是现在流行的零食之一，一度呢被认为是健康零食的代表，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么你喜欢吃坚果吗？你知道坚果都有哪些好处吗？今天的养生有道，我们就和朋友们说道说道。
3: 榛子、核桃、杏仁、腰果被人们称为世界四大坚果。中国原产榛子叫做平榛，主产地是我国东北地区，辽阳县地处辽西平原腹地，太子河、浑河穿境而过。辽阳东部山区属长白山余脉，当地人叫做东山。漫山榛子树随处可见，七月进入盛夏三伏，每到这个时节，李永来和其他山民一样，都会离开山脚下的村庄到山上吃住。对于山里的人们，可以耕种的土地每家也就四五亩，地里的活不够干，山上的收获成了山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李永来果园的榛子树上，一簇簇嫩绿的果实压弯了枝条，种植的是辽阳大果榛子，是辽阳山区种植面积最广的果树。
4: 它的名称就叫平欧大果榛，母本是欧洲，副本咱这是山榛子。
3: 辽阳大果榛子全年休眠时间可以达到2000个小时以上，无霜期又能达到159天。榛子树睡得好，榛子生长时间长，辽阳享有大果榛子之乡的盛誉。
4: 这是我们山上留下的山榛子，这个山榛自古以来我们这山上就有，它这个榛子比较早，看看都脱落了，这地也有很多，你看这黄的都是山榛子。
3: 八月下旬，榛子园中开始长满榛蘑，这是李永来和山民们最高兴的季节，辽阳大果榛子熟了，
4: 芽还都挺饱满。这个是平欧大榛子，它这一杂交了之后，欧洲的果型大小没变，这个大，咱们山榛子抗寒给它提高了，要么欧洲这个榛子在咱这地方过不去冬，就正因为它冬天就是搞顶上冻死了。
3: 鲜食大果榛子是辽阳榛农最喜欢的吃法。此时，大果榛子外壳绿中微带有棕色，含油量低，果肉嫩脆，吃后口内留味醇香。

0: 来之不易，7年才长成这样。
1: 再过10天，熟透的大果榛子果壳变硬，用手轻轻一摇就可以落满一地。

0: 刚刚下树的大果榛子要赶紧剥皮。阳光下两三个小时就可以露出金黄外壳，油亮圆润。辽阳大果榛子既有欧洲榛子个头，又有平真细腻的口感，每百克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18克，人体骨骼所需钙磷元素含量大于等于300毫克。辽阳山民喜欢在家自制榛子酱，对于都市的上班族，榛子酱与面包片是早餐省事好吃的办法。辽阳大果榛子酱真香浓郁，酱中所包含的油脂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最多能达到94%。收完榛子，李永来迟迟没有回到山下的家中。这里有榛子园，这是山里人的产业，也是不让自己老去的生活。
1: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2: 走进百草堂，今天我们要和朋友们一起认识中药当归。当归是中医和血补血的药药，对人是百病可治，各有所归，故名当归。《本草纲目》记载，当归调血为妇人药药，有司夫之意，故有当归之名。唐诗《胡马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正应了当归之名。在这里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在很早以前，在岷山脚下渭水源头住着一对恩爱夫妻，男的叫京夫，女的叫秦娘，夫妻二人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不久，秦娘怀孕生子，得了产后血症，京夫四处求医治疗，不见好转。一天，门口来了一位老道人，声称他居住在峨眉山下，管种百草百药，医治人间疾病。如京夫愿去求药，秦娘之病可治。京夫听说能治好秦娘的疾病，哪怕刀山火海也要前去。他安慰秦娘一番，当即随老道前往。经过千里跋涉，终于到了峨眉山。这里崇山叠嶂，云海绵绵，仙洞天池，奇花异香，真是神仙境地。老道人将京夫领到一座茅庵旁，指着一种紫杆儿绿叶开着葱白伞形花絮的植物说，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药，现在正在开花，要想变成成药至少要3年的时间，今年采籽，明年育苗，到了后年才能栽种成药，还得施肥除草，精心护理，如有疏忽，时间倍增。京夫按老道的指点，披星戴月，辛勤栽物。3年过去了，所栽之药有了收获，他心里非常高兴，准备回乡给秦娘治病。临行之时拜别老道，老道人将所栽之药捆在一起交给京夫说，眼下秦娘病重，正盼你归，当归当归，当归之名即从此而来。老道人边说边开出药方一剂，交给京夫，京夫接药感激不尽，双膝跪地再拜师父，不知此药能在五乡栽种吗？老道犹豫片刻说，要种此药得有3个条件，适宜的气候，湿润肥沃的土壤，勤劳而有耐心的主人， 武官弟子家乡有此三宝，这里有少许种子送你，望能依法培植，解民疾苦。清夫拜别师父，星夜赶路，半月后回到家里，果然秦娘病已沉重，危在旦夕。他当即将所带之药如方配制，给秦娘灌服，病情立见好转，不久便即痊愈。夫妻二人感激不尽，就将老道人所赠的药籽依法种植。三年之后种成当归，岷山脚下陶魏之滨，遍地栽种，异乡醉人。这就是中药当归的故事。

0: 好了，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1: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段的内容。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到一个概念，那就是身心健康。那么其实我们身体健康这方面已经谈了很多了，那么在谈到人的心理问题、心理疾病以及心理调养这个时候呢，往往是作为一个辅助性的话题来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专门来谈人的这个心灵问题，心理的这个健康问题。为此呢，我们今天特意请来了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教授朱建军老师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心理养生方面的这个话题啊。朱老师您好。
14: 您好。很高兴到这儿跟各位听众朋友交流。
13: 哎，对，咱们一谈到这个心理养生啊，目前它是一个很流行的一个概念。那么也有人说这个心理养生是这个21世纪的，就本世纪的一个养生的一个主题。那么为什么就是咱们现代人现在这个心理健康问题会这么凸显哈？它有没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在这儿节目开始之前还请您分析一下。哎，
14: 我觉得这个现代人心理问题比较凸显，可能跟社会的一个整体变化有关。因为首先这个大家的生活的节奏会变得越来越快，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大家所面对的压力相对来说比过去的时代要更大一些。
13: 是，
14: 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呢，我们会有一些传统的习俗的一些方法来去调节心理健康，比如我们在很早之前那种农村， 你会发现它就是到夏天啊，然后农民们会聚在一棵大树底下，哎，然后大家一起去聊天，哎，到冬天农闲的时候，哎，大家会找一些这个到某一个人的家啊，然后这个在火塘边或者是喝着酒，哎，然后一起去交流。他其实通过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传统习俗的方式呢，就去把很多心理的困扰，大家通过互相的这种帮助和互相的这种支持，然后得到一定的调节。那么在现在这个时代呢，那种传统的方式已经很难用了。
13: 对，
14: 哎，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大树底下可以让大家方便聊天了哈，然后冬天恐怕也没有什么农闲时候了，因为即使是冬天我们仍旧会特别的这个忙，
13: 天天就是上班下班，
14: 哎，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它有一些时代的特点会导致这个时代的人更容易有这个心理问题。
13: 对，就是说咱们跟那个过去人的这个生活方式现在有很大的不同了。
14: 对，
13: 比如说咱们上班下班比较机械，然后呢回去以后往往有很难找到一个心理诉求的这么一个渠道。
14: 对，没错，就是很难我们可以找到随时找到人去倾诉啊，
13: 对对对，
14: 随时找到人去交流啊，这种在当代这个时代太难了。
13: 是，
14: 这就像那个我觉得跟自然环境的变化一样，就是说我们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我们不需要空调啊，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我们找一树荫底下哈，拿一个扇子，这就很凉快了。但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因为我们都是楼房啊，你要是没有空调你可能就受不了了。同样就是说在过去的时代可能我们这个心理问题会相对少一些啊，有了以后我们可以找同伴，如果要是同伴不行，我们甚至还可以找一些这个比如说村里边的那种老者呀啊，然后让他去给你开解开解啊，但是现在你这些都很难做到，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他这个特点和他这个要求都不一样。
13: 那么是不是也有另外一层原因啊，比如说现在咱们人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了以后，他对人的这种心理的这种预期他也更高了，那么同样就是随着这个科学的这个发展的人对自我认识这方面也增强了，这可能也会同时就是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这可能是不是也是过去那个时代所达不到的。
14: 哎，你说的非常对，的确是这样子，就是说过去这个时代呢，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把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基本的生活需要上，就是我吃饱饭是第一步，对吧？如果我饭都还吃不饱呢，那么我也谈不上是去想什么别的这种东西，在现在吃饱饭不是问题了。哎，那么过去说仓廪足而知礼节啊，我们在这种基本的这种生活需要满足了之后，我们就会更多的去顾及一些心理的需要，精神的需要，我们就会更多的去想我们比如说我们活着要追求什么呀，哎，我们那种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呀，我们精神这块需求也更多。过去的时代呢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时代，我们上一代人的生活，这一代人的生活，下一代人的生活，它基本是一致的。所以如果我想知道我中年以后会怎么生活，我就看看我爸爸就行了。我想知道我老年以后过什么样的日子，我就看看我爷爷就行了。就是我等于是有一个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预期。但是现在这个时代一个变化就是说，我其实不知道未来30年后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13: 就是它发展的这个节奏太快了。
14: 哎，对对对，所以就是我甚至没有榜样，就是说我到老了该怎么生活，我可能没法有办法像我爸爸那样的生活，或者像我爷爷那样生活，也许时代完全不同，大家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13: 对，说不定可能还倒过来了，爷爷得跟爸爸学，爸爸
14: 对对对对对对对，好多新的东西那我们就要跟小孩学啊，比如说一些这个新的技术啊，电脑怎么用，这爷爷是不会的啊，爸爸会一点，孩子很精啊，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他的变化特别大，因为人的这个变化他很难跟上那个外在的变化这么快啊，人的这种生理的变化它是很慢的，人的心理的变化它也是比较慢的啊，就是我们是在一个现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包括心理的这种方式，感情的变化其实跟古代人没有多大差别。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现代的环境中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这种心理的活动它还是一个远古的一种方式啊，然后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环境和人之间的这种不适应，而这种不适应呢，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调节的话，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理问题。其实这跟生理的道理是一样的，
13: 也是一样。
14: 哎，对，其实生理上也是，我们比如说像古代啊，我们人这个紧张起来以后，我们就会肾上腺素增加，古人的话他就会去劳动或者去战斗啊，然后他就释放了。但是现代人呢 他紧张了，他没有办法去战斗或者劳动啊，他都是脑力劳动，然后他就会导致一些身体的一种疾病。
13: 对，他只能把这种紧张力反作用
14: 反到自己。对对对，其实心理上也是同样一个道理。
13: 是。那么就是想在这儿想问这个朱大夫啊，就是我们一般如果得了这个心理疾病以后呢，很多人可能会跟这个生理疾病去做一个比较，就这两者相比，就是说和这个生理疾病相比呢，这个心理疾病它本身有一些什么自己的这个特殊性啊，或者说他们之间，也就是说心理疾病跟生理疾病之间，他们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14: 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这个生理疾病呢，它往往是身体本身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对它呢能够直接影响的很少，就是说我得了这样的一个生理疾病，我得了糖尿病，我不可能很直接的说我怎么一想明白了它就好。而心理疾病呢，它跟我们的这个思维方式、思考方式、看问题方式、我们对待情绪的态度等等，跟我们这种行为的这种关系更直接、更密切。
13: 对，
14: 这是它的一个最明显的区别。那这也就导致我们比如说处理它的时候也是不一样。我得了生理疾病，我就交给医生了，然后医生让我吃什么药我吃什么药，医生让我这个动手术我就躺在手术台上啊，躺在手术台上我不用操心啊，我不用说医生这个给我去这个拿手术刀去割瘤子的时候，我不用跟医生说哎在这儿在那儿啊，我不用动这个脑子
13: 反对，或者说
14: 哎我反对啊，你反对也没用啊，对，你提前能反对，你上他手术台你不能反对。但是这个心理疾病不一样，心理疾病在这个调节治疗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一个咨询师和来访者都要对这件事情负责。
12: 心理的问题转化为身体的疾病，形成的过程有几种：一是某种情绪欲望的过多造成了身体的疾病，比如口腔溃疡、胃溃疡、慢性腹泻等消化系统的疾病，就常常是焦虑引起的后果；二是我们对某种情绪欲望，特别是消极的情绪以及不合理欲望的应对方式，造成了身体的疾病，因为压抑情绪和欲望可能会带来问题；三是当人用身体作为象征的时候，心理问题会以象征的形式带来身体的疾病。这种心身疾病的产生似乎是心理暗示作用的结果，因此身体的疾病可以以象征的方式非常准确地表达病人的心理活动。可以说，我们是在用身体写出自己的心理问题或心理创伤。
13: 那在您看来，就是说咱们现在哈，就现代人、当代人哈，就面临的这个心理问题主要是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啊？
14: 其实这个从轻到重可以分为不同的这种层次哈。那么最常见也最多的一种问题，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上的一些困难。就是面对着压力啊，面对着紧张啊，面对着焦虑啊，或者是说生活中这个人际关系中的一些冲突啊，导致的一些愤怒啊，或者是忧郁啊、失望啊、烦躁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绪，沮丧啊，对对对，这样一种情绪，然后呢，他没有能够很好的去调节的时候，他会导致一种，情绪这个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实际上也像其他的东西一样，它有一个积累的，就是如果我今天这个情绪没有调节好，它就好像攒到你的这个心理的这个世界里了。然后明天又有一些攒在里边，后天又有一些攒在里边，然后攒的这个天长日久比较多了，那它就会产生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情绪调节困难，导致一些情绪调节方面的一些问题。也许以后它就会在一些不适当的时候，然后突然爆发出一些很强烈的情绪。比如说我可能昨天很烦，但我忍了忍啊，今天很烦我也忍了忍，明天很烦我也忍了忍，到后天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啊
13: 突然爆发，
14: 别人都觉得什么事儿没有，他一下子可能突然爆发，他那个非常的烦躁，非常的急。其实这个从当时看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但是实际上他是攒下来的，这是比较常见的吧，这个可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中都会有的。
13: 就换句话说，这个像这样也是属于比较轻的一种，
14: 很轻的很轻的，对对对。然后呢再重一点，比如说他这种不能调节心理这种平衡被更严重的破坏之后，我们最常见的一类问题就是我们会把它叫做神经官能症， 简称神经症，这是一类问题。
13: 嗯，
14: 到了这种程度呢，那就得算病了啊，
13: 嗯，
14: 就是我们叫做心理疾病了。
13: 嗯，
14: 哎，这些就包括好多种了啊，比如说，强迫症。强迫症这个我简单说几句，以后我们还会展开哈。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强迫性观念或者强迫性行为。强迫性观念就是什么呢？他发现他某个念头在脑子里边，他想不想做不到。我们其实生活中有些很轻微的强迫性观念，但是那个没有什么害处，但是他们会有一些更消极的一些想法，哎，然后他会这个一直在脑子里绕啊，比如说他担心一个什么东西，他说我可能今天这个没锁门啊，然后
13: 就老要去看看那个门。
14: 哎，对对对，看了一次他不放心，就看两次，他看十次八次都不放心啊。偶尔这么一次呢，可能我们正常人也会有啊，我们平常也会有这种不放心的时候，但是到了强迫症之后，他会很严重，哎，然后或者是说，他有一个想法，觉得我的手脏了，有病菌啊，然后他就需要反复的去洗，
13: 反复的去。
14: 哎，我碰到一个人说，他每天要花8个小时在洗衣服和洗手上。
13: 天哪，那就是洁癖吧？就是
14: 对对对，就严重的洁癖，实际上就是强迫症，或者是有人会得这种焦虑症。焦虑症他我说一个特别的严重的一个情况，就有他待在家里什么事儿都没有，好好的在那看电视，突然就觉得哎呀不好，我可能心脏病发作了，哎，然后他就觉得自己满身冷汗呀，然后手上去这个就发麻呀，哎，然后呼吸急促啊，他说不行了，我可能有病，

0: 我可能心脏病发作了，我可能要死了。
1: 嗯，
0: 你真把他送到医院检查，会发现他心脏没有丝毫问题。还有一种跟这个类似的，就是疑病症。哎，就是我今天觉得我这儿病了，哎，明天我觉得我那病了。啊，老年人有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情况，压力特别大，然后积攒的时间比较久，心理平衡破坏之后，他就有可能这样。哎，还有比如说恐惧症，就是他突然害怕某种其实不值得害怕的东西啊，比如说，他一上楼就觉得我会不会跳下去，就是好好的你干嘛跳下去？哎，但是他就担心啊，他就觉得我会不会跳下去，然后他就紧张，他就会紧张的很厉害，冒虚汗什么之类的。还有一种就是说比较危险的抑郁症。
1: 抑郁症
0: 哎，目前这个抑郁症的发作在近些年来说也是越来越多。
1: 对，尤其在咱们中国国内现在也是一个普遍上升的一个趋势。
0: 哎，对对 对，普遍上升的趋势。它抑郁症分为也有轻有中有好多种，哎，但是最轻的我们专业上管它叫心境障碍，然后重一点叫抑郁性神经症，更重的是抑郁性的精神病。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它都很危险，因为它这个一旦发作抑郁症以后，它会越活越没意思。在我们外人看来觉得你挺好啊，你有工作也不错，然后家庭也不错，别人对你也挺好，但是他自己眼中看到的世界就好像戴了一个这个有色眼镜一样，他就看到什么都是非常灰暗。前不久我看有一个说是要跳江自杀，被人救起来了，结果救起来没几天就在家里面自己就上吊了。我估计这个就比较像那个抑郁症患者。
2: 刚才呢，朱建军老师为我们简单的罗列了心理疾病的一些常见的类型，心理疾病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带来怎样的危害和影响，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请朱建军老师为各位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欢迎各位呢听段淳给您讲中医中药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一味药啊，应该说很多药方当中都有，叫什么呢？甘草。有人说，嗨，这有什么的呀，这东西啊你放的再多你吃不死人，你少放个三克五克呢也不碍事儿。甘草这药可有可无。实际上不然，各位，有些人觉得，哎呀，这种药材存在的意义不大啊，多它一个不多，少它一个不少，各位狭隘了。哎，甘草在中医当中有个称呼啊，称为国老，国家的国，元老的老，说它这个药材啊能够调和众药，使之不争，故称为国老。你就琢磨这药有多重要，就跟朝廷当中，哎，所有的文武百官列队开会啊，有人说咱们应该对外扩张，有人说咱们应该发展经济啊，有人说应该闭关自守，有人说应该修建长城，各方意见不统一，皇上没法拿主意，怎么办呢？国老出来调和，你们行了啊，都别打了，你们自己先商量商量怎么回事啊，拿出一个统一的意见来跟领导汇报。这个国老就起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有人说这是不是和稀泥，也不能这么说，有了甘草啊，这其他的药性之间大伙都知道啊，有君臣佐使，他互相之间能调和调和，性子比较猛烈的药啊，有了甘草可能它的杀伤力会下降一点，那些药效不容易发挥出来的，有了甘草可能它更容易显现药力。有的药呢有毒，哎，说这人啊好比说是啊癌症啊，是急性的炎症，要以毒攻毒，但是这个毒性太强，吃进去可能对人体产生副作用，怎么办？使用大量的甘草来缓和这个药的毒性。还有的药啊，倾泻的就往下通啊，往下下的药，这个药有了甘草之后呢，是它这个劲头能缓和一些，不至于说这病人呐一天跑12趟茅房啊，都拉得

0: 脱水了，有了甘草，这个药的往下倾泻的速度能够得到缓和。而且甘草本身呢，应该说也是一味很重要的药材，干嘛呢？止咳。哎，我不知道您哪位有这个经验啊，叫甘草合剂，小时候您都喝过那个，我喝过啊，我不知道您哪位喝过，咖啡色的那个，你说甜吧也不算甜，你说苦呢也不算苦，挺难喝那味儿。因为甘草这个甜味儿啊，它跟糖啊，说跟巧克力都不一样，它是一种就是很奇怪的甜味儿。哎，喝那个甜水儿，喝下去咳嗽就好，喝下去咳嗽就好，止咳去痰啊。您说你有痰老咳嗽不出来，喝点甘草合剂，吃点甘草片，这可能都有不错的效果。当然说甘草呢，这东西再没毒，它也不是米饭，哎，你也不能一顿吃四碗，这受不了。应该按照医生的指示，所谓叫遵医嘱嘛，哎，按剂按量服用。甘草没毒性，一顿吃二斤半，活人也受不了。吃多了可能会引起水肿，血压升高，所以不管是什么药啊，按剂按量服用，遵医嘱，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化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五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

0: 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规模系统性的间谍活动，这样一个组织却指责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这本身就很讽刺。世界贸易组织4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服务贸易理事会年度第二次会议，中方主动设置议题，就欧盟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和工业加速器法案提出严重关切，指出相关规定违反世贸组织规则，一旦实施将严重损害多边贸易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敦促欧方尽快予以修改调整。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4日在安理会叙利亚化武问题公开会上发言时强调，叙利亚化武问题已经讨论10余年，应该尽早结案，帮助叙利亚将资源聚焦国家重建。记者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5日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至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部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系提前或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中国消费者协会4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日开始到6月22日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4日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18日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3日，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4日19时39分，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鹧鸪天·赏荷，蔡松年。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近年方。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山带远，月波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醉魂英竹凌波梦，分赴西风此夜凉。这首咏荷词描写的是夏末时节黄昏月下的荷塘月色，全词用笔极有层次，先写出了荷塘的总体风貌，秀月横塘十里香，水花晚色 净念方。岫月指稀疏的树影，水花则是指水中的荷花。清秀稀疏的树影环绕着十里横塘，入晚的荷芳幽静地独立散发着芬香。此句在用杜甫《曲江对雨》诗中“城上春云复院墙，江亭晚色净年方”，荷塘美景不禁让人流连不舍。胭脂雪瘦熏沉水，翡翠盘高走夜光，这句拉近了人们的视野，由远及近，写水中的荷花，写花下的荷叶。胭脂雪，苏有诗云：“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以红白相杂之色，沉水即沉香，闺房熏用。夜光借指荷叶上滚动的水珠，荷花飘香，水珠着色，不由使人向往如这般皎洁秀美的姑娘。这是上片，下片则利益颇新，拉开了镜头，山黛远，月不长，暮云秋影占潇湘。黄庭坚有西江月，远山横带占秋波，似以此同情，不由使人觉知山美水木顾盼含情的女子袅袅出现。醉魂应逐凌波梦，吩咐西风此夜凉。荷花又称为凌波仙子，语出曹植的《洛神赋》。面对荷花香艳、凉夜清风的美景，作者不由地发出了感慨：“良宵美景君应赏，别赋青春美少年。”
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5: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波兰裔法国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可以说是史上最享有盛名的杰出女科学家。她与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共同探索研究，发现了放射性元素镭，这个故事为许多人所熟知。不过很多关于居里夫人的故事重点都在于她的科学研究方面，而她作为两个女儿的母亲，她究竟是怎样一位母亲，人们关注的相对就少很多。尤其是在丈夫居里罹难之后，年轻的居里夫人独自一人带两个孩子，不仅要做实验，更要面对科学界里性别的不平等以及经济上的困窘，其艰难可想而知。那么居里夫人到底是怎样一位母亲呢？她的经验又能给其他的母亲以怎样的启发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居里夫人作为一位母亲的案例进行了探究。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六节，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播讲时代。
7: 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就像人们很少将爱因斯坦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一样，可能还没有人将居里夫人列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教育家。事实上，人们不仅不认为波兰科学家居里夫人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甚至还将她的形象与一个教育家、与一个母亲的形象相对立。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尤为明显。曾有不少面向大学生教育的读物、教科书，都以赞美的笔调描写居里夫人为了科研而给孩子喂奶的时间都没有。有的甚至说居里夫人为此急得流泪，且不说这件事是否属实， 因为我曾为此翻阅了不少居里夫人的传记以及有关她的回忆文章，均未见到有此说法。而在我们描述的这种畸形的赞美中，她抚育孩子的行为与一个母亲、一个教育家的名号似乎是相差十万八千里，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居里夫人的教育成就虽被她在科学上的贡献一时掩盖，但是却绝不会永久地被埋没。作为一个女性，能第一个为女性赢得诺贝尔奖已极其不易，在丈夫居里罹难后能忍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坚持研究，更当列入神圣的行列。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她竟然还两次获得这个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奖项，成为全球第一个获此殊荣的科学家，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面对如此众多男性科学家而独享如此辉煌的女性。然而，居里夫人创造的奇迹远远不止这些。1935年，她的大女儿伊雷娜紧跟这位伟大母亲的脚步，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一个母亲在自己两次获诺贝尔奖之后，又将一个女儿推上了领取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不仅成了镭元素的发明者，而且更是成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母亲。这种人生和事业的伟绩，只能由一个母亲创造。可以说，居里夫人是上帝在20世纪送给人类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应该是上帝对人类重视母亲的不断暗示里的又一次强烈提醒。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19世纪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拿破仑和海伦·凯勒，而我认为20世纪同样诞生了两个伟人，那就是爱因斯坦和居里夫人。居里夫人不仅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女性科学家，而且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教育实践家和最伟大的母亲。谈到教育实践家，我认为有这样几位伟人可以相互媲美。一个是德国的卡尔威特，他发现了早期教育的重要，并且实践了自己的理论，将小威特培养成才，从而揭开了人类早期教育的新篇章。一个是美国的安妮·沙利文，她将盲聋哑三重重度残疾的海伦·凯勒培养成了一个杰出的作家、演说家、社会活动家，以及一个伟大的和平与人道主义战士，从而为残疾孩子打开了一扇明亮的天窗。再有一个便是居里夫人，她不仅自己取得了万众瞩目的成就，作为母亲还将一个女儿推上了诺贝尔奖的科学顶峰。可以说，居里夫人为人类教育的贡献却远比千万其他从事教育的人却远非千万其他从事教育的人所能相比。纵观居里夫人的一生，如果说她是按照某种教育理论来教育孩子从而导致成功的，那是不真实的。但是如果据此就认为他一心扑在科研上，从而使孩子自己成长成天才的，更是不正确的。居里夫人对孩子教育可能并没有发表多少与众不同的见解，甚至在孩子身上也不见得花了比别人更多的时间。也许正是这一点，世人从来没有想到应把教育家的头衔送给他。但是这些都绝不能证明居里夫人对教育没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在她获得的107个荣誉头衔里，居然没有一个是对她在教育学贡献上表示敬意的。不用多长时间，人们将会鄙视居里夫人的同代人居然没有发现她对教育上的贡献，甚至远比对科学上的贡献要伟大得多的这一事实。实际上，女儿伊雷娜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她的天赋，而是居里夫人精心培养的结果。正如居里夫人的小女儿艾夫居里在居里夫人传里所说的那样，从伊雷娜诞生时起，居里夫人就决意要把爱情、母亲职责、科学三者一起对付，而且绝不敷衍应付。 在女儿两个月时，他写信给自己的父亲说：“我仍亲

0: 生长情况。在伊雷娜快一岁时，也就是1898年8月15日，居里夫人这样记着：伊雷娜长了第七颗牙齿，在下面左边，不用人扶，她可以站半分钟。三天以来，我们在河里给她洗澡，她哭，但是今天第四次洗澡，她不哭了，并且在水里拍手玩。在一本名为《实惠食谱》的书的页边空白上，居里夫人记下了她为女儿做醋栗果冻的方法：我用八磅果子和等量的冰糖煮沸10分钟，然后用细筛过滤，这样做得四罐很好的果冻，不透明，可是凝结得很好。女儿伊雷娜稍大一点，居里夫人就给她请了家庭教师。居里夫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有她自己的主张，孩子们每天先做1小时的智力工作或体力劳动，她总是力求使这些工作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功课一完，两个女儿就被带到户外去，不论天气如何，她们总要步行很长的路，并且进行体育活动。居里夫人还教她们学园艺、雕塑、烹调和缝纫。居里夫人从不鼓励孩子们做杂技式的冒险，但是要他们大胆、勇敢，永远不许怕黑，不许在大雷雨的时候把头藏在枕头底下。
1: 居里夫人作为一位科学家，她所受到的关注更多的是在科学领域的成就。然而，她在教育方面的见解和经验其实也是相当丰富和优越的。居里夫人本名叫玛丽·居里，她本身就出身于一个教师家庭，父亲是中学数理教师，母亲也是中学教员。玛丽16岁的时候就以优越的成绩毕业于中学，因为当时波兰华沙是在俄国沙皇的统治下，不允许女子上大学，再加上家庭经济困难，玛丽只好去当了一名乡村家庭教师。直到她去巴黎求学之前，玛丽做过7年的家庭教师，可见她对教育是相当有经验的。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玛丽的丈夫皮埃尔·居里先生作为当时杰出的法国物理学家，其教育经历也是独特的。皮埃尔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医生家庭，小时候因为他富于想象力的性格，他的父亲没有把他送进学校，而是留在家里自己教育。结果皮埃尔·居里16岁就通过了中学的毕业考试，18岁获得大学硕士学位，19岁就被聘任为巴黎大学的教授助手。后来皮埃尔·居里和玛丽结婚，他们俩的女儿出生，到了上学的年龄，女儿的教育经历也和父亲一样，没有被放到学校去教育。我们继续来听。
0: 伊雷娜到了上学年龄，居里夫人觉得孩子这个时候正是应该活动和跑路的年纪，如果把他们送到学校，关在空气不好的课堂里，耗去很多没有效果的上课钟点，简直是一种野蛮。她在写给姐姐的信上说：我常有这种印象，觉得把孩子们关在现在这种学校里，还不如索性淹死他们。他希望伊雷娜学得少，但学得好。在他的鼓动下，他与一些同样是学者的父母们发起了一项教育合作计划。一些有差不多年龄的孩子的学者们把他们的子女聚在一起，孩子第一天听让佩涵教授的化学课，第二天听保罗·朗之万教授的数学课，星期四下午听居里夫人的物理课。另外还有佩涵夫人、沙瓦纳夫人、穆敦教授、雕塑家马格鲁分别教孩子文学、历史、各种语言、自然科学、绘画、雕塑等。这种家长互助的教育方式后来被称为在家上学。而这个家庭联合的小学校恐怕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档次的小学了，因为佩涵、郎之万及居里夫人都是世界最高级别的伟大学者，这三人去世后都被葬在法国的先贤祠里。虽然这个计划只坚持了2年多，但给孩子们的影响却是无可比拟的。在这不到10个孩子的班级中，有几人后来成了世界级的大学者。从这样一

0: 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伟人的不同凡响。郎之万在给孩子们讲课时曾出了这样一个题目，根据阿基米德定律，物体进入水中必须排除同体积的水，那么为什么金鱼放在水里不会排除水？孩子们纷纷根据自己的猜测做了各种各样的回答，有的说因为金鱼的鳞片有特殊的结构，有的说因为金鱼的身体到水里后会收缩，有的说金鱼把水吞到肚子里去了。郎之万却不给答案。伊琳娜回到家里找来一条金鱼，自己动手用量杯做了一次实验，结果证明金鱼也和其他物体一样，放到水里也要排出一定量的水。原来是郎之万的题目出错了。当伊雷娜告诉郎之万时，郎之万意味深长地笑着说，为什么题目就不能错呢？本来居里夫人是一个沉着内向的典型的科学家，以她的性格绝不适合去做这种教育合作计划的鼓动者的，但是居里夫人却一反常态这样做了。除了她的一颗母亲慈爱的心灵外，肯定还有一个伟大学者的教育见解在促使她这样做。可惜的是，艾夫居里在关于她母亲的传记里忽视了这一点，居里夫人的同代人也忽视了这一点，这是一件极为遗憾的事。但是居里夫人之所以能让伊雷娜成功，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话语，在于他时时刻刻从心底里流淌出的在洗浴教育之上的话语。正如他的小女儿艾夫所说的，有几件事永远印在我们的心上了，对于工作的爱好，我的姐姐在这一点上比我要强一千倍，不热衷于钱财，以及喜欢独立的本能。这种本能使我们两个都相信，我们在任何环境之下都应该知道如何处理一切，不需倚仗别人帮助。不用详细叙述，只要从居里夫人的生活中截取一些小小的片段，我们就能够看出居里夫人给予孩子的是那些宝贵的精神财产。1903年，居里将从英国带回来的一枚很重的金质戴维奖章交给伊雷娜玩耍并保管。用居里夫人的话说，这个6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在居里罹难后，政府提议给一笔国家抚恤金，但是居里夫人不加思索地拒绝了。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女儿们的生活。1911年，居里夫人第二次获诺贝尔奖，女儿伊雷娜也一同前去参加了隆重庄严的授奖仪式。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入侵法国，法国政府号召国民捐物，居里夫人与已经17岁的伊雷娜做了一次重要的商议。她对女儿说，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有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但是我没有什么妄想，这笔钱多半会丢掉的，因此除非你赞成这样办，我绝不做这件蠢事。接着与女儿商议之后，居里夫人留在瑞典的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法郎又变成公债，公债又变成国民捐款，自动捐款。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居里夫人与伊雷娜一直奔波于国内外各地，指导各地 X 射线照相工作，配合战地救护。居里夫人用她那渊博的放射学知识亲自创设并且指导装备了20辆 X 光汽车和200个 X 射线室，这220处固定和活动的设备所求助的伤员总数超过100万。没有司机，居里夫人就自己开着改装成 X 光的雷诺牌汽车，颠颠簸簸地在极坏的道路上行驶，车轮坏了，他就用力压千斤顶换上新的。 所有这一切，伊雷娜跟随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接受母亲的教导。尽管在言教上，居里夫人可能并不是一个好的教育理论家，但是她作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和母亲，却把人生中最至关重要的灵魂和肉体一同交给了孩子。她通过一个母亲的纤纤细手，从孩子出生时起，就从她的小嘴里将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信念细心地喂进去，然后经过孩子的肠道、血管、静脉，到达灵魂的深处，直至最后让孩子燃起熊熊的人生之火。他通过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影响感化孩子，他让孩子在自己的身边，随时让他们同自己一同去经历那壮丽的创造美景和残酷的人生命运。他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智慧同一个伟大母亲的天性发挥到了极高处，从而才能克服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取得这些人生事业的极大成功。居里夫人将永远成为人类母亲的伟大典范，而让后人学习效法。
1: 居里夫妇取得了伟大的科学成就，而他们的家庭教育也同样杰出。其家族的科学传统延续了四代人，前三代科学家都是法国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都曾当选法国科学院的院士。居里夫妇的长女伊雷娜和女婿在1935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夫妇的第三代，也就是他们的外孙皮埃尔·约里奥，是生物物理学家，孙女儿海伦·约里奥是核物理学家。居里家族的第四代当中，阿伦·约里奥是生命科学的博士。曾经有人说过，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当然这需要有正确面对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居里夫人在科学研究以及教育孩子上都遇到了艰难困苦，但是这也恰恰被坚强的居里夫人转化为了对后代的祝福，的确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的确无愧于一位伟大的母亲教育家的称号。好，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六节，伟大的母亲教育家居里夫人。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1: 斗谷鱼兔轻轻颔首道：“
2: 这倒也是，用茶，请用茶。”
1: 二人一边用茶一边闲聊，想不到介子推对楚国历史、风俗民情，甚而楚国的几个掌权人物了如指掌，斗谷鱼兔愈加叹服，引为知己。介子推乘机将白璧献上，斗谷鱼兔拒道：“
2: 贤兄乃一王人，此物来之不易，况我大楚渊邑盛产美玉，吾岂能夺人之爱？”
1: 一边说一边将白璧推给了介子推。介子推笑劝道：“
2: 贵国渊邑盛产美玉，这倒不假，然此璧来自万里之外的西北蛮夷，与宛玉有所不同啊，白如羊脂，质地细腻，手感柔和，这倒还在其次。它好也罢，坏也罢，乃吾家公子一片心意，令尹还是收下吧。”
1: 说毕又将白璧推给斗谷鱼兔。斗谷鱼兔含笑说道：“
2: 如此说来，恭敬不如从命了。”
1: 他侧脸将手一招，一侍者忙趋了过来，小声问道：“
3: 令尹大人有何吩咐？”
1: 斗谷鱼兔亦小声回道：“
3: 将此璧送到后庭，叫夫人保管，别急，还有一事。”
1: 侍者道：“
3: 啊，甚是。”
1: 斗谷鱼兔道：“
2: 顺便将爷的白玉熊取来。”
1: 侍者道了一声遵命，屈步而出，约有盏茶功夫，去而复归，将一早般大的白玉熊双手捧给了斗谷鱼兔。斗谷鱼兔手捧白玉熊，笑眯眯地说道：“
2: 听贤兄之言，颇能食欲，在下这个白玉熊也请贤兄品鉴一番。”
1: 介子推接过白玉熊，只这么一扫，便说：“
2: 此乃宛玉所制。”
1: 斗谷鱼兔道：“
2: 何以见得？”
1: 介子推道：“
2: 宛玉坚实细密，质地坚硬，半透明，俗名透光玉。半透明这一点好说，一目了然，至于质地坚硬这一点也很好鉴别。”
1: 一边说一边拿白玉熊在岸上重重地划了一下，划出一道深深的白痕，白玉熊却完好无损。
2: 斗谷鱼兔暗自点头：“贤兄不妨再说一说，递这白玉熊的品质怎样？”
1: 介子推将白玉熊一连看了七八遍，方道：“
2: 乃是宛玉的上品。”
1: 斗谷鱼兔又道：“
2: 兄凭什么断定它是宛玉的上品？”
1: 介子推道：“
2: 宛玉的颜色分白、蓝、绿、红、黑等多种，以纯白、翠绿、天蓝为上品。令尹大人之白玉熊洁白如雪，故为上品。”
1: 斗谷鱼兔笑嘻嘻地问道：“
2: 如此说来，在宛玉之中，论质量，没有比地的白玉熊更好的了？”
1: 介子推道：“
2: 非也，在宛玉之中，白玉虽为上品，但不是上上品。上上品者，白质绿斑，名为点翠，这才是宛玉之王。”
1: 斗谷鱼兔击掌赞道：“
2: 兄真是一个食欲的行家，有道是美玉赠贤人，望贤兄万物推辞。”
1: 原来他是为了还礼呀。介子推恍然醒悟，然为时已晚，不，这白玉熊不能收，不收得有个不收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竟然被他找到了。
3: 令尹大人，不是在下不想收下您的大礼，此玉佩非一般玉佩可比，在下万万不敢妄收啊。
1: 斗谷鱼兔道：“
2: 地之玉佩与其他玉佩相比有什么不同？”
1: 介子推道：“
3: 在下没有记错的话，楚之先祖乃是玉熊，博学有道，周文王、周武王俱失之，后世以熊为姓，且以熊为图腾，如此之宝物，在下不敢收。”
1: 斗谷鱼兔哈哈大笑道：“
2: 正因为我大楚以熊为图腾，故而像白玉熊这样的玉佩，凡王公贵族之家，谁没有一两件？你就收下吧。”
1: 介子推无此可推，只得将白玉熊收下，挂在项下。

窦谷于兔命人摆上大宴，宴请介子推，说是大宴，实乃四菜一汤。哪四菜？凉拌苋菜、莲菜各一盘，红烧腊肉、狗肉各一盘。汤是荆芥鸡蛋汤，二人吃得有滋有味，酒也喝了大半坛。窦谷于兔打了一个饱嗝道：“余弟有一言哽在喉中，不知当问不当问？”介子推道：“你我一见如故，有什么话尽管问。”窦谷于兔道：“贤兄既然铁定了心要跟晋公子重耳，听说晋公子已经到了宋国，贤兄缘何独身来楚？何况宋楚又是仇国。”介子推道：“不瞒令尹大人，晋公子已经离开宋国了。”窦谷于兔道：“为甚呢？”介子推道：“晋公子虽为亡人，然复国之事一日也未曾懈怠，他投齐也好，投宋也罢，俱是为了复国。齐你也知道，自齐桓公驾崩之后，内乱不止，自古尚且不暇，岂能助公子复国？宋义士本乃一中等之国，却要打肿脸充胖子，硬充上等之国，洪水一战，一败涂地，国即不国，岂能是脱身之地？想来想去，只有投楚这一条路了，但不知贵国有无相助俺家公子之意。”窦谷于兔默想片刻道：“实话告汝，贵国远离敝国，对于贵国之政，敝国未曾放在心上，朝堂之上偶尔也曾议过一两句，也只是出于对重耳的同情，对于相随诸君的敬佩而已。如要我历时三刻给汝一个满意的答复，恐怕难以办到。这样吧，汝先去驿馆歇息，待我见过大王再说。”送走了介子推，窦谷于兔径奔楚宫，见了楚成王，双手抱拳，深作揖揖道：“恭贺大王。”楚成王笑道：“国内未曾出现什么祥瑞，孤也未曾征战疆场，攻城略地，何喜之有啊？”窦谷于兔道：“大王虽说未曾攻城略地，但这喜比大王夺得几座大城还大。”楚成王满面困惑道：“请令尹明示。”窦谷于兔道：“晋公子重耳自齐来投。”楚成王满面不屑道：“不就一个王公子吗？投与不投与大楚能有多大的干系啊？”窦谷于兔道：“干系大着呢。”楚成王道：“什么干系？”窦谷于兔道：“洪水一战，我大楚虽说打出了威风，列国为之震动，但中原几个大国对我们仍是有所不服，尤以齐甚。齐桓公在世之时做了四十几年霸主，如今之齐君乃齐桓公之子，左梦都想光复父业，晋公子重耳突然离齐奔楚，寻求大王保护，这等于公然诉诸众人，齐国不行了，真正的霸主是楚国。”楚成王轻轻颔首道：“嗯，是这么个理儿。”窦谷于兔又道：“臣向大王贺喜，可贺之处尚不知此。”楚成王道：“还有什么？”窦谷于兔道：“晋公子及其相从之人皆为天下英雄，有道是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大王一招而得九雄，还不值得贺吗？”楚成王道：“重耳志在复国，岂肯为孤所用？”窦谷于兔道：“复国更好，尽在列国之中，论国力仅仅次于强秦，若能从大王手中扶植起这么一个大国，大王的霸主地位不是更确定了吗？”楚成王喜道：“是这么个理儿。此门爱卿素传寡人之旨，宣晋公子重耳进宫。”窦谷于兔摇手说道：“不可不可这样，晋公子重耳重瞳偏斜，又有天助，其后必为晋君，岂可轻易召之？”楚成王道：“以爱卿之见，孤该当何处？”窦谷于兔道：“待以国君之礼。”楚成王道：“好，就以爱卿之见。”翌日，楚成王在大殿接见了重耳，午宴就在宫中进行。楚成王九次起来献酒，重耳自出王以来何曾受过如此待遇，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唯有饮酒而已。若非赵衰代饮了几杯，恐怕要醉卧楚宫了。第一场酒重耳喝得有些被动，思到他回请楚成王时便显得从容多了，话也多了，二人纵论天下之事，越谈越投机，大有

0: 相见恨晚之意，自此每隔三日便要聚上一聚。这一聚引起了窦伯的不快。窦伯者，处之骁将也。17岁那年，上山打柴，遇一猛虎，恶斗了半个时辰，方将老虎砍死，自此名扬天下。成王即位，官拜车右。他见成王如此厚待重耳，心中不悦，谏之曰：“不就一王公子吗？大王何必如此相待呢？”楚成王道：“爱卿有所不知，重耳乃是大贤之人，相从之人个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孤真想将心扒给他们，岂敢怠慢乎？”窦伯激道：“如此说来，臣倒想见识见识他们是什么样的英雄。”楚成王道：“这个容易，明日孤便邀请重耳一行前去狩猎，爱卿随行。”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狩猎场安排在云梦泽中，也就是斗骨鱼兔被抛弃的那个地方。那地方原归勋国管辖，20年前被楚国所灭，遂归入楚之版图。泽者水聚居的地方，云梦泽则不然，不只有水，而且有山。山不算高大，但山上有石发红，似燃烧着的红霞，故又名丹霞山。山上有树，有草，有鹿，有兔，有数不尽的野兽。一条条小河蜿蜒流淌，一个草泽连着一个草泽，草泽中有兽亦有鸟。国军狩猎不同凡响，要围一个很大的猎场，也就是包围圈，又名围场。这个围场可大可小，大则数百里，小则数十里，渐渐围拢，范围缩小到方圆十几里的时候，便开始狩猎。有时国军一人猎，有时与诸将一块猎，采用什么样的狩猎方式，全凭国军的性质。今日楚成王为了卖弄武艺，采取了自猎的方法，连放两箭，射倒了一鹿一兔，俱获之。诸将皆伏地称贺，高呼万岁。恰有人熊一头冲车而过，楚成王笑对重耳说道：“公子何不射之？”重耳拈弓搭箭，暗暗祈祷：“我若能归晋为君，此箭去，中其右掌。”倒毕，嗖的一箭射中人熊之右掌，人熊掉头怒视重耳，重耳又发一箭将人熊射倒。随列楚军忙上前擒了人熊，献到车前。楚成王由衷赞道：“公子真神箭也！”话音刚落，围场中发起喊来，声震耳鼓。楚成王忙使左右探之回报道：“山谷中赶出一兽，似熊非熊，其鼻如象，其头似狮，其足如虎，其发如柴，其鬣似野豕，其尾似牛，其身大于马，其纹黑白斑驳，剑戟刀剑俱不能伤，摇铁如泥，车轴裹铁俱被碾石，矫健无比，人不能治，以此喧闹。”楚成王似信非信，对重耳斗骨鱼兔说道：“走，看看去。”重耳斗骨鱼兔道了声好，楚成王遂命御者驱车前行，距怪兽尚有300步之遥，一楚将上前将车拦住：“大王，此兽凶猛，不能再行。”楚成王道：“正因为他凶猛，孤才要会他一会。”前行不到50步，十几个楚将跑步而来，一起劝道：“大王，怪兽已经咬死了一族，伤三楚将，真的不能前行了。”楚成王喝道：“请都给孤闪开！”众楚将不但不闪，反冲车跪了下去，扑扑通通如下饺子一般。“大王硬是前行，那就是从臣等身上压过去吧。”斗骨鱼兔亦抱拳劝道：“大王龙体要紧，且是大王走得太近，众将担心您的安全，便不能细心禽兽了。”楚成王轻轻颔首道：“就依令尹之见，孤不再前行就是。”他目扫众楚将道：“卿等平身。”等众将站起身后，复又说道：“卿等之中若有击毙或生擒怪兽者，赏金10亿，禁绝3级。众楚将闻有重赏，雀跃而去，将怪兽逼到西南角围中，十数箭齐发，只听一片叮咚之声，那怪兽岿然不动。众楚将对望了一眼，收弓挺刀朝怪兽扑去，照着怪兽的头臂熊背一阵乱砍，犹如砍在败草之上，观那怪熊毫发无损。众将正诧异间，怪兽嚎叫一声，朝着砍他头颅的楚将扑了过去，一口将他脖颈咬断。楚将大惊失色，慌忙后撤，连楚成王也惊出了一身冷汗。忽听车右窦伯大声说道：“大王不必担心，末将为您击毙怪兽。”也不等楚成王答话，抄了一柄80斤重的大砍刀向怪兽扑去。窦伯来到怪兽跟前，举起大砍刀劈头便砍，那兽全然不惧，迎着窦伯扑来。窦伯忙用刀去挡，被那怪兽将刀头咬住，窦伯用力一挣，刀虽挣了回来，刀头却含在了怪兽口中，心中大惧，满脸苍白地败下阵去。楚成王吃惊道：“此何兽也，如此厉害？”斗骨鱼兔抬头向重耳问道：“公子生长于中原，博闻多识，必知此兽之名。”
重耳回顾赵衰，衰趋前三步曰：“臣能知之。”楚成王忙道：“请讲。”赵衰道：“此兽名魔，秉天地之精气而生，头小尾臂，耗食铜铁，便秘所致，五金见之，皆消化为水，其骨无髓，可以带锤取其皮为褥，能避温去湿。”楚成王曰：“如此一个怪物，何以才能制止？”赵衰曰：“此兽皮肉皆铁所结，为鼻孔中有虚窍，可以用纯钢之物刺之，或以火炙，力死，今性未火故也。”楚成王叹曰：“如此一个怪兽，人不能近，何以刺他鼻孔，又何以火炙？就是承德臣在此，怕也未能制服此兽啊。”魏抽大声说：“臣能制服此兽。”楚成王似信非信道：“何以制之？”魏抽道：“两个拳头。”楚成王苦笑一声道：“那不是自己寻死吗？”魏抽道：“请大王放心，臣若不能将怪兽制服，提头来见。”说毕跳下车来飞奔怪兽。楚成王谓重耳道：“孤与公子同往观之如何？”重耳回曰：“可。”窦伯欲带药篮，张了张口又合住了。御车前行100多步，在距怪兽50步的地方停了下来，看那魏抽之时已和怪兽交上了手。魏抽挥动铁拳，照那怪兽身上连击了7-8下，那兽全然不怕，大叫一声如牛鸣之响，直立起来，用舌一舔，将魏抽腰带溜筋成带舔去一段，观者无不心惊肉跳。他这一舔，舔得魏抽二目喷火，放喉一吼：“畜生不得无礼！”他这一吼如晴天响了一声霹雳，震得山摇地动，连那怪兽也为之一惊。魏抽趁机上跃，离地约5尺许，那兽就地一滚，又蹲在一边。魏抽愈怒，再扶跃起，趁着一跃之势，腾身跨在那兽身上，用尽平生之力，双手将他巷子抱住。那兽奋力挣扎，魏抽随之上下，只不放手。挣扎多时，那兽力势渐衰，魏抽凶猛有余，两臂抱持愈紧，那兽巷子被勒，气塞不通，不能动弹，奄奄一息。魏抽乃跳下身来，再舒展铜筋铁骨般的两只胳膊，将那兽的象鼻一手握定，如牵犬羊一般，直至魏成王之前。成王脱口赞道：“真虎将也！”遂依赵衰之法，命军士取火熏兽鼻端，火气透入，那兽便软作一堆。魏抽方才放手，拔出剑中宝剑砍之，剑光迸起，兽毛亦不损伤。赵衰曰：“欲杀此兽取皮，亦当用火为而制之。”楚成王曰：“可。”军士蜂拥而上，在兽四周举火。那兽虽说皮肉如铁，经火一炙，渐渐柔软。赵衰曰：“可以开播了。”楚成王便命军士开播，果然将皮剥下，其肉经烹，便赐军士。回得郢城，楚成王宴请重耳并九雄，大将承德臣作陪。楚成王亲自为重耳敬酒，赞曰：“公子相从诸节，文武兼备，

吴国之人万不及一也。程德臣坐不住了，腾的一下跳了下来，大声说道：大王不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臣虽不才，愿与魏抽一搏，分个高下。魏抽欲要应战，被重耳拿眼神制止住了。楚成王向程德臣斥道：休得无礼，魏英雄是客，是客如懂吗？程德臣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愤愤坐了下去，勉强饮了三樽，装作酒醉，被人扶出楚宫。经程德臣这么一闹，楚成王觉得愧对重耳，一个劲儿地劝他喝酒。约有半个时辰，二人都有了几分醉意。楚成王道：此公子入楚以来，孤对您如何？重耳道：恩重如山。楚成王道：公子既如是说，孤很想知道，公子一旦复国，将何以报孤？重耳道：子女玉帛，君所予也，羽毛尺阁，则楚地之所产，王人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来报君王。楚成王笑曰：晋大国也，岂能没有可报之物？孤愿闻之。重耳想了一想说：若以君王之灵得复晋国，愿同欢好，以安百姓，尚不得已与君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请避君王三舍。楚成王哈哈一笑道：好一个退避三舍，饮酒饮酒。尽欢而散。此事不知怎的传到了程德臣耳中。翌日早朝毕，直殿内侍将手中拂尘一摆道：有本早奏，无本卷帘回朝。程德臣跨前一步道：臣有本奏。楚成王道：请讲。程德臣道：大王昨日宴请晋公子重耳，臣听说他出言不逊，说什么翌日若与大王以兵车会于平原广泽之间，当退避三舍，可有此事？楚成王道：有。程德臣道：晋重耳乃一王人，小国尚且轻慢，大王待其以国君之礼，可谓厚矣。他竟出言不逊，翌日归晋必负楚恩，臣请杀之。楚成王道：晋公子之言乃戏言耳，且是晋公子甚贤，其从者皆国戚，你有天助，楚岂敢为天乎？程德臣道：大王即便不杀重耳，也应拘留胡衍、赵衰等人，勿令与虎添翼。楚成王道：留之不为孤用，徒取怨哉，寡人方失德于公子，以怨易得，非计也。程德臣欲待再见，楚成王高声说道：退朝。此后待重耳御后，三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胡衍、赵衰私谓重耳道：程德臣乃楚成王族叔，又手握楚国兵权，恨我计深，不便久住下去。重耳道：吾乃一王人，好不容易有个安身之地，又要他去，吾不干。言毕甩袖而去。赵衰道：公子不愿他行，恐要吃亏呀。胡衍道：吃什么亏？赵衰道：程德臣心胸狭隘，他不会让公子就这么住下去的，但明目张胆地赶公子走，他还不敢，唯有意图遣人行刺。胡衍道：如是为之奈何？赵衰道：加强防备，特别是夜里。胡衍道：在下知道了，自今夜开始，在下将众弟兄分作九班，九雄各带一班，轮流当值，当值时就伏在窗外竹丛中。赵衰道：此法甚好。轮到魏抽当值的时候，果然有人来行刺重耳，被他拿下。初时那人拒不招供，待到动了几番大刑方才招供，指使他行刺之人正是程德臣。魏抽将刺客并供词一并转交楚廷，把个楚成王气得二目生火，当即将程德臣拘于藏宝楼之上。那藏宝楼上藏着举世罕见之宝和氏璧，因而盖得非常高大，基为三丈五尺，高二十一丈。说起和氏璧，还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事呢。楚厉王在位时，楚国有一卓玉能手叫卞和，某一日至荆山游玩，见一凤凰栖落在玉印洞口，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之说，他认定洞内有宝，经仔细寻找，终于在

0: 洞中发现了一块玉璞，卞和便将它献给了楚厉王。厉王命玉工辨认，玉工说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厉王大怒，以欺君之罪下令砍断卞和的左脚，逐出国都。厉王崩，武王即位，卞和一瘸一拐地来到楚都，将玉璞献给武王。玉工仍然认为是石头，可怜的卞和又因欺君之罪被砍去右脚。楚文王即位之后，卞和怀揣璞玉在楚都外嚎哭了三天三夜，以致满眼溢血。
1: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五日宣布，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日至9日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五日上午，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6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同缅甸外长丁茂瑞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坚定奉行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甘共苦、守望相助，树立了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典范。2020年，习近平主席历史性访缅，推动中缅关系进入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新时期。今年是缅新政府施政第一年，中方愿同缅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战略合作，推动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助力缅甸加快发展振兴。就有报道说，美国、英国等五眼联盟国家情报机构称，中国间谍正利用网上就业平台进行招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四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情报合作网络，五眼联盟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地开展大